0: 星期四，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量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0: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1: 广西、湖北等地全力做好防汛救灾、群众安置工作。
0: 第二十六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香港推介会举行。
1: 2026中国广东东盟贸易促进与供应链合作机制对接交流会将在广州举行。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1: 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二十二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十八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昨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上午10:30，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丁士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宾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脉划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

0: 地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揸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等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和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母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扎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榨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话：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 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仲宣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仲宣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好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全和宾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自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2: 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不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定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揸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集篇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

0: 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广西、湖北等地近日遭遇极端暴雨洪水及强对流天气，目前各地各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确保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桂港市西江教育园区住出入口被完全淹没，校内停水停电，交通完全隔绝，有超过12000名师生被洪水围困。昨日早上开始，多方救援力量在教育园区集结，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有序转移被困人员。桂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冰表示，截至昨晚，8900多名师生被平安转移，力争今日全部转运完毕。
3: 指挥部协调了很多民间的应急救援队伍，家长自发的、市民自发的救援的力量也很强大。我们尽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
2: 目前临时安置点已全部筹备完毕，能够容纳所有暂无法回家的学生。各类募集物资亦已提前运送到位。学生食宿等生活保障全部落实到位。7月6日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造成1.46万人受灾。目前，黄石、黄冈、鄂州等地各受灾区域的水电气等设施已基本恢复。当前，湖北各地已从抢险救灾逐步转向灾后恢复重建。而唱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政治部主任吴斌。
4: 重点是协助受灾群众的灾后重建，包括一些现场的清理，一些恢复性的一些工作。我们全支队将近400人都在一线前置备勤啊，随时做好应对的准备。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在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的新征程中，他们潜心钻研核心技术，奋力突破技术瓶颈，以实干践行使命，以创新追逐梦想，生动诠释了新时代新型工业化建设者的责任与担当。
2: 文化和旅游部昨日在青海省海北壮族自治州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消费季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举办超过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过4.5亿元消费补贴。本次消费季以文旅为民乐民、共享美好生活为主题。组织各地围绕暑期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提高应季文旅产品和服务供给质量，助力广大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
0: 为更好地指导各地推进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民政部日前印发《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三个层级的设置方式、功能定位、运行机制。下一步，民政部将锚定2029年养老服务网络基本建成、2035年养老服务网络更加健全的既定工作目标，加快构建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
2: 记者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截至8日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跨境货物运输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日均运输跨境货物1.7万吨，到目前已累计运输316万吨，同比实现稳定增长，黄金线路效应持续释放。目前中老铁路运输货物已覆盖老挝、缅甸、柬埔寨、泰国等19个国家和地区，运输商品种类从开通初期的10多种拓展到3800多种。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 早晨，
0: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香港推介会昨日在湾仔举行，吸引超过200名嘉宾出席。本次推介会旨在立足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大局，充分释放香港超级枢纽的独特优势，全方位展示第26届投洽会扩容升级的全新机遇。活动既为香港资本拓展内地产业合作空间，亦为内地企业搭建链接全球资源的便捷通道。在专题对话环节，与会嘉宾围绕双向投资核心议题，就平台建设与出海战略、金融赋能、实业桥梁与新质生产力等话题展开深入交流，分享发展机遇，共商合作路径。第26届投洽会将于9月在福建厦门国际博览中心全新亮相，展览总面积达200,000平方米，较上届增长近70%，整体办会能级大幅提升。
2: 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处昨日宣布，国际龙舟联合会位于香港的全新全球总部正式启用，标志着香港体育经济迈向新里程，并象征国际龙舟联合会35年后重返其发源地，再度落户香港发展。国际龙舟联合会将其总部由伦敦迁回香港，并设立全球营运基地，以配合特区政府于2025年施政报告中提出的致力将香港打造成世界级体育枢纽的政策方针。国际龙舟联合会世界龙舟锦标赛将于明年重临香港，这个是香港自1997年以来首次举办该项盛事，预计将吸引全球各地超5000名运动员参与，为香港带来可观的经济、旅游和体育效应。
0: 广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2026中国广东东盟贸易促进与供应链合作机制对接交流会将于7月15号至16号在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举办。此次交流会由广东省人民政府联合中国东盟中心共同主办。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广东省贸促会、广东国际商会联合承办。据了解，此次交流会聚焦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升级、新能源产业合作、产业链供应链协同等方向，邀请相关领域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商界代表开展专题对话。交流会包括主题会议、人工智能驱动下的供应链产业链合作对话会、中国广东泰国经贸合作交流会和中国广东东盟新能源产业合作交流会四项内容。在服务企业出海层面，交流会将推出粤企出海东盟商贩服务计划，并发布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等四个国别的广东企业对外贸易与投资指南，以及2026中国广东东盟供应链合作报告。
2: 广州市港务局昨日发布的生产快报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广州港完成货物吞吐量3.47亿吨，集装箱吞吐量1416.35万标准箱。上半年广州港共完成中外籍船舶作业12313首次，同比增长9.37%。南沙港区承接20万吨级超大型集装箱船靠离作业178首次，增幅达20.27%。
0: 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昨日通报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深圳全社会用电量613.0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69%。分产业体，上半年深圳第二产业用电量284.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60%。第三产业用电量230.3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94%。居民生活用电量97.3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70%。上半年深圳工业用电量275.6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98%。制造业用电量219.8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25%。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 3%， 比4月预测值低 0.1%。 这个是 IMF 继今年4月下调 0.2% 后再次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IMF 表示这次下调反映了中东战事带来的冲击，但得益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全球科技领域由需求驱动的增长正在加速，部分抵消了战事负面影响。根据 IMF 最新预测，今年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将分别增长 1.7% 和 3.8%， 均较此前预期低 0.1%。具体来看， IMF 将中东和中亚地区经济增速预期下调 1.2% 至 0.7%， 欧元区下调 0.2% 至 0.9%， 美国维持在 2.3% 不变，中国上调 0.2% 至 4.6%。 在世界经济增长预期整体下调的背景下，中国是为数不多增长预期获上调的主要经济体之一。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了经济。
0: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日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个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日深夜，伊朗石里坑、阿巴斯港和黑北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
2: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的言论，欧盟委员会发言人8号表示，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
0: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8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日本全国负债1000万日元以上企业破产5346家，同比增长 7%， 连续5年同比增加，时隔12年再次超过5000家。上半年破产企业涉及负债总额约7340亿日元，同比增长 6%， 破产企业以中小微企业为主。东京商工调查公司指出，日元贬值以及中东局势导致原材料、燃料等成本持续上涨，进一步挤压企业利润空间。同时，部分企业因无力提高工资待遇而出现人才流失，加剧经营困境。在物价持续上涨的背景下，日本企业破产数量可能进一步增加。
1: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香港雷阵雨转多云，30到26度；澳门雷阵雨，31到26度；广州中雨转多云，32到26度；深圳晴转多云，32到26度；珠海雷阵雨，31到27度；佛山中雨转多云，32到26度；惠州雷阵雨转多云，32到26度；东莞雷阵雨转多云，32到26度。中山雷阵雨转多云，32到26度；江门中雨转多云，32到27度；肇庆中雨转雷阵雨，31到25度。世界湾区城市东京晴天，29到23度；纽约小雨转阴，26到19度；旧金山晴天，20到13度。
2: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何毅、林千，代表编辑黄津、徐旭、奇瑶，感谢你的收听。稍后的讲清楚节目将播出，港校科创平台集聚前海，深化湾区创新，敬请关注。再会。
2: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国家十五规划纲要提出高质量建设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近期香港科技大学南海湾前海创新港启用，首批十个科创项目签约入驻，覆盖人工智能、机器人、生命科学及大健康等领域。咁截至目前，前海已汇聚五所香港高校科创转化平台，包括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浸会大学，累计孵化项目超150个。前海亦都成为香港高校成果转化平台集成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香港研发、前海转化、湾区制造、全球市场，创新与产业链条越转越顺，不断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早在2024年10月，香港大学就率先在前海梦工场落地青年科创学院。不到两年，该院累计孵化创业团队及科创企业近100家，总融资规模超7亿元，整体估值数10亿元，引进创新创业青年330位，其中香港青年120位。香港大学前海青年科创学院首个孵化毕业的某半导体企业创始人、首席科学家黄明恩表示，不少香港高校拥有顶尖的科学家和基础研究能力，但产业落地生产空间有限且租金高昂。前海紧邻香港，通关和交通极为便利，亦能够提供足够的中试和量产场地，是最理想的承接基地。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研究员张玉刚长期研究深港合作。咁喺佢睇嚟，前海能够喺短时间内吸引多所香港顶尖高校嘅成果转化平台落地，本质上系科技创新发展规律嘅体现，系港校所需加前海所能嘅有机协同。张玉国表示，前海作为深港合作嘅重要平台，为港校开展科技创新提供咗良好嘅孵化环境。科技创新要素跨境流动的制度性安排，对港校跨境科技创新形成了有力支持。毗邻深圳先进制造业和未来产业高度集聚的南山和宝安等区域，可为港校科技创新提供多元生态。香港拥有众多科技强校，基础研究实力在全球举足轻重，但受限于本地产业空间，大量科研成果长期锁在实验室。前海背靠深圳完整的产业链、活跃的资本市场和庞大的应用场景，刚刚好补上了香港产业化落地的短板，两地优势互补，构成了深港科创协同的天然基础。香港高校选择前海，不单只是因为地理上的一小时通勤圈，更因为一套正在系统发力的制度创新和产业生态体系。通俗一点来说，前海将政策红利变成了企业触手可及的发展助力。在政策层面，前海推出了极具吸引力的科技服务业政策和研发中心政策。科技服务业方面，企业可享受低至市场价3折的租金优惠。对获得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署资助1000万港元以上的项目，上一年度在前海研发投入300万元以上的科技服务业机构，按照研发投入的20%给予奖励，每年最高150万元，累计支持不超过3年。研发中心政策则规定，可补贴符合条件企业上年度研发费用的20%，最高300万元。大湾区之声记者采访到香港科技大学深圳平台院长杨晶蕾，咁佢表示，前海展现住深圳面向全球的创新竞争力，是深港协同发展的关键布局。前海的人才政策、落地措施和成熟生态，令港科大决心扎根于此。
3: 前海是创新和制造业的一个高地。前海的特点，它架构非常的特别，它有南山核心的资源的导入， 有这个宝安核心制造业这个这个生态在里面。那么这个给了我们就是做孵化和企业能够成长，然后再到外面做这个生产加工，就一条龙了。所以就是说我们大学高层就是也觉得这是一个我们港科大一定要来进行拓展的一个地方，从实验室到一个几个人的小公司，到最后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一个生态的时候，它是需要一个链条的，不同的阶段它需要在不同的地方去成长。前海就给了一个能够从实验室承接到你开厂啊，它有这样的这个想象空间，而且有这样真正能够承接这个落地的这个能力。比如说这个人才的配套，那这里我觉得是非常成熟的，它是可落地的，就是说这个指引非常的清晰。比如说它对港澳青年有特殊的一些这个补贴，一个是生活补贴、住房的补贴、交通的补贴，方方面面啊。那这个我觉得对一个初创企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些都是一些非常雪中送炭的这种知识。这个片区非常的便利啊，就是这个本身它就是梦工厂，就是都是一帮这个朝气蓬勃的啊，这些人。另外就是它的交通的便利，以及去香港的这个交通的是非常的便利，所以这些方方面面吧，促成了很多港校都在这儿陆续揭幕啊，在这里面就是去孵化自己的这些项目的生态，希望能够深化深港之间的科技的真正的协同，这是融合的一部分，也是我们港校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一部分。
2: 前海仲持续创新数据跨境流动制度，完善数据跨境基础设施，造强数据合规服务载体，先后落地广东省首个数据跨境服务中心、广东省唯一的网络数据安全合规实验室，建成跨境数据验证平台、数据跨境安全便捷通道，在金融、征信、医疗健康等领域打造了一批深港数据跨境流通利用典型场景。那对于香港创科体系、香港高校、科研机构等培育孵化的科技成果在前海高校转化，前海应用场景优先向联合孵化项目开放，成功迈入产业化阶段的项目将以研发中心、国际总部等形式反投至香港北部都会区等重点片区，或寻求赴港上市机会。香港理工大学前海前沿技术创新中心目前已孵化20多家初创企业，并同步配套实验室与企业空间，仲接连举办创业大赛、医疗设计周等活动。香港理工大学前海前沿技术创新中心院长魏敏臣介绍，前海在资金、人才、产业生态等方面为港校项目提供了系统性支持，通过多个产业基金与创投机构为香港创业项目提供融资对接，在港籍员工社保、青年就业、创业补贴、人才公寓等方面出台专项支持政策，通过深港青年创新创业大赛、青年应站等方式，为香港青年在前海的创新创业提供系统性服务。
4: 整个中心或者研究院的话，主要是希望能够把我们香港青年以及许多香港教授在香港所做的原创性的这种科研论文，包括这个研究成果，能够通过前海然后辐射到整个大湾区，那更多的是把论文变成实际的技术和产品，那真正落地，然后来给我们整个社会带来更好的收益。前海创业生态其实非常好，一个就是创新链，第二个是我们的资金链，还有产业链以及人才链。但在前海的话，我们的香港青年他可以上午在这边做一些技术的研发，那然后下午跟很多的合作或者说产业的机构进行对接，那同时还可以跟一些投资机构对接，可以把这四个链条完全打通，那真正实现把技术变成真正的产品，能够落地到我们的行业。
2: 从学者到创业者，在前海可以无障碍切换。对香港高校而言，前海提供的不单只是办公空间，更是稀缺的中士车间和产业接口。香港科技大学博士郭栋，
5: 那我们把触觉传感器带来到前海这个地方了，我们是希望依托前海优势，对我们的生产制造以及批量的量产啊提供一个加速。其次，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客户，就是我们机器人的一些头部的企业，以及做矩阵智能的一些公司，在深圳也有非常密集，所以我们跟客户的沟通也是非常的便捷。
2: 在香港大学孵化的一家企业的实验室里面，工程师们紧盯着仪器调试参数，小市产线昼夜运转，产品良率持续爬升。这家企业采用了全球首创的边缘暴露剥离法制备柔性金刚石薄膜， 在散热、光学等领域应用前景广阔，相关成果入选2025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该公司创始人、香港大学电机与计算机工程系副教授楚志勤表示，他们在香港专注前沿研究，在前海落地技术和对接市场。前海周边有客户、投资人和供应链，能够找到各种产业和市场资源。目前该企业已和半导体、激光器等领域多家企业签订意向协议，与前海共建的金刚石半导体材料协同创新中心亦已投入使用。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孵化的一家企业专注新一代手术机器人研发，正在推进前海实验室建设。企业联动周边产业链资源，可以就近完成零部件加工、整机组装和医疗器械代工，大幅压缩样机迭代和量产落地周期。当前前海正加快集成财税、法务、人才、中小事、生产制造等服务资源，为港校科研项目和初创企业提供一站式孵化支持。前海管理局联合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探索联合孵化机制。无奈前，前海管理局组织了一场座谈会，五所港校平台负责人悉数到场。从长期租约到政策衔接，从科研物资跨境流动到共性实验室建设，各方坦诚交流，着力解决跨境创新的共性难题。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研究院执行院长林黄权表示，科创转化成行成市，就能共享资源，共建平台。港校在前海集中布局，有助于在具体合作中共同推动解决跨境创新的机制问题。有不少香港高校学者对创业跃跃欲试，为此香港中文大学新泽产业中心扎根前海，用基础服务、专业指导、融资支持和全程陪伴，帮助学生和教授克服创业难题，降低试错风险。在前海，场地、注册、财税、法律等事务性难题逐一解决，双15%税收优惠政策精准回应企业关切，跨境职业资格互认、特定数据流通等创新政策相继落地，为跨境创业大幅减负。港籍员工便捷申请人才公寓和补贴，企业建筑师依托跨境执业政策顺利开展业务，科创企业在前海找到产业对接桥梁，成个案例口耳相传，鼓舞着更多香港人士来前海创新创业。与此同时，前海陆续出台政策，支持研发中心聚集科技服务业发展，推动产业科技创新生态日趋完善。今年一季度，前海科技服务业归上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0.2%。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杨秋荣。
6: 下一步，深圳前海可以扩大香港高校知识产权转化的规模，共同去提升香港科研成果转化的能级，聚焦前沿的赛道，联合去培育世界级的科创企业，可以联动香港Inno Hong Kong 实验室、深圳头部企业等，搭建联合孵化的平台，持续的孵化独角兽、专精特新企业，去提升大湾区科技创新的影响力。
7: 聚焦湾区热点，
8: 对话权威人士，
7: 事件越讲越明，
8: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近年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香港高校北上深耕已然成为深港科创协同发展的重要趋势。前海作为大湾区四大合作平台之一，持续承接香港优质科创资源、创新团队和前沿技术，始终助力夯实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根基。今年上半年，香港浸会大学和深圳市前海管理局合作设立的香港浸会大学前海科技创新创业研究院在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揭牌。研究院将积极对接国家战略，致力打造成为连接深港科技、人才及资本的超级接口。据了解，首批由香港浸会大学教授、校友及学生创立的11家初创企业已入驻前海。作为首批入驻企业之一，深圳大道智检创新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微流控诊断技术的生物科技初创企业。 以开发快速抗菌药物敏感性检测为核心方向，以提升检测效率与促进精准用药为目标，为应对全球抗生素耐药性挑战提供有力工具。咁样呢家初创企业点解会选择落户前海呢？借助前海平台又将实现点样嘅发展呢？接落嚟，我哋嚟连线到香港浸会大学化学系副系主任、深圳大道智检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任康宁教授，听听佢嘅介绍。任教授您好，先请您介绍一下大道智检这一初创企业的业务方向。那么，作为香港浸会大学前海科技创新创业研究院的首批入驻初创企业之一，为什么你们会选择落户在前海呢？
9: 我们实际上呢，就这个研究的技术本身呢，是在香港呢做了很长时间的积累，大概有超过十几年了。主要做的呢是关于生命健康这个领域吧，更具体来讲是说要做这个抗生素的精准使用，主要是解决临床上的需求。

0: 第一步卖出来就可以走到前海，因为前海有很多相关的，应该说香港这边吧，无缝链接的一些政策支持。然后另外呢，从位置上来讲，离我们香港这边也是比较近的。那我们呢，前期因为其实接触过深圳的一些行业合作伙伴，包括有些投资人，大家呢对前海的这个平台吧，应该说都是评价比较好。就感觉呢，通过它呢，作为一个下一步的一个出发点吧，应该是呢能够集合各方的力量。所以我们呢也是考虑到这几个方面吧，就把它定在我们前海，是我们第一个立足点。
1: 您刚才提到，在研究技术这方面，在香港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积累了，也希望在有了比较成熟的产业链后，再去找更多的应用场景。企业决定落户在前海，是否有这方面的考虑呢？
0: 是的，实际上落地来讲的话，对于像我们这样的一个产品啊，我们在香港这边会说叫 Deep Tech，就是深科技含量的这样的产品，那它实际上呢是比较难直接去找一个帮你代工，帮你去完成你下面的下游生产这样的过程，实际上还是要有一个自建的跟普适性比较强的这些产业链啊，能够衔接起来。但是这样的话呢，在香港是比较难实现，因为限于它的本身的经济模式的定位，你想去真正的去把你与产业链的衔接点给建好的话，还是需要像深圳这样的一个环境。那么前海实际上它提供了一个从技术到产业衔接的这样的一个关键节点。那所以，我们到这边来讲，主要能解决的就是我们当初有这样一个技术方案，但是在真正转化成产品，比如说生产这样的环节上呢，实际上没法实施，这个是我们一个比较突出的一个痛点。当然，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作为产品来讲的话，那在用户端可能有很多他习惯的方式去接受新的产品，那在这个方面呢，我们也是要通过实践，把我们的这个产品呢，应该更广泛的去给这些用户，比如说医疗呢，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用户群。而且呢，很大程度上，我们医疗用户群呢，如果能够去认可它，就还可以有利于我们把这项技术再推广到其他更多的领域去。那这个时候，他们的需求实际上还是要靠在实践中跟他们磨合。那这个过程靠我们在实验室做的那些技术方案是没法跟他们磨合的，所以我们就会要经过这么一个所谓说创业，很多时候是有一个死亡深谷啊，我中间这段时间怎么能迈过去？那在前海这边呢，给我们提供一个至少在现在来讲，我们能看到的一个最好的机会，因为我们其实不是在前海的第一个大学建立的研究院了。那我们在学校，因为我本身也是我们大学研究院的董事会的成员，那我们前期呢去考察在前海怎么样能有效的去支持香港的大学在前海去落地这些应该说已经有竞争力的这些新技术。能够把它逐渐的转化成产业价值吧。那实际上它已经有了一个很健全的体系，经验非常丰富。那我们当然在空间上也是得到了很大的支持。就研究院呢，实际上是有独立的、专属于我们浸会大学这方面孵化的项目的，还比较充裕的空间。那么这个空间当然主要是还是集中我们的那个人才力量。通常情况下，在我们有其他的，比如跟产业衔接的需求的时候，我们还会再进一步去考虑那些，比如说厂房啊之类，那可能是要逐渐去辐射出去的。但是另一方面呢，就除去我们简单的物理实体啊，比如说提供一些空间啊之类，对香港人到内地来创业的，其实应该说更重要的还是政策方面的支持，包括具体到有一些能够辅助我们，或者说能够帮助我们的专业的团队。那比如说像我们在内地来讲的话，一方面呢，就是香港人到内地来创业，在前海是有针对人才的一些各种的补贴政策，本身能支持我们去让这些有志愿的、比较有才能的这些人才吧，能够愿意去入驻到我们前海这个环境，而且就前海周围的这个环境啊，让我们也感觉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工作环境，就是它外面的这些建筑的这种风格吧。我们也是充分的体会到它的风格，就让大家呢找到了一个归属感，就感觉这个地方我去做这些在创业还是拼搏的事情的时候，它本身呢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心情。那另一方面就是说，帮助我们去衔接产业资源，包括说怎么去做跟投资人的更多的一个接触。实际上在前海这边呢，它本身都有配套团队。 这些团队呢，它本身是非常熟悉，无论是从政策方面，还是从周围的资源方面，都是

0: 对我们就现在所能够尝试的这些路径，他们都有提前的一些经验，所以呢，我们在入住之前其实已经就开始去做这方面的交流，做了一些相关的规划，怎么样就可能和哪些渠道去优先的开始对接。当然，很多事情有一个长期的规划，就可以逐步的在每年做什么事。那这些呢，都应该说是非常清晰的，给了我们一个应该叫预期吧，就我们可以预计在这边可以做什么事，而且可以怎么样投入，大概预计可以探索哪些可能性。那这些事情对我们做决定其实很重要啊，因为很多时候如果你完全未来都是未知的，那对你去做决策呢，会是一个很大的风险。所以这些其实都是我们比较欣赏的，就是无论是从我们这个项目本身，还是从整体在学校的这个设立研究院，我们都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
1: 任教授，具体到您所在的初创企业前期跟前海方面进行对接沟通和了解的过程当中，您觉得哪些方面是最吸引您的呢？
0: 大道至简的这个产品的特点呀，它是一些微纳器件。虽然说这个器件的成本啊，最后我们做到很低，但是呢，它毕竟还是一个微加工，就这方面的一个技术的领域。就从技术上来讲的话，它本身呢是应该比较还是贴近在我们大湾区啊，尤其是在深圳这一带比较关注的一个产业的领域。就是说，我们做的这个，不太属于那种纯生物化学化工这方面，那么我们更多的在做的是器件，还有 AI 这方面。那么所以这些的话，实际上呢就比较贴合，就现在深圳，尤其是前海。那么前海这方面，因为对这个 AI 加生命健康这个领域的发展吧，应该是重点支持的方向之一。那对我们来讲的话呢，就能够融入这样的一个大环境。另外一方面也是，就本身在深圳这边就可以再进一步扩充我们在要去跟更多的医院啊，在内地的这个环境下去做更多的合作的测试，也是都是有好处。那深圳相对来讲，它就是一个比较能够推动这些新技术应用的一个环境，因为这个呢是历史上大家都关注过很多这样的例子，就很多一些新的产品、一些新的技术可能会在这些相对比较年轻化的，包括说可能比较更接受这些新产业的区域会开始，所以深圳这个环境本身也是对我们提供一个比较好的前哨站，能够将来去发展，就是辐射出去，会有一个相对顺畅的一个路径。
1: 那么在创投方面，您的企业是否获得前海的一些创投机构的资源支持呢？
0: 哦，是的，是的。实际上呢，我们整体来讲的话，就是在学校呢，因为签了一些就是相关的合作备忘录，本身就我们正在和深圳这边的一些总体引导基金的这方面就去应该说扩展接触，这个本身是将来融资的潜在的一个对我们来讲非常有吸引力的一些资源吧。那我们实际上呢，也在延续和深圳这边的应该叫合作者吧。然后也去借助前海这边的平台，能够去更多的把我们之前本来也有规划的一些路径逐渐的清晰化。所以这些呢，本身也是应该说我们计划其中的一部分吧。但是呢，通过了前海平台，那也能推动我们现在去和其他的合作伙伴呢，去落实我们之前已经有的这样的计划。
1: 对于您的企业团队来讲，未来企业在大湾区布局和产品出海方面有怎样的愿景？
0: 我们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要去真正开发我们这个技术呢，大湾区就真的是我们的大本营吧。那我们主要的现在，因为在香港这儿已经技术方面，我们已经开发，应该说相对还是有自己的特色了。那在前海啊，我们就希望呢，确实能够把我们的技术方案，或者说我们产品生产的方案，我们呢能够在未来的3年内，我们都能把它完成。那我们在有了所有这些资源之后呢，我们会去申这个医疗器械证。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去把这个产品去推出来。在这个推出来之后，当然我们还是会逐渐迭代。那么因为我们现在也有一些本身就是上市公司的这个合作伙伴，就是他也有相关的一些渠道，所以呢，我们逐步的去推这个的时候，也会预计就是可能在不同的阶段，也可以再去进一步深化可能跟不同伙伴的这个合作吧，能够让这个产品逐渐的建立它认知度吧，能让大家能够看到这个产品。那么我们有第一代产品之后，还可以再迭代。那其实还有另外一点呢，就是 我们本身现在的就这个整体这个平台啊，它不是说只能用在内地，我们也同时在接触其他的一些合作者，比如说有欧洲的，还有美国的，还有东南亚的吧，比如新加坡。我们现在这个产品应该说有量产机会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去推动呢，就和其他的这些合作者呢，也去共同的在推动他们那个地区能够逐渐的去建立自己的影响力。那么在之后呢，就可以借助我们这个多方的平台吧，也把现在的这些产品呢去推向其他地区。所以这个是相对来讲，在大湾区整体布局下，我们能获得一个额外的优势。
1: 好嘅，多谢任康宁教授嘅介绍同分享。节目最后，我哋嚟听听香港浸会大学前海科技创新创业研究院董事长刘乐廷教授对于香港高校科创平台落地前海嘅思考。
2: 浸会大学呢，我们在前海呢开创建立一个前海科技创新创业研究院，在5月底呢正式开幕了。那最重要呢，就是让浸会大学的科研的成果、一些发现、一些发明，可以通过前海这个地方落地生根，然后呢转化成有个价值的那个实际的应用。最重要考量呢，就建基于融入国家发展的大局，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使命，这个是我们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根本的想法。然后通过大湾区呢，各方面的优势，包括很多的那个产业群的那个优势，可以将科研上面的成果，特别是在那个人工智能啊、健康医药呢，还有那个艺术科技呢，都可以发挥一个转化的一个效果。然后呢，变成呢可以为产值增值，也为社会做贡献的一些应用。要通过前海呢，我们可以融进国家，然后贡献国家，同时间呢，也可以呢冲出呢海外，能够让更多的产业呢可以受惠的。我们现在就主要是把这个平台做好，从前海出发，能够配合国家的政策，能够联动其他的机缘，一起发展下去，从年轻人才培养、科研转化，以及都科研院所合作、产业合作，把一些技术难题攻克，不单是对深港有一个正面的一个贡献，也对整个国家、整个世界都有正面的贡献。
3: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好啦，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郭希，记者黄善、小康，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
4: 有梦就飞扬。
5: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6: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5: 科创新动向将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市场监管总局开展国家计量技术规范集中复审工作。聚焦人工智能等领域，今年技工院校计划招生125万人。
6: 数据要塑成三年行动计划实施至今，全社会数据意识明显提升。国家安全部提示，数据外包不可以当甩手掌柜。
5: 科创 icon 将专访 Orca Health Limited 创始人陆崇熙，关注如何用有温度的创新重塑听力健康，并重新定义智慧养老的未来。
6: 港澳全真带来，香港证监会表示，2025年香港管理资产总值创历史新高。青海、澳门、葡语国家经贸文化交流合作活动在西宁举办。
5: 科技关键词今日将关注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公布，企业对后市预期保持乐观。
6: 智能超链接带嚟，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启幕，聚焦产业体质扩容带嚟边啲看点？接我哋进入科创新动向，
7: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5: 科创新动向首先关注全国科创动态。记者日前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决定自7月到9月开展国家计量技术规范集中复审工作，通过周期复审和动态监测，推动计量技术规范提档升级，更新优化计量技术规范体系。
6: 集中复审范围覆盖现行有效的国家计量技术规范，聚焦规范年限偏长、内容滞后、适配性不足等问题，重点从计量技术规范的合法合规性、科学性、适用性、协调性四个维度进行逐项核查，对标国内法规标准和国际先进计量技术，全面排查体系短板弱项，并鼓励各单位提出优化建议，同步轮选国家计量技术规范典型范例，引导提升计量技术规范质量和供给能力。
5: 是的，市场监管总局将按程序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作出继续有效、修订、废止等复审结论，并加强重点领域国家计量技术规范的制修订工作，推动建立动态更新、接轨国际的国家计量技术规范体系，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计量技术基础。
6: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毕业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
5: 是的，各技工院校将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围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优化增设相应专业布局，同时对接区域内龙头企业，共建产业学院和实训基地，合作开设订单定向培养班或企业冠名班。此外，仲将针对不同需求群体，分别采取全日制培养、非全日制培养和职业技能培训等方式，量身定制技能提升课程。
6: 国家数据局日前举办2026年数据要塑成新闻发布会，国家数据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数据要塑成三年行动计划实施至今，全社会数据意识明显提升，数据要塑市场化、价值化进程显著提速。来听总台记者周瑶的报道。
8: 数据要素城三年行动计划实施至今已取得明显成效，各部门在制度标准建设、数据资源体系夯实、应用赋能等方面均取得了阶段性进展。在农业农村领域，数据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农业农村部成立了数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参与和牵头立项国家标准9项、行业标准38项。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宋丹阳介绍，
9: 相比于2024年，农业农村部数据存储总量明显增长，截至2025年底，数据存储总空间达到38 PB， 实际数据总量18 PB， 同比均有较快增长，开放体量显著增加，开放数据总量105 TB， 同比增长42%，其中数据集4673个。
8: 医保领域的数据底座同样持续夯实，国家医保局建成覆盖全国的医保数据资源体系。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介绍，医保电子凭证、无感结算等便民服务全面普及，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已累计归集影像云索引数据达4.3亿条。
10: 我们从2024年4月开展采集工作以来呢，国家医保信息平台累计归集定点医药机构入库销售端的追溯码1746.54亿条，覆盖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

0: 建设兵团，我们也接入了超100万家的定点医药机构，包括已有3802家的医药生产流通企业对接医保药品耗材追溯信息采集应用平台，上传及下载本企业产品的追溯信息。
1: 民航领域则从顶层设计入手，构建了7+1数据治理规范体系，先后印发《智慧民航建设路线图》、关于民航大数据建设发展的指导意见，初步建成行业数据资源体系。
2: 再来关注，随着数字政务智慧办公的深入推进，为了提升工作质效，越来越多的单位选择第三方外包服务，开展系统运维、数据归集、信息整理、平台保障等工作。咁喺实际运行中，个别单位同个人存在监管弱化、思想松懈等问题，简单咁将业务数据权限一并交俾服务承包商，做起咗甩手掌柜。殊不知，这种缺乏有效监管的粗放模式可能会引发系统性安全风险。来听总台记者侯艳的报道。
3: 近年来，国家安全机关与有关部门先后通报多起数据外包失泄密的典型案件。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某科研单位将实验数据库运维外包给第三方企业，但未建立驻场人员背景审查、数据调取留痕等安全防范机制。一外包运维人员受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利诱拉拢，利用远程运维权限下载海量核心科研数据，跨境提供给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后被国家安全机关抓获。该科研单位相关责任人员也被依法追责问责。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表示，这个案例暴露出数据外包中存在的准入把关不严问题。
4: 这个案例说明，外包人员不是技术工人那么简单，一旦他可以接触到这个核心系统和重要数据，就必须纳入与内部人员同等甚至更严格的这个安全管理体系。
3: 最高人民法院公开案例显示，某公司在为某医院提供数据外包服务过程中，暗中从后台收集该医院挂号用户相关个人信息，并导入公司自建数据库，数据去重后合计28万余条，涉事公司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依法惩处。刘兴亮分析，
4: 这里的目的不只是数据泄露，更是第三方在业务合作中超范围采集、超目的使用。很多单位呢，以为数据交给服务商只是为了完成某项业务，但服务商可能把数据当成可变现的资产，这就会直接侵害个人隐私和数据权益。
3: 有公开案例显示，某机构将门户网站外包给第三方公司建设维护，却未建立安全管理制度，仅一拖了之。该公司未落实基本网络安全防护措施，未修复已知漏洞，未履行风险告知义务，将存在安全隐患的系统交付上线后，遭网络攻击并被植入违法内容，造成不良影响，涉事双方均被依法责令限期改正。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表示，这些案例暴露出部分单位重业务推进轻安全管控，重服务效率轻风险防范。
5: 从目前来看，数据外包确实蕴含着很多风险的因素。从一系列的案件当中来看呢，当下关于数据外包可能伴生的风险主要集中在准入把关、权限管控、闭环管理三个环节。
3: 吴沈阔指出，数据安全法、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对数据外包行为都有明确规定，发包单位应严格落实外包管理各项合规要求，坚决守住数据安全底线。
5: 数据安全法、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等等明确规定，如果委托第三方处理个人信息的，应当和受托人约定委托处理的目的、期限、处理方式以及信息的种类、保护的措施和双方的权利义务等等，并且呢，应当对受托人进行全程的有效的监督。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委托方作为第一责任主体，应当采取在组织管理层面、技术层面各种方式，去确保数据外包过程当中各项权利义务、各项合规要求都能够在全生命周期的范围内得到有效的实现。
3: 刘兴亮指出，筑牢数据外包的安全防线，需要从关口前移、严管权限、压实责任、闭环管理全方位入手。
4: 首先要把好准入关，不能只看服务商的报价和技术能力，还要看他有没有合规资质、安全能力、历史信用以及人员背景是否可靠，特别是涉及到重要数据、个人信息、科研数据和这种政务数据的项目，不能让带病企业和带病人员进入系统。第二，要管住权限关，核心原则就是最小权限按需授权。 外包人员需要什么权限就给什么权限，不需要的查询、下载、导出、远程控制权限坚决不能开。对于批量导出、缺量下载等等这样的一些高风险操作，要设置审批预警和全程留痕机制。第三，要压实合同责任。第四，要做好全过程闭环管理。项目结束后不能只验收系统能不能用，还要核验第三方是否删除缓存备份和中间数据，并出具数据销毁证据。简单来说，数据外包不能当甩手掌柜，服务可以外包，但安全和责任必须牢牢抓在自己手里。
6: 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下面我们进入科创埃琴。
7: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被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8: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7: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8: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7: 他们最叻，
8: 他们最醒，
7: 他们有独特的经历和精彩的故事，想不想听？
8: 科创 icon， 带你认识最生动的他们，
7: 倾听不同的讲述，
8: 品味丰富的人生，
7: 探寻立体的世界。
8: 科创梦工场，
7: 科创 icon。
6: 来到科创 icon， 当全球老龄化浪潮与前沿人工智能相遇，一场关于听觉的革命正悄然开启。来自硅谷的 Orca Health Limit 自2018年成立起，就以挑战者的姿态，将深度学习和知识应算法注入传统的助听设备。它不单只是一款能精准分离人声与噪声的智能硬件，更是一个集远程精细化研配、个性化知识应学习于一体的 AI 健康平台，致力于令清晰的聆听变得便捷且可负担。
2: 没错的，咁如今呢一源自硅谷的创新团队，正与中国粤港澳大湾区蓬勃的智慧养老生态形成共振。Orca 所代表的硬件加 AI 加服务一体化模式，精准切入长者维持社交、提升生活质量的核心诉求，展现了科技赋能银发经济的巨大潜力。这个不单单是一家科技企业的创业故事，更是前沿技术跨越太平洋，在应用热土上寻找答案的缩影。今日节目，我哋记者孙杨为大家邀请到咗 Orca Health Limited 嘅创始人陆从熙，我哋嚟关注点样用有温度嘅创新重塑听力健康，并重新定义智慧养老嘅未来。
9: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首先，我们和陆总打个招呼，您好。
10: 你好，你好，各位好。
9: 对，欢迎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哈。我们看到这个 Orca 呢，是我们全球比较早把这个 AI 融入到助听器发展的这样的一个企业。那您觉得这个 AI 技术为助听器带来了哪些变化呢？
10: 对，其实因为现在大家也都会去讲 AI 嘛，但是我们看 AI 会有特别是两个方面的一个根本性的改变。
9: 嗯，
10: 第一个呢是声音上的，因为其实助听器哦，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助听器的工作原理。它是收集周围的一个声音，它跟耳机不太一样的，就耳机播放的是手机里面的声音，对吧？助听器呢，则是帮老年人，特别是收集周围的声音之后，按照老年人的听力损失的情况进行一个非线性的一个放大吧。所以呢，我们这里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人的正常的耳朵是可以按照声音的方位和距离，由大脑来去判断哪些声音是不想听得到，或者哪些声音是重要的。这一件事情呢，在助听器上面就是会丢失。所以其实第一件事情就是声音上的 AI， 我们要帮助老年人把重要的声音给选择出来。比如说这个突然的一些重要的汽笛声、人声，当然就不用说，对吧？一些重要的音乐，那这些都是我们会觉得重要的声音。但有一些特别嘈杂的声音，像这个餐具的碰撞的声音，或者说工地的噪声，这些是需要通过 AI 把它给甄别出来，然后把这些声音给压制，但也不能说消除掉，消除掉的话，那也可能会让老年人听不到这些声音也不行。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方面，怎么通过 AI 的技术把助听器的重要的声音给甄别出来，并相应的放大。第二个，我们会认为说，在这个大语言模型的时代， AI 的技术可以帮助老年人更好的做一些生活上的便利，比如说帮老年人可能在去就医就诊的时候记录下这些重要的信息，就有点像是用现在大家都已经比较熟知的会议纪要的一些技术去帮助老年人把生活中的重要的事情，因为他们很容易遗忘，可以帮助他们记录下来，又或者说帮助他们的子女更好的了解老年的生活。比如我的家人最近他就是要去医院，我就一直很担心他能不能把医生的这些信息给很好的理解并且记录下来，我也想知道他跟医生聊了什么。那这个时候如果他是佩戴助听器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 AI 技术把这些信息给不管是佩戴者本身还是他的家人做一些重要的回复，或者说是这个帮助记忆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对，
9: 我听起来的话这个好像还挺难的哈，因为精准的这种分离人声和噪声，就我个人的话我都觉得这太难了，因为人声噪声交织在一起哈，如果要用 AI 来进行分离的话，这个我们用了哪些人工智能的技术呢？
10: 对，其实这里面的技术呢倒不是说特别的所谓的新，它其实比如说这样的技术已经广泛被应用到语音通话会议的场景当中，大家可以想象就是会议其实也需要把人的声音给提取出来，把别的声音给压制下去传到对面，对吧？但这里最难的其实是在助听器上面这个应用的延时和功耗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平常的会议或者说通话的这个降噪，我们都可以去接受一个200毫秒甚至到这个0.5秒，就是半秒钟的时间的一个延时，但是在助听器上面这个延时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助听器的延时一个端到端，就是我的声音进到助听器到助听器播出来，最高的延时一般在10毫秒左右，就是1秒钟可以发生100次这样子的一个助听器的处理。所以要达到这样子的一个速度的话，精准分离人声和噪声最大的难点是在于我们怎么把低延时的一个技术再加上低功耗放到助听器的芯片上面去运行，所以这个会是比较难。然后回到这个技术，我也可以简单展开一下的是说，其实人的声音它是在频谱上面，就是在这个频域上面是有很多的叫做 pattern， 就是特征的。这个算法其实是要把这些特征给挑出来，跟噪声的频谱特征给区别开来，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识别我们想要的声音，就是所谓的精准分离人声和噪声的这么一个技术了。
9: 您刚才说的这个时间的这个要求这么高，
10: 对，
9: 意义很大吗？我们还不太了解哈。
10: 对，因为其实助听器的佩戴者他们会最难接受的一个事情就是音画不同步，因为他们看到对方在说话
9: 口型，
10: 对对，然后这个如果延时比较大，一方面他们会有这个跟现实这个世界交流的顿挫感，另一方面呢，因为有大量的助听器佩戴用户也不是没有听力的，他们有残余听力，如果你的延时太大就会有回声感，就是我好像一句话听到了两次，对，而且这两个声音还不太一样，所以这样子的声音反而就是会特别的糊，这两个声音再叠加一起它就更听不到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助听器上面这个延时我们叫就特别的重要。
9: 对对对，另外一个就是你还提到了，就是好像这个助听器现在还可以发展成为一个像这个 AI agent 这样的一个功能了，对吗？
10: 没错没错。
9: 现在已经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了呢？如果要携带这样的一个功能的话，是不是会让助听器变得更大或者是更复杂？
10: 对，这一块其实也是看各方的一个技术的发展。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其实已经实现了这么一个能力，但是呢它的计算是不是放在助听器上面的，我们的做法是把助听器当成一个声音的传递，就是它会把声在需要的场景之下把声音收集起来，通过手机蓝牙连接把数据传到手机，手机传到后端服务器， 然后处理，把这些声音处理，比如说做这个医生问诊的一个记录啊，吃药的一个分析啊，然后再回过头来把这些比如说来自 AI agent 的一个回复，从通过有点像，也从同样是蓝牙的这个音频传回到助听器上面，播到播放给老年人或者说佩戴者的耳朵里面。
9: 好的。您在这个克服这样的一些困难的过程当中，您觉得哪一个技术是我们花了比较长的时间让您印象比较深的？
10: 对，其实在刚才的那个延时这件事情上面，我一直非常记得我们刚开始去做助听器算法的研发的时候，这就是最艰难的一个问题。当时呢，我们的背景都是没有医学背景，甚至是没有声学背景的，就是都没有做过助听相关的事情，所以我们是从头去看声学里面中的这些数学，究竟哪些东西是为什么要这样子去做，它里面的背后的数学逻辑、物理逻辑是什么。然后我们自己去想到说，那你不是延时要求高吗？那我们能不能就是通过几帧，就因为这个我们在每一个处理单元里面，就是它的单元名字叫帧数，就是每一帧，那我们就把每一帧给拼起来。我们也研究了一个就是特殊的一种把帧给拼在一起的方法，既可以满足这个处理的效果，又可以满足它的低延时。所以其实这里面还是回到说，我们要怎么从非常本质、非常第一性原理的角度去看待这个技术，并且把好的新的技术，比如说像这个会议和语音通话的降噪，用到这样子的一个场景当中。
9: 对，那现在的话，我们奥卡现在是具备了一个什么样的能力？就是目前我们最新的产品的话，它已经是做到了精准的人声和噪声的分离，然后还有一些 AI 的个性的这个适配的能力了吗？
10: 是的，是的，我们这是一直以来我们最骄傲的一个点，这一个能力也是一直在。比如说像国际顶尖的会议上面，我们也会去发表相应的论文来去证明和就是分享我们的一些成果，那现在也已经是用到我们最新的助听器里面了。
9: 很棒哈。就是我们对助听器的话，可能普通人了解的会少一些哈。大家可能对近视眼镜的这种了解会多一点。如果做一个类比的话，像我们佩戴一副近视眼镜，它可能需要非常精准的适配每一个人。那这个助听器是不是也需要做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事情呢？
10: 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其实助听器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验配，就是我们也经常说机器好还不够，还需要验配的介入。那其实验配本身就像你刚才提到的，眼镜就是根据每个人的视力情况，我是近视多少，我是散光多少，我去给你去配。但是这里面是一个光学的一个事情，它是没有就是无源的，没有电源的。对助听器来说呢，它的做法是根据每个人的听力损失的情况，比如我们通常是根据用户在耳鼻喉科或者五官科医院去做听力检查，会得到一张叫听力图的一个这个诊断，它里面描述的就是你在不同的频率点，比如说4000赫兹的声音、8000赫兹的声音，你要需要多少的听力才能听得到，比如说是50分贝的响度、40分贝的响度，那我们会根据这样子的一个听力图来去设计助听器上面声音进来之后每一个频段我需要补充多少的声音，所以这个就是助听器里面的验配的这个环节，它做的就是根据用户的听力图来去生成不同的补偿的大小。
9: 对，我听到您的介绍之后，我就觉得这应该是一个相对还是比较专业、比较复杂的一个过程哈。那我也看到，就是我们为了让这样的一个过程更加的精准，还创新了叫远程验配，是吗？这个远程验配的话，对大家来说难吗？费用啊、成本呐、会高吗？
10: 对，其实远程验配是很重要的一个新的技术发展吧。因为可以想象，很多的老年人，不管是中国还是海外的老年人，其实他们去一趟助听器门店或者说听力师的这个诊所里面都是很花时间的， 就你可以想象国内的老年人就是说啊，我其实听力也不一定有问题，我干嘛要去这个听力诊所这么多次？所以其实我们也会一直想说，
9: 就是一次验配需要很多次是吗？
10: 对，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这里面老年人，特别是第一次佩戴助听器的老年人，他们对助听器播出来的声音通常是有一点点不适应的，就有点像是你可能第一次戴上眼镜会有点眩晕的那种感觉。那对助听器来说呢，我们通常听力师会对第一次佩戴助听器的患者来说不会给他补偿到100%。比如说如果我知道你的听力图是需要4000赫兹50分贝的听力损失，我要补偿30分贝的，但是我可能第一次你刚开始戴的时候，我是给你只补到70%，然后你第二次大概一个月的时候，我再给你补到80%或者90%，
9: 有一个渐进性在里面。
10: 没错，没错，有个适应的一个过程。那在以前呢，就是老年人会需要经常就一个月、3个月、6个月去到听力诊所里面，让听力师给你做助听器的一个这个刚才提到的适应性的变化。那现在我们希望说有了蓝牙技术，有了这么好的基础建设的能力，我们的网络也这么发达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远程的方式来去把这些适应性的变化很好的在家里就可以完成。
9: 所以我们现在 AUCA 的这个主要面对的用户是老年群体吗？
10: 没错。
9: 好的好的，今天也是很高兴哈，邀请到的是来自于 AUCA 助听器的创始人陆从熙，和我们分享了这样的助听器一个创业的初创公司哈，发展8年左右的一个时间，同时也让我们关注到一个领域，就是听觉声学的这样的一个方面。谢谢陆总和我们的分享。
2: 啱先播出嘅科创 icon， 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落嚟将为大家带嚟港澳全真。

0: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1: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2: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3: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4: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5: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6: 港澳全新。
7: 港澳全真，先来关注与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近日发表的年度调查结果显示，2025年香港管理资产总值同比增长 20%， 达到 42.2 万亿港元，创历史新高。香港证监会发布2025年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调查指出管理资产总值增长的部分原因是净资金流入，该项数据同比大增 193% 至 2.1 万亿港元，连续第三年录得上升。分板块来看，资产管理及基金顾问业务的管理资产同比上升 19%， 而私人银行及私人财富管理业务的管理资产同比增长 24%。
8: 调查显示，在港注册成立的证监会认可基金增长态势稳健，截至2025年底，该类基金资产净值同比增长 38%， 这一增势延续至今年。截至2026年5月底，其资产净值同比上升 13%， 为 2.6 万亿港元。同时，2025年该类基金的净资金流入同比增长超过一倍，至3570亿港元。今年前五个月，其净资金流入达1180亿港元。
7: 是的，那香港证监会投资产品部执行董事吴嘉莉表示，作为领先的资产和财富管理枢纽，香港在2025年面对全球挑战时，展现出强劲韧性和强大影响力。咁展望未来，香港证监会将会继续致力优化监管措施，提升香港作为顶级国际金融中心和领先离岸人民币枢纽的竞争力。
8: 以丝路葡韵、青澳同辉为主题的青海澳门葡语国家经贸文化交流合作活动，暨第18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西宁站系列活动，近日在青海省西宁市启动。
7: 是的，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华致辞表示，深化战略对接，造大清品出海通道，以文化周为契机，厚植人民根基，健全长效合作机制，发挥澳门作为中葡平台的独特优势，结合青海内陆开放区位优势，共同服务国家对外开放大局。而青海省委书记吴晓军指出，中葡文化周首进西部落地青海，为青海扩大开放带来重大机遇。青海将以此为起点，拓宽经贸通道，培育产业引擎，激活金融活水，搭建民心相通载体，共建互联互通枢纽。法德国驻华大使阿林多多罗萨利奥则致辞指出，基础建设、能源、农业食品链、生态旅游、科技创新及贸易融资是葡中合作的最大公约数，建议优先对接自贸区与科技园区等产业生态圈，诚邀中国企业挖掘葡语国家投资潜力。
8: 开幕现场举办了多项经贸与文化合作协议签署，随后举行了青海澳门企业家对接暨中葡基金推介会、中葡论坛。常设秘书处秘书长桂先曾表示，今年文化周落地青海，同步举行经贸交流活动，是落实秘书处与青海省2025年合作协议的具体举措，期待各方以文化为纽带、经贸为支撑，围绕清洁能源、中壮医药、生态文旅等领域拓展务实合作新局面。澳门中国企业协会会长傅建国话，将以这次活动为契机，携手青海推动青字号产品走向世界，精准对接绿色资本与优质项目，探讨商贸流通、冷链物流、城市服务等领域合作新模式。
5: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9: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10: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9: 每日上午九点到十点，下午两点到三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7: 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近日第十五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广东广州赛区 K2026 年广州科技创新创业大赛行业赛启动仪式在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举行。本次启动的行业赛紧扣广州造强优势产业，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的发展思路，聚焦前沿颠覆性硬科技领域，布局细分赛道，填补了广州未来产业领域系统化专业赛事的空白。同时行业赛将整合全市科创平台资源，联动产业资本专项财政政策，搭建全周期科创培育体系，为广州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促进势能。
8: 本届大赛设置行业赛、全球赛两大板块，持续升级城市创新创业生态，培育未来产业是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把握发展主动权的重大战略部署。大赛紧扣这一战略导向，独立设置未来产业赛道，这个是广州首次成体系打造的未来产业专业赛事，同时亦是广州首场面向全国全面开放的未来产业专项赛事。
7: 是的，咁广州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吴汉荣表示，今年是大赛深化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协同办赛模式的第三年。赛事紧扣全市产业布局，升级赛道体系，设置十二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八大未来产业，共二十个细分赛道。当前广州锚定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核心枢纽定位，一手造强战略性新兴产业，一手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加快构建3+3+N 全域科创矩阵，叠加完备制造业底盘、海量城市场景和密集高效科研资源，配套创投太保服全链条创新支撑体系，以形成前沿技术试验验证与成果产业化的坚实产业土壤。随着赛事推进，全国顶尖未来产业创新力量汇聚于此，将会形成发掘一个优质项目、带动一条细分赛道、培育一组产业集群的链式效应，持续地为广州储备全国顶尖的前沿创新力量，赋能产业升级。
8: 近日广州港桂山锚地附近的海面波光粼粼，一座长度超100米、宽超30米的横架式养殖渔场出口通关被放行后，由两艘拖轮联合拖带驶往香港指定作业海域，用于香港渔农自然护理署打造现代化海水养殖示范场项目建设。与传统近岸网箱相比，该新型横架式海洋装备抗风浪能力更强，养殖空间更大，可有效拓展海洋养殖空间，提高养殖效率和水产品品质。但由于养殖渔场体积庞大，一般码头食水较浅，难以满足通关作业要求，锚地依托天然的深水条件，是大型海工设备出口的理想作业场所。
7: 是的，咁为了保障项目顺利交付，黄埔海关所属黄埔老港海关指导企业运用锚地直装模式，主动采集横架式养殖渔场食水数据、建造单位等资料，提前做好拖航企业经营资质、商船联合拖带方案、航行线路等审查工作，货物在锚地即可完成海关监管手续。珠海德赛海洋渔业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志恩话，锚地直装这一模式精准适配大型海工项目出口需求，目前第二座养殖渔场出口计划已经启动，近期将向海关办理相关手续。
8: 针对单件货物超重、超高等因素限制，黄埔老港海关充分发挥锚地作为海上通道的综合服务能力，为企业提供到锚即检、船货同检的一站式监管服务。货物在厂区装运，海关在锚地对船舶货物实施监管放行，着力将锚地打造为海工装备服务站。据统计，今年一至六月，黄埔老港海关累计监管进出口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货值超46亿元。 据介绍，喺一部黄埔老港海关将继续聚焦服务升级，响应企业个性化商品通关需求，进一步畅通高端海洋装备、厂区、锚地、出海全链路大通道，以更优服务助力大湾区海洋装备产业扩大出口。
7: 再来关注近日由 CBC 建筑中心发起的2026城市更新创新案例评选结果揭晓。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指导统筹的南山百校换新行动、南头古城历史文化保护和特色风貌塑造试点综合整治规划、罗湖区金威啤酒厂城市更新项目脱颖而出，以创新性、综合性、导向性与人文性为维度，推动拆旧建新向流改并举转型，展现了深圳在超大城市存量提质的先行探索。百校换新行动在全国首创校园微更新样本项目，聚焦高速发展中深圳存量校园密度高、建筑老旧、空间紧张等普遍问题，首次系统性地引入学术力量，回应如何在极短周期内利用有限资源公平提升多所学校。
8: 南头古城有1700年历史，是深港澳之根，又是典型城中村。作为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的核心实践载体之一，南头古城以城市共生为主题，为后续整治积累经验。以春景不同、城村拼图为主题，通过微改造和在地艺术作品挖掘城村共生价值，形成展览先行探索、规划落地实施、长效运营活化的闭环。如今南头古城年均访客超1000万人次，获评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
7: 是的，咁金威啤酒厂金啤坊是深圳首例采用拆除重建加综合整治复合模式的旧工业区更新项目，探索未定级工业建筑保护机制。该项目在改造中保留了发酵罐群、易拉罐、车间、水塔等价值突出的工业建筑及设施，永久移交政府作为公共文化空间，以容积率奖励调动市场积极性。改造全程联动深商展，由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将其纳入第九届深商主展场，以拆展视觉打磨空间活化方案。
8: 好，来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哋进入科技关键词。

0: 嚟到科技关键词嘅环节啊，主持人魏星咧继续陪住大家嘅。嚟关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发布，2026年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回升0.6%，重回扩张区间。专家分析认为，伴随住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叠加南方汛期降水影响逐步消退，仓储行业运行有所恢复。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设施利用效率明显提高，商品周转效率有所改善，库存去化速度加快。后期嚟睇，仓储业务需求仍然有较好的增长基础，企业对后市预期保持乐观。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1: 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回升明显，从分项指数来看，包括新订单指数、设施利用率指数、收费价格指数等多个分项指数有所上升，升幅在0.2到4%之间。主营业务成本指数、期末库存指数、业务活动预期指数有所下降，降幅在0.5到3.6%之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认为，
2: 六月份伴随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行业运行需求有所恢复，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 六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
2: 从宏观经济数据来看，六月份制造业运行稳中有增，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提升，为仓储业务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4%，显示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保持在扩张区间。
1: 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49.5%，较上月上升1.8%，虽然仍处于收缩区间，但降幅有所收窄。期末库存指数为47.3%，较上月下降3.6%，回落至收缩区间，显示出库存水平明显下降。何辉分析，数据表明企业周转效率有所改善，库存去化速度加快。
2: 指数变化显示，在需求端改善的带动下，仓储环节出库活动加快，供应链上下游衔接顺畅，商品周转效率有所改善，库存去化速度提高。
1: 收费价格指数为51%，较上月上升2.7%，时隔一年再次回升至扩张区间，显示出仓储行业收费价格有所回升。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52.5%，较上月下降0.5%，成本增速有所放缓。业务利润指数为48.5%，较上月回升0.2%。随着仓储业务需求回升，设施利用率提高，企业盈利情况有所改善，经营状况较前期有所好转。何辉表示，总体来看，二季度仓储行业运行呈现小幅波动，季末回升态势。四月运行向好，五月受淡季因素等影响有所回调，六月重回扩张区间。4到6月份指数分别为51%、49.6%和50.2%，均值为53%，较一季度均值上升0.3%，显示出二季度行业整体运行稳中略升。新订单指数二季度均值为52.4%，呈现逐月上升态势，较一季度提高2.8%，较上年同期提高0.8%，表明仓储业务需求明显改善。
2: 展望三季度，仓储行业运行具备平稳向好的基础，一是稳经济政策持续发力，六兆网建设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陆续开工，基建投资有望持续发力稳增长。二是两新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将继续为家电等相关品种仓储需求提供支持。三是制造业新动能持续较快发展，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保持较好景气水平，相关仓储需求具有较好增长潜力。六月份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继续保持在扩张区间，企业对后市预期保持乐观。综合来看，三季度仓储行业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行业运行将继续保持平稳。

0: 向好态势。
1: 你刚才听到的是科技关键词，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智能超连接。
2: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3: 嚟到智能超链接嘅环节，主持人欢欢同倪星继续陪住大家嚟关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会喺8月19号到23号喺北京举行，主题为人机共生，产需共用。将围绕前沿技术、产业协同、场景应用、生态共建和国际合作，集中展示全球机器人产业最新成果。
1: 据了解，今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将首次设置发布日、采购日、开放者日和公众开放日四大主题日，令前沿技术加速走向广阔市场。本届大会还有哪些看点和亮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4: 今年将首设大会主题日，精准触达不同受众群体，形成有体系、有节奏、有聚焦、有亮点的主题活动安排。其中8月19号为发布日，集中发布重大成果、首发新品、合作倡议等内容。20号为采购日，以应用为牵引，集中开展采购洽谈、产业链上下游对接等活动，搭建产需高效沟通桥梁，助推各领域机器人应用落地。21号为开发者日，汇聚全球开发者交流技术、展示成果，共探健全产业生态的有效路径，聚力赋能行业高质量创新发展。22号到23号为公众开放日，五天的主题日设计串联起从成果发布到产需对接，从技术交流到全民共享的完整链条。同时，本届大会规模规格再提档，行业影响力与国际号召力进一步提升。中国电子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赵云峰介绍，
5: 主论坛国际嘉宾占比达 30%， 国际朋友圈持续扩容，展览会参展企业300余家，较去年增加36%，预计展品超2000件，较去年增加27%，首发新品150余件，较去年增加21%，同期活动数量较去年翻达60余场，大赛将吸引6000余支队伍的10000余名赛手参赛。
4: 此外，本届大会成果的质量与数量均将实现进一步提升。大会现场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面向全球机器人领军企业招募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灵巧手等量产产品，对接给全球优秀创新团队无偿试用，在真实场景中开展应用探索，让前沿技术加速走向广阔市场。从机器人办会新体验来说，本届大会让科技的魅力更加可触可感。
5: 第二届一趟机器人消费节将在大会期间举行，大会现场首次打造机器人消费街，全新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线上服务平台已投入使用，该平台集展览观众服务、论坛听众服务、媒体服务、展商服务等功能于一体，覆盖观展、参会、报道全流程，真正让大会服务实现一键直达。此外，为更好地对现场人形机器人进行管理，本届大会还接入了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实现机器人行为全程可追溯，保障使用安全。
1: 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当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发展现状如何？未来我国如何推动机器人产业从技术突破走向实际应用，令机器人真正干起来用起来？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从2015年11月举办首届世界机器人大会到现在，每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不仅成为了行业观察的重要窗口，大会也见证了中国机器人产业的蓬勃发展全过程。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呈现了哪些最新特点呢？全国政协常委、致公党中央专职副主席、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国电子学会理事长徐小兰回应，我国机器人产业的创新能力、技术水平和产品竞争力都在显著提升，目前已经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创新高地。我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在国内市场占有率突破 50%。
6: 我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具备完整的从材料、核心零部件、整机集成、场景运营、数据

0: 服务等等全产业链的配套能力。2025年以全球 90% 的出货量，超过了330款产品爆发式的增长，牢牢地占据了全球人形机器人的产业高地。2026年一季度数据显示，我国人形机器人的出口同比增长了 210%， 成为中国高端制造出口的新名片。
1: 十余年来，我国机器人产业实现了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巨大跨越。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副司长郝立顺介绍，今年一到五月份，我国机器人规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 26.9%， 近五年年均增速超 20%。
2: 创新底座更加坚实，关键零部件配套能力显著增强，整机产品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系统集成能力加快向柔性化、智能化演进，人形机器人等前沿方向加速布局，应用场景更加开放，高价值场景不断丰富。
1: 人工智能技术推动机器人快速发展，特别是以人形机器人为代表的具身智能突飞猛进。那么如何让机器人从舞起来、跑起来、向干起来、用起来加速进化呢？徐小兰认为，首先是技术创新持续的突破，让整机产品加速迭代升级，同时应该加速拓展应用场景，支撑体系稳步建设，推动行业生态日益完善，
0: 建设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平台，为2.8万余台人形机器人颁发身份证。所以我们实际上机器人啊，要实现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它要有自己的身份，我们可追溯这台机器人在哪生产的，什么时候生产的，用在了哪儿，然后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怎么能够回收或者怎么能够维修和保障它的安全，让机器人更好更快地走进千行百业、千家万景，要造福我们人类的幸福。
3: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厂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欢欢、倪星，代表责任编辑小康，感谢大家嘅收听。
4: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厂，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3: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

友大家好，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逸飞。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对喜欢的歌手和歌曲通过点赞转发来支持他们。同时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依然是由新歌推荐和星际湾区组成。星际湾区我们将会听到高音有特色的好歌曲。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本周新歌推荐，来自于陈卓璇演唱的《如我如你》，这是一首送给妈妈的歌曲。陈卓璇对妈妈的爱不再隐晦的表达，如温存的双臂轻轻拢起所有爱意，像围绕起一泓清澈的湖水，波光粼粼的不只是眼泪，还有那些闪闪发亮的往昔。爱是一面澄净的镜子，映照了他和她，如你如我。好，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八号音乐作品，来自国威 C 演唱的《冠军》。

好，听到的是来自果瑞西演唱的《冠军》，这是一首充满励志精神的歌曲。果瑞西以超强的演唱功力诠释了冠军真正的内核。没有谁生来注定，只能仰望。当所有的热爱最终光芒万丈时，一路的泪水和欢笑都成为了美好。而当我们终于破除万难，到达巅峰之时，终于可以一起高喊出那句话：我们是冠军。这是由内向外的自豪与对自我拼搏付出的最优肯定。好，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九号音乐作品，来自邵子恒演唱的《海的思念是蓝眼泪》。

听到的是邵子恒演唱的《海的思念是蓝眼泪》。当海浪声揉进舒缓编曲，音乐人把爱而不得的遗憾化作整片深海的温柔独白，为抒情流行交出了一份充满易碎感的动人答卷。那这首歌的底色呢，其实是温柔的释怀。邵子恒独有的声线平衡了少年的纯粹和成年人藏于心底的遗憾，他没有沉溺伤痛，而是唱出了让大海收纳所有故事，任由浪声抚平回忆的释然。思念如海潮无法消退，却也终会随潮汐归于平静。好，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0号音乐作品，来自许嵩演唱的《粗糙》。

0: 这是一首剥离精致、直面生活肌理的走心之作，就是来自于许嵩演唱的《粗糙》。许嵩褪去了早年古风的婉转旖旎，以极简叙事和温柔的唱腔，写透了成年人褪去幻想之后的通透和释然。歌曲里暗含独属于许嵩的人生观，不必执着打磨的完美无瑕，不必害怕身上的粗糙棱角。好，继续来听歌，即将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十一号音乐作品，来自黄雅莉演唱的《渺小的灿烂》。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好，听到的是由黄雅莉演唱的《渺小的灿烂》。我每个人都是简简单单的出发，平平凡凡的生长，磕磕绊绊的前行。人海太过浩瀚，自出发开始，其实我们心中已经有了答案。经历太多悲欢，但成长已在无声中悄然。渺小从不是平庸的代名词，有冲破桎梏的勇气，也有震彻旷野的权利。在这个喧哗浮躁的世界里，不用多成功，不用多伟大，人生太短。用你喜欢的方式度过一生，相信每个你都闪耀着渺小的灿烂。好，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2号音乐作品，来自李佳薇演唱的 3AM 牵着你。

0: 世界总在教我们如何得体地交出自己，可有一些东西不愿被折叠整齐，比如说失眠，比如说微醺，又或者是凌晨三点走出的决心。李佳薇的这一首单曲《3 AM 牵着你》是一份给自己的礼物，是为每个深夜保留的一次呼吸，也是为每一个仍然保留棱角的你点燃一盏夜灯。愿你在这首歌里拾获一次呼吸的权利，重温自己追逐影子时最真实的情影。好，那今天的新歌推荐告一段落，即将进入今天的星际弯曲，我们将要听到的是高音有特色的好歌曲。首先来听到的是刘凤瑶、姜维等人演唱的《窝囊废》。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逸飞。那也欢迎所有的好朋友登录到微博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为喜欢的歌手和歌曲进行点赞转发来支持他们。那么同时呢，也可以欢迎大家进入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星际湾区我们将要听到的是高音有特色的好歌曲，开篇我们听到的就是刘凤瑶、张伟等人演唱的《窝囊废》，这是刘凤瑶写给所有负重前行者的自白书，以极具冲击力的歌名撕开成年人伪装坚强的外壳。歌曲把半生隐忍、自我拉扯和底层倔强揉进摇滚的叙述当中，褪去了流行情歌的婉转，用粗粝直白的表达完成了一场向内和解的过程。好，继续来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是黄子弘、凡和萧俊演唱的《Baby Don't Cry》。

我们听到的是黄子弘凡和萧骏演唱的 Baby Don't Cry， 两位歌者以两种截然不同却高度契合的声线构建了这首温柔治愈的抒情曲。萧骏的音色是温柔醇厚，低音呢沉稳扎实，开口自带安稳可靠的质感，而黄子弘凡是清亮通透的少年高音，灵动轻盈，气息流畅饱满，转音又顺滑细腻。这首合唱版的 Baby Don't Cry 最动人的内核便是陪伴，以厚重亦清练的声线也是彼此呼应，旋律温柔绵长，消解了孤独和委屈。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于 H323 演唱的《忘不掉你》。

0: 作为 H323 伤感叙事三部曲的收尾之作，忘不掉你是延续了它标志性的低沉式的抒情曲风。那歌曲是以钢琴、雨声、氛围音效和沙哑的人声勾勒出困在执念里无法抽身的一种破碎心境，直白地剖开了情感里难以释怀的内心拉扯，成为无数人的情绪共鸣曲。忘不掉的你这首歌动人之处在于它足够真实，它不强行制造释怀，也不美化伤痛，适合独自在安静的深夜循环，在旋律里接纳那份无法轻易抹去的遗憾。继续来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是金志文演唱的《有光来过》。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作为电视剧《暮色新约》的片头曲有光来过，歌曲是以温暖治愈的流行抒情曲风，将爱意点亮人生的细腻心绪娓娓道来。有光来过既有影视剧歌曲适配剧情的叙事氛围感，又凭借金志文极具辨识度的嗓音，把双向治愈的爱情唱得真挚动人。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那英演唱的《暮》。

那英演唱的歌曲《默》旋律简单干净，歌曲最大的特点就是入味和走心。特别是歌曲的副歌部分，那英没有用简单的递进来进行升华，而是进行了留白，尾音有悠扬的韵味，听起来让作品充满了更强的空间纵深感和回味感。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张韶涵演唱的《阿刁》。

首《阿刁》是张韶涵独特的演绎下焕发出了新的生命，仿佛注入了灵魂。张韶涵借歌声诉说着自己的故事，歌声中透露出不屈与希望。好，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接近尾声了，最后一首歌是用来自张杰演唱的《回》结束今天的华夏。

创金曲榜。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我是逸飞，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哎呀，哎呀，哎呀。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7: 揾食大湾区星期四啦，又有湾区 Easy 嘅时间。咁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喺度啦。咁啊喺我哋节目咧正式开始之前啦，咁啊首先要同大家咧喺推介一下吓，可以成为你一个好朋友嘅人物啊，佢就系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啦。咁欢迎你啦，喺微信里边添加好友嘅位置，搜寻栏里边输入揾食大湾区，再加一个汉语拼音全拼下揾食大湾区二咁样样，咁就可以添加到阿大姨啦，成为你嘅好朋友嘅，可以随时随地啦同佢交流啦。互动啦，沟通啦，咁如果你喺我哋节目啊，听节目嘅过程当中啦，有任何想个性化咨询啊，或者想知道得 detail 啲啊，咁都可以啦，随时随地啊，同阿大姨啦交流同埋互动嘅，咁大姨啦都可以见到你嘅所有留言噶吓。另外咧，亦都欢迎你可以下载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一嚿云个云好好听嘅听。咁云听客户端里边咧就汇集咗下我哋总台嘅所有优质嘅音频资源啦。咁当然啦，会包含我哋嘅揾食大湾区嘅节目吓，欢迎你啦喺云听嘅搜寻栏里边输入揾食大湾区，记得啦打简体嘅揾食大湾区啊吓，咁先可以揾到我哋嘅。咁啊，无论啦你喺节目回放嘅页面啦，可以按日期去到搜索啊收听啦完整嘅足本版节目啦，亦都可以啦喺我哋嘅节目专辑之下啦揾到我哋揾食大湾区嘅节目精彩内容，里边咧有一啲精华啦、切条啦，咁可以随时随地啦攞翻出嚟吓，重新重温啦。一起複習一下啦，仲可以咧 send 俾你嘅親朋好友嘅。咁 OK 啦，咁廣告位賣到呢一度啦。今日嘅揾食大灣區星期四嘅灣區 Easy 咧，繼續會有政策解碼嘅，亦都會咧承接翻上個星期嘅話題下，繼續同大家解碼啦。關於培育壯大汽車後市場消費若干措施的通知啊。
8: 唔明啊，符合條件嘅人士，咁條件係乜嘢啊？
9: 唔明啊。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10: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7: 入到嚟政策解码嘅时间啦，今日除咗有小夫喺度之外，我身边当然会有首席记者晓露啦。
1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今日的节目我们继续会承接回上个星期的话题，继续跟大家解读一下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我们上个星期其实都跟大家普及了一些概念，就是你要发展汽车后市场，要促相关的后市场消费啦，咁当然咧就要有一定的呢一个汽车保有量啦。咁我哋中国咧，无论系喺汽车保有量啦、汽车嘅产销量啦，定系新能源嘅嗰个渗透率啦，都可以话啦十分之好嘅吓，数字好好啦，咁啊先至有呢个咧要发展汽车后市场嘅一个基础。咁亦都咧同大家咧科普咗乜嘢叫做汽车后市场，汽车后市场包含咗邊啲嘅內容嘅。咁但係汽車後市場要培育新嘅消費增長點啦，要促進相關嘅消費啦，有邊啲新嘅藍海或者商業機會呢？我哋今個星期嘅政策解碼啦，就要同大家詳細講講下呢方面嘅內容。咁唔係淨係買新車咁簡單，而係呢既要買車，又要用車，又要養車，仲要玩車嚇。咁點樣樣全鏈條去到協同發展嘅。其實早前有唔少嘅节目啦，或者其实也有很多分析的文章啦，都在这里解读政府工作报告啊等等。其实里面都提到要大力提振消费，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的。其实提振汽车消费方面做了些什么工作呢？来紧要怎样去到提振汽车消费呢？我们先来听一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的负责人郭守刚的介绍。
12: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始终把促进汽车消费摆在突出位置，认真落实 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重点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是完善政策体系，我们发布了新一轮汽车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提出了四个方面15项工作举措，推动行业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我们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延续并优化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车船税优惠政策，配合商务部等部门印发实施2026年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实施细则，支持开展补贴资金审核等工作，有效降低了消费者购车支出，带动了汽车的销量增长。第二是拓展消费场景，我们连续6年在全国11个省份开展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累计发布10批次新能源汽车下乡车型目录，覆盖着车型总量超过500款。今年的下乡活动也即将于近日启动，也请大家关注和支持。同时呢，我们深入开展公共领域车辆全面电动化先行期的试点工作，发布了2批试点城市名单，会同有关部门有序开展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推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规模化应用、产业化发展。第三是健全基础设施体系，我们联合财政部等部门开展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工作，累计支持200个试点线，加快补齐农村地区公共充换电基础设施短板。同时我们加力推进大功率充电、车网互动等技术推广应用，让消费者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持续激发居民的消费潜力。下一步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二是聚力技术创新，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三是着力稳定运行，落实好汽车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配合商务部等部门开展好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扎实推进汽车以旧换新，进一步挖掘市场潜力。四是规范竞争秩序，以钉钉子精神持续巩固深化前期的工作成效，坚决维护健康有序、风清气正的市场秩序。
7: 好嘅，唔该晒郭司长嘅介绍啊吓，佢而家从公信嘅角度嚟到讲啦，咁当然啦，汽车消费就系、是。

0: 要买车啦，譬如话佢提到新能源嘅下乡啊等等，但系有一样嘢咧，我觉得系我哋作为大湾区人可能十分之熟悉嘅就系、是、智能网联汽车啊。喺智能网联汽车呢一点方面咧，即系其实亦都有十五规划啦，早前亦都有政府工作报告啦。其实有边啲重点布局嘅嘢，有边啲新嘅蓝海，大家可以留意咁嘅商业机会咧，晓露。
1: 首先我哋关注到啦，就好似头先你讲到嘅咁样，我哋汽车产业发展嘅十五五规划当中咧，其实智能网联、新能源会系几个关键词嚟嘅。咁啊，从而家我哋见到文件释放出嚟嘅信号啦，我觉得会有四个方面嘅布局啦。一个就系我哋嘅电动化嘅更加深化，即系可能会有新一代嘅动力电池嘅技术，好似固态电池啊等等呢一啲产业化嘅突破啦。咁啊。可以進一步去提升到我哋電池方面嘅續航能力同埋安全性，因為可能喺以往嚟講，呢個算係即係電車發展嘅一個好大嘅制約嚟嘅。咁啊，第二個咧就係佢嘅智能化升級，好似車用嘅芯片啦，同埋操作系統啦，自動駕駛啦等等。因為大家知道，可能係而家目前嚟講，可能技術方面咧，我哋好多嘅車企都話自己嗰個自動駕駛嘅技術可以達到 L3，甚至可以去到 L4 噶啦。咁但係我哋相關嘅法規係未開放到 L3 或者話 L4 咁樣嘅級別。係因為其實佢嘅安全性同埋佢相關嘅一啲跑嘅數據，可能仲未足夠累積到我哋可以開放嘅嗰個門檻。咁啊，所以咧喺呢一個十五規劃當中咧，呢個智能化嘅升級咧，我哋會對呢一方面嘅自主可控啦，包括安全性咧，會有進一步嘅驗證嘅。咁啊，第三個方面咧就係啲網聯化嘅融合。即係好似而家大家如果用開自駕或者用開車機嘅話咧，都會有種感覺，就係我哋同佢對話嘅時候，明顯感覺到佢係遲疑咗一小下嘅。咁呢一個遲疑咧，其實就係你車機嘅數據上雲，跟住喺雲端或者話後台嗰度，佢處理完之後再翻到嚟同你交互嘅嗰一下，究竟佢嘅時間有冇延遲？係呢一方面嘅一啲考虑。咁啊，而家我哋嘅车路云一体化同埋呢一个车辆同道路嘅啲基础设施嘅互联互通，又或者我哋云端平台嘅实时互联等等咧，呢一个网联化嘅融合咧，亦都会系我哋十五规划当中嘅一个重点。咁啊，最后一个咧，当然就系我哋嘅国际化嘅拓展啦。咁啊，呢一个咧喺我哋上一期节目都讲到，就话如果我哋呢个新能源车企佢想去出海嘅话咧，佢一定要满足唔同嘅国家同埋地区对于新能源汽车方方面面嘅呢啲法律法规。咁所以咧，我哋如果想支持我哋嘅车企出海咧，要喺全球嘅市场上边去建立我哋嘅品牌影响力，同埋我哋嘅供应链体系嘅话咧，咁就一定要去做翻相对嘅，即系国家层面嘅呢啲规划。咁所以对于我哋嘅普通消费者嚟讲咧，就意味着未来5年咧，我哋有可能可以迎嚟一个更加安全、更加智能同埋更加便捷嘅用车体验。咁啊，对于产业嚟讲咧，就更加系一个意味着我哋从汽车大国迈向呢个汽车强国嘅一个跨越啦。
0: 咁可能曉露就係從一個產業嘅角度啦，去到講話，其實嚟緊有邊啲發展嘅方向啦，或者有邊啲即係新嘅商業機會啦，都講咗好多啊嚇。對於大灣區嚟到講啦，亦都有發展呢一啲技術啦，定抑或無論係網絡啦，定抑或係供應鏈啦，都有好大嘅一個優勢啊。咁但係啊，頭先曉露都講到啦，即係未來5年啊嚇，呢四個方面其實都會令大家可以從用家嘅角度嚟講，可以更安全啦，更智能啦，更方便。可能以往汽车嘅消费，大家可能系从一个驾驶者嘅角度去到出发，我要买一架车，佢系好揸嘅，我揸住佢系安心嘅，佢系安全嘅，我可能养车成本系低嘅，我用起身好抵嘅，改变咗我嘅出行方式嘅，佢可能只系一个代步嘅工具。咁但系嚟紧咧，可能甚至我哋讲嘅呢个智能驾驶啊，或者甚至可能以后有自动驾驶啊咁样样，我哋从一个消费者嘅角度嚟到讲，我哋就唔系一个驾驶者啦，我只系一个汽车嘅呢个用家啦。咁从用家嘅呢个角度嚟到讲咧，就一定要有一啲新嘅场景啦。咁啊，最近其实我哋因为都做旅游节目啦，即系包括自驾嘅出行啊、房车露营啊等等咧，热度都喺度攀升紧当中嘅。 咁特別係一啲基礎設施嘅建設，無論啊你講新能源車嘅出行嘅保能啊，一啲房車露營嘅露營地啊，停車嘅配套啊、接駁啊呢啲咧，都係大家關注嘅焦點嚟嘅。咁喺今次嘅呢一個政策文件當中。

0: 啊，係點樣引導啊？呢一啲包括自駕車啊、旅居車嘅營地啊、唔同嘅同汽車相關嘅旅遊產品同埋服務，點樣去到提質升級，去到優化大家嘅出遊體驗，作為一個汽車嘅用家可以用得開心呢？我哋先嚟聽下文化和旅遊部產業發展司司長廖牧陽嘅介紹。
1: 自然空间、室内空间、移动空间是我们人类生活的三大空间。把文化艺术和汽车制造紧密结合，打造移动空间美学场景，是满足人们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围绕车生活，在文化赋能、产品供给、场景营造、消费惠民方面，主要做了这么几项工作。一是文化赋能，提升汽车设计美学，引导汽车企业与文化创意机构深化合作，在汽车设计生产过程中充分挖掘和融入非遗、戏剧等艺术元素，彰显中式美学魅力，更好传播中国文化。例如，有的车企深度挖掘敦煌文化，创新打造莫高蓝、月牙青专属国风车色，将敦煌千年传世的色谱转化为量产车漆，从外观质感、内饰细节到品牌标识，层层递进，全方位彰显厚重浓郁的东方美学底蕴。二是推出自驾出行的应急应景产品，落实国办关于进一步培育新增长点、繁荣文化和旅游消费的若干措施，鼓励开发租车自驾游精品线路，推出小微型客车租赁和景区门票套餐等一站式服务产品，指导各地建设提升一批旅游公路和旅游绿道，推出自驾游精品线路。我们在暑期前还将发布全国避暑旅游地图和暑期观星目的地。三是举办汽车加文旅活动，丰富消费场景，指导各地因地制宜举办汽车露营音乐节、后备箱文创市集等活动，支持各地文旅部门与汽车企业共同举办品牌推广活动。比如我们在桂林、克拉玛依等地与车企合作，借助汽车推广活动平台推介当地特色文旅资源、旅游目的地、精品自驾路线，结合汽车赛事打造跟着赛事去旅行品牌，推出赛事加景区加住宿套餐产品及票根优惠，配套非遗展示、好物展销、美食品鉴等消费场景，激发文旅消费活力。四是围绕旅游出行推出惠民便民措施，连续四年举办全国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活动，引导各地各参与机构推出系列亲民产品、乐民活动、惠民措施和便民服务。重点之一就是围绕旅游出行推出惠民便民措施。暑期将至，我们将举办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各地将推出包含旅游出行在内的一揽子惠民措施。下一步，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以汽车文化为切入点，进一步整合地方文旅资源，丰富消费场景，激发汽车后市场活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汽车消费需求。我们说诗与远方和滚滚车轮唱响了美好生活的协奏曲。近年来，文化和旅游部从标准引领、协同联动、创新业态等方面，提升自驾出行和房车露营等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全方位的优化群众出游体验。一是标准引领，丰富自驾露营好去处，指导各地优化自驾露营空间的规划布局，充实自驾露营地的文旅业态，加强规范经营，指导中国旅游车船协会发布自驾车、旅居车营地质量等级划分标准，共推出四批28家五星级、51家四星级高品质自驾车、旅居车营地，为游客自驾露营 提供品质选择。二是协同联动，完善自驾出行好服务。当前国内自驾出游占比77.4%，已经稳居旅游出行方式的首位。为全方位提升自驾出游服务体验，2023年以来，我部联合石化企业实施百城千站文化和旅游消费行动计划，依托加油站打造及补能、购物、餐饮、洗车、休闲娱乐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旅游服务一站，推出文旅养车卡、补能优惠、购物满减、免费洗车、旅途服务保障等自驾游惠民措施，盘活废弃的油库、加油站，打造露营地，为自驾出行游客提供优质服务，促进房车、露营、越野等业态的发展。三是创新业态，打造在途旅游好场景，指导地方以公交车、大巴车等交通工具为载体，有机融入戏剧、餐饮、讲解等服务，将传统交通工具升级为文旅体验新空间，将交通接驳升级为文旅的新场景。上海、济南、长沙、深圳等地推出戏剧巴士，让游客在旅途中欣赏戏剧的魅力，感受沉浸式旅游的新玩法。成都推出巴士火锅，游客在品味特色美食的同时，还可以沿途欣赏地标性的景点，带来交通、美食、观光新体验。西双版纳、婺源等地推出雨林之心号、黄岭高铁专线等站点巴士，不仅满足了游客点对点需求，还通过实景布置、情景互动，营造了旅游氛围。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跨部门、跨行业协作，不断完善自驾露营配套供给，培育多元融合文旅新业态，切实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自驾旅居休闲需求。
0: 好嘅，唔该晒苗司长嘅介绍啊吓，讲起话咧，即系呢个露营啊，相信晓露都好有呢一个发言权啊吓。而家揸车已经唔系一个代步工具咁简单吓，变成咗一种生活嘅方式啊。
2: 嗯，冇错啦，包括咧，我换咗电车之后咧，我就会去关注好多即系同车相关嘅相联嘅嗰啲咩帐篷啊，又或者将自己部车嘅电可以用嚟去做一啲露营电器嘅嗰个电源啊等等嘅呢啲配件，包括我见到其实成个用车市场亦都开始去往呢啲车家嘅产品去做即系一啲研发，而且呢个迭代系越嚟越快嘅，即系你可能我仲喺度犹豫紧、心动紧某样嘢，冇去买，再过一段时间就发觉佢升级啦。
0: 嗯，确实系啊，即系而家迭代得咁快啦。其实对于大家嚟讲吓，或者我哋啊搵食大湾区咁样样吓，可能好多听紧我哋节目嘅老细啦吓，咁啊或者准备投资嘅朋友咁样样吓，都会觉得话啊，而家迭代太快啦。其实大家如果慢咗又會覺得可能跟唔上呢個潮流啦，快嗰頭咧，又驚話，呢一個產品係咪好快又會被淘汰咧，或者好快又會被更新咧咁樣。但係從用家嘅角度嚟到講咧，我哋其實追求嘅係一種情緒嘅體驗，或者係我哋經常講情緒嘅消費，而唔係簡單我淨係用呢一部車咁簡單。點樣可以俾到大家一種情緒嘅價值咧？可能咧就大家嘅嗰個消費嘅模式唔同咗，唔係淨係由買車咁簡單，而係由玩車、用車嘅呢個方向去行啦。所以其實後市場嘅服務正正就係咧提供呢一種情緒價值俾大家嘅一個好好嘅方向啊。咁但係因為今日嘅我哋節目嘅主題係政策解碼啦，其實從政策嘅角度嚟到講啊嚇，以往我哋見到咧，即係之前嘅好多政策文件都係講緊擴大汽車嘅消費咧，就係等到大家啲車賣多啲咁啊，譬如話嗰個限牌唔好限咁多啊嚇，或者降低呢一個購車嘅門檻啊，免購置税啊，或者新能源車有相關嘅呢個補貼啊，係咁樣嘅政策方向嚟嘅。咁但係嚇今次嘅呢一份咧，關於培育壯大汽車後市場消費若干措施的通知咧，其實亦都係啊嚇第一次國家。第一次以國家的層面圍繞住後市場去到出台一項專項的政策文件嘅，咁呢一種嘅政策的風向，或者我哋講其實甚至都可以話係政策的迭代啦，底層邏輯會有啲咩變化呢？我哋休息一陣下，陣翻嚟繼續政策解碼嘅。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

0: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 唔明啊，呢个有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2: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揾食大湾区嘅时间。今日系星期四，湾区 Easy 啦，仍然会有政策解码喺度噶。Hello， 我系小夫，我身边咧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啊。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嗱，我哋上一 part 咧都已经预告过啦，即系唔系净系话我哋消费观念嘅升级，或者我哋消费需求嘅升级，唔系净系大家嘅要求唔一样啊。其实政策亦都喺度不断演进嘅过程。以往吓，即系可能重点都系等你买多啲车啦。而家系第一次出台咗一份咁样嘅政策文件吓，就系咧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咁亦都系咧国家层面第一次围绕汽车后市场所出台的专项政策文件。在这种的、就是、背景之下，晓露，你觉得从政策制定的角度来讲，这个制定的逻辑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呢？
4: 我觉得这个政策的、整个逻辑呢，是从以前的卖车变回到用车，而这种变化是它去顺应大家这个市场需求的一个很好的证明。因为刚才、就是、其实我们在上期节目当中都已经讲到了，现在中国的这个汽车保有量已经去到 3.7 亿架了。我们就计每一架车它平均车龄都在一个7年以上的话，我觉得、就是、当大家的那个重点需求都不在买车或者话换车的这个基础之上的时候，我们的政策就不应该再去重点去关注怎样将那部车卖出去，而是大家怎样可以将那部车用起身。因为之前也都讲过，就是我自己都是做这一期的节目去做功课才知道，即是原来我买一部车的钱是等于我在这部车上边持续投入的钱，甚至后者是更加之多的。所以这件事可以去证明到，其实现在大家如果在那个后市场发展得更加好的情况底下，完完全全是我花在这部车上边的持续投入是可以远远大过我买这部车的。那也就是说，当我们的政策不再去关注怎样将一部车卖出去，而是关注怎样用好这部车的时候，很可能我们创造出来的增量是更加之大的。那就讲回到，就是我们可以去製造怎樣的一個增量，例如以前可能會集中在這個車的售後啦、改裝啦等等的方面，現在我們這份政策上面呢，就會去着重這個生活方式的一個改變，例如大家可能拿這部車去做一個大眾化的賽事啦，一些車友會的這個聚會啦，又或者是跨界，好像汽车加露营，又或者是自驾加上某一些公益活动等等，又或者是我们可能会去开发出一个，即是可能我们这个车有专属的一个房车的营地啦，可能就是我们的车企旅游家这样的生活方式啦，等等等等。总之就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方式可以去增加，包括这个后尾箱集市这样，即是我都见到有一些车已经开始去改造他们自己的后尾箱，又或者说他们在设计后尾箱的时候就已经将这种我们很可能将我们的后尾箱去改造成为一个咖啡机啊，又或者是一个厨房啊这样的一个需求，而去设计自己的后尾箱。所以其实我们

0: 見翻即係話而家有咁樣嘅政策出嚟之後咧，會越有越嚟多嘅車企，佢哋會去往生活方式嘅呢個方面去做研究、去做研發。咁未來咧，其實亦都係喺我哋用家嘅角度嚟講，我哋亦都有可能收穫到越嚟越豐富嘅咁樣嘅一個用車嘅場景咯。
1: 嗯，確實係啊。頭先曉露咧都提到一點啦，就係有好多嘅朋友啊，其實最近咧都開始磨刀霍霍啊，向住自己嗰部愛車咧去到進行一啲嘅改造嘅。其實以往咧，即係喺改裝車呢一個層面上面咧，政策空間其實並唔算係特別大嘅。可能回想翻10年前左右啦，其實大家仲可能會喺度討論緊嚇，即係當時夏仲做節目嘅時候，真係會有聽眾打電話上嚟，哎呀，我部車咧，我想換個顏色啊。而家個行駛證上面咧係白色嘅，我想幫佢黐張嗰啲珍珠膜咧，等佢陽光之下咧五彩斑斓嘅白，咁我仲係咪白咧？我係咪要去交警度改備案咧？即係其實當時都已經開始有車嘅朋友會有呢一啲個性化需求，但係當然啦，當年可能未到話啊，我要追求一種生活方式或者點樣情緒價值，我可能純屬希望有個性一啲嚇，自己部車咁樣樣，未必話係一種功能性嘅變化啦。咁但係其實呢一種需求不斷喺度嘅，要講嘅咧就係可能以往嘅嗰個政策空間啦，並冇咁大啦。咁而家咯，我哋亦都見到啦，陸陸續續嚇，其實全國各地咧都開始嚇對於咧汽車嘅改裝嘅呢個範圍啦。可以改装嘅呢一个项目啦，同埋咧喺后续啊吓，法律嘅规定啦，各种备案嘅手续啦，系可以点样样吓，都有相关嘅呢个完善同埋优化。甚至其实最近已经可以见到啦，因为可能保有量好大啊，有好多嘅一啲厂家或者我哋称之为后市场厂家咧，嗰啲唔系原厂件嗰啲咧，开发出各种各样唔一样嘅呢啲零配件，或者系好好细埃嘅一啲嘢吓，可能都会做到啲咩品牌专用啊？即系哦，你呢一款车型啊，专门有个唔同款嘅一个杯架。你呢一款车型啊，如果你想即系后尾双闸匙要接眼灯嘅咁样样，佢有相关嘅呢个接口俾到你。咁呢一种嘅需求可以话咧系越嚟越细化啦，亦都令到大家咧对于自己嗰部车。系咩牌子？系咩符号？系咩属性？哦，我 SUV 嘅，我中意运动嘅，我系越野车嘅，我中意去即系去好远嘅地方啊，要去西藏、去新疆、去行318咁样样吓。咁啊，有啲可能开 MPV 嘅，哦，我系一个奶爸嘅身份，会变成咗一种对于自己嘅一个标签或者一种自我嘅定义啦。咁其实今次亦都系咧呢啲政策利用咗一个咁嘅方向，可以话系顺势而为啦，俾到大家一个机会。或者俾到大家一个政策上面嘅契机，顺住呢一个大家消费嘅热点同埋消费嘅方向，希望大家啦喺呢一方面，喺汽车后市场方面，对你架爱车更好一啲吓。既然你自己都可以去为自己做个美容啦，系咪？贪靓嘅女士可以做个热玛吉啦，咁有唔少朋友都将自己部车俾咗自己老婆，系咪？自己老婆整靓啲，系嘛，都系一件好事吓，都可以系一种情绪嘅价值啦。咁除咗话咧，即系今次嘅呢一个政策啊，我哋叫做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呢一个文件之外咧，其实同期咧仲有一个配套嘅文件系俾到大家去到选择嘅。呢一个文件咧都好有趣啊，就系咧城市嘅试点啦。咁呢啲城市嘅试点叫做乜嘢咧？系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系要做乜嘢嘅咧？呢啲城市要试点试啲乜嘢？又试咗啲咩经验出嚟咧？我哋休息一阵，下阵间翻嚟继续政策解码嘅。
2: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齐 share 揾食秘笈。
3: 找到多个结果，你要打一个，
4: 第一个。
3: 好的。
5: 我系何国涛。嚟自澳門，而家喺珠海橫琴呢邊創業。我哋嘅核心技術就係基於人工智能嘅語音識別、語言理解，特別喺金融智能客服導航。
3: 全程3.4公里。
5: 2009年我哋就自己出嚟創業啦。當時嘅戰略重點都喺北京嗰度。真正我哋翻嚟就係橫琴創新創業大賽。當時非常非常之幸運，就攞咗第一名。當攞咗第一名之後，包括政府係將好多資源喺背後支持我哋。
6: 我想去横琴口岸，
3: 准备出发。
5: 横琴是一个非常非常之好的创业的地方，很支持高科技发展，很多高科技企业成长起来的。 我希望我哋公司变成大湾区嘅人工智能，特别系人机交互嘅一个龙头企业，变成一个港澳青年嚟内地生活工作嘅一个平台。
3: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4: 唔明啊，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7: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稳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1: 休息回来了，继续今天搵食大湾区的时间，星期四会有湾区 Easy， 今天的湾区 Easy 会有政策解码，除了小夫在这里之外，我身边会有我们的首席记者晓露。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1: 今次的这一系列的政策，除了说有若干的这个措施这样给到大家之外，有一片新的汽车后市场的蓝海开放出来，更加重要的还有就是确定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的。当然有一些城市都分了不同的这个类别，有一些就是譬如说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譬如说上海啊、天津啊这样。第二类就是一些本身车辆车的保有量很多，已经是去到要限购的城市了，譬如说我们大湾区的深圳，譬如说在这个长三角的杭州，这样这个第二种。另外还有一些就是自贸试验区的城市，譬如说怎样可以做保税啊，或者保税展示啊这个方向。另外还有一些就是文旅资源很丰富的城市，包括成都啊、桂林啊，这样去到发展汽车加文旅的。还有一些就是制造业的强市，一路就搞了40个嘅试点城市，咁啊，其实啦，搞咗咁多呢啲四点嘅城市啦，有边啲城市系经验系唔错嘅咧？咁我哋都听下佢哋嘅分享吓，就先讲下杭州先。咁啊，杭州我哋经常都讲啦，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吓，有唔少嘅大厂咧，其实都系喺杭州嘅。咁啊，虽然系长三角嘅城市吓，但系望落哇个竞争力都好强喎。咁啊，佢哋啦点样去到发挥自己本身嘅优势嚟到促进全链条嘅汽车消费咧？我哋先嚟听下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张登峰嘅介绍。
8: 杭州呢，目前正在加力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我们非常珍惜试点的机会，我们坚持系统思维、改革思维，发挥数字产业的优势，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深度应用，全链条激发汽车消费活力。主要呢体现在五个字，一是自购简化流程。杭州是全国新车上牌一键式的改革首批试点城市，我们通过试点将选车、购险、完税、上牌等环节在线整合，实现一次申请、一瓶受理，极大简化消费者购车流程。二是自审提高效率。一方面，我们在杭州警察叔叔 APP 上全国首创推出了机动车电子登记信息，提升消费者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申报效率。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运用 DeepSeek 加 AR 审核机器人，实现补贴的在线审核，大幅缩短补贴申领时间。三是置换激活动能，政企合力推动二手车行业从交易驱动向服务驱动转型发展，通过优化溯源服务体系、线上交易登记等环节，实现二手车交易服务前置化、车况透明化、流程线上化。那么2025年我市二手车交易51万辆，同比增长了14%。四是自充提升服务。杭州的充电桩覆盖率位居全国前列。今年我市 AR 机器人充电站正式落地湖滨等重点商圈，助力实现新能源车即停即充，让充电与消费无缝衔接，有效缓解了新能源汽车充电难的问题。五是自停便捷体验。杭州在全国率先建成了城市级停车平台系统，到目前已经接入停车场库6300个，泊位184万个，并推出了一次绑定全程通停服务，实现先离场后付费，让停车便捷无改。接下来呢，杭州将更好的统筹试点资源，充分发挥产业的优势，更大力度促进全链条汽车消费。
1: 好嘅，唔该晒张市长嘅呢一个介绍啊吓。嗱，要搞呢一个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又要搞呢一个全链条汽车消费，感觉杭州嘅经验咧都系离唔开即系智慧个字字啊。
0: 嗯，冇错啦，因为其实头先都讲到啦，我哋呢四十个试点城市当中嘅杭州，佢其实原先系一个限购嘅城市嚟嘅，因为喺呢度可能车嘅保有量好大。咁啊，既然讲到车嘅保有量好大咧，咁管理方面就一定系一个好考大家智慧嘅一件事。所以其实杭州咧，佢都会谂住话，即系利用自己嘅呢个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咁样嘅朵啦，希望系引入更加多嘅呢啲科技企业系会。将佢哋嘅技术用喺我哋嘅车嘅呢个场景当中嘅，咁啊，例如喺买车嘅环节，佢哋可能会有一啲自购嘅一啲开发啦，就希望可以简化成个流程啦。咁又或者系即系大家嘅二手车嘅呢个行业，点样可以令到佢从一个交易驱动再向呢个服务驱动嘅转变咧？咁啊，会唔会亦都可以系一啲科技嘅手段，可以将人力喺呢一个繁琐嘅流程当中去解放出嚟，去激发佢哋嘅创造力咧，做好服务咧，咁样。包括一啲停车嘅体验，即系方方面面，佢哋都希望可以用到一啲智能化嘅方式啦，令到大家嘅体验更加之好嘅。
1: 嗯，咁啊，即系杭州嘅经验咧，就系、是、其实佢试嘅嘢就系试一种智慧嘅管理吓、啊，即系用咁嘅方式，系咪可以试点下用一个唔同嘅方法去到管咧，攞一个保有量好大嘅城市嚟到试咁。咁另外仲有另外一个方向，头先都提到啦，即系就系、是、文旅向啦。咁啊，好似我哋上一 part 嘅节目咧都提到吓，其实今次嘅政策文件咧，亦都系鼓励吓有各种唔同嘅呢一个汽车消费嘅。这个场景可以跟文旅去到做结合，那在这方面也有一个试点城市的，就是本身文旅的天然禀赋非常之不错，也是一个网红城市，就是成都了。我们来听一下成都有哪些经验，先听一下成都市副市长陈志勇的介绍。
9: 成都天府国际赛道今年已经被评为四川省级蜀里安逸消费新场景，近年来举办了系列汽车赛事，打破了传统买车用车单一消费模式，以赛事流量激活产业增量，以场景创新升级消费业态，全方位赋能成都汽车消费提档升级。赛事助力重构消费场景，推动实物消费向体验消费升级。我市依托天府国际赛道专业场地，常态化举办各级别专业赛事、车友嘉年华、改装展会等活动，打造了赛道体验、驾照培训等全新消费场景，降低汽车运动参与门槛，推动汽车消费从一次性交易转变为持续性体验，契合市民个性化、潮流化消费需求。赛事助力集聚产业优质资源，完善汽车后市场业态体系。我市依托赛事活动，持续集聚改装、高端零部件、汽车研发等优质企业，并催生汽车文创、车友经济等衍生消费，形成了赛事引流、产业落地、消费承接的良性生态，构建起多元化的全链条汽车业态。赛事助力激发消费活力，释放汽车经济内生动力。我们通过举办赛事，持续吸引车迷、机构和汽车品牌再融汇聚，有效拉动赛事观光、食宿、文旅消费。同时，赛事成为新车首发、技术展示、品牌推广的重要窗口，为本地企业精准引流，提振汽车后市场消费，放大赛事叠加效应。下一步，成都将抓住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的机遇，深耕赛事加产业加消费融合路径，丰富赛事矩阵，完善产业配套，创新消费场景，更好满足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
1: 好嘅，唔该晒陈市长嘅介绍啊吓，嗱，我要搞呢个国际赛道吓，我觉得佢可能嗱，好多朋友都话吓，你话要赛车咯，咁上海都有啦 F1 添，咁，但系我觉得从我哋自己揸车嘅角度嚟讲，硬系觉得呢个即系距离比较远啊。我作为一个大湾区人咁样样，咁我冇理由广元快速嗰度开噶，系咪先？咁我亦都冇理由话真系可以开到 F1 噶，系咪？咁但系成都呢一个国际赛道，感觉就系、是、对于 我哋旅游者嚟讲啦，或者系车嘅用家玩家嚟讲，个距离近咗好多，感觉系自己可以触手可及嘅嘢。
0: 嗯，冇错啦，尤其是即系我见到成都有好多好多嘅呢啲文旅嘅景区啦，佢哋其实自驾起身非常之舒服嘅。咁如果喺嗰度佢哋可以适度嘅咁样改造，本身即系喺之前嘅节目都讲到，我哋可能赛车嘅呢、这个赛事嘅一个开发。或者話線，即係一係就線路嘅開發，第二個可能就係呢個產品嘅門檻方面嘅問題啦。即係其實成都係好適合去做呢啲大眾化賽車嘅賽事嘅活動嘅。咁因為佢有好多嘅景區係可以去改造，同時咧喺成都呢度咧，佢其實二手車嘅嗰個市場亦都係非常之旺盛。我覺得大家如果即係話願意去買一部好經典嘅二手車嘅車型嘅話，佢即係我覺得大概率下會去改造成為自己想要的某一种功能，而这些功能呢很可能它就是契合赛车的个要求的。
1: 嗯，是啊，我突然之间想起呢，其实买车买楼的逻辑可能都很像啊，即是我又想起我们以前即是还会跟大家一起即是听着电台去看楼的那个年代，我和即是晓露经常都会觉得说啊，如果是一间精装房呢，即是买回来就是新框框的，那我揼了它好像有点可惜，那但是不改造呢，我又觉得硬是周身不聚财这样，我想将它改造成我自己喜欢的模样。其实这个时候买一部二手车可能都是一个很不错的这个选择。就是我想自己将它改造成怎样就怎样，而且很多二手车呢，它之所以成为二手车市场，就是这个车款可能它本身的保有量比较大，它的残值在市场上仍然相对比较高，认可度比较高的一些车款，无论大家是找零件啊，又或者 是做一些个性化的改造呢，其实也都相对比较容易一些。那在这方面啊，成都啊二手车消费这么活跃的情况之下，怎样去到释放二手车的消费潜力呢？我们继续来听成都市副市长陈志勇的介绍。
9: 目前成都的汽车保有量已经超过了800万辆，位居全国前列，二手车年交易量在80万辆以上。近年来，成都大力推进开门制度、科学制度、高效制度，切实改善市民用车体验，积极发展汽车后市场，成为全国汽车消费最活跃的城市之一，这也是支撑成都开展全国汽车消费流通改革试点的关键。试点工作期间，我们将坚持规范与发展并重，进一步释放二手车消费潜力。我们将不断强化监管治理，规范市场交易行为，聚焦车辆检测、交易秩序、主体监管等方面，搭建检测评估服务平台，推动检测报告赴任，完善价格评估与风险管控体系，规范交易开票行为，还将探索二手车经营主体分类管理模式，营造交易规范、质量可靠的二手车市场环境。我们将加力夯实配套支持，拓宽行业发展路径，围绕做强经营主体、完善交易配套、拓展内外渠道，支持规模化经销企业发展，引导零散经济主体转型升级，精准对接企业场地、融资等方面需求，鼓励盘活存量用地、闲置厂房等改造升级为交易场所，推出适配金融产品，在大型市场品牌企业设立机动车登记服务站，提高开票、验车、过户、选号一站式联办效率，同步依托口岸和班列资源拓展二手车出口，构建内外销协同发展格局。试点期间，我们还将优化汽车全生命周期消费场景，依托文旅资源发展自驾定制、汽车营地等后市场消费，擦亮318从成都出发等文旅品牌，联动传统经典车企业，持续举办成都汽车嘉年华活动，立足群众需求，持续优化交通组织，推广智能红绿灯、智慧停车系统，缓解拥堵与停车难问题，全方位提升市民用车体验。
1: 好嘅，唔该晒陈市长嘅介绍啊，吓，即系嗱，关于车况透唔透明呢一样嘢啊，会唔会有风险啊？呢啲其实点样去到评估啊？个股价会唔会有啲警棍啊？咁样样咧，即系我哋如果去买二手车嘅时候，可能最关注都系呢一点啦。咁成都咧，亦都系啊，做咗好多嘅一啲即系配套嘅支持，希望大家啦可以买得开心啊，亦都玩得放心嘅咁。咁点解话对于扩大汽车消费嚟到讲，二手车呢一样嘢咁重要咧？因为无论是政策文件又好，定是试点城市的经验都好，都特登拎出来讲喎，晓露。
0: 其实呢一点我觉得可以从国际的这个整体的情况去解释一下。很可能大家在 國外如果有買車嘅，有買車需求嘅話咧，就會感受到就係話國外嘅二手車嘅嗰種流通市場係非常之成熟嘅，即係大家喺我可能想買部車嘅時候，首先就會去諗，我係咪可以買部二手車啊？咁樣，即係其實我覺得買部二手車佢嘅成本係相對低啦，咁樣其實係可以刺激到大家去買嘅嗰個意向意欲嘅。咁而且咧，二手車嘅流通如果好順暢嘅話咧，咁原先嘅車主即係舊車主，佢將嗰部舊車就可以賣出一個好嘅價錢。

0: 一嚟係有一啲政策嘅支持啦，即係包括有保税區啊，有自由貿易試驗區啊咁樣樣嚇，一啲我哋稱之為情懷車嘅平衡進口嘅二手車，譬如話一啲好獨特嘅車款，老爺車咁樣樣，就係可能要透過呢一種平衡進口又或者係平衡進口二手車咁樣樣嘅方式啊，透過保税咁樣樣嚟到做展示啊，嚟做交易啊。咁其實大灣區喺呢方面仲有好多發展嘅空間啊，即係大家咧都可以留意一下嘅。咁啊嚟緊啦。未来汽车嘅消费会系咩模样嘅咧？如果俾多5年时间啦，汽车消费会有啲咩唔一样嘅地方咧？我哋休息一阵吓，阵间我哋政策解码，一齐展望一下未来啊！
1: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齐 share 搵食秘笈。

0: 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 唔明啊，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2: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揾食大湾区嘅时间。今日咧系星期四，湾区 Easy 啦，仍然会有政策解码嘅。咁啊，继续会有小夫喺度，我身边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啊。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嗱，我哋咧上一 part 咧都已经即系预告过啦，就系呢一 part 咧要同大家讲下未来嘅发展系点样样啦。其实今次嘅呢一份咧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即系呢一份嘅政策文件咧，都算系为所有嚟紧可能汽车后市场要鼓励发展啊，或者一啲方向性嘅嘢咧，俾咗一个骨大家嘅。咁但系啦，嚟紧未来五年会系点发展，有啲咩趋势，晓露你点睇嘅咧？
4: 我而家好可能想象唔到五年之后系点嘅，因为呢两年嘅变化就已经非常之大啦。咁我系观察到有几个我几中意嘅变化。第一个就系我发觉4S店啦，系变得越嚟越好玩啦。即系我包括之前去做保养咁样，我就会发觉佢提供好似有少少似自助餐咁样嘅一个午餐茶歇啦，或者咁即系类似咁样俾你饮饮食食嘅地方。咁啊，仲会有儿童去玩嘅，好似上滑梯啊、积木啊，诸如此类嘅嗰个游玩区。咁包括我部车系冇噶啦，但系我知道好多嘅车企啦，佢系即系你去整车嘅时候，你报修嘅时候咧，佢系会俾一部备用车俾你嘅。咁啊，包括咧仲有啲佢可能会设喺商场一楼嘅嗰种

0: 展示区入边啦，佢会有好多即系同你生活方式相关嘅，好似露营啊，又或者系后尾商个集市啊咁样嘅一种场景嘅展示，甚至嗰个场景喺嗰个商场入边，你都可以真实去冲杯咖啡，你都真实可以去完成一场露营咁样嘅一啲即系体验式嘅展示的机会咯，即这样东西是令我觉得说大家车企方面已经将他们的重心从我怎样搜我这部车的参数变成我去搜你用我这部车可以做什么，即他更加注重于他应用场景的那个开发咯。
1: 嗯，確實係啊，而家可能對於車企嚟到講咧，已經唔係賣參數嚇，唔係就係話哇，我幾多幾多馬力啊，快唔快，係咪靈活啊，有冇啲咩 ABS 啊嗰啲啊，各種唔同咩系統咁樣樣。而家唔係啦，而家真係按照唔同嘅即係生活方式嚟定義啊，呢部車啊，我個最尾第三排個後座可以反轉嘅，大家可以坐喺度釣魚啊，又或者我呢一張呢一部車嚇，嗰個後尾箱嘅嗰個空間可以將成張凳摺落去嘅，反翻轉嘅，你運貨都 OK 嘅。咁其實有唔少嘅嘢，同埋有好多哪怕部車嘅命名都已經唔一樣啦。即係可能以往咧，你啲車企去到做一啲車型嘅開發嘅時候咧，都會講啊都係會將個馬力標上去啊，咩譬如話咩370乜嘢嚇，咩乜嘢渦輪增壓就加個 T 啊咁樣樣。而家唔係噶，而家好多係咩城市潮改版、運動版，仲有啲咩 IP 聯成版咁樣樣。其实很明显可以感受到这个从车企的角度来讲，他们从自己买车的角度已经是迎合着现在最新的一个市场变化了。除了这个之外，其实你讲起话后市场呢，还有就是由买车开始啦，到甚至其实车企已经有不少的做官方改装的套件啦。即其实从车企的角度来讲，他们都知道可能接下来他们卖新车越来越难了。那怎样可以做好后续的这个客户的开发呢？譬如说刚才晓露讲到 4S 店有活动啦，比如大家个社群的体验啦，去到增加大家对这个汽车品牌的认受性啦，或者品牌的这个黏度啦，更加方便地去做一些后续的开发。甚至可能近这几年啦，有某些车企呢，他们是以那种车主服务而闻名嘅，即系譬如话哦，你如果部车困到啊，咁样样你打个电话咁样样，有人帮你嘈交，类似嘅呢一啲吓，亦都系俾到一个验证大家啦，即系可能嚟紧呢个就系一个新嘅方向吓。咁而后市场咧，亦都唔系净系话4S 店我整部车咁简单吓，而系一个体验嘅服务俾到大家啦。甚至咧有一啲咧，即系品牌系会做官方嘅租赁嘅，即系可能以往你就话我去到铺头，我想买部新车，我试驾。而家唔系啦，而家系哦，你想买呢部新车啊？咁、那个展厅嗰度，哦，你想睇参数，你上网睇就得噶啦。你不如咁啦，先生，你愿唔愿意俾少少钱呢部展车我租俾你5日，你可以揸5日咁样样。咁你就可以深度咁去到体验呢一部车吓，佢嘅所有细节嘅功能啊，点我甚至都对产品力好有自信嘅情况下，我都唔使有个 sales 去到同你 sell 啦，用一种唔同嘅销售手法去到绑定用户，唔系客户吓，即系而系将所有买车嘅人当成是用户咁样去到运营，我觉得是一个新的生态。
0: 嗯，冇错，而且我会见到而家有部分嘅车咧，佢会将佢新车同某啲租车行系有合作嘅，所以我之前一直都觉得呢啲新车佢手法嘅话，佢唔会舍得去俾租车行嘅。但系咧，好似今年过年咁样啦，我就真系有朋友系租咗一部佢自己好想买嘅嗰个型号嘅车，跟住就租咗去自驾云南。嗯、我覺得呢個就係一個非常之深度嘅嗰個試駕啦，同埋咧頭先都講到話，而家越嚟越多嘅人去改裝，我覺得係會有個促進嘅原因，係因為話有而家越嚟越多嘅車企佢係自己原廠去做翻即係改裝嘅嗰個業務啦。咁就可以令到某一啲其實想改裝，但係亦都唔係太懂參數，好似我呢啲咁樣，就我就會有一種信任，就係反正原廠嘅一定冇錯嘅。咁至佢原廠已經提供咗呢個改裝嘅服務去升級啦，咁我亦都可以去升級呢部車，而唔需要話啊，我驚改咗人哋嘅配件，到時會唔會影響呢個保修啊，或者影響佢嘅安全性啊等等咯。
1: 冇错啦，所以其实咧，亦都系有唔同嘅呢个路向啦。除咗话厂商嘅路向之外咧，其实从文旅嘅路向啊，或者从城市运营嘅呢一个路向嚟到讲啊，譬如话好似成都咁样举办多啲嘅赛事嚟到引流啦，好似文旅嘅部门咁样样有啲自驾游嘅经典嘅线路啦，咁样样去到吸引可能已经有车嘅朋友嚟到呢一个地方，去到促进呢方面嘅消费，呢啲都系后市场。甚至有唔少嘅一啲城市啊，会有经典车巡游啦。其实早前广州都有啊，一系列嘅经典车巡游啦，改装嘅车展啦，咁样样令到呢个汽车文化唔再系一种小众嘅一种爱好吓，而系咧一种当系圈层咁样去到运营啊，成为一种咧全新嘅促消费嘅手段。咁啊，唔再净系卖部车俾你咁简单吓，卖部车俾你只系你后续所有消费嘅一个开始同埋一个开端。亦都希望啦，即系今日听节目嘅你啦，亦都可以喺从中下揾到一啲揾食嘅机会，揾到一啲咧市场嘅脉搏。亦都可以揾到新嘅商业逻辑啊！以上就是我哋今日揾食大湾区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揾食，我哋听日再见咯，拜拜，
0: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揾食大湾区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揾食秘笈啊！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5: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6: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7: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8: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7: 科创新动向将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市场监管总局开展国家计量技术规范集中复审工作，聚焦人工智能等领域，今年技工院校计划招生125万人。
8: 数据要素成三年行动计划实施至今，全社会数据意识明显提升。国家安全部提示，数据外包不可以当甩手掌柜。
7: 科创 icon 将专访 Orca Health Limited 创始人陆崇熙，关注如何用有温度的创新重塑听力健康，并重新定义智慧养老的未来。
8: 港澳全真带来，香港证监会表示，2025年香港管理资产总值创历史新高。青海、澳门、葡语国家经贸文化交流合作活动在西宁举办。
7: 科技关键词今日将关注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公布，企业对后市预期保持乐观。
8: 智能超链接带来，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启幕。聚焦产业体质扩容带来边啲看点，接下嚟进入科创新动向，
2: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7: 科创新动向首先关注全国科创动态。记者日前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决定自7月到9月开展国家计量技术规范集中复审工作。通过周期复审和动态监测，推动计量技术规范提档升级，更新优化计量技术规范体系。
8: 集中复审范围覆盖现行有效的国家计量技术规范，聚焦规范年限偏长、内容滞后、适配性不足等问题，重点从计量技术规范的合法合规性、科学性、适用性、协调性四个维度进行逐项核查，对标国内法规标准和国际先进计量技术，全面排查体系短板弱项，并鼓励各单位提出优化建议，同步轮选国家计量技术规范典型范例，引导提升计量技术规范质量和供给能力。
7: 是的，市场监管总局将按程序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作出继续有效、修订、废止等复审结论，并加强重点领域国家计量技术规范的制修订工作， 推动建立动态更新、接轨国际的国家计量技术规范体系，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计量技术基础。
8: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毕业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
7: 是的，各技工院校将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围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优化增设相应专业布局，同时对接区域内龙头企业，共建产业学院和实训基地，合作开设订单定向培养班或企业冠名班。此外，仲将针对不同需求群体，分别采取全日制培养、非全日制培养同职业技能培训等方式，量身定制技能提升课程。
8: 国家数据局日前举办2026年数据要素成新闻发布会，国家数据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数据要素成3年行动计划实施至今，全社会数据意识明显提升，数据要素市场化、价值化进程显著提速。嚟听总台记者周瑶的报道。
9: 数据要素成三年行动计划实施至今已取得明显成效，各部门在制度标准建设、数据资源体系夯实、应用赋能等方面均取得了阶段性进展。在农业农村领域，数据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农业农村部成立了数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参与和牵头立项国家标准9项、行业标准38项。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宋丹阳介绍，
10: 相比于2024年，农业农村部数据存储总量明显增长，截至2025年底，数据存储总空间达到38 PB， 实际数据总量18 PB， 同比均有较快增长，开放体量显著增加，开放数据总量105 TB， 同比增长42%，其中数据集4673个。
9: 医保领域的数据底座同样持续夯实，国家医保局建成覆盖全国的医保数据资源体系。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介绍，医保电子凭证、无感结算等便民服务全面普及，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已累计归集影像云索引数据达4.3亿条。
11: 我们从2024年4月开展采集工作以来呢，国家医保信息平台累计归集定点医药机构入库销售端的追溯码1746.54亿条，覆盖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我们也接入了超100万家的定点医药机构，包括已有3802家的医药生产流通企业对接医保药品耗材追溯信息采集应用平台，上传及下载本企业产品的追溯信息。
9: 民航领域则从顶层设计入手，构建了7+1数据治理规范体系，先后印发《智慧民航建设路线图》、关于民航大数据建设发展的指导意见，初步建成行业数据资源体系。
7: 再来关注，随着数字政务智慧办公的深入推进，为了提升工作质效，越来越多的单位选择第三方外包服务，开展系统运维、数据归集、信息整理、平台保障等工作。咁喺实际运行中，个别单位同个人存在监管弱化、思想松懈等问题，简单咁将业务数据权限一并交俾服务承包商，做起咗甩手掌柜。殊不知呢种缺乏有效监管嘅粗放模式，可能会引发系统性安全风险。嚟听总台记者侯艳嘅报道。
12: 近年来，国家安全机关与有关部门先后通报多起数据外包失泄密的典型案件。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某科研单位将实验数据库运维外包给第三方企业，但未建立驻场人员背景审查、数据调取留痕等安全防范机制。一外包运维人员受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利诱拉拢，利用远程运维权限下载海量核心科研数据，跨境提供给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后被国家安全机关抓获。该科研单位相关责任人员也被依法追责问责。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表示，这个案例暴露出数据外包中存在的准入把关不严问题。
13: 这个案例说明外包人员不是技术工人那么简单，一旦他可以接触到这个核心系统和重要数据，就必须纳入与内部人员同等甚至更严格的这个安全管理体系。
12: 最高人民法院公开案例显示，某公司在为某医院提供数据外包服务过程中，暗中从后台收集该医院挂号用户相关个人信息，并导入公司自建数据库，数据去重后合计28万余条，涉事公司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依法惩处。刘兴亮分析，
13: 这里的目的不只是数据泄露，更是第三方在业务合作中超范围采集、超目的使用。很多单位呢，以为数据交给服务商只是为了完成某项业务，但服务商可能把数据当成可变现的资产，这就会直接侵害个人隐私和数据权益。
12: 有公开案例显示，某机构将门户网站外包给第三方公司建设维护，却未建立安全管理制度，仅一拖了之。该公司未落实基本网络安全防护措施，未修复已知漏洞，未履行风险告知义务，将存在安全隐患的系统交付上线后，遭网络攻击并被植入违法内容，造成不良影响，涉事双方均被依法责令限期改正。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表示，这些案例暴露出部分单位重业务推进轻安全管控，重服务效率轻风险防范。
14: 从目前来看，数据外包确实蕴含着很多风险的因素。从一系列的案件当中来看呢，当下关于数据外包可能伴生的风险主要集中在准入把关、权限管控、闭环管理三个环节。
12: 吴沈阔指出，数据安全法、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对数据外包行为都有明确规定，发包单位应严格落实外包管理各项合规要求，坚决守住数据安全底线。
14: 数据安全法、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等等明确规定，如果委托第三方处理个人信息的，应当和受托人约定委托处理的目的、期限、处理方式以及信息的种类、保护的措施和双方的权利义务等等，并且呢，应当对受托人进行全程的有效的监督。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委托方作为第一责任主体，应当采取在组织管理层面、技术层面各种方式，去确保数据外包过程当中各项权利义务、各项合规要求都能够在全生命周期的范围内得到有效的实现。
12: 刘兴亮指出，筑牢数据外包的安全防线，需要从关口前移、严管权限、压实责任、闭环管理全方位入手。
13: 首先要把好准入关，不能只看服务商的报价和技术能力，还要看他有没有合规资质、安全能力、历史信用以及人员背景是否可靠。特别是涉及到重要数据、个人信息、科研数据和这种政务数据的项目，不能让带病企业和带病人员进入系统。第二，要管住权限关，核心原则就是最小权限按需授权，外包人员需要什么权限就给什么权限，不需要的查询、下载、导出、远程控制权限坚决不能开。对于批量导出、缺量下载等等这样的一些高风险操作，要设置审批、预警和全程留痕机制。第三，要压实合同责任。第四，要做好全过程闭环管理，项目结束后不能只验收系统能不能用，还要核验第三方是否删除、缓冲、备份和中间数据，并出具数据销毁证据。简单来说，数据外包不能当甩手掌柜，服务可以外包，但安全和责任必须牢牢抓在自己手里。
8: 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下面我们进入科创埃琴。
15: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被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6: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15: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16: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15: 他们最叻，
16: 他们最醒，
15: 他们有独特的经历和精彩的故事，想不想听？
16: 科创 icon 带你认识最生动的他们，
15: 倾听不同的讲述，
16: 品味丰富的人生，
15: 探寻立体的世界。
16: 科创梦工厂，
15: 科创 icon。
8: 来到科创 ICON。当全球老龄化浪潮与前沿人工智能相遇，一场关于听觉的革命正悄然开启。来自硅谷的 Orca Health Limit 自2018年成立起，就以挑战者的姿态，将深度学习和知识应算法注入传统的助听设备。它不单只是一款能精准分离人声与噪声的智能硬件，更是一个集远程精细化研配、个性化知识应学习于一体的 AI 健康平台，致力于令清晰的聆听变得便捷且可负担。
7: 没错的，那如今这一源自硅谷的创新团队正与中国粤港澳大湾区蓬勃的智慧养老生态形成共振。 Orca 所代表的硬件加 AI 加服务一体化模式，精准切入长者维持社交、提升生活质量的核心诉求，展现了科技赋能银发经济的巨大潜力。这个不单单是一家科技企业的创业故事，更是前沿技术跨越太平洋，在应用热土上寻找答案的缩影。今日节目，我哋记者孙杨为大家邀请到咗 Orca Health Limited 嘅创始人陆从熙，我哋嚟关注点样用有温度嘅创新重塑听力健康，并重新定义智慧养老嘅未来。
17: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首先，我们和陆总打个招呼，您好。
18: 你好，你好，各位好。
17: 对，欢迎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哈。我们看到这个 Orca 呢，是我们全球比较早把这个 AI 融入到助听器发展的这样的一个企业。那您觉得这个 AI 技术为助听器带来了哪些变化呢？
18: 对，其实因为现在大家也都会去讲 AI 嘛，但是我们看 AI 会有特别是两个方面的一个根本性的改变。第一个呢是声音上的，因为其实助听器哦，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助听器的工作原理。它是收集周围的一个声音，它跟耳机不太一样的，就耳机播放的是手机里面的声音，对吧？助听器呢，则是帮老年人，特别是收集周围的声音之后，按照老年人的听力损失的情况进行一个非线性的一个放大吧。所以呢，我们这里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人的正常的耳朵是可以按照声音的方位和距离，由大脑来去判断哪些声音是不想听得到，或者哪些声音是重要的。这一件事情呢，在助听器上面就是会丢失。所以其实第一件事情就是声音上的 AI， 我们要帮助老年人把重要的声音给选择出来。比如说这个突然的一些重要的汽笛声、人声，当然就不用说，对吧？一些重要的音乐，那这些都是我们会觉得重要的声音。但有一些特别嘈杂的声音，像这个餐具的碰撞的声音，或者说工地的噪声，这些是需要通过 AI 把它给甄别出来，然后把这些声音给压制，但也不能说消除掉，消除掉的话，那也可能会让老年人听不到这些声音也不行。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方面，怎么通过 AI 的技术把助听器的重要的声音给甄别出来，并相应的放大。第二个，我们会认为说，在这个大语言模型的时代， AI 的技术可以帮助老年人更好的做一些生活上的便利，比如说帮老年人可能在去就医就诊的时候记录下这些重要的信息，就有点像是用现在大家都已经比较熟知的会议纪要的一些技术，去帮助老年人把生活中的重要的事情，因为他们很容易遗忘，可以帮助他们记录下来，又或者说帮助他们的子女更好的了解老年的生活。比如我的家人最近他就是要去医院，我就一直很担心他能不能把医生的这些信息给很好的理解并且记录下来，我也想知道他跟医生聊了什么。那这个时候如果他是佩戴助听器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 AI 技术把这些信息给不管是佩戴者本身还是他的家人做一些重要的回复，或者说是这个帮助记忆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对，
17: 我听起来的话，这个好像还挺难的哈，因为精准的这种分离人声和噪声，就我个人的话，我都觉得这太难了，因为人声噪声交织在一起哈。如果要用 AI 来进行分离的话，这个我们用了哪些人工智能的技术呢？
18: 对，其实这里面的技术呢，倒不是说特别的所谓的新，它其实比如说这样的技术已经广泛被应用到语音通话会议的场景当中。大家可以想象，就是会议其实也需要把人的声音给提取出来， 把别的声音给压制下去，传到对面，对吧？但这里最难的其实是在助听器上面这个应用的延时和功耗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平常的会议啊，或者说通话的这个降噪，我们都可以去接受一个200毫秒，甚至到这个0.5秒，就是半秒钟的时间的一个延时，但是在助听器上面，这个延时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助听器的延时，一个端到端，就是我的声音进到助听器，到助听器播出来，最高的延时一般在10毫秒左右，就是1秒钟可以发生100次这样子的一个助听器的处理。所以要达到这样子的一个速度的话，精准分离人声和噪声最大的难点是在于我们怎么把低延时的一个技术再加上低功耗放到助听器的芯片上面去运行，所以这个会是比较难。然后回到这个技术，我也可以简单展开一下的是说，其实人的声音它是在频谱上面，就是在这个频域上面是有很多的叫做 pattern， 就是特征的。这个算法其实是要把这些特征给挑出来，跟噪声的频谱特征给区别开来，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识别我们想要的声音，就是所谓的精准分离人声和噪声的这么一个技术了。
17: 嗯，您刚才说的这个时间的这个要求这么高，意义很大吗？我们还不太了解哈。
18: 对，因为其实助听器的佩戴者，他们会最难接受的一个事情就是音画不同步，因为他们看到对方在说话
17: 啊，口型，
18: 对对，然后这个如果延时比较大，一方面他们会有这个跟现实这个世界交流的顿挫感，另一方面呢，因为有大量的助听器佩戴用户也不是没有听力的，他们有残余听力，如果你的延时太大，就会有回声感，就是我好像一句话听到了两次，对，而且这两个声音还不太一样，所以这样子的声音反而就是会特别的糊，这两个声音再叠加一起，它就更听不到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助听器上面这个延时，我们叫就特别的重要。
17: 对对对，另外一个就是你还提到了，就是好像这个助听器现在还可以发展成为一个像这个AI agent 这样的一个功能了，对吗？
18: 没错没错。
17: 哦，那现在已经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了呢？如果要携带这样的一个功能的话，是不是会让助听器变得更大或者是更复杂？
18: 对，这一块其实也是看各方的一个技术的发展。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其实已经实现了这么一个能力，但是呢，它的计算是不是放在助听器上面的。我们的做法是把助听器当成一个声音的传递，就是它会把声在需要的场景之下把声音收集起来，通过手机蓝牙连接把数据传到手机，手机传到后端服务器，然后处理，把这些声音处理，比如说做这个医生问诊的一个记录啊，吃药的一个分析啊，然后再回过头来把这些比如说来自 AI agent 的一个回复，从通过有点像也从同样是蓝牙的这个音频传回到助听器上面，播到给播放给老年人或者说佩戴者的耳朵里面。
17: 好的。您在这个克服这样的一些困难的过程当中，您觉得哪一个技术是我们花了比较长的时间让您印象比较深的？
18: 对，其实在刚才的那个延时这件事情上面，我一直非常记得我们刚开始去做助听器算法的研发的时候，这就是最艰难的一个问题。当时呢，我们其实我们的背景都是没有医学背景，甚至是没有声学背景的，就是都没有做过助听相关的事情，所以我们是从头去看声学里面中的这些数学，究竟哪些东西是为什么要这样子去做，它里面的背后的数学逻辑、物理逻辑是什么。然后我们自己去想到说，哎，那你不是延时要求高吗？那我们能不能就是通过几帧，就因为这个我们在每一个处理单元里面，就是它的单元名字叫帧数，就是每一帧，那我们就把每一帧给拼起来，我们也研究了一个就是特殊的一种把帧给拼在一起的方法，既可以 满足这个处理的效果，又可以满足它的低延时。所以其实这里面还是回到说，我们要怎么从非常本质、非常第一性原理的角度去看待这个技术，并且把好的新的技术，比如说像这个会议和语音通话的降噪，用到这样子的一个场景当中。
17: 对，那现在的话，我们 Alka 现在是具备了一个什么样的能力？就是目前我们最新的产品的话，它已经是做到了精准的人声和噪声的分离，然后还有一些 AI 的个性的这个适配的能力了吗？
18: 是的，是的，我们这是一直以来我们最骄傲的一个点，这一个能力也是一直在。比如说像国际顶尖的会议上面，我们也会去发表相应的论文来去证明和就是分享我们的一些成果。那现在也已经是用到我们最新的助听器里面了。
17: 嗯，很棒哈。就是我们对助听器的话，可能普通人了解的会少一些哈。大家

0: 可能对近视眼镜儿的这种了解会多一点。如果做一个类比的话，像我们佩戴一副近视眼镜儿，它可能需要非常精准的适配每一个人。那这个
1: 没
0: 助
1: 错，
0: 听器是不是也需要做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事情呢？
1: 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其实助听器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验配，就是我们也经常说机器好还不够，还需要验配的介入。那其实验配本身就像你刚才提到的，眼镜就是根据每个人的视力情况，我是近视多少，我是散光多少，我去给你去配。但是这里面是一个光学的一个事情，它是没有就是无源的，没有电源的。对助听器来说呢，它的做法是根据每个人的听力损失的情况，比如我们通常是根据用户在耳鼻喉科或者五官科医院去做听力检查，会得到一张叫听力图的一个这个诊断，它里面描述的就是你在不同的频率点，比如说4000赫兹的声音、8000赫兹的声音，你要需要多少的听力才能听得到？比如说是50分贝的响度、40分贝的响度，那我们会根据这样子的一个听力图来去设计助听器上面声音进来之后每一个频段我需要补充多少的声音，所以这个就是助听器里面的验配的这个环节，它做的就是根据用户的听力图来去生成不同的补偿的大小。
0: 对，我听到您的介绍之后，我就觉得这应该是一个相对还是比较专业、比较复杂的一个过程哈。
1: 没
0: 那
1: 错，没错。
0: 我也看到，就是我们为了让这样的一个过程更加的精准，还创新了叫远程验配，是吗？那这个远
1: 是
0: 程
1: 的。
0: 验配的话，对大家来说难吗？费用啊，成本呐，会高吗？
1: 对，其实远程验配是很重要的一个新的技术，发展吧。因为呢，因为可以想象，很多的老年人，不管是中国还是海外的老年人，其实他们去一趟助听器门店，或者说听力师的这个诊所里面，都是很花时间的。就你可以想象，国内的老年人就是说啊，我其实听力也不一定有问题，我干嘛要去这个听力诊所这么多次？所以其实我们也会一直
0: 然
1: 想
0: 后就是
1: 说，有
0: 一
1: 什么？
0: 次验配需要很多次，是吗？
1: 对，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这里面老年人，特别是第一次佩戴助听器的老年人，他们对助听器播出来的声音通常是有一点点不适应的，就有点像是你可能第一次戴上眼镜会有点眩晕的那种感觉。那对助听器来说呢，我们通常听力师会对第一次佩戴助听器的患者来说，不会给他补偿到100%。比如说，如果我知道你的听力图是需要4000赫兹50分贝的听力损失，我要补偿30分贝的，但是我可能第一次你刚开始戴的时候，我是给你只补到70%，然后你第二次大概一个月的时候，我再给你补到80%或者90%。
0: 有一个
1: 那其
0: 渐
1: 实，
0: 进
1: 在以
0: 性在
1: 前，
0: 里
1: 没
0: 面
1: 错，
0: 啊，
1: 没错，有个适应的一个过程。那在以前呢，就是老年人会需要经常就一个月、3个月、6个月去到听力诊所里面，让听力师给你做助听器的一个这个刚才提到的适应性的变化。那现在我们希望说，有了蓝牙技术，有了这么好的基础建设的能力，我们的网络也这么发达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远程的方式来去把这。

0: 是很高兴哈，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奥卡助听器的创始人陆从熙，和我们分享了这样的助听器，一个创业的初创公司哈，发展8年左右的一个时间，同时也让我们关注到一个领域，就是听觉声学的这样的一个方面。谢谢陆总和我们的分享。
1: 啱先播出嘅科创 icon， 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落嚟将为大家带嚟港澳全真。

0: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1: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2: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而家國家為咗協助我哋翻嚟發展，好多模式政策都係吸引我哋香港人翻嚟。

0: 生嘅。
1: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2: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3: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4: 港澳全新。
5: 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近日发表嘅年度调查结果显示，2025年香港管理资产总值同比增长20%，达到42.2万亿港元，创历史新高。香港证监会发布2025年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调查指出，管理资产总值增长嘅部分原因系净资金流入。該項數據同比大增193%至2.1万亿港元，連續第三年錄得上升。分板塊嚟睇，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嘅管理資產同比上升19%，而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嘅管理資產同比增長24%。
6: 调查显示，在港注册成立的证监会认可基金增长态势稳健，截至2025年底，该类基金资产净值同比增长38%，呢一增势延续至今年。截至2026年五月底，其资产净值同比上升13%，为2.6万亿港元。同时，2025年该类基金的净资金流入同比增长超过1倍，至3570亿港元。今年前5个月期净资金流入达1180亿港元。
5: 系嘅，咁香港证监会投资产品部执行董事吴嘉莉表示，作为领先嘅资产和财富管理枢纽，香港喺2025年面对全球挑战时，展现出强劲韧性同强大影响力。咁展望未来，香港证监会将会继续致力优化监管措施，提升香港作为顶级国际金融中心同领先离岸人民币枢纽嘅竞争力。
6: 以丝路葡韵、青澳同辉为主题的青海澳门葡语国家经贸文化交流合作活动，暨第18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西宁站系列活动，近日在青海省西宁市启动。
5: 系嘅，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华致辞表示，深化战略对接，做大青品出海通道，以文化周为契机，厚植人民根基，健全长效合作机制，发挥澳门作为中葡平台的独特优势。结合青海内陆开放区为优势，共同服务国家对外开放大局。而青海省委书记吴晓军指出，中葡文化周首进西部落地青海，为青海扩大开放带来重大机遇。青海将以此为起点，拓宽经贸通道，培育产业引擎，激活金融活水，搭建民心相通载体，共建互联互通枢纽。法德国驻华大使阿林多·多洛萨利奥则致辞指出，基础建设、能源、农业食品链、生态旅游、科技创新及贸易融资是葡中合作的最大公约数，建议优先对接自贸区与科技园区等产业生态圈，诚邀中国企业挖掘葡语国家投资潜力。
6: 开幕现场举办了多项经贸与文化合作协议签署，随后举行了青海澳门企业家对接暨中葡基金推介会。中葡论坛常设秘书处秘书长桂先曾表示，今年文化周落地青海，同步举行经贸交流活动，是落实秘书处与青海省2025年合作协议的具体举措。期待各方以文化为纽带，经贸为支撑，围绕清洁能源、中藏医药、生态文旅等领域，拓展务实合作新局面。澳门中国企业协会会长傅建国话，将以呢次活动为契机，携手青海推动青字号产品走向世界，精准对接绿色资本与优质项目，探讨商贸流通、冷链物流、城市服务等领域合作新模式。
3: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2: 呢度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3: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2: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的收听。
5: 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近日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广东广州赛区 K2026年广州科技创新创业大赛行业赛启动仪式在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举行。本次启动的行业赛紧扣广州造强优势产业，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

0: 先布局未来产业的发展思路，聚焦前沿颠覆性硬科技领域，布局细分赛道，填补了广州未来产业领域系统化专业赛事的空白。同时，行业赛将整合全市科创平台资源，联动产业资本专项财政政策，搭建全周期科创培育体系，为广州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促积势能。
1: 本届大赛设置行业赛、全球赛两大板块，持续升级城市创新创业生态，培育未来产业是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把握发展主动权的重大战略部署。大赛紧扣这一战略导向，独立设置未来产业赛道，这个是广州首次成体系打造的未来产业专业赛事，同时亦是广州首场面向全国全面开放的未来产业专项赛事。
0: 是的，咁广州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吴汉荣表示，今年是大赛深化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协同办赛模式的第三年，赛事紧扣全市产业布局，升级赛道体系，设置十二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八大未来产业，共二十个细分赛道。当前广州锚定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核心枢纽定位，一手造强战略性新兴产业，一手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加快构建3+3+N 全域科创矩阵，叠加完备制造业底盘、海量城市场景和密集高校科研资源，配套创投太保服全链条创新支撑体系，以形成前沿技术试验验证与成果产业化的坚实产业土壤。随着赛事推进，全国顶尖未来产业创新力量汇聚于此，将会形成发掘一个优质项目、带动一条细分赛道、培育一组产业集群的链式效应，持续地为广州储备全国顶尖的前沿创新力量，赋能产业升级。
1: 近日，广州港桂山锚地附近的海面波光粼粼，一座长度超100米、宽超30米的横架式养殖渔场出口通关被放行后，由两艘拖轮联合拖带驶往香港指定作业海域，用于香港渔农自然护理署打造现代化海水养殖示范场项目建设。与传统近岸网箱相比，该新型横架式海洋装备抗风浪能力更强，养殖空间更大，可有效拓展海洋养殖空间，提高养殖效率和水产品品质。但由于养殖渔场体积庞大，一般码头食水较浅，难以满足通关作业要求，锚地依托天然的深水条件，是大型海工设备出口的理想作业场所。
0: 是的，咁为了保障项目顺利交付，黄埔海关所属黄埔老港海关指导企业运用锚地直装模式，主动采集横架式养殖渔场食水数据、建造单位等资料，提前做好拖航企业经营资质、商船联合拖带方案、航行线路等审查工作，货物在锚地即可完成海关监管手续。珠海德赛海洋渔业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志恩话，锚地直装这一模式精准适配大型海工项目出口需求，目前第二座养殖渔场出口计划已经启动，近期将向海关办理相关手续。
1: 针对单件货物超重、超高等因素限制，黄埔老港海关充分发挥锚地作为海上通道的综合服务能力，为企业提供到锚即检、船货同检的一站式监管服务。货物在厂区装运，海关在锚地对船舶货物实施监管放行，着力将锚地打造为海工装备服务站。据统计，今年一至六月，黄埔老港海关累计监管进出口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货值超46亿元。据介绍，下一步黄埔老港海关将继续聚焦服务升级，响应企业个性化商品通关需求，进一步畅通高端海洋装备、厂区、锚地、出海全链路大通道，以更优服务助力大湾区海洋装备产业扩大出口。
0: 再来关注近日由 CBC 建筑中心发起的2026城市更新创新案例评选结果揭晓。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指导统筹的南山百校换新行动、南头古城历史文化保护和特色风貌塑造试点综合整治规划、罗湖区金威啤酒厂城市更新项目脱颖而出，以创新性、综合性、导向性与人文性为维度，推动拆旧建新向楼改并举转型，展现了深圳在超大城市存量体积的先行探索。 百校換新行動在全國首創校園微更新樣本項目，聚焦高速發展中深圳存量校園密度高、建築老舊、空間緊張等普遍問題，首次系統性地引入學術力量，回應如何在極短週期內利用有限資源公平提升多所學校。
1: 南投古城有1700年歷史，是深港澳之今，又是典型城中村。作為深港城市建築雙城雙連展的核心實踐載體之一，南投古城以城市共生為主題，為後續整治積累經驗。以春景不同城村拼圖為主題，通過微改造和在地藝術作品挖掘城村共生價值，形成展覽先行探索、規劃落地實施、長效運營活化的閉環。如今南投古城年均訪客超1000万人次，獲評國家級旅遊休閒街區、國家級夜間文化和旅遊消費集聚區。
0: 是的，那金威啤酒廠金啤坊是深圳首例採用拆除重建加綜合整治複合模式的舊工業區更新項目，探索未定級工業建築保護機制。該項目在改造中保留了發酵罐群、易拉罐、車間、水塔等價值突出的工業建築及設施，永久移交政府作為公共文化空間，以容積率獎勵調動市場積極性。改造全程聯動深商展，由深圳市規劃和自然資源局將其納入第九屆深商主展場，以拆展視覺打磨空間活化方案。
1: 好，來聽首歌休息一陣，下面我哋進入科技關鍵詞。

0: 读技术发展趋势，
1: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0: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1: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0: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2: 嚟到科技关键词嘅环节，主持人魏星咧继续陪住大家嘅。嚟关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发布，2026年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回升0.6%，重回扩张区间。

0: 專家分析認為，伴隨著全國重大基建項目集中開工，製造業供需同步回暖，疊加南方順期降水影響逐步消退，倉儲行業運行有所恢復，倉儲業務需求加快增長，設施利用效率明顯提高，商品周轉效率有所改善，庫存去化速度加快。後期嚟睇，倉儲業務需求仍然有較好嘅增長基礎，企業對後市預期保持樂觀。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1: 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回升明显。从分项指数来看，包括新订单指数、设施利用率指数、收费价格指数等多个分项指数有所上升，升幅在 0.2 到4个百分点之间。主营业务成本指数、期末库存指数、业务活动预期指数有所下降，降幅在 0.5 到 3.6 个百分点之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认为，
2: 六月份伴随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行业运行需求有所恢复，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 六月份新订单指数为 54%， 较上月上升 2.3 个百分点，达到较

0: 扩张区间。
1: 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 49.5%， 较上月上升 1.8 个百分点，虽然仍处于收缩区间，但降幅有所收窄。期末库存指数为 47.3%， 较上月下降 3.6 个百分点，回落至收缩区间，显示出库存水平明显下降。何辉分析，数据表明企业周转效率有所改善，库存去化速度加快。
0: 指数变化显示，在需求端改善的带动下，仓储环节出库活动加快，供应链上下游衔接顺畅，商品周转效率有所改善，库存去化速度提高。
1: 收费价格指数为 51%， 较上月上升 2.7 个百分点，时隔一年再次回升至扩张区间，显示出仓储行业收费价格有所回升。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 52.5%， 较上月下降 0.5 个百分点，成本增速有所放缓。业务利润指数为 48.5%， 较上月回升 0.2 个百分点。随着仓储业务需求回升，设施利用率提高，企业盈利情况有所改善，经营状况较前期有所好转。何辉表示，总体来看，二季度仓储行业运行呈现小幅波动，季末回升态势。四月运行向好，五月受淡季因素等影响有所回调，六月重回扩张区间。四到六月份指数分别为51%、49.6%和50.2%，均值为50.3%，较一季度均值上升0.3个百分点，显示出二季度行业整体运行稳中略升。新订单指数二季度均值为52.4%，呈现逐月上升态势，较一季度提高2.8个百分点，较上年同期提高0.8个百分点，表明仓储业务需求明显改善。
0: 展望三季度，仓储行业运行具备平稳向好的基础，一是稳经济政策持续发力，六兆网建设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陆续开工，基建投资有望持续发力稳增长。二是两新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将继续为家电等相关品种仓储需求提供支持。三是制造业新动能持续较快发展，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保持较好景气水平，相关仓储需求具有较好增长潜力。六月份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继续保持在扩张区间，企业对后市预期保持乐观。综合来看，三季度仓储行业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行业运行将继续保持平稳向好态势。
2: 你刚才听到的是科技关键词，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智能超连接。
3: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连接智慧制造，智能超连接。
4: 到智能超链接的环节，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住大家。来关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会在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主题为人机共生产需共用，将围绕前沿技术、产业协同、场景应用、生态共建和国际合作，集中展示全球机器人产业最新成果。
2: 据了解，今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将首次设置发布日、采购日、开放者日和公众开放日四大主题日，令前沿技术加速走向广阔市场。本届大会还有哪些看点和亮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1: 今年将首设大会主题日，精准触达不同受众群体，形成有体系、有节奏、有聚焦、有亮点的主题活动安排。其中8月19号为发布日，集中发布重大成果、首发新品、合作倡议等内容。20号为采购日，以应用为牵引，集中开展采购洽谈、产业链上下游对接等活动，搭建产需高效沟通桥梁，助推各领域机器人应用落地。21号为开发者日，汇聚全球开发者交流技术、展示成果，共探健全产业生态的有效路径，聚力赋能行业高质量创新发展。22号到23号为公众开放日，五天的主题日设计串联起从成果发布到产需对接，从技术交流到全民共享的完整链条。同时，本届大会规模规格再提档，行业影响力与国际号召力进一步提升。中国电子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赵云峰

0: 介绍。
1: 主论坛国际嘉宾占比达30%，国际朋友圈持续扩容，展览会参展企业300余家，较去年增加36%，预计展品超2000件，较去年增加27%，首发新品150余件，较去年增加21%，同期活动数量较去年翻番，达60余场。大赛将吸引6000余支队伍的10000余名赛手参赛。
0: 此外，本届大会成果的质量与数量均将实现进一步提升。大会现场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面向全球机器人领军企业招募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灵巧手等量产产品，对接给全球优秀创新团队无偿试用，在真实场景中开展应用探索，让前沿技术加速走向广阔市场。从机器人办会新体验来说，本届大会让科技的魅力更加可触可感。
1: 第二届一趟机器人消费节将在大会期间举行，大会现场首次打造机器人消费街，全新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线上服务平台已投入使用。该平台集展览观众服务、论坛听众服务、媒体服务、展商服务等功能于一体，覆盖观展、参会、报道全流程，真正让大家让大会服务实现一键直达。此外，为更好地对现场人形机器人进行管理，本届大会还接入了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实现机器人行为全程可追溯，保障使用安全。
2: 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当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发展现状如何？未来我国怎样推动机器人产业从技术突破走向实际应用，令机器人真正干起来用起来？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从2015年11月举办首届世界机器人大会到现在，每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不仅成为了行业观察的重要窗口，大会也见证了中国机器人产业的蓬勃发展全过程。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呈现了哪些最新特点呢？全国政协常委、致公党中央专职副主席、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国电子学会理事长徐晓兰回应，我国机器人产业的创新能力、技术水平和产品竞争力都在显著提升，目前已经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创新高地。我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在国内市场占有率突破50%。
3: 我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具备完整的从材料、核心零部件、整机集成、场景运营、数据服务等等全产业链的配套能力。2025年以全球90%的出货量，超过了330款产品，爆发式的增长，牢牢地占据了全球人形机器人的产业高地。2026年一季度数据显示，我国人形机器人的出口同比增长了210%，成为中国高端制造出口的新名片。
0: 11年来，我国机器人产业实现了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巨大跨越。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副司长郝立顺介绍，今年1到5月份，我国机器人规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6.9%，近5年年均增速超20%。
4: 创新底座更加坚实，关键零部件配套能力显著增强，整机产品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系统集成能力加快向柔性化、智能化演进，人形机器人等前沿方向加速布局，应用场景更加开放，高价值场景不断丰富。
0: 人工智能技术推动机器人快速发展，特别是以人形机器人为代表的具身智能突飞猛进。那么如何让机器人从舞起来、跑起来、向干起来、用起来加速进化呢？徐晓兰认为，首先是技术创新持续的突破，让整机产品加速迭代升级，同时应该加速拓展应用场景，支撑体系稳步建设，推动行业生态日益完善。
3: 建设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平台，为2.8万余台人形机器人颁发身份证。所以我们实际上机器人啊，要实现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它要有自己的身份，我们可追溯这台机器人在哪生产的，什么时候生产的，用在了哪儿，然后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怎么能够回收或者怎么能够维修和保障它的安全，让机器人更好更快地走进千行百业、千家万景，要造福我们人类的幸福。
5: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欢欢、倪星，代表责任编辑小康，感谢大家嘅收听。
2: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5: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介绍探世界啦，今日咧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探世界嘅时间啦。
7: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 part 咧会有大咖倾啊吓。今日咧一嚟就揾到两个大咖。
8: 系啦，首先第一位嘉宾咧就系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柯南女士噶。近日咧亦都系接受咗基于澳门主题采访咁当中咧，亦都介绍到啦，澳门嘅文化资讯系典型嘅中华。文化自信是源自于深厚的中华文脉。他亦都透露，现时特区政府是对岗顶剧院进行升级，要打造沉浸式的舞台 show 的。具体是怎样呢？稍后要听下柯司长的详细介绍。而另外一位的嘉宾就是澳门历史学会会长林法金先生。近日他亦都是接受了基于澳门主题采访的。他亦都介绍到澳门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再利用方面是行出了一条从保下来到用起来的路径，亦都希望文旅进行进一步的融合，他认为是澳门发挥历史文化优势的重要方向来的。具体的详情稍后亦都会听下林会长和我们带来详细的分享。
7: 另外下半 part 回来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会和大家谈下暑期旅游列车，可以说真是一票难求。如果你现在才想着扑飞的话，不好意思了，你扑定冬天的可能就差不多了。
8: 是
7: 为什么会这么旺的呢？有哪些独特的产品呢？大家出游理念有哪些变化呢？我们稍后探世界 topic 会跟大家一起谈一下的。我们事不宜迟，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探世界快讯先。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看旅途，探世界快讯。
7: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香港特区政府此前刊登公告，计划咧将由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管理嘅米埔自然保护区移出边境禁区范围。咁相关立法程序完成之后咧，会喺今年嘅7月24日正式实施嘅。
8: 咁根据翻啦，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米埔自然保护区及千飞路线保育项目嘅总监文贤计嘅介绍，喺呢个新嘅安排之下，市民游客到访米埔自然保护区就不需要再向警方申请边境禁区许可证了，但是仍然需要向特区政府渔护署申请进入的许可证。
7: 米埔自然保护区就位于香港的西北部，是国际认证的拉姆萨尔湿地，拥有红树林、基维虾塘和泥滩等等的多重生态，对于全球生态尤其候鸟保育可以说至关重要。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候鸟途经东亚、澳大利亚迁徙路线的时候都会在这里歇脚的。根据特区政府渔护署的统计，米埔在过去五年的访客量是维持每年不超过3万人次。咁文贤计亦都话，米埔的发展始终都是要以保护生态作为首要的原则，虽然没办法成为很喧闹的郊游热点，不过就可以成为访客学习尊重自然、亲近自然和理解自然的活课堂。
8: 亦都是我们努力去平衡这个保育和令到大家加强对自然的了解的一个活课堂。了解完香港方面这个消息，就看看澳门方面。这个夏天大家去到澳门玩，无论是去到这个澳门的半岛老街，还是去到氹仔的特色商圈畅游，都有专属的消费福利可以领的。现时有一个活动叫做澳氹消费乐全城的活动是已经开启的了，只要大家动一下你的手指 仔参与一啲线上嘅互动游戏，就可以免费抽到商户嘅消费券啊！无论系本地嘅居民同埋到访嘅旅客都可以参加噶。
7: 咁活动咧会持续派发一啲丰厚嘅礼遇噶，每个星期咧都会狂派下2000张嘅商户消费券，咁同步咧会附赠500份嘅精美小礼物啦，咁大家唔好错过啦。咁啊，点样可以参与咧？好简单嘅啫，通过活动嘅微信小程序就可以参与抽奖。咁线上活动嘅游戏时间咧就由即日起一路到7月24日嘅夜晚11:59，咁啊获奖嘅朋友啦，你需要喺指定嘅日期同埋时间去到指定地点攞礼品嘅。而今次嘅活动咧，亦都联动超过100多间嘅澳门同埋氹仔嘅商户，消费券咧可以用于呢啲参与活动嘅商户去到使用啦，亦都兼顾啦各位街坊嘅日常消费同埋游客嘅打卡需求嘅。所以咧，哪怕系澳门嘅居民啦吓，其实大家都可以玩嘅。
8: 系啊，去到澳门玩咧，千祈唔好咧错过呢啲着数啦。咁啊，讲到夏天啦，因为天气咧实在好热啊，唔少朋友咧亦都会选择去到室内咧去打卡啲文博场所噶。咁睇翻啦，我哋大湾区啦，睇翻粤港澳多地嘅博物馆啦，喺暑假期间亦都系全面升级惠民服务，推出包括有现时闭馆、名额扩容、夜间加长等等嘅系列嘅措施啊。咁亦都系去破解翻啦，喺暑期观展人流大、日间时段有限嘅痛点，令到文博场馆啦可以告别日落闭馆嘅模式，反而系开启咗夏日超长待机嘅文化模式。咁具体咧，我哋首先睇睇啦，广东省博物馆方面啦，会系升级暑期服务，亦都有福利推出噶。
7: 咁啊，由7月1日已经开始咗噶啦，一路会持续到8月30日嘅。咁啊，广东省博物馆珠江新城馆区咧会大幅提升接待承载力，每日预约嘅参观名额啦，由平时嘅16000个增加到25000个啦，希望可以缓解咧暑期预约难嘅问题，惠及更加多嘅市民游客嘅。咁啊，同时啦，场馆开放嘅时间亦都系全面延长，打破啦平时下朝早9点到下午5点嘅常规营业时间，每日闭馆嘅时间咧一路延长到夜晚9点啊吓，咪足足啦延长咗4个钟头嘅观展时长啦。咁啊，特别系好似我哋咁样样啊，即系放工再去睇展都仲可以啊。
8: 系啊，仲有咧，作为父母啦，晚上落班之后再带小朋友去睇展咧，都仲嚟得切啊吓。咁啊，除咗广东省博物馆之外，再睇睇广州艺术博物院方面啦，同样咧有适配翻暑期嘅观展嘅需求啊，有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同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呢两个展嘅观展时间咧都系延迟到晚间8:30噶。而睇翻深圳方面啦，各大嘅重点文博场馆同步开启咗暑期现时模式，夜间嘅文博氛围咧系持续升温噶。睇翻深圳南山博物馆，从7月4日开始至到8月31日啊，系新增咗常态化嘅夜间开放嘅场次。咁原先啦，周六嘅夜间系开放嘅基础之上，新增咗周五同埋周日都有延时服务，实现周末3日嘅夜间都不打烊噶。
7: 咁而深圳博物馆咧，亦都升级咗啦暑期开放嘅服务嘅，由7月1日到8月31日啦，旗下多个唔同嘅场馆咧都系同步延时闭馆噶。咁啊，其中咧金田路馆历史民族嘅部分，同埋咧同心路馆古代艺术部分嘅开放时间会统一调整到星期二到星期日嘅朝早9点到夜晚9点啊，9点到9点啊，
8: 系
7: 好记嘅。咁啊，夜晚8点半就停止入场啦。咁另外啦，深圳改革开放展览馆嘅开放时间，亦都系星期二到到星期日嘅朝早10点到夜晚9点，系全面覆盖晚间嘅休闲时段嘅。
8: 真系各大嘅展馆咧喺暑期期间嘅服务都好贴心啊。咁究竟有边啲展览值得我哋期待咧？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同大家带嚟更加之详尽嘅介绍啊！
10: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很多人问我来澳门有什么好玩，我会说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的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

0: 俾品嚐一盅兩件土生菜，感受創意城市美食之都的多元風味。無論你喜歡美食、文化、休閒定是盛事活動，澳門總有一樣啱你。歡迎大家嚟澳門探世界。
1: 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戶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了。
2: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3: 探世界。
4: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5: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有探世界快讯，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嘅。咁啊，头先讲完啦，有好多博物馆延长咗呢一个暑期嘅开放时间啦。咁具体有啲咩展睇嘅咧？嗱，先同大家介绍一下广东省博物馆啊吓，有估值十亿嘅作品等紧大家。
6: 系啦，咁我睇翻咧系年度嘅国际艺术盛宴嚟噶，展览嘅主题叫做《文艺复兴的交响》，格拉斯哥博物馆藏大师作品展。近日是正式开幕的，而展期是持续到十月十八号，啱啱好是贯穿晒整个暑期的。睇翻呢一次的展览，亦都是英国的格拉斯哥博物馆、意大利馆藏在华的大规模的集中亮相。咁展览当中有成近七十件是跨越了数个世纪的艺术珍品。啱先少夫提到了总估值是近十亿元啊。咁啊，我哋大湾区的观众就有眼福啦，唔需要去到咁远就可以解锁啦文艺复兴嘅美学之旅啊！
5: 眼睛扫一扫就秒秒金啦吓，
6: 系啊，
5: 咁今次展览咧就以英国格拉斯哥博物馆核心意大利艺术收藏作为依托啦。咁展品嘅阵容好丰富，层级极高嘅，有包括绘画、雕塑、陶器、威尼斯玻璃器、古典兵器、艺术织物等等唔同嘅品类。咁展品嘅时间脉络咧亦都好清晰同完整，串联起早期文艺复兴、盛期文艺复兴、样式主义、巴洛克及后续近代艺术发展不同阶段，咁以系统完整同连贯的展陈体系去到全方位咁梳理意大利文艺复兴几百年嚟嘅艺术风格流变同埋人民精神嘅演进嘅。咁特别系啦，即系读紧高中嘅同学仔啊，如果你选修历史，又读到文艺复兴呢一章嘅话咧，哦，就有机会亲身去到见一见呢啲嘅即系文物同埋艺术品
6: 啊，系啊，咁好多同学仔咧喺暑期都会去研学啦，譬如去到欧洲啊，好远嘅地方啦，去睇睇呢啲珍品啦。现时呢啲珍品嚟到我哋嘅身边啦，咁啊，千祈唔好错过啦。咁再关注翻啦，深圳方面啊，深圳嘅南山博物馆咧，亦都有推出重点嘅展览啊，喺暑期期间系奉献俾大家噶。呢个重点展览嘅主题就系昌明在艺，法国海布朗利博物馆藏大洋洲艺术珍品展啊。当中咧，亦都系甄选咗啦，法国国家海布朗利博物馆有171件组的大洋洲的馆藏珍品，以游于海、栖于岛、冠于穗、息于身四大的篇章是徐徐铺开，从跨海迁徙、岛聚聚居、精神传承，再到身体装饰艺术，是循着大洋洲群岛先民的一个航线去完整地解锁大海孕育的大洋洲的文明的。通过这样的方式同大家去讲述啊呢一方面嘅故事啊，咁啊欢迎大家咧去了解呢一段嘅文明啦。
5: 冇错啦，因为咧话成65,000年前吓，人类就已经即系踏上吓大洋洲呢一片海域嘅啦。咁啊太平洋啦，有覆盖三分之一嘅地球表面啦，陆地好少啦。喺佢哋点样揾到吓自己生活嘅地方嘅咧？点样可以扎根海岛，又孕育出咧咁独特嘅文明嘅咧？咁啊，大家啦可以去睇下呢啲展品啦吓。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下啦，即系世界杯啊，有一个黑马就系佛德国啦，即系以往咧问人哋，诶、哎，佛德国喺边啊？唔知喎。
6: 系啊，大家都冇咩概念啊。吓，今届嘅世界杯咧，令到佢咧系火爆出圈啊。
5: 冇错啦，咁啊，7月4号啦，美加墨世界杯16分1决赛啦，黑马佛德国啊吓，就即系收获全世界嘅关注啦。咁啊，因为大家都想探索一下呢个地方啊，所以有旅行网站嘅指数就显示啦，消息咧带动啊飞去佛德国嘅机票搜索量系猛增嘅，中国 嘅球迷都想去嗰邊睇下喎。
6: 係啦，咁啊睇翻。

0: 相关的 OTA 平台的搜索的数据，飞赴佛德国首都普拉亚的机票的搜索量是和之前一周相比是暴增了接近30倍的。其中北京、上海和广州出发的航班的搜索的热度是最高，其中广州至到普拉亚的机票的搜索量同比之前一周是暴增了184倍。咁之前我哋都有分享过咧，从广州出发咧，去往好多嘅非洲国家啦，都系有好多个航班啊。咁可能都系因为咁样嘅原因啊，大家就更加之多嘅朋友会感兴趣咧，去了解一下呢个小国究竟点解佢嘅足球文化系咁浓郁啊？
1: 冇错啦，即系之前都有朋友就话啦，要飞去非洲嘅航线啦，即刻搜个广州出发先，有冇直飞先咁，即系基本上都系咁样样啊。相信咧，即系呢一个已经深入民心啦。咁佛德国喺边度嘅咧？地处西非啦，咁从我哋中国出发啦，至少要需要一次中转先至可以到嘅。咁一次中转咧，就第一个地方就系广州啦。咁目前咧，佛德国啦拥有包括啦沙伊岛、普拉亚同埋啦博斯亚维塔岛三个重要嘅枢纽机场嘅。咁大家啦可以啊吓，即系试一试吓，飞去佛德国要几耐啦吓？
0: 系啦，咁我哋喺飞去呢个非洲之前咧，先去澳门睇一睇啊吓。咁我哋咧最近咧亦都同大家带嚟咧基于澳门主题采访当中嘅一啲专题嘅分享噶。今日同我哋带嚟分享嘅系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柯南女士，佢就提到啦，澳门嘅文化自信系典型嘅中华文化自信，源自于深厚嘅中华文脉，仲透露咗啦，特区政府咧正在对岗顶剧院进行升级打造沉浸式嘅舞台 show 啊！我哋稍后咧亦都会听下柯司长同我哋带嚟详细嘅分享。除此之外，澳门历史学会会长林发钦先生亦都同我哋介绍到啦，澳门正喺度推动深度文化导赏讲解服务，希望通过生动同埋有深度嘅专题嘅讲解，将历史同埋当下以及系未来相连接嘅详细嘅内容，留意稍后嘅大咖倾环节啦。

0: 大家好，我是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根脉，国家15规划强调我们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都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对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一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1: 免卻舟居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嘆世界，
2: 嘆世界。
3: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請大咖出場。
4: 藝術文化大人物，
3: 旅遊部門揸 V 人，
4: 文旅企業大 boss。
3: 大咖嚟啦！
4: 探世界，大咖倾。
5: 继续是探世界的时间，大家好，我是 Fion。 今日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大家回顾近日举办的基于澳门主题采访当中的亮点。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柯南女士近日也都是接受了基于澳门主题采访的。在当中她也都分享到，澳门的文化自信是典型的中华文化自信，源自深厚的中华文脉。在现时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澳门如何去保持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同时又吸收不同的文明成果呢？我们一起来听下司长对于这个问题的回应。
6: 说到澳门的文化自信，其实是典型的中华文化自信，源于深厚的中华文脉。澳门呢，曾经是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一个港口，那么也可以说是直面西方大航海时代的中国第一城。在过去的400多年里，澳门一直作为中西文化相遇的一个前沿，但无论时代怎么变迁，我们的传统的优秀的中华文化始终呢是作为我们澳门人的精神底色。数百年来，澳门妈阁庙的烟火一直没有中断，春节舞龙，中秋赏月，岐黄一道，代代相传。我们始终以坚定的文化自信，坚守着中华文明的精神家园。
5: 柯南司长介绍到，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澳门自明代开始就是中国连接世界的一扇窗。在过去的400多年，中西文化在澳门相遇，亦都塑造了澳门这座城市独特的城市气质。
6: 在400多年的中西交融的这么一个过程里边呢，我们也造就了澳门多元文化相融的这个文化底蕴。大家熟悉的大三巴牌坊上面的欧式浮雕和它旁边的哪吒庙的中式飞檐，可以说是相映成趣。大家走在澳门的街道上，看见葡式的石仔路和我们岭南的石板街，也可以说是交织成景。这些无疑都表现着我们澳门的多元文化的底蕴。特别重要的是，回归以来一国两制在澳门的成功实践，澳门长期保持着繁荣稳定，这个也是我们文化自信最坚实的基石。面对新的形势，在这个全球化的浪潮里边，我们始终牢牢地把握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去拥抱多元的文化。
5: 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柯南女士强调，自回归以来，澳门不单止保持了长期的繁荣稳定，更在文化传承当中找到了清晰的定位。面对全球化的浪潮，澳门正在大力推进一基地建设，做文明交流的超级联系人，这个也是国家赋予澳门的重要使命。
6: 我们以一基地的建设作为抓手，做好澳门文化建设的工作。一方面呢，我们筑牢我们中华文化的根基，特别是对我们青少年，让他们从小认识、学习、热爱中华文化，做好历史的传承、国学的传承、非遗的传承、民俗的传承等等。另一方面呢，也借助我们的区位优势、平台优势，让不同的文明在澳门对话、交流、互鉴，做好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这么一个窗口的作用。
5: 咁呢一次基于澳门嘅主题采访安排喺岗顶剧院进行。呢一座中国最古老嘅西式嘅剧院，作为澳门历史城区嘅重要历史建筑之一，喺2005年系被列入咗世界遗产名录。咁喺采访嘅当日啊，我哋亦都喺现场欣赏到茉莉花嘅演奏会。
6: 现在我们所处的岗顶剧院呢，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刚才大家就是在中国最古老的西式歌剧院里想起了我们的茉莉花，在这么一个多元文化的底蕴中，就把我们中华文化的自信真实地呈现给大家。相信丝竹乐器的余音依然绕梁。接下来呢，我们会在这个岗顶剧院呢对它进行打造升级。我们希望呢，在这个岗顶剧院里，以这个世界文化遗产的这个建筑作为一个舞台，打造一台沉浸式的舞台秀，以大航海时代的文明相遇作为主题，把澳门四百多年的文明交流史呢串联起来，重现东西方文明的相遇、交流和互鉴，讲好中国故事。我们希望文化澳门的建设工作可以是在传承中创新，在交流中发展，在互鉴中成长。
5: 啱先大家听到的这段专访是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柯南接受基于澳门主题采访的详细的分享。我们休息一下先，稍回来继续会带来今日第二位嘉宾的分享。澳门历史学会会长林发金先生亦都会同大家分享澳门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和再利用方面走出了一条从保下来到用起来的路径。我哋休息一下先，稍翻嚟继续会有叹世界。
0: 大家好，我是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根脉，国家15规划强调我哋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哋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也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对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7: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4: 艺术文化大人物，
3: 旅游部门揸 V 人，
4: 文旅企业大 boss，
3: 大咖嚟啦！
4: 探世界，大咖倾。
5: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大家好，我系 Fion。喺呢一个环节当中，我哋继续同大家回顾近日基于澳门主题采访当中嘅一啲精彩嘅亮点。在这一部分，澳门历史学会会长林法金先生就会回应翻澳门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再利用方面有哪些的具体实践的。同时他亦都会回应翻文旅融合怎样令到澳门发挥历史文化的优势，更加好地将历史和当下和未来是相连接。林会长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澳门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再利用方面走出了一条从保落来到用起新的路径。
8: 我觉得最近以来呢，其实澳门在整个中西文明的交流互鉴，还有整个澳门的历史文化的保存方面，其实有很多工作大家是有目共睹的。比如说我们在2005年的时候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我的理解，它不仅仅是保存了一片历史城区，还是对整个中西文明在澳门的一个遗传进行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保育。其实我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上，我们看到最近以来呢，其实我们不光保存了这个中华文化的主流的非遗的这个文化，我们还对一些澳门的西方的历史的遗传，还有中西文化的一些交流的一些成果，还有我们土生的文化都保存的这个也比较好。然后呢，我觉得有一个还是比较重要的，就是澳门它保存的这些东西呢，它不仅仅是对历史文化的一种保存，而是把历史文化呢转化成一种现实的力量，然后呢在这个中西文明交流互鉴里面能够建立起自己的一个相关的一种共享跟平台。比如说我们去年创办的一个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这个论坛，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的一种资源的转化，把它转化到我们现实的一种力量。未来我觉得澳门在这方面都有很多的经验可以跟大家交流。
5: 林会长也都介绍到，文旅融合是澳门发挥历史文化优势的重要方向。澳门正在推动深度文化导赏讲解服务，通过生动深度的专题讲解，将历史和当下以及未来相连接。我们一起来听林会长的详细分享。
8: 现在的我们讲的这种文旅的融合呢，怎么样找到自己的优势很重要。那么澳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就是正如大家所知道所了解的，就是它是一种东西文化的这种交融的融合。我举一个例子哈，就是我们最近的在澳门是一个比较信仰信俗很自由的一个这样子的地区，然后呢我们这种宗教的这种多元的存在跟传播传承，它不仅仅体现在宗教的元素，还体现在整个文化的融合，还有社会的风向。所以呢我们看到过去几年的几大宗教都在澳门，从合办的这种音乐会到一种文化的这种晚会，都举办了一系列的这些活动。这些呢都呈现出来呢，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文化的一种现象，而是能够对这个文旅的这种发展贡献很大的力量。大家都非常理解澳门有很深厚的历史，很丰富的文化，怎么样把这些东西把它转化呢？我们一直以来都在做几个方面的一个尝试，其中一个呢就是我们推动了整个很深度的一个我们叫文化的这个导赏讲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我们在过去几年已经做了十几年，在我的这个推动底下，我们有一个团队专门做澳门大部分的文博机构，还有历史街区，还有历史片区的这种文化历史的导赏讲解。这种讲解呢，它不是一种市场上的一种营运，而是通过一个专题的讲解呢，可以把过去的历史跟我们所看到的现在，还有预见的未来呢，有一个连接，要知道我们的时空。另外一个通过讲解呢，比如说一个很硬生生的建筑， 我们通过一个很灵动的个人很有情感的一种表述呢，可以把人的故事，把建筑后面的一些底蕴深度的给大家交流等等，这些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过去呢一直在深度的来推动。然后呢这个工作呢也推动底下呢有一个很好的效果，就是文化导向现在已经成为了整个特区大家都从培训到鼓励到举办项目都在推动，然后同样的邻近地区也在努力跟我们一起来合作来举办这些东西，所以导向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5: 澳门历史学会林发钦会长讲到，2005年澳门历史城区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不单止保存了一片历史城区，更对中西文明在澳门的遗存进行了良好保护。近年来，澳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同样是不遗余力，既是保留了中华文化主流的项目，亦都对西方历史遗存、中西文化交流成果以及是土生文化进行了系统的保存。
8: 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就是一些历史建筑的这种活化的利用，因为大家知道呢，我们长期以来都是保育历史建筑比较多，但活化利用呢，我们也看到最近几年以来慢慢取得了一个比较大的成果。我举一个例子，我们从这个孙中山的中西药局，到郑家大屋，到我们的这个香樟木艺工会，一个一个建筑，包括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剧院，我们都通过把它活化呢，把过去的一些历史的这种存在呢，分享在当代，而且呢是通过一个很灵动的这种情况呢，继续不仅仅是分享在今天，还会传承在未来，这个都是澳门所做的工作。
5: 澳门同时积极探索历史建筑的活化利用，从中西药局到郑家大屋，再到各类的历史建筑，澳门通过活化利用，令到历史遗存在当代继续发挥作用。林化钦会长亦都强调，保护好历史遗产本身就是高质量发展的体现。澳门作为文化城市和旅游城市，它的成功和良好的保护工作是密不可分的。我们继续来听林会长的详细分享。
8: 其实在现在的这种当代的整个文化遗产的保护跟研究管理当中，其实已经有非常充分的一个理论的基础。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澳门正在一直以来都在落实，因为保护本身我们觉得就是一种高质量发展的一种体现。长期以来有一些论述把保护跟发展把它对立起来，就我刚才举的这些例子，我们对一个一个历史建筑的这种保护，它不仅仅体现在单栋的历史建筑的保护，而是对整个历史文化旅游文旅的这种推动。这个推动澳门作为一个文化的这个城市，作为一个旅游的城市，它所取得的成功都跟这种点点滴滴的很好的良好的保护，然后呢把它发展从一个点发展一个片区，发展成一个片区，这种保护的这个张力有很大的关联。所以我觉得呢，只要保护工作做得好，以保护为一个优先的一个发展的顺序，那澳门的整个发展会得到了一个很适性的一个发展的情况。而且澳门还有一个现象，如果大家有留意澳门的整个30多平方公里的区域发展当中，其实我们是一个辐射型的一个城市发展的状态。我们的历史城区在澳门半岛，而且在澳门半岛的中南部，然后呢其他地方也有不同的历史建筑，但它的核心的历史建筑世界文化遗产都集在澳门半岛。所以呢我们这个未来的总体向现代化的发展呢，其实我们是从一个澳门半岛的这个中南部慢慢向担展，像路环，像我们的新城 A 区，还有其他填海区，甚至未来的恒星山河区，这个区域来发展。所以呢澳门只要把历史城区把其他类型的建筑保护好，其实它就是一个最好的最高质量的发展。
5: 林化钦会长讲到，未来澳门将会继续将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转化成为教育资源，培养兼具双语能力和跨学科视野的人才，为澳门打造中西文化交流互鉴窗口提供人才支撑。
8: 在澳门我觉得假如我们对我刚才的一个介绍有认同的话，我觉得未来我们所做的一个很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把我们的历史文化的资源把它转化成为我们这个教学的资源， 如果我们在这一方面，其实我的理解，澳门的各家学校不仅仅是澳门理工大学都在朝这个方向去努力，所以呢我们这些教学的资源出来的这个结果，它不仅仅是一种双语人才的培养，它对很多内容的转化也不仅仅是一个翻译文本的转化，而是通过这种语境呢，把我们东西交流的这种经验、开放包容的这种性格，都通过我们的课程教育的资源内容转化出来。所以呢，我觉得未来在澳门的整个人才培养，还有文化遗产的保护，还有整个区域的发展当中，只要我们把澳门丰富的这种历史文化的资源转化成我们教育的资源、文化的资源，要再整合起来，对整个推动这个双语人才，还有建基在双语人才的基础上，它对整个东西交流的这种开放包容的特性，对其他的一些不同跨学科的，包括经贸啊、法律啊、历史啊这种认知专业，所以呢，它培养的应该不仅仅是一种专业的人才，还包括了我刚才讲的这种宏观的能够适应于澳门作为一个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窗口的这种人才的需要。
5: 啱先大家听到嘅呢一段专访，嚟自澳门历史学会会长林发金先生嘅分享。咁佢近日咧亦都接受咗基于澳门嘅主题采访。佢啱先介绍到澳门正喺度推动深度文化导赏讲解服务，通过生动有深度嘅专题讲解，通过灵动嘅有情感嘅表述，可以将呢啲人物嘅故事、历史嘅故事、建筑背后嘅底蕴同埋深度，更好咁样传递俾游客。以上就系呢一 part 大咖倾嘅全部内容啦。我哋唞一唞先，收翻嚟咧会有探世界 topic， 一齐关注一下暑期旅游列车啊。咁现时咧暑期已经到嚟啦，而旅游列车咧就一早就已经非常之火爆。睇翻现时旅游列车嘅产品咧，亦都系十分之多元噶，亦都折射出大家出游理念嘅转变，系铁路同文旅深度融合嘅新途径。收翻嚟喺探世界 topic 同大家详细分享啊！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叹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有叹世界 topic 嘅出现噶，会有小夫同埋 Fiona 喺度啦，同大家讲下暑期嘅旅游列车啊。
4: 嗯，
3: 你扑咗飞未咧？
4: 系啦，因为真系好 hit 啊吓，旅游专列嘅席位咧系几乎固定噶吓，咁啊已经 set 咗系咁多列咁多个位噶啦，所以咧亦都系比较限定啊。咁睇翻咧呢个暑期咧，亦都有唔少嘅呢啲旅游专列嘅产品啦，系揸住咗呢个市场嘅需求。睇翻定价方面都相当。天价吓，譬如呢个十六日嘅南北疆之旅啦，人均需要76000嘅，咁啊，亦都见到咧有成20000多起步嘅舞铁界日遇见美好号嘅预订咧，系十分之火爆。点解会咁受欢迎呢？
3: 啊，呢、這个就真系我觉得同南北疆嘅线路有关系啦。本身咧景点同景点之间咧就比较远啦，咁啊，大家咧即系如果搭巴士咁，你下下两个景点之间啊，即系7-8个钟头咁样，又确实系攰嘅。如果可以搭火车系嘛，既可以睇下沿途嘅风景吓，即系想恰一恰，又有个地方。咁啊，火车上面又有好多好好嘅活动啊，移动嘅酒店咁样嘅体验咧，又确实系吓唔错嘅一个选择嚟嘅。咁当然咧，价钱亦都好天价啦。但系点解又有价又有市咧？吓，真系要睇下啦。
4: 而家嘅玩法真系非常之多元咯。我哋以前觉得火车就系交通工具啦，但系现时已经系经过咗一系列嘅专业化同埋主题化嘅改造啊，呢啲旅游专列咧都各有自己嘅特色嘅，系汇聚咗有观光啦、休闲文娱一体。除咗系移动嘅酒店之外，亦都系移动嘅文博客厅。喺火车嘅呢啲时间上边咧，就已经喺度旅行紧啦吓。咁譬如啦，中国铁路北京局开行嘅星光燕照号咧，听个名字就好有文化吓，当中有大量嘅飞围嘅元素啦，亦都系搭配咗有超大嘅观景窗，仲有智能天幕，话听起身好 high tech 啊！咁啊，旅客咧可以喺列车上边咧欣赏到民族舞蹈啦，同埋特色杂技。唔单止话移动嘅客厅、移动嘅酒店啊，仲系移动嘅呢个歌舞厅啊，有呢个演出睇嘅。咁而军旅时光号咧就会将车厢系打造成为流动嘅音乐舞台，而武汉局嘅舞铁假期遇见美好号啦，就随车有配备咗医务人员噶，亦都有名厨酿造现制餐食，即系大家可以睇住个厨房吓，又全部都系对旅客公开嘅，睇住佢点样去炮制啲美食，服务标准系对标翻星级酒店啊。
3: 系啦，星级酒店嘅体验咁啊，再加上咧，即系喺轨道上啊吓会喐嘅咁，啊出边车窗外边系流动嘅风景啦，咁咁啊对比起咧，你搵间好正嘅呢个酒店啊，咁多日虽然都可以一站式吃住行啦咁样，但系事实上因为出边嘅风景唔会变啊，睇多阵都会闷嘅，所以咧呢个时候啊，揾到一个咧即系合适自己嘅呢个旅客列车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嚟噶。咁啊睇翻啦，即系亦都有。

0: 反季啦，嚟自沈阳嘅李生啦，就坐住呢个沈铁旅游专列出游嘅。咁佢就系咁样去描述翻自己嘅体验嘅。佢话新疆嘅景区咧本身就好分散嘅，但系搭住呢一趟嘅专列咧，可以一铺到底吓。佢坐住嘅软卧吓，定系坐住呢个床铺咧，就可以一铺到底啦，去到达目的地啦。咁日头咧，大家都会系好精力充沛啦，到达呢个目的地咧，可以落车去逛下景点，晚上翻翻去列车上边去食饭同埋休息噶。呢一种慢节奏咧，既系满足咗咧老人家嘅体力嘅需求啦，亦都令到小朋友有咗探索嘅乐趣。而呢一种咧行程比较舒缓啦，亦都一架全包嘅模式，精准咁样击中咗现时旅游市场两大嘅旅游主力，就系银发族同埋家庭客群啦。
1: 冇错啦，即系特别系咧银发族啊吓，即系可能体力冇年轻人咁好啦，咁所以如果啊夜晚瞓觉嘅时候，部车识喐嘅，咁啊唔使自己噏，系真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嚟嘅。醒啊又可以继续去玩啦。咁睇翻啦啲旅行平台方面嘅数据啦，55岁以上嘅银发群体啦，喺呢一个旅游列车当中嘅占比咧超过60%啊，系消费嘅主力嚟嘅。咁啊一嚟咧大家啊有咁嘅时间啊，另外咧大家有咁嘅金钱啊，咁所以咧都系吓佢哋最精准嘅一个受众嚟噶。咁针对咧呢一类型嘅核心客群啦，其实铁路部门方面咧亦都做咗一啲措施嘅，对一啲旅游嘅专列啦进行咗精准嘅优化。嗱，譬如话啦，对于包间嘅一啲铺位啊，系加阔加厚啦，咁啊等大家咧淋啲吓，唔好咁硬板床啊。咁另外啦，车厢里边咧又加装咗一啲包括防滑扶手啦，洗手间啦有冷热水可以调整啦，餐食咧亦都系低盐软烂等等嘅原则啊吓，等大家牙力冇咁劲嘅时候吓都可以啦食到嘢，咁啊有效降低咗老年旅客出行嘅身体负担同埋安全风险啊。
0: 子女咧都系更加之放心啊吓，如果仲系唔放心，可以一齐出游嘅，因为今年嘅暑假啦，三代同游咧亦都系一个显著嘅出行嘅特征嚟噶。咁啊，老人家啦，同仔女啦，甚至乎系孙辈咧一齐系出行。咁呢一列嘅列车咧，亦都系成为咗维系亲情嘅重要嘅纽带啦。咁亦都有一个新嘅趋势嘅，就系35岁以下嘅年轻嘅游客嘅占比咧喺度稳步提升当中啊！唔知都好似小夫呢啲咁样嘅新生代咧，会唔会考虑即系一家四口都搭住列车出去玩呢？
1: 一家四口要我年收入几多先够咧？要计下先，
0: 计翻条数先咁样。咁啊，亦都见到啦，越嚟越多啦，年轻嘅群体咧系钟情于呢一种嘅旅游专列新兴嘅消费方式啊！
1: 冇错啦，如果有机会，我都想试下咁啊，希望啦，即系努力工作啦吓，自己俾到自己
0: 咁样去拉下赞助嘅
1: 啊，睇下有冇啦吓，定系欢迎赞助下我啊！咁啊，跟住落嚟，我哋都休息一阵啦，赚翻嚟咧，又更加多旅游列车方面嘅即系分享啊！咁啊，等大家啦，睇下呢个旅游列车嘅市场，其实竞争都几激烈嘅。
2: 大湾区之声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嘅多元精彩活动，仲有一系列唔同主题嘅会议、论坛同埋展览会，欢迎大家嚟香港体验我哋作为亚洲盛事之都嘅魅力，一齐嚟香港探世界！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4: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嘆世界，
5: 嘆世界。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探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啦，会继续有探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夫啦同埋 Fiona 喺度啦，同大家咧一齐讲下啲旅游列车啊。
0: 系啦，咁啊啱先介绍咗咧，有唔少嘅旅游专列嘅产品啦，受到呢个市场嘅追捧啊。我哋再睇翻啦，东北旅游列车方面咧，就解决咗一个问题，就系贵啦。佢就以呢个性价比高系出圈嘅，亦都系啦，今年嘅暑假避暑游嘅黑马嚟噶。咁啊睇翻啦，相关嘅平台再售嘅15天左右嘅东北旅游列车嘅行程啦，全年左右草原、森林、海滨同埋湿地多元嘅风光，人均费用只需要大概6000元，15日左右嘅行程啊，最低只需要4000元，所以咧呢个亦都系。

0: 引咗咧好多游客嘅报名啊。
1: 冇错啦，咁啊当然啦，亦都有啲好豪气嘅吓，譬如话啦呢个熊猫专列感受天府号啦，就系咧呢个熟感送运美学啊吓，成列列车得92个位嘅啫，咁可以话啦系奢华之选。16日嘅南北疆之旅咧要76000嘅，咁啊另外啦冇铁假日遇见美好号咧就20999，咁啊虽然吓即系冇92个座位咁豪啦，但系都系得231位旅客咧上车嘅啫，但系全车工作人员有成50几个，咁所以咧亦都俾到大家啦全方位嘅保障嘅。
0: 可以话系封建游人啦吓，大家咧可以睇住自己嘅荷包咧去买呢个产品啦。
1: 冇错。
0: 咁啊啱先讲到咧有咁多嘅产品啦，当中亦都有唔少嘅系获得咗国际层面方面嘅专业认可啊，所以咧先收得咁贵嘅价钱啦，亦都系属于系高端旅游列车嚟噶。咁睇翻啦，呢个行程当中啦，高价位咧系包括咗几乎所有嘅开销啊，包括火车票、餐饮、景点、导游服务同埋随车医生嘅。咁啊后边咧仲会有更加之多嘅一啲产品嘅推出啦，包括会开行金秋北国雪国秘境、湖北全域等等一啲特色嘅旅游线路啦，希望可以带大家咧继续去邂逅更多嘅诗同远方嘅。
1: 其实咧而家咧呢一种嘅即系旅客列车啊，或者旅游列车咧，都吸引到啦好多朋友嚟 China Travel 噶吓，因为咧可能得中国先有咁样咁独特嘅体验啦，咁啊幅员咁辽阔，你话玩10几日咁样样，欧洲可以玩10几个国家啦，系咪先吓？咁所以咧其实亦都吸引咗唔少境外嘅旅客啦，希望吓坐火车穿越丝路咁样样嘅体验吓，亦都有咁嘅需求嘅。咁譬如话好似熊猫专列咁样样啦，你唔好睇佢咁贵，点解仲可以咁爆咧？其实境外嘅旅客占比啦高达80%同90%嘅咁啊，所以咧即系呢一种嘅漫游方式，其实都可以令到入境嘅客群啦，可以真正咁读懂中国地理同埋人民嘅厚重感啊。
0: 大家可以咧睇翻今年嘅一个旅游专列嘅供给啦，去睇餸食饭啦，拣翻啱自己嘅产品啦。以上咧亦都系今日探世界 topic 嘅全部内容啊，亦都嚟到咗咧我哋探世界嘅尾声啦。多谢大家嘅关注噶，欢迎咧听日喺同样时间，大家继续锁定探世界节目。
1: 听日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家园，
2: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3: 呢度系流行乐歌。

开场我们听到的是毛不易演唱的歌曲《草油》。毛不易温暖而克制的叙事式嗓音，将仙侠的飘渺落回人间的呼吸之中。自由或许并不意味着远行，而是明知可以飞升，却依然选择停留。草油写的正是一种自由，如草木生于大地，直嫩而又温柔。精选潮流热歌，汇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光。今日节目嘅主题，那些想要窝喺沙发上听嘅歌。寻一方柔软角落，伴住喜欢嘅音乐放空自己。继续听到嘅歌曲嚟自梁博，《听你说》。

听到系郭靖演唱嘅歌曲《半日闲》，仲系熟悉嘅纯正治愈嗓音，一开口就将人拉入咗温柔嘅氛围当中。成首歌满系东方美学韵味，湖光鸟影、林间云雾嘅诗意歌词，搭配舒缓轻柔嘅旋律，就好似一幅慢悠悠嘅山水写意画，治愈我哋嘅心。继续听到嘅歌曲嚟自任素汐，《亲爱的你》啊。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2: 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魏佳益《望穿的河》。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周深演唱的《慢慢》。你有没有遇到过一些糟糕的时刻，开会讲错嘢，约会搞杂等等？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在琐碎的日常当中有过类似的烦恼时刻，但没急住在这些小插曲当中责怪自己，因为你已经做得好好了。将人生当作是一场漫游，也许是不一样的景色。
1: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儿歌，绘水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朱光。今天节目的主题，那些想要窝在沙发上听的歌。即将分享的歌曲来自苏运莹、崔十八的演唱《你是旷野，是山间的风》。

听到的歌曲来自侯明浩演唱《落》，花开花落，潮起潮落，与谁能说？清澈感性的声音，珠落玉盘般的演绎，为我们在音乐世界当中塑造了一个玉树临风的鹦鹉形象，同时也都抒发了对女主面对的纷繁局面感叹和牵挂，呵护怜惜，相得益彰。继续来听王菲的演唱《天空》。

0: 听到的歌曲来自周慧《被遗忘的时光》，出自周慧翻唱专辑《不被遗忘的时光》中。在这张专辑里面，周慧精选了上个世纪60到80年代的10位女歌手的作品重新演绎。翻唱专辑的灵魂虽然是人声，但支撑起灵魂之声的关键还有新的编曲，会令经典作品焕发新生的同时，不刻意不牵强。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朱江，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今日节目嘅主题，那些想要窝喺沙发上听嘅歌。寻一方柔软角落，伴住喜欢嘅音乐放空自己，继续嚟听金池嘅演唱《人生啊，抱一下》。

听到的是林志荣演唱的歌曲《奔向有你的地方》，这个是林志荣在50岁生日之际推出的一首温柔治愈的歌曲，每一个音符都包裹着他对过往岁月的珍视以及对未来美好的期许。这个亦都是林志荣出道几十年来，在经历人生的高山低谷后，对爱和梦想的坚定表达。好了，节目最后为你送上黄安宇的演唱《从天而降的亿万火星》。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PP。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听日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仔。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啊，继续喺节目开始之前咧，同大家预告一下今期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第一个环节，咁啊，除咗我之外咧，仲会邀请到嘉宾主持梅康明啦，同大家一齐带嚟粤韵茶督橙。关注翻历经124载岁月沉淀嘅广州海珠大戏院啦，早前迎嚟咗换新升级之后嘅首场售票演出，经典粤剧《帝女花》由粤港澳三地嘅粤剧名家联袂献演，呢个咧系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戏曲文化交融嘅一个盛事啊，会同大家聚焦。另外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咧，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72集嘅内容。而尾段会有湾区文化地图，嗱，关注翻啦。港区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歌剧院艺术总监莫华伦先生咧，日前系观看建党105周年大会，佢表示要以歌剧嚟讲好中国故事，传扬中国精神。咁同埋咧，我哋会分享翻啦。潮汕电影《给阿嫲的情书》而引发的一些相关讨论，一个声音专题《文化中国行》，一纸桥批赤子情。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了。不讲那么多，我们放个片花收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
0: 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5: 粤韵茶督撑。
0: 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
6: 大家好，我是明少。
0: 今天是粤韵茶督撑，继续跟大家传粤韵品粤调的时间。光明组合跟大家聚焦、都是帝女花、但是我们聚焦的地点是不同的，广州的海珠大戏院，百年的戏院换新首演。我记得今年年初我们分享了海珠大戏院重新是开放，
6: 是
0: 但是未开始首演、那时候是会有一个开台大戏六国大封赏，今次是正式首演。为什么会选择帝女花呢？明少，
6: 因为帝女花是很多人心目中的一个神戏，还有就是帝女花是会比较是大家会比较可以检阅到整个粤剧的力量的一部戏。
0: 所以呢，在这个有124岁这么大的海珠大戏院重新首演的第一部戏，当然有帝女花。现场会不会特别一点？比如说那些票啊，那些戏桥啊，可能会不会有文创啊，这个这么特别的时刻会不会有些

0: 系原味，咁所以相对嚟讲咧会更加之少见啊。咁啊冇咗呢一场嘅话，下场唔知几时啦。我记得佢上一场咧就系喺2026年嘅年初，嗰阵时会有一个湾区游戏，
1: 系
0: 咁啊
1: 一个片段，
0: 一个片段咁啊。但系呢个全剧，咁所以系咪演咗3个钟啊？算系。
1: 系啊，
0: 咁、哦、即系传统啦，佢冇
1: 佢系用嗰个任伯嘅剧本、电影剧本去改编而成嘅粤剧剧本，
0: 明白啦。咁所以咧，今次咧系以百年戏院为载体，粤剧瑰宝为纽带。今次嘅演出啦，既系124岁嘅广州嘅海珠大戏院啦换新归来嘅见证，亦都系粤港澳大湾区戏曲文化交融嘅盛事嚟噶噃。
1: 在开启本期的声音档案之前，一起来听听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广东省戏剧家协会主席曾小敏老师联同广东粤剧院的著名粤剧文武生刘建科演唱的粤剧《帝女花枝向叶》，
0: 即是这个前戏来的、因为这两位、唱家在当晚是没有唱的嘛。
1: 是
0: 啊，咁啊，所以咧，我哋揾咗一个高保真嘅呢个 CD 版，同大家去作分享啊，一齐嚟听听啊，小敏姐同啊刘建科嘅一个演绎啦吓，向腰呢一节嘅片段。我哋稍事休息，翻嚟之后，马上进入今日啦粤韵查督撑嘅专题节目。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好啦，继续翻到嚟今日嘅粤韵杂督茶，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
2: 我系明少。
1: 嗱，今次咧系124岁广州嘅海珠大戏院咧重新啊开业，并且首演嘅第一部戏就系粤港澳三地名家联袂演出《帝女花》，而且咧都系撞正系咪2026嘅广州艺术季啊？
2: 系，因为2026嘅广州艺术季咧系从今年嘅5月份开始啦，一直到10月份嘅，所以喺呢咁多个月里边咧，大家系可以去到广州嘅唔同嘅剧场啦，去欣赏嚟自湾区嘅演出院团佢哋嘅魅力精品。
1: 系咁啊，而且呢个活动嘅话啦，系都几长嘅时间啊，5月到7月咁啊。会持续到7月31日啊，仲有时间去睇噶吓，系聚集咗啦近100台嘅优秀剧目啦，有10场嘅高品质艺术大展，同埋数十场嘅惠民艺术普及活动，而且中间仲撞正有一个月嘅就暑假啦，系咪啊？应该有好多嗰啲可能高考毕业完之后嘅考生啊，成绩都知道埋啦，咁我去感受下艺术啦。咁啊，然之后仲有好多嗰啲小朋友都可以去沉浸咁感受下广州艺术季嘅魅力。而作为今年2026广州艺术季嘅重点活动之一，今次上演嘅《帝女花》啦，系粤剧史上常演不衰嘅戏宝啊。点样戏宝法啊，明少？
2: 呢一部劇咧係由著名嘅粵劇大師唐迪生先生嚟編寫嘅粵劇《帝女花》，以清代嘅文人黃變清嘅同名嘅作品啦為藍本嘅，經典演唱嘅《香腰》改編自當時嘅廣東嘅古曲，就係《莊台秋思》，喺1957年由香港嘅任建輝同埋白雪仙創辦嘅香港先鳳鳴粵劇團首排。
1: 係，我相信好多朋友啦，肯定都知啦。即使你唔識唱粵劇，你都聽過啦嚇，《落花滿天白月光》啦，係咪啊？我相信粵劇《帝女花》應該係廣東人佢哋嘅我哋有講省凳啊、省烹啊，可唔可以嘅？叫省粤剧啊，系可以咁讲噶嘛？《帝女花》，如果你真系唔知讲咩嘅话啦，同你简单介绍下，系以明末长平公主同驸马周世显嘅悲壮爱情故事为脉络，系剧情跌宕，唱腔婉约，文词华美，系最具代表性嘅粤剧经典佳作，更加被改编为京剧、评剧、潮剧等嘅多种艺术形式，成为雅俗共赏嘅岭南文化符号。咁喺经典粤剧《帝女花》啦，系迎嚟首演70年之际，海珠大戏院咧以呢一部传世名剧作为焕新首演剧目，既系对岭南文脉嘅坚守传承，亦都系湾区文化交融嘅生动实践。
2: 而呢一次嘅焕新嘅演出嘅阵容亦都系相当之鼎盛嘅，由一级演员钟毅嘅梅花奖得主去领衔演绎啦，广州粤剧院、广东粤剧院亦都系强强联手，仲有邀请到香港、澳门嘅粤剧嘅优秀嘅演员咧倾力去演出嘅。演员们以精湛嘅唱功、细腻嘅身段同埋饱满嘅情感，系既传承咗经典嘅韵味，亦都系注入咗时代嘅新意，喺百年戏院里边咧为观众去奉上一场耳目一新嘅粤剧盛宴。
1: 好，呢、这个钟数我哋一齐。你听听啦，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著名嘅粤剧表演艺术家梁淑卿老师嘅分享。
3: 讲起海珠大戏院咧，就俾我印象好深刻。佢系伴随我成长嘅，由我嗰阵时啱啱知道粤剧，同埋做学员啊咁样样咧，咁我就成日会走嚟呢个海珠大戏院就系睇戏嘅。咁仲有我系海珠大戏院咧。很多時登台咧都係嚟呢個戲院，嗰陣時咧我就係睇戲咧就係喺最高處望落嚟，感覺好種貴族嗰種身份。咁到我自己登台咧，就感覺係好開心、好榮幸，因為呢個戲院同其他嗰啲戲院係有別嘅，呢個有少少歐式嗰啲貴族嗰啲宮廷嗰啲戲院嘅，所以呢個俾我係印象好深，留下我好多嘅啲人話齋汗毛。帝女花咧嗱咁，帝女花咧係香港嘅一個歷演不衰嘅一個名劇。咁其實喺好多我哋演員女演員嘅心目中咧，其實每個都有一個係 公主同埋小姐夢，而帝女花呢亦係我哋好多做花旦啊，花旦夢寐以求嘅，好想去做嘅一個戲，可惜我冇做過，有一種遺憾。
1: 好啦，唔該曬梁淑卿老師嘅分享啊！我仲以為佢當晚會做啊，咁啊，原來佢當晚係嚟觀演嘅啊！咁但係以佢嘅身份咧，可以作為指導添嘅啦啊！咁啊，頭先啊梁淑卿老師都講到咗啦，係由高處睇落去啊！咁而家嘅換新嘅海珠大戲院係咪都會有啲 VIP 嘅包房？即係佢一個西式劇場嚟嘅，係咪都可以會有啲咁樣嘅從高處 VIP 咁睇落去嘅房間啊？明
2: 先，其實會係嘅。喺高處去睇落去嘅時候，其實會係比平時我哋喺劇場睇嘅時候係更有這個藝術的感覺咯。咁同埋喺海珠大戲院，佢嗰個聲場係非常之好，佢係純天然嘅嗰種感覺咧，係喺高處其實都可以聽到演員們佢哋嘅嗰啲聲音。
1: 咁高處嗰啲房有幾大啊？
2: 大概係每個五六平方左右咯。
1: 咁坐到幾多個人先？
2: 坐到三四個人。
1: 三四個人。
2: 你可以選擇喺呢一個 sofa 裏邊睇住電視嘅，又可以選擇喺佢呢一個包廂嘅陽台嘅窗邊可以去聽嘅。
1: 咁啊嘥啲喎，聽曲你睇電視，
2: 係
1: 睇電視係睇舞台嗰個電視啊。
2: 係冇錯。
1: 我以為你睇其他節目啊，比如世界盃咁啊，跟住我喺度睇緊呢個帝女花，原來係更加近距離咁樣，即係俾咗一個。可以令到你用高科技啊，雖然喺高處，但都可以近距離對到埋面嘅嗰種睇到演員喺舞台上面嗱每一個微笑、每一個眼神嘅機會嚇，唔使舉望遠鏡。咁另外你覺得我都想睇下啲遠少少嘅，睇下大家係點聽嘅話咧，行出陽台嗰度，陽台嗰度企到幾多個人啊？
2: 兩三個，
1: 兩三個，即係唔可以四個人過去喎，因為逼嘅喎。
2: 冇錯。
1: 咁所以可唔可以一邊睇一邊？在房間裡享用食品的
2: 可以喝東西應該
1: 可以喝東西，
2: 但其實這個挺過癮的，因為可能在整個廣東省來說海珠大戲院其實看的時候會是有另外不同的感覺。
1: 明白啊，我未去看過啊，希望有機會啦。我見到海珠大戲院換新之後，除了粵劇之外還會有很多的舞台劇啦，會有很多的音樂會啦，會跟大家慢慢呈現。我們關注哪一個公眾號平台或者是一些票務平台可以買到飛呢？
2: 大家可以關注花城滿座的微信平台啦，或者是關注海珠大戲院的微信平台，都可以了解他們的演出排期。
1: OK，剛才梁淑英老師講到了一個很遺憾，沒有演過帝女花，以下這位我們要分享的嘉賓他應該演過吧，
2: 應該有演過折子戲。
1: 沒錯，中國戲劇梅花獎得主、廣東粵劇促進會的會長魏慧英老師，他都去到現場為這一部算是首映在海珠大戲院換新首映的戲作加持，聽聽他的分享。
4: 海珠大戲院呢是我們廣州有著一個見證著廣州的一百多年歷史的一個當時是最紅火、最旺的一間大戲院嚟嘅。咁有好多威水史啦，梗係比如上個世紀，因為海珠大戲院佢今已經係一百二十幾年嘅啦。咁喺上世紀嘅二三十年代，梅兰芳大师就已经是亲临这里演出，而且一演就是几十场的。那阵时呢就响呢，因为这间戏院是没有移过地，一直都响这里。它跟上海的南新大戏院还不一样，它那些是异地再建，但海珠大戏院呢是一直都是响这里。咁我哋而家咧都有保留住當年嘅好多老照片啊，比如梅兰芳大師喺呢度演出，就喺呢個位置外邊呢度搭咗個棚啊，咁即係喺呢度演出，連演一個幾月，好犀利，好轟動。咁當然啦，海珠大戲院亦都係我哋粵劇界近百年的大老官都在这里登过台的，包括薛觉先啦、马思曾啦、红线女啦等等等等，即是粤剧界的省港澳的大老官都登过这个台。那我呢，我都很荣幸，我是七十年代初，我一入剧团我就已经 登又亦都喺呢度登台，即係壓金啦嚇、啊，都56年啦，所以對呢個戲院咧有住好深嘅感情，因為海珠大戲院咧，亦都係我哋廣州人，我哋廣東人。即係睇大戲嘅一個好重要嘅地方，因為海珠戲大戲院咧，當時佢算係一個最豪華、最高級嘅一個大戲院，所以先至有住好輝煌嘅歷史啊，可以講。我哋好開心啦，到咗今日，我哋嘅海珠大戲院又煥然一新，即係去演出，為我哋廣大嘅廣州嘅觀眾啦，我哋嘅。喜歡戲劇的觀眾啦，咁當然提供了一個好好嘅演戲睇戲的一個好嘅地好嘅場所。
1: 好啦，唔該曬英姐的分享。咁頭先英姐講到咗啦，佢都有幸啦嚇喺70年代就在海珠大戲院演過戲。咁啊，時隔56年，我計咗下。哇，56年，咁即系佢10几岁喺嗰度登台，但系我相信可能嗰阵时佢唔系唱主角，可能系唱一啲配角类嘅吓，即系等于每一位喺海珠大戏院有份去唱过主角嘅，都系啲老官级嘅人马，可唔可以咁讲咧？
2: 其实系啊，因为以前嘅海珠大戏院系省港班嘅一个，等于系今日嘅红馆一个殿堂级啦。咁所以有好多嘅粤剧演员系希望去登上海珠大戏院为荣嘅。咁所以其实每个演员嘅梦想系希望可以喺海珠大戏院度演一场戏或者系唱一首曲。
1: 系嗱，而家咧我哋讲到文旅融合，咁啊，其实我觉得呢个戏院系可以做啲嘢嘅，譬如话你可唔可以通过 AI 啦变身成为当时嘅老官？可以在舞台上演翻张相，或者感受翻场戏，唱翻两段咁样。其实呢个都是很得意的文旅项目嚟噶。我哋排住队喺某个地方进行打卡，你做一个老官咁嘅形式啦吓。因为而家咧，我记得之前咧，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嘅主角，亦都大旺咗主角嘅拍摄地点啊，里边都会将秦腔大旺咗嘅。我相信海珠大戏院睇下以后可唔可以同文旅相结合。为好多嘅啲观众朋友唔单止带嚟精彩演出啦，仲可以沉浸式做一次可以喺上面登台嘅老官，都几有趣啊！好咁啊，我哋继续嚟听阿英姐分享下海珠大戏院同佢自己嘅缘分，或者系佢对于未来海珠大戏院发展嘅一啲感想啦。
4: 咁当然啦，海珠大戏院咧，我觉得佢不但系演戏，其实咧佢系一个多功能嘅，除咗演戏，仲可以演。歌舞啊、唱歌啊、話劇啊，其實都可以用，即係可以做嘅。所以我覺得重要嘅就係話，喺呢一個地區、越秀區，喺呢一個老城區裏邊，呢一間戲院亦都為我哋周邊嘅我哋嘅市民提供咗一個非常之好嘅觀賞、欣賞藝術嘅好嘅場地。咁特別而家嘅整個裝修之後咧，真係我覺得係煥然一新。我覺得整個戲院俾觀眾會帶嚟一個高嘅享受啦，新嘅享受啦。但係仲一點咧係非常之難得嘅，就係你走進呢間劇院，體味到我哋呢一個廣州嘅歷史發展，你就可以進入到。

0: 百幾年前呢度就係有咁多嘅我哋嘅父輩，我哋父輩嘅父輩都曾經喺呢度去欣賞藝術，俾我哋嘅市民帶嚟好多歡樂。所以我哋亦都衷心祝願我哋嘅海珠大戲院迎嚟200年、300年，我哋又有咗一個新嘅一個咁好嘅戲院。咁今晚嘅演出非常之特別嘅咧，就係匯聚咗粵港澳嘅而家非常之出色嘅甚至係有梅花獎嘅演員共同嚟到去演繹呢個傳統經典嘅劇目《帝女花》。我覺得咧，亦都係讓觀眾有一種不一樣嘅體驗咯。係嘛？因為一個晚黑可以睇到我哋省港澳三地嘅演員嘅精彩演繹，希望更多嘅觀眾能夠走進戲院啦。咁我哋亦都係期待海珠戲院呢一個新嘅演出場地會有更多嘅粵港澳嘅演員喺呢度登台。为我哋嘅观众服务。
1: 好啦，唔该晒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广东粤剧促进会嘅会长倪慧英女士啊，咁啊佢好大谂头，话300年、200年啊嘛，咁啊而家先系124年，仲要等多75年咁啊，所以到时候点样都唔知道，但系我相信啦，系一个美好嘅祝愿嚟嘅。咁就正如当晚啦，系粤港澳三地嘅名家联袂为呢间焕新嘅戏院再首演带嚟加持。当晚会唔会话喺门口好似以前咁样啦，放一个架写住全院满座，类似呢啲咁样嘅标志啊？
2: 冇嘅，但系佢会有好多粤剧嘅文武生企晒喺门口，同啲戏迷一齐影相啦，同大家去分享一啲关于《帝女花》嘅故事嘅一啲嘅分享讲座。
1: 系真嘅文武生嚟，
2: 系
1: 我以为啲 model 嚟，我见到咁高嘅。
2: 系真系粤剧文武生佢企住喺门口嗰度，咁样做一个欢迎嘅仪式，
1: 俾大家去影相啊、拍照留念。我都见到有好多嘅短视频 up 住得到现场去采风咁样啦，都几有趣吓。下面呢个钟数咧，我哋传统再结合潮流啦吓，咁啊多谢阿英姐，同埋多谢阿梁竹卿老师啦，我哋送上由广东粤剧院嘅演员龚洁影啊，嗱佢话我都唱过《帝女花》噶，咁啊但系呢个《帝女花》遇上 Bossa 系结合咗啦南美嘅 Bossa Nova 呢一个嘅演唱风格嘅。一首好特別嘅歌曲，我冇記錯嘅話，應該係由佢個弟弟啦，龚傑亮一齊去進行創作咁樣嘅。聽聽呢一首好特別嘅傳統加流行元素嘅《帝女花》，我哋稍事休息，仲會有最尾一部分嘅粵韻茶督撐。

0: 好啦，头先嗰首《帝女花遇上煲茶》咪好有趣啦吓，咁、唱出咗嗰种嗲啦，咁但系就少咗嗰种殉国嘅意味，因为都系得女生喺度唱、我觉得缺少咗男生嘅嗰个角色喺里头啦吓，咁但系佢嘅目标就系同《宝山罗华》呢种好有节奏，一听落去就旋律会好有趣嘅音乐嚟一个 crossover 吓。今天的粵韻茶督察主持人肥光和明少是跟大家聚焦早前在廣州換新換新了多久、即重新裝修
1: 兩年
0: 兩年的時間，然後呢今年已經有124歲歷史的廣州老字號戲院海珠大戲院，它的首場演出就是粵港澳三地、同唱這個帝女花這樣。这个戏院很把炮，刚才英姐讲到了好像薛觉先、马思曾、红线女等都在此登台过，梅兰芳都率团到访，他见证了省港大班的辉煌和岭南戏曲的流变，历经停演二十几年之后，戏院是换新开业，而在2026年的广州艺术季当中，这场演出也是其中非常之受欢迎的演出，是不是全院满座？
1: 没错没错，所以说是一票难求，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是透过粤剧去循而走进戏院，去感受到广州的电影的传统文化。而在海珠大戏院的换新首演，这个也是企业活化老字号推动文旅深度融合的重要的里程碑。而作为广州文化产业的企业龙头，广州的文化集团也是带领着广州市演出有限公司严格去进行这个的收购余旧和活化利用的宗旨，在2025年也是投资了过千万去启动海珠大戏院的换新改造工程。
0: 咁喺完整保留建筑历史肌理同埋经典风貌嘅基础上边咧，全面升级专业嘅声光电系统，系引进咗先进嘅演艺设备啦，同时打造沉浸式文化展陈同埋文创空间。我觉得呢个好有趣。文化展陈系点样？文化空间而家系点样嘅？
1: 文化展陈就是大家可以去透过剧场的化妆间、或者是剧场它附近的一些的海报啦，还有它本身海珠大戏院的建筑的文化，令到年轻人去感受到广州的传统魅力。
0: 我相信应该有很多的剧照，或者是之前海珠大戏院的外观的一些老照片跟大家展现的。那文创又怎样呢？
1: 就是希望会打造一系列的海珠大戏院的文创啦，譬如会是有他们的剧院的一些票夹啦，还有海珠大戏院它整个的文字呢是由关山月老师去提写，所以在这里呢也都是做到一些系列的美术的设计，希望会是有越来越多的文创会涌现到给广大的青年，
0: 是将岭南画派带回家。这个字可以变成一个冰箱贴也好，怎样都好，可以带回家去进行回顾咁样啦吓。通过完善剧场演出功能，海珠大戏院除了上演《六国大封相》啦、《帝女花》等嘅经典剧目，亦都将会面向全年龄段啦嘅观众嚟布局戏剧、音乐剧、脱口秀或者系精品儿童剧等嘅演出品类嘅话。
1: 而據海珠大戲院的相關的負責人介紹，未來會是將海珠大戲院打造成為複合型的城市文化客廳，帶動長堤的街區的文旅升級，去助力廣州去建設國際的演藝中心，讓百年的戲院成為大灣區展示嶺南文化、深化人民交融的重要地標。
0: 沒錯，以上就是我們今天韻味嶺南節目之粵韻茶督察和大家聚焦廣州百年老戲院重新換新出發首演的这部剧《帝女花》，是由粤港澳三地的名伶名家跟大家作展演的。最后明少就说，我们很可惜，因为版权问题，我相信都是很理解的，没有当晚的现场演出版的《帝女花》给大家听，但是呢明少就说，费尽心思找了很多版本的《帝女花》给大家去听。最后这个版本很特别，没有唱词的，是不是呢？
1: 没错，
0: 是什么版本？
1: 希望是透过这个船去感受到广东的音乐，就是庄台秋思的魅力，就是来自上海的民众乐团演绎的交响版《帝女花之响耀》。
0: 京剧移植了《帝女花》过去，做京剧版，现在上海民众乐团都将《帝女花》的一些旋律移植到自己的交响乐版本当中去，所以呢以最尾呢首交响乐版的《帝女花》同大家作结。今日我哋聚焦呢就是广州的124岁的换新大戏院海珠大戏院的全新首演，粤港澳名家联袂献演《帝女花》，亦都系带俾大家。之后有啲咩最新的演出动态，我哋关注边一个新媒体平台买飞睇戏撑海珠大戏院呢？
1: 就是可以关注花城门。

0: 助的微信平台就可以购票抢票去了解他们的演出资讯。
1: OK， 最近花城满载全新发布的、里面有讲座有精品演出等等，恭候各位。也都提醒大家，如果你错过我们韵味岭南节目的直播，不要紧，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韵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了。我是主持人肥光仔，
0: 我是明少，
1: 下次再会。
0: 好的，拜拜，
1: 拜拜。

0: 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国戏。
4: 冇浸噶。
5: 快走。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6: 凉风有。
2: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7: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
8: 啊，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9: 唔该晒。
10: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茶点，岭南处处有段古。呢、这个钟数继续由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啦，同大家带嚟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72集嘅内容。
1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12: 嗱，话说唐玄宗李隆基为咗治理国家，克制自己，忍咗寒忧一段时间，咁但系最后终于都系忍唔落啦。有一日啊，推荐寒忧做宰相嘅中书令萧嵩咧，就走嚟揾佢申请退休噃。唐玄宗啊问佢。朕都冇厌烦你，你又做乜急住退休呢？萧嵩俾佢咁一问呢，眼泪水流晒出嚟，答话：臣担任宰相都已经位极人臣啦，好在皇上都未厌烦我，咁我而家退休咧都仲嚟得切。若然等到皇上讨厌我啦，咁我恐防连个脑袋都保唔住咯。唐玄宗一听啊，就知道。萧嵩啊，顶唔顺韩休嘅咄咄逼人，亦都怕有朝一日啊，有咩把柄落咗韩休手上，唉，咁啊真系该灰啦。咁反正宰相都做过啦，再升都无可再升噶啦，倒不如见好就收，就咁退休啊，算鬼。

0: 数啦。咁于是呢，李隆基就决定两个宰相一齐换，任萧嵩为尚书右丞，韩休呢就转任工部尚书，各打五十大板。咁呢个呢亦都系李隆基嘅权术高明之处啦。嗱，接落嚟嘅时间啊，李隆基任命咗一位新嘅宰相。喺呢位宰相嘅任期里面啊，李隆基嘅執政路线呢出现咗好大嘅变化。呢位新任宰相啊，成为咗李隆基从励精图治走向骄傲自满，从努力进取走向贪图安逸嘅见证人。佢呢就系唐朝嘅名相、著名嘅诗人张九龄啦。张九龄啊，系我哋广东韶关人。唐朝嘅时候呢，韶关叫曲江嘅，所以张九龄呢亦都被称为张曲江。佢出生喺公元678年，系官宦世家嘅子弟。曾祖父张君正呢曾经任过韶州别驾，祖父张子虔啊出任过窦州六事参军，父亲张宏裕呢就曾经做过新州索罗县嘅县丞。张九龄自细就聪明过人噶啦，13岁啊就写得一首好文章嘅。后来去长安参加科举同策试，几任考官呢都对佢大加赞赏嘅。到咗李隆基任太子期间，亲自选拔人才。张九龄因为表现优异啊，就被任命为右十位。李隆基登基之后呢，又升咗佢做左十位，对佢都十分重视嘅。不过张九龄嘅執政理念呢，同元宗开元初年重用嘅姚崇就不合嘅，两个人矛盾系非常之大。咁张九龄呢，最后被逼啊离职还乡。嗱喺呢度啊，有个道理呢，系想同大家讲讲嘅。我发现我哋中国人自古以嚟呢，对于朝廷的大臣啊，习惯了一个所谓的中间二元格局，总是喜欢将人呢很简单地分为忠臣或者是奸臣。这种划分方式呢在啲演义啊小说里面是最明显的了。大凡是忠臣的，必定是忠肝义胆义薄云天，不论受多少委屈都依然忠君爱国不改初衷的。而大凡是奸臣呢，就必定屡通外国阿谀奉承欺上门下无恶不作，万死都不能赎其罪的。但是在真实的历史里面呢，这种简单的二元划分法就并不能够反映实际情况。例如姚崇是开元的名相，协助唐玄宗开创局面，按讲当然是忠臣，但是他这份人人品是麻麻地的，喜欢玩弄权术，亦都不够廉洁奉公，最后呢因为被举入贪腐案而离职。这样讲来，他是个贪官来的，那你说他忠定不忠呢？又例如张九龄，咁如果话姚崇系忠臣，咁佢同姚崇作对，佢岂不是成咗奸臣？但系张九龄勤政爱民、廉洁奉公，半点而奸臣样都冇嘅呗。所以话咧，要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最紧要嘅唔系睇佢忠定奸，而系要睇佢喺自己所在嘅历史时期发挥咗点样嘅作用，对于当时嘅国家、民族、百姓又产生咗点样嘅影响。如果佢執政混乱，致使国家崩坏嘅，咁就算再忠心、道德再好，咁都一啲用都冇噶。所以历史人物咧，真系唔可以简单以中间嚟做判断嘅。况且啊，人同人之间嘅矛盾，往往就并唔在于佢哋忠定奸，而系在于佢哋嘅理念系咪一致。姚崇同张九龄啊，喺主观愿望上其实都系为国家好嘅，但系两个人嘅矛盾咧，就大到互不相容。可见就算都是忠臣啊，一样有矛盾，一样可以水火不容的。有时候啊，理念之争就比利益之争呢来得更激烈，更加无法共存添。这样东西呢，大家读历史的时候啊，一定要留意一下先得。那么话说张九龄几经辗转，到了韩休和萧嵩罢相的时候呢，他就被任命为中书侍郎和中书门下平章事，那也就升任宰相的职位了。张九龄是著名的才子，曾经写过《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千古名句的。但是如果说执政呢，未免有点而太过书生气了。他一上任就提出要放弃国家对货币发行的垄断，允许民间铸币。这个提议呢，简直就要断了朝廷的财路的，马上遭到另一位宰相裴耀卿为首的一众大臣反对。传统儒家理念认为，天子以仁义治国，就不应该与民争利的。 但实际上中央集权的政府有很多财政支出的需要的，根本就不是一个轻徭薄赋可以解决的。所以张九龄道德就固然高尚了，但做起事上来不免有点而不切实际了。而更加严重的是，这个时期的唐玄宗他的心态已经从创业向着享受成功果实转变了。那一来，秉持正统儒家观念的张九龄和唐玄宗更加多矛盾了。有一次，唐玄宗去洛阳巡视完毕，就准备回长安，但张九龄就掹住他，认为当其时正是秋收的季节，百姓都是忙碌之中，如果皇帝路过必定是多有惊动的，会影响民生，坚持要李隆基等到入冬了才回长安。但这个时候李隆基很想回长安，被张九龄这么拦，心里面很不舒服。在他身边的李林甫就偷偷地劝他说，既然整个天下都是皇上的，洛阳和长安是大唐的东都和西都，那也就是皇上的东宫西宫，想几时住就几时住的，哪用选日子的呢，惊扰了百姓，免了他们赋税就是了。结果李隆基觉得李林甫的意见是更加啱自己心水，于是就欣然返回长安了。如果是十年前的李隆基，一定会以百姓民生为重的，宁愿自己难受一点都不愿意影响百姓秋收的。但是这个时候的李隆基已经不是十年前的他，更加不是刚登基的时候一心开创盛世的他了。这个时候的李隆基已经开始觉得自己辛苦了这么久，打落了这么好的基业，都是时候享受人生了呗。所以后来张九龄被罢相，李林甫独尊朝政多年，大家都说因为李林甫口蜜腹剑，奸臣误国，但其实没有李隆基心态的转变，又哪里来李林甫大权独揽才行。至于张九龄究竟为什么罢相，李林甫又是怎样上位的，我们留待后面再跟大家慢慢讲吧。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大家啦，听古仔啦。嗱，话咁快嚟到节目嘅尾段，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湾区文化地图，睇睇一啲相关嘅文化资讯。
3: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工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4: 湾区文化地图，
2: 来到湾区文化地图，首先关注香港的声音。早前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港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香港歌剧院艺术总监莫华伦表示，观看完这次大会是深受触动，他说要坚定以歌剧讲好中国故事的信念。他指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砥砺奋进，伟大建党精神指引文艺工作者前行，而文艺创作要坚持党的领导，立足人民。他就说他愿意以自身经验和资源，积极推动香港和内地在歌剧艺术领域的深度合作，培养更加之多兼具国际视野和家国情怀的青年艺术人才，令到更加之多的年轻人通过歌剧来深入了解祖国的历史和文化，增强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之前肥光仔都采访过莫华伦先生，其实用歌剧讲好中国故事，用歌剧都可以讲好广东文化的。来听听莫华伦先生唱过一段的粤曲《花好月圆》，并且听听他的感受。
5: 心爱娇艳娘，
6: 第一，我是祖籍广东人，有香港人，那我是是讲广东话的，咁啊用粤曲嘅嘢同我哋美声一齐结合，粤曲系中国戏曲一部分，我唱嘅所谓嘅歌剧系西洋歌剧，咁啊中西结合， 用廣東話唱是非常之好的，同埋好有味道。廣東話每一個 vowel 每一個母音九聲六調的，普通話得四聲啫嘛，所以咁樣合作咧，我希望有更多嘅，特別而家大灣區啊咁樣發展，我覺得我哋將中西文化整埋一齊，走出一條新路啊！對於年輕人又好，對於傳統嘅觀眾又好，有一種新嘅創意。
2: 好嘅，唔該曬莫華倫先生嚇，希望佢以歌劇講好中國故事同埋傳揚中國精神嘅呢個目標，好快可以實現嚇。

0: 湾区文化地图。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啊，咁啊，继续系湾区文化地图，我哋聚焦啦。近日潮汕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啦喺海外上映，可以话持续引发华侨华人嘅强烈共鸣。作为今年文化出海嘅代表作，呢一部电影咧持续喺海内外多地热映，唔单止令到曾经被封存嘅侨批记忆被更加之多嘅人知晓啦。更加令到一纸跨越山海的侨批成为寄托海外游子故土的牵挂，承载中华民族诚信守诺、契约精神和浓浓家国情怀的生动载体。下面来听总台记者的专题报道，文化中国行，一纸侨批，赤子情。
2: 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在影片《给阿嫲的情书》中，下南洋谋生的郑木生因意外离世，身在泰国的友人信守情义，以他的名义向国内家人寄送侨批，长达18年，帮郑木生的妻子撑起了一个家。在潮汕及闽南方言中，批即是信，侨批又称银信，是近代海外侨胞在跨国通信与金融渠道匮乏的年代，通过民间途径寄回家乡的书信与汇款合称。早期的侨批传递依靠同乡间的信任，它既是一种通信，也是一份诚信契约，生动记录了侨胞的创业奋斗史，更包含着海外游子对中华民族重家守信讲担当的文化认同。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全国首个侨批展馆汕头侨批文物馆，从馆藏的90000余件侨批里，我们发现了一个高频词，那就是平安。从在外打拼的自己报平安，到问候家人祝平安，从希望故乡平安到唯愿祖国平安，一封封侨批跨越山海，写进了海外游子与祖国家园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担当。
2: 这封泰国华侨寄给母亲的侨批里就写道，凡无个人遗之，国与家一体，需唤起精神以御外物。
4: 这封侨批写于1937年8月，
5: 在烽火时代，无数海外华侨心系祖国，表达了忘政一心、抗击侵略的精神和意志，以及必胜的信心。
2: 在烽火岁月里，海外侨胞通过侨批为祖国捐款捐物，国内的批局则在敌人的重重封锁中承担起钱粮送达的关键一环。位于汕头市澄海区的镇盛兴批局，他的创始人曾养梅就在抗战期间将批局作为募捐点，发动侨胞筹集抗日物资。
6: 一身泛黄的薄薄的侨批，回想里头是看血和泪，还有家国的情怀，看起来轻轻的一张纸，就是巨大的力量。
2: 2013年，由广东、福建两省联合申报的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作为镌刻情谊、坚守诚信的文化遗产，侨批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所承载的艰苦奋斗、诚信守约、爱家爱国的美好品德从未褪色。如今，侨批文化正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焕发新生。在广州举办的《给阿嫲的情书》道具展吸引大批观众到馆参观。在福建泉州，首个福建侨批展示基地在全市建设8个主题分馆，让侨批文化从静态展示走向活态传承。漳州则依托中国首家民营侨批局天一信局旧址，通过沉浸式互动演绎等方式，让侨批记忆可知可感，历久弥新。
7: 在那些时光里，让我深刻地感觉到血脉相连是不可以被远隔重洋断绝的，国家呀、故乡呀，永远都是中国人魂牵梦绕的归宿。
1: 嗱，啱先听到咧就系总台记者探访各地嘅同侨批文化相关嘅博物馆啦，同展览而制作嘅专题《文化中国行：一纸侨批，赤子情》啊。嗱，其实关注到近日啦，喺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嘅统筹推动之下，汕头潮

潮州、揭阳啊，都系潮汕地区呢三个城市咧，同心聚力，协同共建，系合力搭建区域文旅协同发展平台。我相信呢个都系由呢部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咧嚟促进嘅吓。嗱，近日潮汕三市汕潮揭旅游联盟喺汕头正式成立。这个既是三座城市抱团深耕文旅发展赛道，协同推进汕潮揭都市圈建设的具体行动，亦都是实现百千万工程五年显著变化，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与会专家指出，潮汕地区滨海资源禀赋突出，特色美食远近闻名，民族文化底蕴深厚，已经成为国内热门的旅游目的地。所以汕头、潮州和揭阳三市是要以这一次旅游联盟成立为契机，坚持深度联动，同心携手，积极推进旅游友好城市建设，深挖侨乡、非遗、滨海、古城等的特色资源，来推动优势互补、线路互通、品牌共建，统一打造有情有义烟火潮汕城市文旅 IP， 用心用情讲好潮汕故事、广东故事，全力推动区域文旅产业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另外在这个现场还发布了跟着电影去旅行山海桥运寻味潮汕主题线路和三座城市的旅游资源地图，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关注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具体详情。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亦都欢迎你在听日的同样时间继续留守韵味岭南，同我们一起品品岭南韵味了吧。是这样先啦，拜拜。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3: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系嘅，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晏昼好啊！欢迎收听收睇我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系主持人倪星。
5: 大家好，我是徐静。那欢迎各位哈来到节目里，我来介绍一下怎么样能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大家呢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来找到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和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佛山 FM 93.2，香港之声呢是 FM 87.8和 AM 67。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 APP， 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那大家呢可以在手机端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4: 嗯，冇错嘅。咁再讲俾你知点样收睇我哋节目啦吓，我哋同样系下载另一个 Apps 嘅，叫央视频嘅客户端。打开央视频之后咧，同样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咁就可以观看咧我哋谈股论金节目嘅直播噶啦，喐喐你嘅手指头咧就可以揾到我哋喺每个交易日晏昼嘅四点到五点，我哋都会喺呢个央视频上同大家见面嘅。
5: 嗯，那接下来呢，为您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7月8号到7月10号 ，Leapist 2026，也就是国际科技和信息技术展，香港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那么这是 Leap 科技平台向亚洲市场延伸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同时呢也被视为香港创新科技生态当中的一个国际化的平台。
4: 嗯，
5: 那么 Leap East 落地香港释放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香港又究竟能否借助国际的科技展去打造亚太科技会展和创投资本枢纽呢？以及 AI 创投和会展经济之间又如何形成新的增长闭环？我们今天的财智湾区呢就和您共同来关注国际科技展落地香港 AI 创投和会展经济如何形成闭环。
4: 嗯，没错的，稍后会连线的。跟着再之后会有股市扫描，我们会邀请到专业人士对今天的 A 股和港股的表现进行点评的。专业分析千万别错过。
5: 嗯，是的，那欢迎大家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您可以关注央视频我们谈股论金的直播间下方，也可以在评论区呢来说一说您的一些观点，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梳理一下今天各个指数的收盘情况。
4: 嗯，
5: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 A 股，截至到收盘，沪指报4036.59点，涨幅1.65%；深成指报15398.73点，涨幅3.07%；创指报4018.17点，涨幅4.49%。那么科创五零的指数呢，报2185.83点，涨幅8.41%。
4: 嗯，系噶，咁啊，香港方面咧，咁啊，港股方面三大指数咧系收跌嘅吓，恒生指数方面咧系跌0.79%嘅，跌到190.79点，咁收于咧系24008.67点啊吓，上咗24000嘅呢个关口，咁跟住咧就系呢个国企指数咧跌1.11%，系跌1.11%咧，跌到89.38点，咁收于咧7994.84点，而恒生科技指数方面咧就微升0.01%啊，上升咧0.42个点，收于咧4731.44点嘅。咁啊，盘面上面咧，见到领涨嘅有半导体板块啦等等嘅。咁而调整比较大嘅啲，包括呢个数字经济啊、智能物流啊、旅游酒店股等板块咧，系调整幅度比较大嘅。
5: 嗯，是的。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股的收盘情况。道琼斯收报52348.39点，跌幅1.09%；纳斯达克收报25870.65点，涨幅0.20%；标普五百指数收报7482.71点，跌幅0.28%。
4: 咁而欧洲三大指数方面咧，涨跌互现噶，正在交易当中嘅。英国富时一百指数咧，而家系跌紧0.4849%左右啦，跌紧50个点。咁啊，报紧系10437、10438点左右。法国 CAC 40指数咧系升紧0.59%嘅，升紧49个点，报紧咧系8301点左右啦。而德国 DAX 30指数咧，上交易日跌得比较犀利啊，超过2%嘅跌幅，而家升紧0.63%嘅，上升紧155点左右，报紧系25054.06点啊。
5: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各个指数的收盘情况。那稍后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财智湾区。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财智湾区，
2: 财智湾区。
4: 好嘅，嚟到财智湾区嘅环节啦。嗱，7月8号到10号咧 ，LibEase 2026啊，亦即系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香港咧，就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嘅。而呢个咧就系 Lib 科技平台向亚洲市场延伸嘅重要活动，亦都被视为咧香港创新科技生态当中一个国际化平台。咁啊，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咧覆盖人工智能啦、机器人、金融科技、智慧城市、云计算、网络安全、生物科技、数字化转型等多个前沿领域，并且设置有全球展览、主舞台等板块嘅，汇聚科技企业啦、投资人啦、创新机构啦同埋产业领袖啊。
5: 确实，这场科技展落地香港啊，可以说备受关注。一方面呢，香港正在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初创企业、国际企业、金融资本以及专业服务不断集聚；而另一方面呢，香港也在持续的强化国际会展功能性，更多高端会议和展览活动落地。更为重要的是呢，香港背靠粤港澳大湾区，连接内地庞大的产业场景以及国际资本市场，具备把科技展示转化为产业合作、投资对接以及市场拓展的独特优势。
4: 咁冇错嘅。嗱 ，LibEase 落地香港到底释放出点样嘅信号呢？香港可唔可以借助国际科技展去打造亚太科技会展和创投资本枢纽呢？而 AI 创投同会展经济之间啊，又点样会形成一个新嘅增长闭环呢？咁今期嘅财智湾区邀请到咗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刘雪飞，同大家共同关注咧国际科技展落地香港 ，AI 创投同会展经济点样形成新闭环啊？
5: 好，那首先呢，我们想请教一下雪飞哈 ，Lib 科技平台此前呢，在沙特利亚德呢已经是形成了非常强的这个国际的影响力。那么 LibEase 2026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也是重点覆盖了像人工智能、机器人、金融科技、智慧城市，包括生物科技等前沿领域。那么从香港创新科技以及会展经济的角度来看，为什么 LibEase 国际科技和信息技术展落地香港备受关注？它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呢？
6: 首先 LibEase 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国际科技会展事件。它平台呢起源于沙特利亚德，近年来呢已经发展成为全球具有影响力的科技盛会，汇聚了大量的科技企业、投资机构、创业者，还有一些产业的领袖。那么此次2026年呢选择在香港的这个会议展览中心举办，我也了解了一下，它重点覆盖人工智能、机器人，还有金融科技，以及我们关注的深科技、生物医药一些前沿领域，说明这一个国际的科技平台呢，它是加快向亚洲市场延伸的。那么香港是很好的一个承接点，某种程度它不仅是一场这个技术的展示活动，它在这个过程中三天的会展中呢，也会集一些前沿趋势发布、项目路演，还有资本对接，甚至是商业洽谈于一体的一个综合性的平台。我觉得在香港，它可以推动更多的东西方的企业、投资人，还有创新机构在这里汇聚，开展更深层次的对话。那么其次呢，这个会展落地香港，我们一直以来也说香港它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它是有这样的独特功能。首先，香港的这个国际化的和法治化、市场化的营商环境呢，肯定是非常吸引这些国际的投资者来。再加上香港它是国际金融中心，具有完备的 金融体系，还有一些专业的服务能力啊，会诊经验。那么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可能中东和沙特资本也非常的看重啊，香港背靠着粤港澳大湾区，连接内地庞大产业的场景啊，还对接国际资本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双向贯通的能力。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比如说人工智能、机器人、生物科技，还有智慧城市，那么这些领域它既需要资本，也需要科研人才，也需要专业服务，同时它还要依托强大的制造配套应用场景。那我觉得香港它就是在这里面发挥了一个国际资本的平台，还有一个国际资本的一个窗口的作用，让更多大湾区的城市可以依托香港，把产业链、供应链和应用场景去提供支撑。那么国际的资本呢，可以来到香港。总之呢，这样的一个会展呢，其实它就成为了一个链接全球资源，然后把香港的这种的专业服务、资本支撑，还有大湾区产业转化的能力呢，结合在这样一场盛会里。
4: 嗯。好嘅，咁啊，雪飞就话咧，呢场盛会咧系一场对接国际资源嘅平台啊，吓，咁啊，佢就话咧呢个呢次呢个 Live East 啦，2026咧香港举办啦，第一次离开沙特啊，吓系，咁啊，讲明咗香港咧整到从呢个传统嘅国际金融、贸易同航运中心啊，进一步拓展为国际科技交流同创新资源配置嘅平台。咁啊，佢就话咧呢个科技展会嘅价值咧唔单单系展示啲产品啊、啲高科技嘅技术等等，而系将技术、资本、企业、政府、科研机构同埋市场咧连接起身嘅。咁今次呢个 Leap East 落地香港咧，就表明国际科技会展嘅品牌睇重香港嘅区位、营商环境、国际资本、专业服务同埋大湾区产业腹地。咁对于香港嚟讲咧，呢个一个提升科技会展能级嘅机会。咁啊，旧底咧，香港会展咧强就强在呢个金融、贸易、艺术、消费同埋专业服务。咁而家如果能够承接更加多关于譬如 AI 啊、新科技啊、创投类嘅国际展会嘅话，系有助于将会展经济同埋创新经济咧更加紧密咁结合起身嘅。
5: 其实我们说到香港呢，它一直是国际会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办地哈。近年来呢，我们也看到了香港持续吸引了国际会议展览活动落地。那么相关活动覆盖了创新科技、金融服务、医学，包括航空空等领域。那接下来呢，想请教一下雪飞哈，您认为这一次 Leap East 国际科技和信息技术展落地香港，那它是不是意味着香港会展经济正在从传统的展贸平台向更高附加值的科技会展平台升级？那另外呢，香港打造亚太科技会展枢纽，它的关键优势体现在哪里呢？
6: 我觉得这次国际型的科技盛会落地香港，确实给我们释放了一个信号，香港的会展经济一定要从传统的展贸平台向更高附加值的科技展会平台升级。那么当然这些年香港一直以来都是保持着这种趋势来发展的，我这里可以给它概括为三个增值。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从展贸的增值向科技的增值。那么以往香港的因为它也是国际经贸中心，所以更多的会展呢展示的是产品促成的贸易。那我们此次的这种科技会展呢，它其实更加强调的是一种新科技、新技术的发布，然后把一些趋势性的这种的信号释放给大家，然后包括怎么样构建中外的这样的一个创新生态。所以这个 Leap East 呢，它覆盖了这样的很多的前沿领域。它其实不仅带来的是参展商、参展人流和短期消费，它更多的是集中在新技术、新项目、新赛道。那么这一些领域在香港是可以集中亮相的。第二个增值呢，就是流量增值到资本增值。那我们也知道，以往的这种的传统型的商贸会议，它需要的是吸引的人流物流、信息流，总之把大家所有的资源汇聚在这个展会。那么现在这个科技展会呢，依托香港来讲，它更多的吸引的是国际企业、投资人，还有一些专业的买家，甚至是一些这种的技术经理人，他们更多的看重的是这个技术，还有创投成本，还有上市融资等等一系列的机会和专业服务。最后呢，他们是要把这样的会展的流量转化为真正的融资的机会，发掘真正的新项目、新的合作，给企业也成长机会。 所以说这个科技展会在香港举办，还可以投项目、孵化项目、推动项目落地，这也是一个很新的一个特色。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这个展会它是一个平台增值，像产业增值的一个方向。那么就像我们讲的，香港始终背靠祖国内地，然后依托整个粤港澳大湾区，深圳、广州、东莞这些制造基础非常雄厚的知识呢，城市呢连接在一起，所以所有的项目它其实更多的是链接到一些现在大家关注的应用场景呀、制造配套啊，包括中试、市场验证、产业转化空间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这一场展会可以把展会、创投、专业服务还有一些产业场景联动起来，把展会的这种的短期的流量转化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长期的增量。我觉得这个是香港未来打造亚太科技会展枢纽的非常关键的三个优势，也是三个增值。
4: 嗯，是的。刚才我们提到香港要打造亚太科技会展枢纽，究竟关键的优势在哪里？雪飞就说主要有三点的。香港优势第一个就是国际化程度高。香港长期连接全球企业、投资人和专业机构，适合举办面向国际市场的科技展会。第二就是金融和专业服务能力强。科技展会不单止需要展览，还需要融资、知识产权、法律合规、上市咨询、跨境合作等服务的，而这些正是香港的优势。第三个就是大湾区产业支撑强。科技展会就如果只有概念和展示，价值是有限的，背后需要有真实的产业场景。香港是背靠深圳、广州、佛山、东莞等制造和创新城市，就可以将国际展会和大湾区的产业链连接起身。所以说就香港打造这个科技会展枢纽就不单止是办展那么简单，而是要将这个展会变成科技成果转化、资本对接和产业合作的平台。
5: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届国际科技和信息技术展，人工智能、机器人包括深科技以及投资呢将会是重要的内容。那么香港2026-27年度的财政预算案呢也提出，这个香港的人工智能研发院呢将在今年下半年投入运作，并且推动 AI 加发展。可以说香港的整体算力已经达到了5000万亿次浮点运算，那同时呢也将会继续推进数据实施集群建设。那接下来呢想和雪飞来探讨这样一个话题，就是为什么 AI 会成为国际科技展会的核心的主题呢？香港在 AI 产业的交流和应用场景方面将会有哪些机会呢？
6: 首先我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当前 AI基本上是成为重构几乎所有产业的一个底层的能力，就我们现在提的无论是机器人、金融科技、智慧城市还是云计算，包括我们关注的网络安全、新型工业化涉及的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转型等等等等，这些都离不开算力、数据和应用场景的支持，也是资本市场也好还是这个大家个人投资者非常关注和瞩目的点。所以 AI 现在正成为科技创新的一个通用底座和产业升级的一个共通的语言。那我了解到香港这边在大力的推动北部都会区的建设，那么与深圳罗湖相隔的这个香港对岸呢，它在整个的这个沙岭片区呢建造了一个沙岭的数据园。那么这个数据源还有这个算力中心的这种投入呢，是对这个香港整体的算力还有未来推进这种的 AI 加产业发展呢起到一个很好的支撑作用。所以这个案例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的这个案例也是在香港今年的五年规划的这个公众咨询文件中放在最前面的一项。所以我们能发现特区政府它其实是在国积极的对加国家的这样的人工智能加的行动，那么它的财政预算也提出推动 AI 加的发展，包括今年下半年要投入这种人工智能研发院，所以它的一系列基础设施的布局还有这种的项目研发和成果转化，他们都需要并且持续推动算力和数据的基础建设。那么香港呢依托这样的一个国际基础建设呢可以打造一个国际的产业交流场， 那比如说AI 成为现代科技创新的通用底座，那么 LeapEast 这个展会呢，就可以把全球的 AI 企业、科研机构还有一些应用方汇聚到香港。那我相信他们也会围绕当前热点的这样的大模型、具身智能、 AI 金融等等方面进行技术展示、标准交流和商业合作。那么这个对于香港来说，他们有了基础的设施的支撑，有了这样的资本的汇聚，还有一些应用场景，那么其实真正的就需要这个项目的洽谈和路演和对接。那么这个展会呢，其实就给香港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此外呢，我觉得还是离不开香港的一些特殊的这样的法律背景和优势。那我们也了解到，这个 AI 当前它是快速的发展的过程中，包括中外都把这个当作科技进步、科技竞争的一个重要的领域。那么到底 AI 发展在知识产权保护、标准验证还有一些国际合规方面，哪些可以先行先试，哪些可以应用测试？我觉得香港也是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中介的机构，因为它是具备普通法的，可能更多的能跟国外的这样的资本呀，或者是国外的一些创投平台呢，去很好的合作和对话。那么为 AI 企业的这种上市融资，还有一系列的知识产权服务呢，可以提供一个创投平台资本转化场的一个作用。所以这样的一个展会落地香港，其实让更多的这样的 AI 项目被看见。那么同时呢，也让香港的这样的一些算力中心、数据源，还有它的这个算力的能力、基础设施的集群，通过这样的展会聚流量、促成长，帮着产业做产化，形成这样的 AI 创投还有产业会展经济的一个这种的联动的闭环吧。
5: 其实我们知道展会呢，它可以让初创项目以及产业资本以及风险投资和大型企业去进行一个对接。过去一年呢，我们看到香港的初创企业数量达到了5221家，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哈。那其中呢，像金融科技、还有信息以及通讯科技、生物科技都是很重要的领域。那雪飞，你认为科技展会为香港，特别是在资本市场和创投生态方面带来了哪些新的投资机会呢？
6: 我们知道香港它是拥有很多高校，世界百强高校，那么在基础科研、国际化人才网络方面都是有很大的优势。那么对于香港来讲，发展这样的创投生态，它其实在前端的基础研发已经有了优势，那么可能后面更需要的是怎么样把这种的资本市场的成熟度、专业服务体系的完善，还有更多的把这种创新活态和创新生态的活跃度提升起来。我觉得首先就是一个场景，我们刚刚谈到很多次场景这个词。所谓场景，就是我们要把一些基本的研发的能力，还有一些项目，还有一些真正的产业需求，它放到一个场景里。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场景里，大家才能互通有无，才能知道资本方还有这个学界还有这个市场他们分别需要的是什么。那么2025年呢，香港的初创企业达到5000多家，创了历史新高，这就说明香港现在本身已经有比较活跃的创新基础。通过我们之前的调研，比如说港科大、港理大，现在整个的这样的他们以高校为单位进行的创科的这种孵化，确实已经是个非常蓬勃的一个状态。那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要投资机构和产业资本和大型企业看到项目，能够接触到这些科研团队，能让他们在一起去判断应用场景。另外一点呢，我觉得其实科技展会来讲，它不只是看热闹，而是一个发现项目的一个窗口。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在调研了解到说，这个项目它的专业度和技术成熟度，它是需要专业的人士去来看的。所以投资人需要既看技术又看团队，也要看它的商业模式。那这个时候我们往往就是说，普通的这样的单向的对接可能是没有办法满足这种需求的。那么科技展会对于香港来讲，它可能更多的是这样的闭门的对接，投资人的专场甚至还有一些 企业的实地参访，还有配套的路演。这个对于资方和项目方和学界来讲，大大的提升了匹配效率。那么对于初创企业来讲呢，展会呢不仅是可以提升曝光度，而且更重要的是获得一些潜在的客户或者是后续融资的机会。总之呢，我们可以试想这样的一个场景，香港它已经拥有比较完整的科技服务和资本服务的链条，那么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展会，它作为一个平台，那么一个所谓的科技项目或者是一个比较有潜力的一个技术发明，它在展会上被看见，那么后续呢可以获得一系列的这样的上市辅导、国际市场拓展等后续服务，那么同时呢能依托香港本地的这样的科学园、数码港，还有北部都会区以及我们说的这个港深合作区，就是河套的一区两园，这样的平台联动起来，因为有载体可以承接，把这种的展前项目筛选，还有展中的一些系列的对接，还有展后的后续机制都能搭建起来，这样呢香港就有机会把科技展会从一次性的活动变为整个构建创投生态联动大湾区发展的一个很好的未来的合作机会和投资机会，以及我们创投生态在大湾区蓬勃发展的一个可能性吧。
5: 嗯，是的。那说到大湾区，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从这个整个湾区的区域协同来看，那雪飞认为大湾区可以为 Leap East 这样的国际科技展提供什么样的支持呢？
6: 确实在整个大湾区里面，我们就说9+2的这样的一个城市群，它在产业分工上是各有侧重的。那么我们聚焦到这样一个科技会展会来讲，那么香港呢它最直接的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国际化的展会平台，那么企业来到这里呢可以看到大湾区的这样的产业腹地，那么比如说深圳、广州、佛山、东莞，他们对于投资人关注的人工智能、机器人、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有很强的应用场景，有很多的龙头企业，那么这样的组合呢让这个科技展会从展示走向真正的合作对接，甚至是技术转化呢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那比如说我们可以试想这样的一个场景，一个海外机器人的企业或者是 AI 的企业来香港参展，如果他们只是展示产品，其实价值是有限的，因为你这只是提供了一个对接的场景。但是如果他们通过香港的专业服务业，那么可以联动这个大湾区其他的城市去寻找一些供应链和配套制造，那么再到广州、佛山找到一些行业的应用场景，然后再落地一个这个专业化很强的产业园区或者是产业集群的建设。那么反过来呢，内地的企业呢可以通过香港的这个展会平台，一方面可以接触到国际的投资人、海外客户，另一方面呢可以深度对接香港这样的专业服务机构，为我们内地企业、中小企业出海提供一些合规指引和专业化的支撑。那么这个就是香港作为国际化展示平台和出海合作平台的一个双重意义。那么大湾区对这样的 Leap East 的展会的支撑呢，首先我当然了解到深圳的很多的这种的AI 企业对这个展会的兴趣就非常强，会有一些参展的企业、一些参展的观众，但是更多的带来的是一些政策和技术上承接的能力。那比如说有一些企业它是在这个前海落地的，有一些企业是在深圳河套落地的，有一些企业它是在深圳的光明科学城落地的。那其实不同的区域，它带来的这样的政策合作的这种的便利度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前海它的专业服务业、现代服务业很强，那么企业跟他们合作呢可能更多的用到前海的这样的优惠的政策。那么光明科学城它背靠着整个的这样的科学重大科学基础设施的建设，那么企业在这里面可能获得的是更多的这种的测试应用场景的支撑。那么河套呢更多的是中式转化，还有比如说东莞的这个大科学装置散列中子源，那这里面他们就可以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想象空间， 去跟一些大企业去合作，在这里面落地展示。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展会中加入大湾区元素，这不仅是个方向，同时呢是把很多我们一直在讲区域协同、区域合作怎么在产业方面形成一个畅通的产业链进一步落地。那么企业来到这里面进行这种跨境的对接，有可能或者是更方便他们融入大湾区的产业网络。所以这样来看，我觉得这个展会的影响力就不仅仅是停留在三天的会展期，而是延伸到更长的整个项目落地和更深的产业链的合作。
4: 好的哈。Leap is 落地香港，就是香港会展经济、创科生态和资本平台的一次连接来的，从 AI 机器人到创投资本、专业服务和大湾区的产业场景，香港正在尝试将办展变成引资，将展示变成转化，将国际流量变成产业增量。对于粤港澳大湾区来说，这样的国际科技展都提供了一个新窗口，就等世界可以看到香港的国际平台功能，也等世界可以看到大湾区的创新产业实力。所以以上再次感谢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的副主任研究员刘雪飞带给我们的连线，我们下次再见。
5: 谢谢雪飞哈，为我们梳理了这样的一次很深入的一次解读哈，谢谢，我们下次再见。
4: 拜拜。
3: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2: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3: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7: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8: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9: 我哋个成交量咧，
7: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9: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7: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好，谈股论金，我们的直播继续哈，也欢迎各位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呢，能够接下来继续关注我们哈。同时有任何投资方面的问题呢，您可以在央视频谈股论金我们的直播间的下方。

0: 在评论互动区那来进行留言啊，我们也会请到专业的嘉宾呢来进行一个分析和解读。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 A 股表现。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广州伟明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马天明先生。您好，马总。
1: 你好，主持人，大家下午好。
0: 欢迎马总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今天的 A 股表现哈。您觉得今天的全天来看，我们的 A 股的这个表现如何呢？
1: 好的，谢谢主持人。今天呢 ，A 股来讲的话呢，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芯片大涨啊。
0: 嗯，
1: 我们看到呢，三大指数都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上攻。
0: 嗯，
1: 那么同时呢，上证指数也重新站在这个4000点的上方。
0: 嗯，
1: 但是盘面上呢，分化还是比较严重的，因为早盘的时候呢，三大指数是一个探底回升的动作。那么上证呢，最低的时候呢，是回踩到连线附近。啊，也就是说在这个3938点，随后呢就开始形成一轮的上攻。
0: 嗯，
1: 那么可以说啊，全天上涨呢都是以科创五零的这个芯片半导体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带动，然后呢 PCB 等等的这些算力板块呢形成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跟风。那么全天来讲的话呢，成交量呢有所放大，但是呢还是没有回到了30000亿以上的这个水平，全天成交只去到了2.93万亿，比昨天多出了3400亿的这个成交啊。那么热点方面呢，基本都集中在这个芯片半导体啊，还有 AI 算力相关的这些板块里面啊。最大的消息面的这个推动的核心呢，就是一个长兴科技啊，终于要来到咱们大 A 了，7月16号开始导芯。那作为国内存储芯片的这个龙头，那么直接给到这国产地带呢，增添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情绪效应。那么我们看到啊，这个芯片半导体里面，龙头的这个中芯国际涨了13%，股价也创出了这个历史新高啊。然后呢，封测板块的龙头长电呢，也形成了一个封板。那么这个长芯科技 IPO 啊，整体上市之后呢，也会推动国内的资本开支的新的周期啊，里面可能会有三个周期点，大家只要留意。第一阶段呢，在启动的这个前道的这个设备采购啊。对于这个薄膜沉积啊相关的这些核心设备呢，有望形成受益的。那么第二轮的话呢，也有机会带动上游的零部件传导啊，比如说这个真空啊，还有射频的这个环节需求。那么第三可能就是产线的这个爬坡之后呢，材料这个耗材的需求可能会持续放量。所以呢，我们看到今天几乎大厂的都是这个芯片半导体，并且呢。有一些ETF 的基金啊，今天涨幅也接近10%啊。那么整体来讲的话，是属于分化行情节奏啊，并不是全线的这个普涨啊。盘面上还有2800家是下跌的啊，只有2400家上涨。那么就意味着今天如果不在这个科技芯片领域里面呢，几乎可以说不一定能赚钱。那么这种行情的话呢，还是挺考验大家的选股能力，还有捕捉市场的热点的这个轮动节奏啊。预计呢，后续的话呢，还是会有可能这个科创五零啊，继续领涨市场。那么大家呢，可以以这个风向标来继续关注行情的节奏，并且啊，由于长兴是7月中旬就开始上市了，同时我们也要留意会不会形成提前的这个预期拉涨。那到了真正的打新的时候呢，行情有可能就会形成一轮的这个回落了。啊，这些预期的兑现时间节点也是大家需要留意的主要的重点呢。谢谢主持人。
0: 那马总，您觉得我们这一轮的上调或者说反弹哈，它是泡沫更多，还是说可以作为一个 AI 甚至是整个科技板块要暴涨的这样的一个信号呢？
1: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一个点的话呢，我个人认为是周期的带动形成了一个比较明显的科技上涨的这个动力。但是现在的科技上涨呢，跟之前的6月份的包括4月份、5月份的不一样。之前过往可能涨得更多是这种 GPU 芯片啊，还有这个 AI 算力啊。那么从6月份到现在为止的话呢，其实上涨更多还是围绕着这个国产替代的这个芯片半导体。那么今天的上涨呢，我个人认为有几大的原因。第一个呢，是形成了一个超跌反弹。因为连续跌了3天了啊，今天来一个反弹节奏，其实属于正常的现象。但是呢，今天反弹的话，上证的力度相对其实并不是特别强的。 如果相比科创五零涨了8个点来讲，上证指涨了1.65%。那么可以说的话呢，

0: 果今天没有芯片带动的话，那么估计上证指数还可能继续在3900附近形成一轮的震荡。那目前属于这个科技泡沫吗？其实并不一定啊。大的核心的点就是说，在7月15号之前，咱们也看到很多上市公司它公布了半年报的这个业绩的预披露。
1: 嗯，
0: 其实从整体的角度来看，业绩增长还是相对比较亮丽的，特别是科技整体的领域。那么就代表着目前来讲，泡沫其实并不存在，只是说前期涨得多的这个 CPU、PCB 这类型的板块啊，需要进行短期的泡沫的这个消化，还有业绩公布之后呢，整体估值它需要重新的平衡。那另外呢，芯片半导体的这个整体上涨的话呢，也代表着目前来讲，资金只在这个科技领域里面的产业链进行一个轮动，并没有回流到其他板块啊。所以啊，近期大家如果不在科技上啊，有可能在这个什么旅游酒店啊食品饮料啊，有可能还是相对比较弱一些啊。目前来讲的话，从我个人的角度看，还是值得大家进行一个跟踪的。虽然大家感觉好像科技涨得比较多，包括像芯片涨得还是比较猛一点，但是呢，可能大家经历过这个2007年还有2015年啊，包括2021年的新能源这种牛市行情，其实大家就可以看出来，一旦行情形成上涨的时候呢，短期每一次回调仍然是一种机会啊，暂时没有看到太多的这个监管的要求形成出来说泡沫过大啊，不过是大家可能涨多之后技术性的回调的因素为主，
1: 对，
0: 所以啊，尽可能就不要踏空这个科技的大行情了。谢谢主持人。
1: 是，不过对于很多的就是传统的或者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的父母哈，他们可能在买这个股票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说这个时候我再买是不是就太高了哈，接下来还能有多大的一个空间。那今天呢，我们听到了这样的一个说法哈，也挺有意思，他说市场两极呢是站在光里的和传统行业，而真正的机会呢是在中间地带。所以就有一种说法呢，认为中间还有一大批就是很有成长性的但是被低估的行业或者是公司哈。那您觉得我们能不能除了这个科技以外啊，我还能不能捕捉到一些比较好的投资机会呢？
0: 首先呢，这一块来讲呢，我们分几个角度去考虑啊。目前成交有差不多接近3万亿，那如果中间估值地带它没有涨，其实就资金它不认可啊，来到目前这个位置上呢，其实我觉得产业逻辑它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托底的一个核心的要点，但是呢，我们也要考虑资金的这个动向啊，资金能带动起来的都是科技，虽然说中间力量来讲很多是估值还没有形成泡沫，或者是说中间还不是怎么涨的，其实芯片半导体相对 CPU PCB 来讲涨的还是相对比较少的啊，如果说从科技领域来讲呢，这个芯片半导体整个产业链还属于中间的这个地带。那么至于这种比如说电力板块啊，新能源啊，包括这个创新药啊，确实他们也是属于科技领域里面的这个制造业的低估。啊，我个人认为这块呢，接下来也会形成一个轮涨的节奏，形成一轮的带动。但是如果大家想要超额收益，那么行情还是围绕着科技会相对比较合适。但是如果说低位还没有止跌的，比如说白酒消费啊，我个人认为大家尽可能就短期还是需要回避一下。大的核心的要点其实今天有一个信号还是非常重要，据中芯国际 A 股的总市值已经超过了贵州茅台啊，虽然过往呢每一个有一定的这种行情的一些上市公司超过茅台之后呢有可能会形成股价的回落啊，但是呢目前来看的话呢其实从国家层面的这个政策导向，包括这个人工智能加的政策的推动啊，其实方向还是比较清晰的，只是在细分的领域里面啊进行把握的话呢，其实大家只看到股价上涨比较多，价格比较贵，但是呢，从价值的角度来讲，科技领域还是相对比较便宜的，因为大的核心大家其实会发现，现在涨起来的股票几乎都是100块以上的啊。那么可以说，如果是传统的散户，大家感觉好像要买个10块5块的这个价格的股票，可能会相对安全一点，但是呢，如果从整体行情趋势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低价股呢，在牛市行情当中可能会逊色一点啊，不一定特别的强。同时啊，大家会发现高价股其实散户还是比较少的，如果大家参与的时候觉得价格高，其实可以通过 ETF 基金 或者是说，其实大家今天也看到科创50如果看 ETF 的话呢，它也涨得不错甚至比自己选股呢要来得更好一些如果大家从选股的角度看，觉得估值相对比较高或者是价格比较贵的话呢，大家其实可以用这种 ETF 的工具享受整个行业上涨的这个红利，相对效果会比较明显一点。那么至于刚刚提到的新能源包括这个储能这些还有这个其他的创新药也会进行轮动但是轮动节奏呢可能会稍微慢一点。如果大家担心踏空的话，我个人认为分散配置在目前的这个行情还是比较适合的。那毕竟涨多了它也会轮动那么这块但是就不要去参与那些还没有止跌的了。谢谢主持人。
1: 是的是的我们刚才也关注到了昨天晚上的一个信息就是多家的这个 A 股的公司呢密集发布了他们的半年度的业绩报告可以说业绩呢还是非常的可喜的其中呢我们也关注到了一些领域比如说像这个光通信还有像 PCB 还有像化工这样的一些领域，那您觉得这些领域从我们过去的这半年来看可以作为我们 A 股的一个热门领域，或者说接下来您觉得我们下半年还可以继续关注他们的成长吗？
0: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我们里面分几大板块去留意那么如果是半年报业绩来看的话呢，这个 PCB 跟 CPU 板块包括新能源，其实这个业绩增长市场已经有比较明显的预期了。那么目前来看的话，盘面上对于业绩增长的这一块呢，其实并不是特别的感冒。最大的特点就是这周来讲这个周末的时候江波龙的公布业绩增长了60倍以上，其实股价没怎么涨反而就是说我们看到浪潮信息上公布业绩之后呢反而还有两个涨停板。那么这里面呢我们不是推荐股票但是我们只是看到这种现象，来看到资金现在对于整体的预期的这个发展。一方面来讲呢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如果这个中报公布之后呢股价没有进行比较明显的炒作，或者是说今年来讲涨幅相对比较少的话呢，会有一个补涨的空间。但是如果从今年年初到现在来说，如果涨幅超过1倍以上的话呢有可能短期已经提前会兑现这种利好的消息在盘面上了两大分化领域可能需要留意。那么化工领域来说的话呢可能需要进行一轮的这个细分因为呢从材料端的角度来讲，现在最近是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涨价包括有机硅那么这块呢还是需求比较明显的带动。那么我们其实可以慢慢的留意上游的这种设备，还有这个原材料的这个化工领域这一块的话呢，其实业绩的确定性还是相对比较强的如果最近已经进行比较明显的这个回调之后有站稳的迹象，再加上15号之前它公布了这个半年报的话，往后机会还是比较多。那么第三个重点呢其实大家有一个板块呢相对呢还是相对在这个中间底部那么还没有特别明显的启动，但业绩还是相对比较不错的，就是创新药那么这块呢2025年就是业绩拐点的元年，那么今年一季报其实业绩还是相对不错，如果中报业绩持续增长的话，那么整体行业的这个底部逻辑已经走出来了。那么这块的话呢，在中报披露完之后呢，还是值得大家进行关注跟留意的，毕竟这个板块其实在今年也没怎么涨过谢谢主持人。
1: 那就是接下来就是传统行业了哈。那您觉得我们接下来对于传统行业应该进行一个怎样的操作？那如果还没有进入到还在准备的过程当中的这些投资朋友，您觉得是不是适合去关注一下这个传统行业的投资呢？
0: 从我个人的这个风格角度来讲，还是尽可能少点参与这个传统行业吧。它不是业绩不好，它业绩也不错，关键是资金它不卖账这个也是我们从理论到实战里面需要关注留意的重点因为它还是没有止跌的迹象我们就拿白酒来做例子其实也涨过，但是行业指数今天还创新低就算呢下跌，大家觉得低位可能安全，大家会发现芯片跟白酒同样也前段时间也下跌了，但是反弹的还是在科技反弹那证明每一次反弹的过程当中，或者是说每一次洗盘之后，其实这个传统行业呢还没有看到特别明显的这个资金有一个趋势性的发展或者带动作用，这块的话呢其实比较难让大家赚到比较可观的这个收益跟利润 啊，我个人认为还是需要进行回避，相对比较好一些。
1: 好，我们还想了解一下对于下半年的投资的这个主题哈。我们上半年呢，结束之后，可能对于很多的 A 股朋友呢，对于下半年还是充满了信心的。那您怎么来预测我们下半年的 A 股表现啊？您会更建议大家用什么样的一个策略来应对呢？
0: 好的，我们分两大块进行留意啊。如果大家觉得科技还是相对比较高，我个人认为你可以进行一种快进快出的角度去看，特别如果没有去留意这个基本面或行业逻辑的话，但是呢，大家千万不要忽略这个科技给到大家的这个机会啊，只不过是说在板块之间轮动这块呢，我个人认为机会还是比较多。那么接下来，因为呢，长鑫上市之后呢，还有这个长江存储也会进行一轮的 IPO 上市。啊，那么这里面呢，其实科技领域的国产替代机会还是蛮多的啊。这块我个人认为，后续还有一些AI 大模型还会在 A 股上市。对于整体 AI 产业领域来讲，能够兑现的这个故事还是蛮多的，所以机会还是集中在这方面，超额收益都在这里。那么如果相对偏保守一点，或者是说相对比较稳健一点的话，其实大家还可以继续关注刚刚提到的这个创新药。啊，包括还有这个高息分红股红利板块里面的银行啊，保险呢，包括还有证券呢，这些其实都是值得大家进行关注留意的这个对象。往后不排除还会进行新一轮的这个货币政策的调降，有可能会进行一轮的降息。那么被动的话，你会引导着中长期资金进行入市啊。银行股大家可能感觉比较慢，但是如果看过往这两年的收益，其实还是比较可观的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板块周期性的带动的话，机会还是比较多的啊。那么下半年的话呢，我个人认为从这个下游的这个整体产业呢，会慢慢往这个上游的这个设备跟原材料这块呢，形成一轮的扩张。大的核心的要点就是 AI 的需求带动确实比较明显啊。那么新材料啊，包括这个设备，无论是半导体设备还是说锂电池设备。啊，包括还有机器人产业的发展之后，对于设备硬件的需求带动，其实还是周期性比较明显。那么概括来讲，我们两个主线还是比较清晰，一个就是出海周期，仍然是下半年大家关注的核心的要点；另外一个就是国产替代周期，啊，两大核心在下半年仍然值得大家进行关注的。谢谢主持人。
1: 好，那我们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哈，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央视频网友的提出来的问题哈。龙马精神1996，他想问一下马总，他说他从这个相关的机构哈了解到4500这样的一个点位，您觉得真的会到来吗？
0: 我觉得如果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今年有机会挑战这个新高，这个5000点的啊。短期的话回踩呢，我个人认为机会还是蛮多的啊。但是呢，现在的行情啊，不只是看着这个4500或者4200，关键的重点就是科创50跟创业板，它已经创了历史新高。所以呢，如果大家看盘的时候或者是要留意的话，其实是优先关注科创50跟创业板的，因为呢。这个创业板改革啊，包括这个新的一套的这个科创板的上市制度，未来还有就是科创板跟创业板的估值期货上市，这块其实是利好双创的行情啊。如果是指数涨得太快，马上就涨到了4500，有可能监管就会短期来给大家降温，对吧？但是呢，科技行情目前来讲，我们看到双创涨得这么多，其实也是没有说太大的这个泡沫出现啊，所以呢，大家关注的时候啊，还是要留意结合科创50跟这个我们讲的创业板来进行一个局部的了解啊，特别是今天大家看到一对比
1: 好，
0: 啊，就比较明显了。
1: 那您能不能也给我们来个大胆的预测啊？就是这个4500，甚至是5000哈，预计能够在什么时候能够来呢？
0: 好的，谢谢主持人。这个是个人的这个观点啊，跟其他的没有关系啊。我们只是大胆预测的，我觉得年内几乎有机会挑战这个高点的。核心的要点只是说现在的赚钱效应还在科技上，往后呢会慢慢进行一轮的这个扩散。因为呢，证券板块啊，包括还有一些低位的其他的金融板块，其实没有什么比较明显的涨幅。那么如果科技板块短期涨幅过大的话，会来到资金一个再平衡之后呢？ 我相信这一轮的行情的终点，其实远远不止这个5100点的。
1: 嗯，

0: 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系 reset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1: 好嘅，欢迎翻嚟啊！继续股市扫描嚟到港股咯噃，请出我哋港股嘉宾，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啊陈家松先生嘅，家松哥你好。
2: 系你好，你好。
1: 系下昼又继续连线啦，咁啊下昼咧嘅市场表现，请你点评一下先啊。
2: 咁闷啊！我哋上昼都大概提过眼，就应该都系呢啲位置咁样，即系唔会又话即系进一步话跌得太深啦，亦都系即系23,900至四呢啲位置啦。咁啊，不断咁可能就系都会喺呢啲位置度上落咯，可能会较闷啦。咁啊，即系会唔会有少少反弹？咁晏昼都弹一段嘅，其实都。咁但係就即係都係24050咁，所以就其實去到呢時候呢，其實即係可能始終你話外圍都係比較即係少少唔係咁穩定啦，咁樣雖然你話即係外圍都大穩啲，咁即係影響就不是太大，始終都擔心嗰個穩定性較高啦，咁投資者嗰個風險相對就嗰個位立就低咗啲，咁變咗見到都唔敢冒然就買翻上去啦咁樣。咁同埋就仍然係即係持嗰啲觀望嘅態度啦，咁嘅情況啦，咁晏晝就所以比較就嗰個波幅咧就係進一步減少咗嘅。
1: 好嘅，咁我關注呢個半導體板塊咧，見到下晝時分咧佢繼續向上揚嘅噃嚇，啲品種同埋整體嘅板塊都係咁啊。咁啊點睇呢一種表現咧？即係證明半導體係好強勁下喎。
2: 其實就我哋今朝都花唔少時間嚟講啦，其實就即係呢一類嘅板塊，其實就首先佢又唔係話權重股啦咁樣，咁而且係即係喺整體嗰個嘅即係個板塊或者佢哋嗰個嘅即係做緊嗰樣嘢咧，其實相對係市場上面而家大家都係比較聚焦啊，或者即係比較願意投入嘅一啲嘅嘅呢啲題材裏邊咧，即係不論係芯片啦、儲能啦，或者甚至乎係啲模型嘅即係啲 AI 模型嘅一啲嘅股啦，咁樣咁你見到都係幾強嘅，咁樣即係呢段時間，咁所以就即係雖然你話喂係喺六月中嘅高位回落嚟都有一定嘅幅度啦，咁但係即係你見到嗰、那個支持度咧，其實喺近呢兩三日嚟見到係相對較強嘅都，咁所以就如果你話睇嘅話，其實我覺得就應該會嚟緊呢段時間都會繼續反映大市嘅，咁我覺得即係始終佢嗰個嘅個概念啊，各樣嗰啲，即係大家都對佢未來個增長啊，仍然都好有憧憬啦，所以都會係容易跑贏個大市啦。
1: 嗯，好嘅嚇，咁時間關係咧，就先問到呢度啦，我哋下次再連線好嘛？再次感謝你，
2: 陳
1: 家松先生啊，再見，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0: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1: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0: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1: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0: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1: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好，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关注财经快报。15、17，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将保持相当规模。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5规划》，提出15-5时期人社事业发展的7大主要目标，并围绕支撑目标实现，突出发展重点，提出5类18项量化指标。其中要求15-5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
1: 上半年我国 CPI 同比上涨1.0%。
2: 国家统计局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1.0%， 6月份的 CPI 同比上涨 1.0%， 环比下降 0.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0%， 继续保持温和上涨。
1: 好了，那朋友们看一下时间呢，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谈股论金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2: 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同埋云听上面嘅各位朋友，大家好！呢度系好听又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晓东。
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孟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各位一起来关注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陈立权院士、奔德院士，
4: 还有深圳感受中华2026下浪民族狂欢节正式启幕的相关内容。
0: 今天我们节目的话题想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祖国科技发展让你觉得最震撼的一件事情。欢迎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听多滴识多滴，在评论区给我们来留言，我们即刻出发，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5: 哇，这里好靓，
6: 离开呢度好多美食喎、
7: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8: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9: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4: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日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还有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
0: 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特种功能无机非金属材料专家、中国锂电池研究的开拓者领路人陈立权。一起来听陈立权点燃中国锂电星星之火。
10: 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权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11: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10: 如今在街头巷尾，新能源车穿梭如织，撑起全球最大产销国的亮眼成绩，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近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权被中国科学院派往德国马克思普朗克固体研究所访学。公众开放日时，他的目光忽然定格在了桌上摆着的两块电池上，一个是只有扣子大小的氮化锂电池，一个是传统的铅酸电池。研究人员说，可别轻看这粒不起眼的小纽扣，它的能量比大块头的铅酸电池大得多。
12: 那个德国朋友告诉我说，这个材料可不得了，这个材料将来可能去做电池，可以开汽车。这一句话呢，给我影响就很大。
10: 这让陈立权顿时动了心。要知道，他自小生长在四川深山，打开家门走不多远就是悬崖峭壁，好不容易凭借优异成绩考上百里之外的中学，学习却只能靠煤油灯。
12: 整个初中都是煤油灯，我们的墨水瓶把它用完了，弄干了，里头灌上煤油，灯芯把它放了，就是两个人就是一盏煤油灯。
10: 后来学校有了铅酸电池，但太重不说，腐蚀性还强，一次溶液泄漏甚至烧坏了搬运工人的衣服。过往的日子清晰如昨，陈立权顿觉眼前这块小小的纽扣暗藏着点亮希望的无穷魅力。他立刻一纸家书向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打报告请示，要转行。一个月后，物理所回信同意。就这样，陈立权开启了与锂电池长达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访学仅一年多时间里，他连发4篇论文，基本掌握了固态离子学的关键知识。1978年，陈立权信心满满，携所学新知回国。
12: 这完全是新的，当时国内都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固体离子学，这个东西很重要，可以用来做电池、开汽车。中国那个时候汽车那么少，我上大学才做的汽车，我就很敏感，就觉得这对中国将来是有很重要的事情。
10: 陈立权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要设备没有就用废旧仪器改装，要住处没有就挤在旧鸡舍改建的平房里。
12: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10: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尽管粗糙却是中国锂电从无到有的里程碑。
12: 专家组检查项目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电池来放收录两用机给大家演示，当时专家就很认可我们的工作，认为我们工作还是做得不错的。
10: 正当陈立权打算埋头研究如何将固态锂电池商业化时，来自日本的一则消息让他的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
12: 1991年索尼公司宣布锂离子电池产业化，我们很大的震动，国际上实际上只有日本人做，就是液态电解质。固态电池就是固态，这个是液态，中间电解质不一样。
10: 别人有了，我们不能没有。陈立权立马研究起了液态锂电池，制备电解质要用一种原料硫化锂，当时找遍整个中国都没有一家工厂生产，怎么办？要争先就要敢冒险。陈立权等不了了，决定自己做。
12: 硫跟锂要反应，这个反应呢，我都没想到那么剧烈。我用个烧瓶把那个锂放在这烧瓶上，然后弄了1米多长的玻璃管把它接上去，硫的粉末就从上头往下滴，底下把锂烧融了。我没想到只要那个硫稍稍一沾到金属锂，它就扑的一下，1米多长的它都能扑出来。
7: 它如果落到皮肤上，
12: 那就肯定要烧坏。当时的这个科研条件呢还是比较差，但是呢我们为了追赶国外的东西，日本人呢他老早就说要出电池，但是他一直的推迟，原因就是这个硫化物很难做，所以这当时我们做了第一块液体电解质的电池。
10: 液态锂电池终于研究成功了，该如何量产来检验它的价值？一路走来，陈立权最不怕的就是白手起家，他立志要建立中国第一条锂电池生产线，缺原材料自己合成，缺设备四处借，专业人员匮乏，那就撸起袖子自己当工人。
12: 整个原材料都是我自己去合成，配方都是我自己，因为我是还需要保密的，别人都不知道。第一批电池就是这么做出来，老楼的那个电梯只能进两个人，设备进不去，要用人工把它从1层搬到4层去，就弄了个钢绳去卷了，就钢绳到2楼到3楼的时候断了，还好它跑歪了，要不然的话后面我们三个人可能都要扎伤。
10: 1998年我国第一条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建成，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锂电池。同年，陈立权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用纳米硅作为锂离子电池核心负极材料，并申请该领域首个专利。从第一代鱼皮花生结构到了第三代火龙果结构，
12: 做火龙果结构的材料，就是你怎么样找一种碳材料能够把这个纳米硅均匀地放到这个材料里头，实际上是很难的一个工作。现在的这个生产已经产业化了，而且这个容量呢现在是相当高，它很稳定的，你膨胀收缩都没关系。
10: 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权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然而当时国际顶尖的固体物理学家已经断言要造固态电池不可能，因为界面无法有效导电。可偏偏陈立权说，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
12: 固体电解质跟正极界面，固体电解质跟负极界面都是有缝子，这个锂离子怎么样穿过去，我们就想出一个办法，就原位固态化，让它这个膜就生成一个固体，就像鸡蛋一样是液态，然后我一加热它就变成了固态嘛，把那个界面问题解决了。
10: 固相界面的世界难题就这样迎刃而解， 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若问这样核心的专利能产生多大收益，陈立权摇摇头，他在意的一直都只是能否把最先刻在全球锂电池技术的里程碑上。
12: 很多人都在学我们这个原位固态化的，我们申请的专利我们也不会去收专利费。有人就不是问我你们的专利卖了多少钱，实际上我们根本不考虑这个，只要国家能够用这个专利收多少钱，那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10: 从追赶到跟跑，从跟跑到并行，从并行到领跑，中国锂电池发展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有陈立权深耕的足迹。耄耋之年，陈立权仍活跃在科研一线，指导钠离子电池等新技术研发。他眼中的电动中国是等待被点亮的征途。
9: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8: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9: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3: 听多啲，识多啲，
8: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4: 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再嚟听下另外一位嘅获奖者嘅故事。中国工程院院士、雷达系统工程技术专家、中国机械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嘅奠基者宾德，请听宾德擦亮战鹰之眼。
13: 60多年来，我一直在实事所从事雷达研究工作。我想今后我也不可能干别的了，我的一生恐怕和雷达结下了不解之缘。
14: 在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14研究所，每天早上8点半，88岁的奔德院士步履矫健踏进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泛黄的衬衫平整干净，腕上一块戴了50多年的手表，滴答声伴随了他超半个世纪的科研征程。1957年，19岁的奔德如愿考入当时全国工科实力顶尖的3所高校之一——哈尔滨工业大学。他初入电机系，一年后转入无线电工程系，从此开启了与雷达结缘的人生。1965年，奔德接到第一个雷达研

0: 制任务，研制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当时只有美国和苏联具备这一技术。奔德能找到的资料书全部是英文，只学过俄文的他从头啃起了英语。
1: 那真是争分夺秒，吃饭排队我都拿着单词本在看，上卫生间也看，这样日以继夜自学英语，两个月我能看英语资料了。这样就开始了相控阵雷达源研究。首先要搞清楚相控阵的原理是什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它里面的关键技术是什么。在原理搞清楚的基础上，列出基础难题，开课题，基础攻关。
0: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8年间的大半时光都在与世隔绝的基地度过。
1: 海拔1500米，冬天-20几度，寒风刺骨，夏天房间门一开，云彩都钻到屋子里来了，风很大，铝洗脸盆很轻，晚上摆在门外，第二天起来没了嘛，一早吹到山上去了。住的房间就是工棚一样，没有床，砖头摞起来摆个木板就是床，我也谈不上什么洗澡了，吃的也很简单。但是大家工作起来的劲头还是挺足的，为了加强我们国防实力，大家非常齐心。
0: 于奔德而言，艰苦早已是家常便饭。出身于吉林一个贫苦农家的他，初中3年往返40里路求学，母亲亲手缝制的布鞋舍不得穿，只能提在手里赤脚奔跑。这份吃苦耐劳延续到工作中。1978年，奔德参与的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为保卫国家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1: 一般的雷达，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他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他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他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就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0: 奔德以为完成这个任务后终于可以喘口气了，但很快新的任务又找到了他。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从庞然大物到小巧锐眼，奔德知道这又是个全新的挑战。
1: 我搞过那个7010了，就像修桥梁一样，我修建过长江大桥了，下边再修小江小河的桥不在话下，我吃老本就够了。还要搞机载雷达，没有经验，完全是两种性质的问题，我得从头学起，我要花很多力气。领导说现在国家急需，战斗机有了，没有雷达不能打仗，这是国家需要。我说这国家需要，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责无旁贷，我就这样接受了。
0: 国外技术封锁，无资料无样机的情况下，奔德毅然立下军令状。肩负责任与压力，奔德和团队成员都憋着一口气，他们先下功夫搞清脉冲多普勒的原理。
1: 总共开了100多项课题，投了30-40人，经过几年努力，基本有了眉目。72项课题通过鉴定，这72项课题基本覆盖了脉冲多普勒雷达所有的技术。那这样，关键技术解决了，就可以进行整机设计。
0: 设备研制中，技术难题也接踵而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他说只有在飞机上才能发现问题，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1: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推力就下降，飞机的速度就下降， 高度就跟着下降。说在飞机上很紧张，在考虑在哪里迫降啊，最终要按照最坏的结果怎么办，怎么处理呀？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0: 生死边缘的徘徊，惊心动魄的付出，换来的是稳稳的技术突破。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8、歼10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终于通过鉴定的时候，奔德却病倒了。本就清瘦的他，短短的时间里体重从123斤降到108斤，病毒性心肌炎久治不愈。奔德感慨，搞机载雷达果然要脱层皮。
1: 相控阵雷达、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都是探索性比较强的任务，也都是世界上尖端技术。这两项技术突破以后，使我们国家雷达水平向前大大的前进了一步。
0: 回望60余载的工作，奔德问心无愧，但谈及家人，奔德深感内疚。从青年到壮年，他一心扑在科研上，仅靠妻子既工作又照顾年幼的子女。儿子奔少宇至今记得小时候过年时见不到爸爸的失落和心酸，可工作后又逐渐理解了父亲舍小家为大家的伟大。
2: 伟大，包括为人做事，在家在外都做得好的话，我觉得这个人就是很伟大。
0: 工作中奔得精益求精，生活上他却简朴至极。一件衬衫穿了30年，扣子按单双数轮流扣，只为延长使用寿命。一双皮鞋穿了20多年还舍不得换，同事笑说，像你这种穿法，皮鞋厂都得倒闭。在后辈同事心中，他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14研究所科研人员张瑞在档案室翻到奔德研制机载多普勒火控雷达时的手稿，深受触动。
3: 有一个泛黄的手稿，里面记录了当时系统架构的设计，包括相关公式的推导，非常的严谨工整。即便在今天这个 AI 大爆发的时代，我们的工具很多了，很便捷，甚至有大模型推理啥的，但是老一辈科学家对于这种文字公式这种精细的打磨，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去好好的学习。
0: 虽然年近九旬，奔德还在研究最新的雷达课题，同时积极参与科普工作。
1: 搞科研工作不是马上就能见到成绩的，可能周期很长，要沉得住气，要有毅力，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很快，技术要靠人去掌握，要有不断学习的这种精神，不学你就落伍了，就要有好的身体，能够承担繁重的工作，包括心理的健康，能够扛得住失败的挫折。
0: 谈及此次获奖，奔德笑说比较惊喜，但强调这不是一个人的成绩。
1: 这个事儿可不是我一个人的成绩，是14所的成绩，是跟我一起奋斗这个团队努力的结果，这些都是研制成功的保证。没有这个环境，你再有本事没有用武之地。

0: 听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担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2: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近日，深圳锦绣中华2026夏浪民族狂欢节正式启幕，活动以清凉一下，一起交个朋友为主题，围绕泼水狂欢、 AI 科技互动、民族文化、夜游经济、沉浸体验等内容，推出为期59天的全时段狂欢盛宴，以更年轻、更开放、更具参与感的表达，打造深圳暑期文旅消费新场景，为城市夏日注入新的活力。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黄倩带来的报道。
3: 作为暑期重头戏，景区升级版盛夏泼水狂欢每天激情开启，泼水广场变身夏日狂欢主舞台，既有流行摇滚乐队激情演绎，也有游客全员泼水互动，更有破冰砸金条、水上棋牌等九大趣味互动游戏每周上新，让游客在音乐、灯光、水花的交织中畅享欢乐体验。其中传统与科技融合

0: 额成为本次泼水狂欢节的一大亮点。深圳锦绣中华民俗村市场部品牌市副经理肖宇介绍说，
1: 今年暑期我们首次打造了我们的专属 AI 数字人 IP 锦绣天团。这个天团呢，由我们原创的四位数字人组成的乐队，每晚在我们的泼水广场与各位游客朋友们见面。四位成员呢，也是由我们锦绣中华四个字命名的。然后他们也是分别各有才艺，首先是我们的主唱锦鲤呢，他是一个民族风的一个外搭，与游客朋友们见面，我们给他注入了一个港台风的一个唱腔，也是我们整个数字天团团队的一个核心。第二位成员呢，就是秀珍，他也是能够通过我们现场的电子屏幕呢，能够跟游客们做一些互动，去做一个数字变脸，把我们的非遗文化与我们的科技呢做一个融合。第三位成员阿忠呢，是团队里面的一个键盘手，古典旋律与现代的流行音乐呢，也是他能够信手拈来，随时都能够给观众朋友们带来他们想听的一个曲目。第四位呢是华仔，然后他是整个团队的一个打击乐的担当，同时呢他也会在现场通过空气鼓这样的一个道具与现场的游客朋友们去做一个隔空的击鼓互动，同时每晚带来的表演曲目也是通过 AI 作词作曲。整体这个数字天团呢，也是让我们的民族文化与数字科技呢去进行了一个碰撞，带来一个全新的沉浸式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同时也让我们暑期夜游呢更具未来感和一个社交的属性。
0: 作为中国文化主题公园的开创者和首个深圳市非遗传播基地，深圳锦绣中华始终坚持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潮起来。今年暑期，景区也以更年轻、更开放、更具参与感的表达，打破传统观演边界，将民族文化融入互动体验之中。肖宇介绍说，
1: 今年暑期，景区以瓦族嘉陵赛、景颇族木脑颂歌、彝族火把狂欢、傣族泼水狂欢等特色民族演绎为载体，通过巡游互动、沉浸体验、游客共舞等形式，让游客由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在互动中感受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独特魅力。同时我们还首次推出了狂欢主理人计划，邀请了七位网络达人担任我们的一日村长，深度参与民族村寨互动、火把巡游、电音派对等环节，和游客共同解锁民族文化新玩法。另外景区呢还推出了全员大型线下实景综艺游戏魔兽消暑大追捕，把民族村寨变成沉浸式的探索空间，游客手持水枪完成互动任务就可以兑换多项大奖，在趣味游园的过程中让传统文化以更年轻、更具传播力的方式融入暑期的旅游生活。
0: 这个暑期随着夜幕降临，景区就将开启锦绣星光夜模式，火把节绝技火秀、泼水节电音派对、傣族赶摆美食市集持续渲染夜间氛围，龙凤舞中华大型华夏综艺史诗、翠湖幻境水上实景演绎、锦绣盛世梦华录、沉浸式国风街区等特色内容则进一步丰富文化供给，构建夜秀、夜景、夜演、夜宴、夜市多元夜间消费场景，释放深圳夜间文旅消费新活力。活动将持续至8月31日。
2: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3: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2: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4: 听多啲，识多啲，
3: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5: 听多啲，识多啲，欢迎各位继续翻嚟。咁眼下咧，位于河南安阳嘅殷墟博物馆就迎嚟暑期客流高峰，厚重嘅历史氛围同埋沉浸式嘅展陈设计，令呢度成为咗众多游客同埋研学团队嘅热门打卡地。咁下边咧嚟听河南台记者刘长元、孙喜增、安阳台记者安邦生发嚟嘅报道。
6: 记者在殷墟博物馆入口处看到参观者排起长队。随着研学游和亲子游全面升温，据馆方统计，每天客流最高峰集中在上午10点至下午3点。江西游客周爱民：
7: 第一次来安阳啊，到这个殷墟博物馆来参观呢，非常震撼，能够看到几千年以前的夏商周的文化、青铜器的文化，很多的珍品。到这里来，既能学到很多的中国的先人的智慧，

0: 创造力，学习古的东西，借鉴古的文化，对我们今后啊这种知识啊储备啊特别好。
1: 作为全国首个全景式展示商文明的国家重大专题博物馆，殷墟博物馆内展出青铜器、铜器、玉器、甲骨等文物近4000件套，浓厚的历史氛围、沉浸式的观展体验，拉近了文物与游客之间的距离。
2: 因为我的孩子从小呢，他就对历史特别的感兴趣，他对这个甲骨文的演变很有兴趣，带他过来感受一下咱们中国3000年的历史文化，拓展他的课外知识。
3: 商代的这个农业呀、文化呀、军事啊等等，确实让我感到咱安阳3000年的文化历史的这个深厚的底蕴。
1: 依托丰富的文物资源和优质的文旅服务，殷墟博物馆持续擦亮安阳文旅名片，迎来新一轮客流高峰。殷墟博物馆办公室主任李文静：
4: 目前我们的日接待量达到了6586人次，在周末的时候最高峰可以达到8000余人次。跟往年相比呢，我们今年的参观人群主要是以家长带领孩子、中小学生的研学活动，还有大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为主，还有来自于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以及我们河南本地的一些旅游团队。随着暑期的升温，参观人数也将不断的在上升，在今年旅游高峰将会在7月底，暑期人数将会达到35万人次，跟去年相比呢，将会增加到10%左右。
1: 李文静介绍，针对暑期大客流特点，殷墟博物馆不断细化服务举措，全方位提升游客参观舒适度和体验感。
4: 我们在工作时间和工作人员方面都将会有所增加，为了缓解讲解方面的压力，暑期我们新增加了拼团讲解和志愿者公益讲解服务，更好地为游客提供优质的服务体验。
5: 道可道，非常道，
6: 不明白请赐教，
5: 其中道理太深奥，
6: 你不说我怎么知道，
5: 其实我都不知道。
7: 大牌老师来指教，
5: 答疑解惑有妙招，
7: 师傅出马最可靠，
5: 上课起立老师好。
8: 系啦，欢迎各位继续翻嚟听多啲食多啲节目。嗱，咁炎炎夏日点样消暑呢？最近咧网上流行咗一种好有趣嘅降温方法，就系咧抱住冬瓜嚟瞓觉吓。咁唔少人咧专门去街市咧拣个大冬瓜，洗干净抹干，晚上咧就抱住佢瞓觉，号称天然凉席啊。咁仲有人叫做老祖宗严选。咁啊，从俾自己安排啦，再到俾细路仔、宠物都搭配上呢个冬瓜，咁其实呢波操作咧。都还给热闹的哦。
9: 是的是的，那你其实还别说啊，老祖宗严选这个说法还真的不是开玩笑。岭南儿歌里曾经就唱过心头热懒冬瓜，而清代的江南通志里也曾经提到过暑夜抱冬瓜以眠可以去肺毒去肺毒。那么大热天睡觉不开空调，半夜热醒，整夜开又怕不健康，所以呢抱冬瓜这个方法听起来还真的挺让人心动的。
8: 咁今日呢我哋就嚟问一问专家下，睇下呢抱冬瓜降温到底呢靠唔靠谱啦。咁抱住佢瞓觉仲有边啲注意事项，同埋本住唔浪费嘅原则，抱过瞓过嘅呢个冬瓜仲可唔可以食呢？我哋一齐嚟听下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君嘅解答。
10: 冬瓜摸起来为什么会比别的瓜更凉呢？它的植物结构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11: 冬瓜摸起来比其他瓜更凉，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含水量实在是太高了，通常是在95%到97%之间，这是冬瓜的一个特性。而水呢，是我们常见的液体和固体当中比热容最大的一种物质了，它能吸收大量的热量，所以我们去触摸或者说拥抱一个冬瓜的时候自然是能够感觉到凉了，因为它们能迅速的把我们身上的热量带走。
10: 冬瓜大概能有多少个品种呢？哪一种的降温效果是比较好的？
11: 那现在市面上的冬瓜的品种还是非常非常多了，仅就日常栽培的品种大概就200到300个。那这里面还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品种啊，就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所说的 冬瓜的品种，以及一些比较袖珍的在南方比较流行的称为节瓜的这些品种，它们都具有一些降温的能力。但是这种降温的能力哪个好哪个不好呢？就这种导热的性能而言，我们自然是需要去寻找一些这个瓜皮比较光滑，尽可能的加大跟我们的皮肤的接触面积的这些品种。这个冬瓜的皮看起来越光溜啊，那自然说更好了啊。通常来说，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这种黑皮的冬瓜，瓜皮会比较的光滑，在降温这个角度来讲，那可能会更为舒适一些。
10: 夏天抱着冬瓜睡觉，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11: 抱着冬瓜睡觉啊，其实也是有一些小的问题需要是注意的啊。冬瓜它在生长的过程中，它的果实表面还是会有很多的硬毛的啊，稍不留神就会扎入我们的皮肤，引起痛痒，特别是在冬瓜的这个果柄附近，那刺毛非常非常多，尤其是在冬瓜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冬瓜表面看到好多好多的刺毛，所以大家在拥抱冬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它的成熟度。
10: 我们抱过的冬瓜还能不能再吃呢？
11: 只要你不把它抱得太久，应该还是能吃的啊。因为我们讲啊，冬瓜的这个表皮啊，其他的葫芦科植物一样是具有一个特殊的结构，就是它的这个外皮实际上是它的花萼筒还有果皮共同愈合而成的这么一个结构啊，我们在植物学上把它叫做护果啊。那护果的通常来说啊，它的这个外皮都会比较的致密啊，特别是在冬瓜这个果皮上啊，这点显现的尤其是淋漓尽致啊。只要在厨房削过冬瓜的朋友都有感觉啊，我们削冬瓜皮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冬瓜皮是非常非常厚，而且非常非常硬的啊。那这就是为了保护冬瓜的内部结构，所以如果你只是抱了一个冬瓜，有那么一天两天，并不影响它的内部的结构，外界的一些物质很难渗透到冬瓜里面去。但是你要说，哎，我抱着这个冬瓜都盘了十天半个月了，那很有可能引起内部的一些结构的损伤以及腐坏了，那就别吃了。
10: 吃冬瓜可以获得哪些营养成分？
11: 其实主要就是水了。冬瓜的水分含量大概是在95%到97%，当然了，冬瓜里面还含有一定的膳食纤维，对于我们的肠道实际上是非常友好的啊。同时，冬瓜里面还含有一定量的矿物质，对于我们在夏季的时候，在补充水分的时候，平衡一下身体里面的矿物质结构啊，这也是有利的。
10: 用来降温的话，冬瓜有没有替代品呢？比如说西瓜。它的含水量是不是也比较高？
11: 其他的一些植物的果实的话，那很难达到像冬瓜这样的含水量啊，同时很难有冬瓜这样的一个合适的形态啊，因为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冬瓜都是这种长条形的，那长条形的它有一个好处就是不太容易翻滚，或者说你在拥抱它的时候很容易把它固定在一个合适的位置。西瓜其实它的含水量也非常高啊，95%以上啊都是水，但是你要是拥抱一西瓜的时候滚来滚去，你调整它的姿态，这觉可能就睡不好了。
10: 除了冬瓜之外呢，夏季常见的传统植物降温用品还有像竹席、草席、绿豆枕等等，它们的降温原理又是什么呢？
11: 其他的一些降温的设备，他们也有自己的一些独到的能力，比如说像竹席，它就是拥有非常强的一个导热性能，同时呢，厚实的竹席它的储热性能也非常的强，可以把我们身上的热量导走，会让大家感觉更为凉爽。至于说草席呢，跟竹席不太一样啊，主要是胜在它的这种导汗能力非常的强，它的这种植物的表面实际上是有一些微观的结构呢，那在我们人体与草席接触的时候，我们的汗液就很容易因为这些结构被导走啊。那这样的话，我们的身体的表面会更为舒爽一些啊。至于说绿豆，把这个绿豆添加到枕头以后啊，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增强了里面的这种导汗的一个结构啊，让我们在睡觉的时候不至于一睡一头汗。这就是这些特殊的夏日降温设备，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挑选合适的装备。
5: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2: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5: 品文化，
12: 品文化，
5: 识中国，
12: 识中国。
8: 系啦，欢迎各位继续翻嚟听多啲、识多啲节目。咁下边咧，我哋认识一位艺术家吓，台湾艺术家朱丽丽，早年咧毕业于台湾艺专国画组，后嚟远赴到西班牙进行深造，旅居西班牙15年。独特嘅个人成长经历同埋深厚嘅中华传统艺术底蕴，就共同铸就咗佢独树一帜嘅艺术风格。他的作品融合了东方的书法线条和西方的现代抽象，独创天体符号艺术，以点线几何元素构建充满宇宙哲思的画面，创作就涵盖国画、油画、雕塑等多种的媒介。
9: 朱丽丽曾经举办海内外各展，连展百余场，斩获近90项艺术大奖。那她多年来呢，积极推动两岸文化艺术交流，多次赴大陆参展办展，持续以艺术搭建海峡两岸以及中西文化沟通的桥梁。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刘杰一起走进台湾艺术家朱丽丽的艺术世界。
13: 朱丽丽出生于浙江乐清，3个月大时便随母亲去到台湾，自幼便在父母严格的教诲和中华文化的熏陶下成长。她的母亲是著名国画家张乃双，擅长画山水、花卉、画风写实。朱丽丽从小便对绘画展现出浓厚的兴趣。
14: 其实我在5岁的时候就开始画画，
15: 那个我们家后厨房有一棵番石榴树，每一片叶子都画，甚至有一次呢，顺着那个树枝爬到屋顶上，去把每一片屋瓦都画起来。那画完的时候自己很开心啊。
13: 在成长并接受教育的岁月，朱丽丽系统性地汲取了中华传统艺术的养分。1970年毕业于台湾艺专国画科。在校期间，他师从被誉为台湾现代艺术之父的李仲生先生。李仲生先生不仅传授他扎实的国画技法，更引导他深入思考中国传统书画的内在精神与现代艺术的结合，让他深刻领悟到中国书画艺术的线条之美与书法结构的魅力，为日后探索回归老祖宗的线条、挑战高难度绘画奠定了深厚的根基。
14: 因为芥子园画谱是我们的必修之课，每天不断地练习同样重复的一个点或者一个线，它给我打的基础，那是必备的。到了西方，我的用线、用笔、用点都是由早期的科班的训练来的，能够获得西方的敬佩，也是我的用笔跟他们不一样。那么他们看待我的作品，从来没有想到我的作品是受到西方影响，因为我坚持我画中间要保持着中国绘画的元素，这个就是我的科班的基础教育浓缩浮现的。
13: 此后朱丽丽又远赴西班牙深造，毕业于马德里艺术学院博士班。她在西班牙长达15年的习艺经历对她的绘画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她曾在马德里现代美术馆担任研究员，并策划过毕加索百年逝世纪念活动，并成为在西班牙梅南德斯佩拉尤国际大学讲学的第一位亚洲艺术家。然而面对西方艺术的冲击，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文化自觉。他曾坦言自己最怕沦为西方后殖民主义艺术文化的附庸，所以尽管在西方学习生活多年，处于西方文化语境，但朱丽丽始终明白自己艺术生命的根在哪里。
14: 因为文化是长在我的血液中间，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带来的基因 所以文化的根本来就刻在我的心里头，我的心上，我的血肉都有中国文化的基因。我到西方去求学，去学习西方的艺术，我心里有一个意向，我出去是看看别人，想想自己，从他的根去了解我自己的母国的文化定位在哪里。你没有看了世界，你没有从世界的格局来探索自己，永远找不到你应该走向哪一个方向，做个突破，把自己的高度再更提高。
13: 朱丽丽坦言，中华传统艺术是自己艺术探索的根基，她的绘画并没有受到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物象外貌、空间透视、解剖塑造的影响，也没有陷入现代艺术运动以来狂野原色、扭曲变形的困扰。相反，他以中国画中的线性特色等为起源，寻找形而上精神的艺术理想，一直致力于创作出保有传统民族性艺术文化性格、思维意识与精神禀赋的作品，并将其视为自己创作的历史任务与责任。
14: 我们绘画经常只是看视觉上的这种图像，但是内在的精神、文化的精神那是不能改变的。你可以改头换面，把造型改变，因为绘画本来就是追求视觉上的美感，它不能一成不变，而是要多样的、多元的这种面貌。所以当你去改变它，你假定内在的文化精神不见了，绘画的灵魂不见了，画面的灵魂不见了，那这一张画不能叫画，它只是一个工艺品，它只是一个广告，它没有艺术性。要含有艺术性，必须要有文化的精神、文化的灵魂隐藏在里头。比方说我是中国艺术家，那我的画必须要有中国文化的精神建构在里头，中国文化的儒道哲学的那种思想必须要浸透绘画里头。
13: 每个艺术家都有各自表达艺术的形式，朱丽丽惯用符号来创造她的艺术世界，借色调让画面反映柔媚、高雅、抒情、浪漫、神秘等美感，呈现艺术家内在的心智变化。自1979年在西班牙首次展出其独树一格的天体符号系列以来，朱丽丽借由中国书法线性的疏密结构创作出数以万计的星象符号，这些作品远看是色彩绚烂、图式梦幻的画作，近看则是一连串犹如密码般的符号组合。如果细看，就会发现其中还融入了很多中国古老的甲骨文元素。
14: 就像甲骨文里头的文字造字，就是我们老祖宗的造字，它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我们怎么可以舍弃不用呢？用它是理所当然，传承这两个字就在这里显现。
13: 在朱丽丽的众多作品中，带有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符号几乎随处可见，初看她的作品可能很难想象这些看起来更像是西方现代艺术的画作和中国传统文化有什么关系，但细品之后却会慢慢发现其中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不仅有国画的运笔技巧、色彩运用，更有儒家文化、道家文化的印记，甚至还有众多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化图腾。
14: 其实我的绘画真的是从我们的老祖宗他们留下的宝物、珍宝去转换的。像北宗李思训，他的绘画重色，但是他的色不艳，而是内敛的那种颜色，西方没有。像我们的北宗王维这种用线用墨，我因为受这个教育，
15: 基础打得很好，所以

0: 殊荣，至今已斩获包括银奥运促和谐文明楷模金奖、亚太地区最佳文化艺术奖、2010新世纪十年文艺界百强艺术家等在内的87个奖项。他的部分作品也被37个国家的私人或公立美术机构收藏。除了艺术成就卓尔不凡，浓厚炽热的家国情怀一直深植于朱莉莉的血脉之中。他始终认为两岸一家亲是两岸艺术家的共识。在他的创作中，无论是展现台湾岛内少数民族符号意象的作品《天地人》，还是其他饱含深情的画作，都在努力展现中国人的文化精神所在。他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希望借助艺术语言传递台湾艺术家乃至台湾全体民众共同的愿望，祖国早日和平统一。
1: 因为它是同根同源，同样的历史。我们翻开最早的时候，台湾是从这边过去的。我住在台湾，但是我是在浙江乐清出生的，我的血统是在这里。两岸其实是一家亲，而且是一家人。那我们的绘画呢，它是和平的代号，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艺术发扬光大，让两岸及早统一。
0: 这种血浓于水的深情不仅体现在朱莉莉的艺术表达中，更落实在她的实际行动上。2008年大陆四川汶川地震发生后，朱莉莉闻讯从台湾专程去到北京，将自己极具代表性的画作《天造天》送到拍卖公司参加拍卖义捐。她表示，画家虽然惜画，但在有能力帮助别人时是一种福气。那时她唯一的心愿就是尽自己的绵薄之力让灾区人民受惠。2017年，朱莉莉与时年91岁高龄的母亲张乃双在浙江乐清举办了首次母女作品返乡联展。这位一谈及故乡便会落泪的艺术家表示，母女俩共同的心愿就是将这些作品作为一场艺术汇报，为故土的父老乡亲带来一次美好的精神享受。如今年近80的朱莉莉依然活跃于画坛，不仅笔耕不辍，持续用中国传统文化探索艺术边界，更致力于推动两岸文化交流活动。2024年，朱莉莉的三件作品《天地人》入选第14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港澳台海外华人作品展。2006年4月至6月，呈现朱莉莉40余年创作中代表性作品的《墨线造镜：东西共融》朱莉莉个人艺术特展在深圳展出。从符号世界的探索到两岸文化的交融，朱莉莉用坚守与创作诠释着艺术无分地域、血脉永远相依的动人内涵。
2: 系啦，咁到呢度咧，我哋今日嘅听多啲识多啲节目都系要同各位嚟讲声再见噶啦。主持人孟云晓东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孟云，感谢各位嘅收听。
3: 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搜索“听多滴”时多滴节目，了解更多的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那么我们就明天再会啦，
2: 拜拜，
3: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4: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7月9日，星期四，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4: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3: 15时期，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将保持相当规模。
4: 9部门支持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
3: 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将于7月27日至28日在深圳召开。
4: 我国最大全回转半潜起重船在江门交付。
3: 中国在世贸组织倡议贸易投资一体化，助力全球南方工业化发展。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4: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丁仕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宾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0: 托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等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和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母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扎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榨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

0: 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李强喺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仲书记嘅重要讲话充分肯定咗近年嚟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嘅重大成就，深刻分析咗科技发展面临嘅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揸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嘅落实，提出咗明确要求。 习近平仲书记嘅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好强嘅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咗前进方向提供咗根本遵循。我哋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嚟，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嘅决心同信心。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嘅更大贡献。会上，陈立全同宾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曾向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自会见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嘅《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喺全国发行。嚟听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系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嚟嘅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系喺地方工作期间，定系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揸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同固本之策。 探索形成咗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同实践价值嘅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嘅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咗乜嘢系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同实践问题，深化咗对基层工作嘅规律性认识。
3: 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咗方向，提供咗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嘅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嘅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 更好咁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嘅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嘅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嘅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集编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 作为树立同前行正确政治观学习教育嘅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嚟，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嘅重要讲话结合起嚟，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 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记者今日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人社事业发展的七大主要目标，并围绕支撑目标实现，突出发展重点，提出五类十八项量化指标。其中要求“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就业方面，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
5: 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1.0%，六月份 CPI 同比上涨1.0%，环比下降0.3%。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0%，继续保持温和上涨。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六月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60%。
5: 金融监管总局印发的《关于做好近期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有关金融保险服务工作的通知》今日公布。通知要求全系统和银行业保险业优化保险查勘理赔，保障金融基础服务，确保应急需求，加大信贷支持，全力支持受灾地区灾后重建。目前广西、湖北、湖南、广东、贵州、甘肃、重庆、江西、安徽等地保险机构接到暴雨洪涝相关灾害报案32万件，已赔付含预赔付超22亿元。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当前西江中下游干流广西桂平至广东德庆江段及支流沃江等主要河流维持超警，西江二号洪水洪峰正在通过高腰江段，沿江支流桃儿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维持主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相关地区及其他暴雨区内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5: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的《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今日对外发布。意见提出工作新目标，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打造一批带动性强的零售场景，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零售企业，推广零售好经验、好做法，令线下零售成为购物休闲、沉浸体验、娱乐社交的承载之地，线上零售成为商品丰富、品质优良、规范经营的购物之所。
1: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今日发布，将从9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
5: 记者从今日召开的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作为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之一，国家林草局、广东省人民政府、深圳市人民政府将于7月27日至28日在深圳召开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会议主题为共建绿色亚太，共享生态福祉。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 Leap East 2026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昨日在香港会展中心正式揭幕， 这个是该活动首次在沙特阿拉伯以外地区举办，活动吸引来自30个国家及地区超过340位演讲嘉宾及450家展商出席。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开幕式上致辞表示，香港具备成为理想创新基地的多项优势，包括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资金、货物、人才与数据的自由流动、简单的低税制以及安全稳定的营商环境等。他邀请沙特阿拉伯及海湾地区的企业善用香港作为国际集资与风险管理平台，并表示将持续深化与沙特阿拉伯在创新、基建、绿色科技、医疗健康、先进制造及专业服务等领域的合作。他乐见 Leap East 未来3年将继续在香港举行。一连3日的 Leap East 2026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涵盖人工智能、深度科技、智慧城市和新能源产业等多个科技领域，为投资者和初创企业打造综合生态系统，促进跨境产业合作。由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设立的香港展馆，展示香港创科发展及科研成就。
5: 广东省文物生存管校共育项目启动暨课程发布会近日在广州国家版本馆拉开帷幕。发布会现场，广州国家版本馆、广州市教育局、从化区教育局三方代表签署大师政教育实践教学基地战略合作协议，将建立资源共享、课程共建、活动共办、师资互通、课题共研、长效协同机制，联合研发分层施政课程，打造线上虚拟教学资源，互聘场馆与学校师资，联合申报教研课题，为全省管校融合育人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广州样板。
1: 2026全球作家写广东计划昨日在深圳正式启动采风，来自印度尼西亚、韩国、墨西哥、秘鲁、新加坡、越南6个 APEC 成员国的作家，以深圳经济特区为起点，开启为期2个月的深度参访和文学交流。这次活动以行就家创作为核心模式，邀请海外作家沉浸式感知广东发展面貌和岭南文化底蕴，最终产出一批各具风格的原创文学作品。这个是广东文学请进来的一次大胆探索，也为2026年 APEC 中国年增添了人民交流的文学力量。
5: 全国最大传媒转半潜起重船四航永盛号昨日在江门市新会区正式交付，该船将在深远海风电开发、海洋牧场规模化建设及深海资源勘探等新兴领域发挥作用，进一步巩固我国在东南亚等区域的海洋工程竞争优势，提升国际海工市场话语权。
1: 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我国首个海陆一体海上风电油直输电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工程核心枢纽海上换流站已从江苏南通发运，预计约1周之后到达阳江。这座海上换流站体量庞大，经它转换后的清洁风电会通过总长115公里的海底直流电缆、180公里陆上输电线路，一路输送至江门，最终并入粤港澳大湾区的电网，转化为千家万户日常可用的稳定电能。项目计划今年10月全面建成投产，投运后将持续为粤港澳大湾区输送绿色电力。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世界贸易组织6号至8号在瑞士日内瓦召开发展系列会议。中方在会上呼吁成员以贸易投资一体化为视角，总结自身发展实践，推动世贸组织更好服务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会前，中方向世贸组织提交贸易投资一体化促进工业化提案，中方提议在世贸组织中讨论贸易投资一体化促进工业化，既是源于对中国工业化不同阶段发展经验的总结，亦是回应全球南方发展诉求，助力经济全球化普惠包容发展。中方提案得到超过100个成员和成员集团积极回应，科摩罗、贝宁、扎德、马里、冈比亚现场宣布联署中方提案。最不发达国家集团协调员冈比亚、非洲集团协调员纳米比亚、非加泰集团协调员莱索托等积极评价中方提案，指出中方所提倡议与其经济发展优先议程高度吻合，支持开展后续讨论。 欧盟、英国、挪威等发达成员积极评价中方倡议的建设性，表示愿围绕贸易投资一体化开展后续讨论。这份提案是中方积极参与世贸组织发展议程，以中国经验贡献全球经济治理方案的又一次具体实践。
1: 美军中央司令部美国东部时间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日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议长随后在社交媒体强硬回应说，你敢打我就还击。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美国东部时间8号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泽农恩盖穆洪哥，以最强烈措辞谴责美国一再的侵略行径及其持续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准则的行为。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说，伊朗军方使用大量多种类型的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卡塔尔境内的美军卫星天线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军燃料储存设施。
5: 美伊重燃战火，国际社会对此表示担忧，呼吁降级紧张局势。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8号表示，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呼吁降级紧张局势。巴基斯坦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说，巴方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深切担忧，强调重新爆发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巴基斯坦敦促各方切实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集团和世界贸易组织日前发表联合声明说，中东战事给全球经济带来的不确定性依然较高，其影响可能持续存在，特别是能源市场和货物运输仍面临压力。声明表示，相关国际组织将与成员紧密合作，密切关注能源、贸易和经济发展，并在必要时提供相应支持。
1: 欧盟气候监察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9号发布报告说，今年6月是西欧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平均气温比1991年至2020年同期均值高 3.05 摄氏度。报告说，欧洲5月的强热浪刚过去数周时间，6月下旬就迎来大范围热浪，7月初又有新一轮热浪来袭。6月热浪导致多个欧洲国家刷新高温纪录，并造成与高温相关的人员死亡，突显欧洲及全球极端高温事件日趋频繁和恶化。
0: 湾区气象站，
5: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一下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澳门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深圳多云，26到33度；珠海雷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佛山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惠州多云，25到34度。东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中山雷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江门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肇庆雷阵雨，26到33度。再来看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东京多云，22到29度；纽约中雨转阴，28到22度；旧金山多云，19到12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5: 主持人林千、黎涛，代表编辑根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的节目，再会，
1: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国家《十五规划纲要》提出高质量建设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近期，香港科技大学南海湾前海创新港启用，首批十个科创项目签约入驻，覆盖人工智能、机器人、生命科学及大健康等领域。咁截至目前，前海已汇聚五所香港高校科创转化平台，包括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浸会大学，累计孵化项目超150个。前海亦都成为香港高校成果转化平台集成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香港研发、前海转化、湾区制造、全球市场，创新与产业链条越转越顺，不断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早在2024年10月，香港大学就率先在前海梦工场落地青年科创学院。不到两年，该院累计孵化创业团队及科创企业近100家，总融资规模超7亿元，整体估值数10亿元，引进创新创业青年330位，其中香港青年120位。香港大学前海青年科创学院首个孵化毕业的某半导体企业创始人、首席科学家黄明恩表示，不少香港高校拥有顶尖的科学家和基础研究能力，但产业落地生产空间有限且租金高昂。前海紧邻香港，通关和交通极为便利，应能够提供足够的中试和量产场地，是最理想的承接基地。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研究员张玉刚长期研究深港合作。咁喺佢睇嚟，前海能够喺短时间内吸引多所香港顶尖高校嘅成果转化平台落地，本质上系科技创新发展规律嘅体现，系港校所需加前海所能嘅有机协同。张玉刚表示，前海作为深港合作嘅重要平台，为港校开展科技创新提供咗良好嘅孵化环境。科技创新要素跨境流动的制度性安排，对港校跨境科技创新形成了有力支持。毗邻深圳先进制造业和未来产业高度集聚的南山和宝安等区域，可为港校科技创新提供多元生态。香港拥有众多科技强校，基础研究实力在全球举足轻重，但受限于本地产业空间，大量科研成果长期锁在实验室。前海背靠深圳完整的产业链、活跃的资本市场和庞大的应用场景，刚刚好补上了香港产业化落地的短板，两地优势互补，构成了深港科创协同的天然基础。香港高校选择前海，不单只是因为地理上的1小时通勤圈，更因为一套正在系统发力的制度创新和产业生态体系。通俗一点来讲，前海将政策红利变成了企业触手可及的发展助力。在政策层面，前海推出了极具吸引力的科技服务业政策和研发中心政策。科技服务业方面，企业可享受低至市场价3折的租金优惠。对获得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署资助1000万港元以上的项目，上一年度在前海研发投入300万元以上的科技服务业机构，按照研发投入的20%给予奖励，每年最高150万元，累计支持不超过3年。研发中心政策则规定可补贴符合条件企业上年度研发费用的20%，最高300万元。大湾区之声记者采访到香港科技大学深圳平台院长杨晶磊，她表示，前海展现着深圳面向全球的创新竞争力，是深港协同发展的关键布局。前海的人才政策、落地措施和成熟生态，令港科大决心扎根于此。
4: 前海也是创新和制造业的一个高地，前海的特点，它架构非常的特别，它有南山核心的资源的导入， 有这个宝安核心制造业这个生态在里面。那么这个给了我们就是做孵化和企业能够成长，然后再到外面做这个生产加工，就一条龙了。所以就是说我们大学高层就是也觉得这是一个我们港科大一定要来进行拓展的一个地方，从实验室到一个几个人的小公司，到最后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一个生态的时候，它是需要一个链条的，不同的阶段它需要在不同的地方去成长。前海就给了一个能够从实验室承接到你开厂啊，它有这样的这个想象空间，而且有这样真正能够承接这个落地的这个能力。比如说这个人才的配套，那这里我觉得是非常成熟的，它是可落地的，就是说这个指引非常的清晰。比如说它对港澳青年有特殊的一些这个补贴，一个是生活补贴、住房的补贴、交通的补贴，方方面面啊。那这个我觉得对一个初创企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些都是一些非常雪中送炭的这种支持。这个片区非常的便利啊，就是这个本身它就是梦工厂，就是都是一帮这个朝气蓬勃的啊，这些人。另外就是它的交通的便利，以及去香港的这个交通的非常的便利，所以这些方方面面吧，促成了很多港校都在这儿陆续揭幕啊，在这里面就是去孵化自己的这些项目的生态，希望能够深化深港之间的科技的真正的协同，这是融合的一部分，也是我们港校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一部分。
3: 前海仲持续创新数据跨境流动制度，完善数据跨境基础设施，造强数据合规服务载体，先后落地广东省首个数据跨境服务中心、广东省唯一的网络数据安全合规实验室，建成跨境数据验证平台、数据跨境安全便捷通道，在金融、征信、医疗健康等领域打造了一批深港数据跨境流通利用典型场景。那对于香港创科体系、香港高校、科研机构等培育孵化的科技成果在前海高校转化，前海应用场景优先向联合孵化项目开放，成功迈入产业化阶段的项目将以研发中心、国际总部等形式反投至香港北部都会区等重点片区，或寻求赴港上市机会。香港理工大学前海前沿技术创新中心目前已孵化20几家初创企业，并同步配套实验室与企业空间，仲接连举办创业大赛、医疗设计周等活动。香港理工大学前海前沿技术创新中心院长魏敏臣介绍，前海在资金、人才、产业生态等方面为港校项目提供了系统性支持，通过多个产业基金与创投机构为香港创业项目提供融资对接，在港籍员工社保、青年就业、创业补贴、人才公寓等方面出台专项支持政策，通过深港青年创新创业大赛、青年应站等方式，为香港青年在前海的创新创业提供系统性服务。
5: 整个中心或者研究院的话，主要是希望能够把我们香港青年以及许多香港教授在香港所做的原创性的这种科研论文，包括这个研究成果，能够通过前海然后辐射到整个大湾区，那更多的是把论文变成实际的技术和产品，那真正落地，然后来给我们整个社会带来更好的收益。前海创业生态其实非常好，第一个就是创新链，第二个是我们的资金链，还有产业链以及人才链。但在前海的话，我们的香港青年他可以上午在这边做一些技术的研发，那然后下午跟很多的合作或者说产业的机构进行对接，那同时还可以跟一些投资机构对接，可以把这四个链条完全打通，那真正实现把技术变成真正的产品，能够落地到我们的行业。
3: 从学者到创业者，在前海可以无障碍切换。对香港高校而言，前海提供的不单只是办公空间，更是稀缺的中士车间和产业接口。香港科技大学博士郭栋，
6: 那我们把触觉传感器带来到前海这个地方呢，我们是希望依托前海优势，对我们的生产制造以及批量的量产啊提供一个加速。其次，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客户，就是我们机器人的一些头部的企业，以及做矩阵智能的一些公司，在深圳也有非常密集，所以我们跟客户的沟通也是非常的便捷。
3: 在香港大学孵化的一家企业的实验室里面，工程师们紧盯着仪器调试参数，小市产线昼夜运转，产品良率持续爬升。这家企业采用了全球首创的边缘暴露剥离法制备柔性金刚石薄膜， 在散热、光学等领域应用前景广阔，相关成果入选2025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该公司创始人、香港大学电机与计算机工程系副教授楚志勤表示，他们在香港专注前沿研究，在前海落地技术和对接市场。前海周边有客户、投资人和供应链，能够找到各种产业和市场资源。目前该企业已和半导体、激光器等领域多家企业签订意向协议，与前海共建的金刚石半导体材料协同创新中心亦已投入使用。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孵化的一家企业专注新一代手术机器人研发，正在推进前海实验室建设。企业联动周边产业链资源，可以就近完成零部件加工、整机组装和医疗器械代工，大幅压缩样机迭代和量产落地周期。当前前海正加快集成财税、法务、人才、中小事、生产制造等服务资源，为港校科研项目和初创企业提供一站式孵化支持。前海管理局联合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探索联合孵化机制。无奈前，前海管理局组织了一场座谈会，五所港校平台负责人悉数到场。从长期租约到政策衔接，从科研物资跨境流动到共性实验室建设，各方坦诚交流，着力解决跨境创新的共性难题。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研究院执行院长林王权表示，科创转化成行成市，就能共享资源，共建平台。港校在前海集中布局，有助于在具体合作中共同推动解决跨境创新的机制问题。有不少香港高校学者对创业跃跃欲试，为此香港中文大学新质产业中心扎根前海，用基础服务、专业指导、融资支持和全程陪伴，帮助学生和教授克服创业难题，降低试错风险。在前海，场地、注册、财税、法律等事务性难题逐一解决，双15%税收优惠政策精准回应企业关切，跨境职业资格互认、特定数据流通等创新政策相继落地，为跨境创业大幅减负。港籍员工便捷申请人才公寓和补贴，企业建筑师依托跨境执业政策顺利开展业务，科创企业在前海找到产业对接桥梁，成个案例口耳相传，鼓舞着更多香港人士来前海创新创业。与此同时，前海陆续出台政策，支持研发中心聚集科技服务业发展，推动产业科技创新生态日趋完善。今年一季度，前海科技服务业归上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0.2%。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杨秋荣。
7: 下一步，深圳前海可以扩大香港高校知识产权转化的规模，共同去提升香港科研成果转化的能级，聚焦前沿的赛道，联合去培育世界级的科创企业，可以联动香港Inno Hong Kong 实验室、深圳头部企业等，搭建联合孵化的平台，持续的孵化独角兽、专精特新企业，去提升大湾区科技创新的影响力。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近年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香港高校北上深耕已然成为深港科创协同发展的重要趋势。前海作为大湾区四大合作平台之一，持续承接香港优质科创资源、创新团队和前沿技术，始终助力夯实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根基。今年上半年，香港浸会大学和深圳市前海管理局合作设立的香港浸会大学前海科技创新创业研究院在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揭牌。研究院将积极对接国家战略，致力打造成为连接深港科技、人才及资本的超级接口。据了解，首批由香港浸会大学教授、校友及学生创立的11家初创企业已入驻前海。作为首批入驻企业之一，深圳大道智检创新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微流控诊断技术的生物科技初创企业。 以开发快速抗菌药物敏感性检测为核心方向，以提升检测效率与促进精准用药为目标，为应对全球抗生素耐药性挑战提供有力工具。咁样呢家初创企业点解会选择落户前海呢？借助前海平台又将实现点样嘅发展呢？接下嚟我哋嚟连线到香港浸会大学化学系副系主任、深圳大道智检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任康宁教授，听听佢嘅介绍。任教授您好，先请您介绍一下大道智检这一初创企业的业务方向。那么作为香港浸会大学前海科技创新创业研究院的首批入驻初创企业之一，为什么你们会选择落户在前海呢？
8: 我们实际上呢，就这个研究的技术本身呢，是在香港呢做了很长时间的积累，大概有超过十几年了。主要做的呢是关于生命健康这个领域吧，更具体来讲是说要做这个抗生素的精准使用，主要是解决临床上的需求。它就是应用的场景都是比如说医疗机构啊，或者说更广泛一点的，那包括那些人以外的，比如说宠物也可以用，还有就是那些食品的产业，就环境也有用，就是可能测这个环境中的这些，比如目前的污染的情况啊，当然也包括就是比如说这个食品链监管监督的过程之类的，它都可以用来去测里面有没有对人有威胁的这些耐药的细菌。大家也都知道，就在香港来讲的话，它的基础研究应该都有长期的积累。可是呢，当我们想把它做成一个产品的时候啊，实际上它需要我们能够把它首先要嵌入产业链，然后再说我们在应用场景能够铺开。那这些呢，我们当然第一步迈出来就可以走到前海，因为前海有很多相关的，应该说香港这边吧，无缝链接的一些政策支持。然后另外呢，从位置上来讲，离我们香港这边也是比较近的。那我们呢前期因为其实接触过深圳的一些行业合作伙伴，包括一些投资人，大家呢对前海的这个平台吧，应该说都是评价比较好，就感觉呢通过它呢作为一个下一步的一个出发点吧，应该是呢能够结合各方的力量。所以我们呢也是考虑到这几个方面吧，就把它定在我们前海是我们第一个立足点。
3: 您刚才提到在研究技术这方面在香港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积累了，也希望在有了比较成熟的产业链后再去找更多的应用场景。企业决定落户在前海是否有这方面的考虑呢？
8: 是的，实际上落地来讲的话，对于像我们这样的一个产品啊，我们在香港这边会说叫 Deep Tech， 就是深科技含量的这样的产品，那它实际上呢是比较难直接去找一个帮你代工，帮你去完成你下面的下游生产这样的过程，实际上还是要有一个自建的跟普适性比较强的这些产业链啊能够衔接起来。但是这样的话呢，在香港是比较难实现，因为限于它的本身的经济模式的定位，你想去真正的去把你与产业链的衔接点给建好的话，还是需要像深圳这样的一个环境。那么前海实际上它提供了一个从技术到产业衔接的这样的一个关键节点，那所以我们到这边来讲主要能解决的就是我们当初有这样一个技术方案，但是在真正转化成产品比如说生产这样的环节上呢，实际上没法实施，这个是我们一个比较突出的一个痛点。当然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作为产品来讲的话，那在用户端可能有很多他习惯的方式去接受新的产品，那在这个方面呢，我们也是要通过实践把我们的这个产品呢应该更广泛的去给这些用户，比如说医疗呢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用户群，而且呢很大程度上我们医疗用户群呢如果能够去认可它，就还可以有利于我们把这项技术再推广到其他更多的领域去。那这个时候他们的需求实际上还是要靠在实践中跟他们磨合，那这个过程靠我们在实验室做的那些技术方案是没法跟他们磨合的，所以我们就会要经过这么一个所谓说创业很多时候是有一个死亡深谷啊，我中间这段时间怎么能迈过去。那在前海这边呢给我们提供一个至少在现在来讲我们能看到的一个最好的机会，因为我们其实不是在前海的第一个大学建立的研究院了，那我们在学校，因为我本身也是我们大学研究院的董事会的成员，那我们前期呢去考察在前海怎么样能有效的去支持香港的大学在前海去落地这些应该说已经有竞争力的这些新技术， 能够把它逐渐的转化成产业价值吧。那实际上它已经有了一个很健全的体系，经验非常丰富。那我们当然在空间上也是得到了很大的支持，就研究院呢，实际上是有独立的、专属于我们金汇大学这方面孵化的项目的，还比较充裕的空间。那么这个空间当然主要是还是集中我们的那个人才力量。通常情况下，在我们有其他的，比如跟产业衔接的需求的时候，我们还会再进一步去考虑那些，比如说厂房啊之类，那可能是要逐渐去辐射出去的。但是另一方面呢，就除去我们简单的物理实体啊，比如说提供一些空间啊之类，对香港人到内地来创业的，其实应该说更重要的还是政策方面的支持，包括具体到有一些能够辅助我们或者说能够帮助我们的专业的团队。那比如说像我们在内地来讲的话，一方面呢，就是香港人当。

0: 内地来创业，在前海是有针对人才的一些各种的补贴政策，本身能支持我们去让这些有志愿的、比较有才能的这些人才吧，能够愿意去入驻到我们前海这个环境，而且就前海周围的这个环境啊，让我们也感觉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工作环境，就是它外面的这些建筑的这种风格吧，我们也是充分的体会到它的风格，就让大家呢找到了一个归属感，就感觉这个地方我去做这些在创业还是拼搏的事情的时候，它本身呢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心情。那另一方面就是说，帮助我们去衔接产业资源，包括说怎么去做跟投资人的更多的一个接触。实际上在前海这边呢，它本身都有配套团队，这些团队呢，它本身是非常熟悉，无论是从政策方面还是从周围的资源方面，都是对我们。就现在所能够尝试的这些路径，他们都有提前的一些经验，所以呢，我们在入驻之前，其实已经就开始去做这方面的交流，做了一些相关的规划，怎么样就可能和哪些渠道去优先的开始对接。当然，很多事情有一个长期的规划，就可以逐步的在每年做什么事。那这些呢，都应该说是非常清晰的，给了我们一个应该叫预期吧，就我们可以预计在这边可以做什么事，而且可以怎么样投入，大概预计可以探索哪些可能性。那这些事情对我们做决定其实很重要啊，因为很多时候如果你完全未来都是未知的，那对你去做决策呢，会是一个很大的风险。所以这些其实都是我们比较欣赏的，就是无论是从我们这个项目本身，还是从整体在学校的这个设立研究院，我们都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
1: 任教授，具体到您所在的初创企业前期跟前海方面进行对接沟通和了解的过程当中，您觉得哪些方面是最吸引您的呢？
0: 大道至简的这个产品的特点呀，它是一些微纳器件。虽然说这个器件的成本啊，最后我们做到很低，但是呢，它毕竟还是一个微加工，就这方面的一个技术的领域。就从技术上来讲的话，它本身呢是应该比较还是贴近在我们大湾区啊，尤其是在深圳这一带比较关注的一个产业的领域。就是说，我们做的这个不太属于那种纯生物化学化工这方面，那么我们更多的在做的是器件，还有

0: 会在这些相对比较年轻化的，包括说可能比较更接受这些新产业的区域会开始。所以深圳这个环境本身也是对我们提供一个比较好的前哨站，能够将来去发展，就是辐射出去，会有一个相对顺畅的一个路径。
1: 那么在创投方面，您的企业是否获得前海的一些创投机构的资源支持呢？
0: 哦，是的，是的。实际上呢，我们整体来讲的话，就是在学校呢，因为签了一些就是相关的合作备忘录，本身就我们正在和深圳这边的一些总体引导基金的这方面就去应该说扩展接触，这个本身是将来融资的潜在的一个对我们来讲非常有吸引力的一些资源吧。那我们实际上呢，也在延续和深圳这边的应该叫合作者吧。然后也去借助前海这边的平台，能够去更多的把我们之前本来也有规划的一些路径逐渐的清晰化。所以这些呢，本身也是应该说我们计划其中的一部分吧。但是呢，通过了前海平台，那也能推动我们现在去和其他的合作伙伴呢，去落实我们之前已经有的这样的计划。
1: 对于您的企业团队来讲，未来企业在大湾区布局和产品出海方面有怎样的愿景？
0: 我们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要去真正开发我们这个技术呢，大湾区就真的是我们的大本营吧。那我们主要的现在，因为在香港这儿已经技术方面，我们已经开发，应该说相对还是有自己的特色了。那在前海啊，我们就希望呢，确实能够把我们的技术方案，或者说我们产品生产的方案，我们呢能够在未来的3年内，我们都能把它完成。那我们在有了所有这些资源之后呢，我们会去申这个医疗器械证。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去把这个产品去推出来。在这个推出来之后，当然我们还是会逐渐迭代。那么因为我们现在也有一些本身就是上市公司的这个合作伙伴，就是他也有相关的一些渠道，所以呢，我们逐步的去推这个的时候，也会预计就是可能在不同的阶段，也可以再去进一步深化可能跟不同伙伴的这个合作吧，能够让这个产品逐渐的建立它认知度吧，能让大家能够看到这个产品。那么我们有第一代产品之后，还可以再迭代。那其实还有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本身现在的就这个整体这个平台啊，它不是说只能用在内地，我们也同时在接触其他的一些合作者，比如说有欧洲的，还有美国的，还有东南亚的吧，比如新加坡。我们现在这个产品应该说有量产机会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去推动呢，就和其他的这些合作者呢，也去共同的在推动他们那个地区能够逐渐的去建立自己的影响力。那么在之后呢，就可以借助我们这个多方的平台吧，也把现在的这些产品呢去推向其他地区。所以这个是相对来讲，在大湾区整体布局下，我们能获得一个额外的优势。
1: 好嘅，多谢任康宁教授嘅介绍同分享。节目最后，我哋嚟听听香港浸会大学前海科技创新创业研究院董事长刘乐廷教授对于香港高校科创平台落地前海嘅思考。
2: 浸会大学呢，我们在前海呢开创建立一个前海科技创新创业研究院，在5月底呢正式开幕了。那最重要呢，就是让浸会大学的科研的成果、一些发现、一些发明，可以通过前海这个地方落地生根，然后呢转化成有一个价值的那个实际的应用。最重要考量呢，就建基于融入国家发展的大局，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使命，这个是我们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根本的想法。然后通过大湾区呢，各方面的优势，包括很多的那个产业群的那个优势，可以将科研上面的成果，特别是在那个人工智能啊、健康医药呢，还有那个艺术科技呢，都可以发挥一个转化的一个效果。然后呢，变成呢可以为产值增值，也为社会做贡献的一些应用。要通过前海呢，我们可以融进国家，然后贡献国家，同时间呢，也可以呢冲出呢海外，能够让更多的产业呢可以受惠的。我们现在的主要是把这个平台做好，从前海出发，能够配合国家的政策，能够联动其他的机缘，一起发展下去，从年轻人才培养、科研转化，以及都科研院所合作、产业合作，把一些技术难题攻克，不单是

0: 对深港有一个正面的一个贡献，也对整个国家、整个世界都有正面的贡献。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好啦，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郭希，记者黄善、小康，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海欣。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点到2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8点，香港之声夜晚7点同11点。
0: 我哋首先为你播出录音报道，追溯千台记忆，守护两岸根与魂。
1: 总台系列节目《文物春秋》广播版，今日请听福建厦门上集。
0: 文化公开课，一起来听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韩毅讲述青铜文明之吉金在史。
1: 白雅会馆，一起来欣赏汪冠清的中国画长卷《梦里徽州》新安江风情画卷。
0: 马上开始今日的节目。
2: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0: 近期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引发两岸广泛关注，影片还原了潮汕华侨跨海谋生的往事，亦都令到一段尘封的历史重回大众视野。
1: 明清至近代，我国东南沿海兴起两大迁徙浪潮，一是远赴海外谋生的下南洋，亦称过番；二是横渡海峡横风拓土的唐山过台湾。清代台湾志略记载，唐山是游子对故土的称呼，而过番的过字在方言语境中暗含一去难返的意味，道尽游子远赴异域前途未卜的艰难处境。
0: 下面请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黄文龙先生为你讲述追溯千台记忆，守护两岸根与魂，由总台记者张少睿采制。
3: 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爆火，这不仅是描述了潮汕人下南洋打拼的辛苦，也从中刻画了亲情透过侨批的迁徙。下南洋也称为是过番，出发的不仅是潮汕人，我国东南沿海的福建、广东也有诸多来自泉州、漳州、客家、广府或是海南的人，他们为了生计跟生存下了南洋，在当时实在是不得不的决定。毕竟东南沿海人多地少，生活不易，留下来可能无法温饱，不如出去搏一搏。因此呢，无论是单身或是结了婚，大多数的家庭都有男性的成员下南洋去做苦力。之后呢，也有许多的女性成员，她们也下南洋去从事家事的服务。
4: 时至今日，许多台湾民众仍将回到大陆称作回唐山，当地长者闲谈之时总会向后辈诉说我们的祖先是从唐山来的，以此缅怀先祖，谨记根源。
3: 他们称呼自己的家乡叫做唐山。看过电影的朋友们大概都能知道，这边所说的唐山并不是位在河北的唐山市，而是指的是自己的故乡。而这一个字其实是来自于对于大唐盛世的这样一个渊源，

0: 他们渡海来台湾，叫做唐山过台湾。
1: 复杂多变的海洋环境让这段并不遥远的海路成为生死天险。历经数代航海实践，闽粤先民摸索出渡海出行的时令规律，以此规避台风巨浪带来的致命危险。
0: 明清时期，除了只有木帆船这一类的航海工具作为局限之外，还有就是海象跟航线上的风险。就海象来说，台湾海峡之间存在着对于航海木船威胁相当大的东北季风，如果顺风顺水，从闽南到台湾只需要14个小时或者两天左右，但是海风并无定向，常常从福建沿海开出来的船只，即使是两艘并行的船，如果一艘碰上了顺风，另外一艘碰上了逆风，那到达台湾的时间可能相差将近10天。闽粤的民众总结出东渡台湾的时间，以农历来说，扫台风的四月跟夏季的七月，小阳春气候的十月是最好的，而最忌讳的是台风比较多的六月跟九月，而每一年的11月到隔一年的三月则是海浪最大的时候，如果在这段时间前往台湾，则是冒着相当大的风险。
1: 虽然如此，两岸的往来却从未间断，尤其是17世纪初，海商集团严思齐、郑芝龙等入台，开启了闽粤地区大规模迁居台湾的先河。当时有许多渡海赴台的先民，将汹涌奔怒的台湾海峡称作为黑水沟，将澎湖跟厦门之间的黑水沟称为大洋，澎湖与台湾之间的黑水沟叫做小洋。清代史料与民间口述均记载，台湾海峡因太平洋黑潮影响，海水幽深，水流湍急，每一次渡海都无异于直面生死考验。
0: 之所以它是一个黑水沟，其实就是太平洋黑潮的这样一个流窜，它使得整个海看起来颜色比较深，洋流速度其实相当快，每一分钟大概能有一公尺左右的一个流速，到台湾是很冒险的。去台湾通常有一个谚语是这样说的，叫做十去六死，三留一回头。这个谚语呢，早期流传在闽粤的沿海跟台澎各地，用来形容早期横越台湾海峡的危险艰难。这边指的是十个从大陆沿海航向台湾的人里面，恐怕呢有六个人连到都到不了，半途呢就船毁人亡，有一个或许会因为不敢冒这个险，无法横渡风浪，只能眼巴巴的折返回头，最后只剩下三个能够平安抵达台湾，在这一片新天地里展开另一段人生。
1: 而渡海拓台的苦难历程也孕育出诸多民间歌谣，这些口头文学扎根百姓生活，依托方言传唱，成为两岸共有的民俗文化瑰宝。其中客家民谣《渡台悲歌》与恒春民谣《思想起》流传最广。
0: 《渡台悲歌》，这是一首描述客家人渡过台湾海峡，而且在台湾辛勤拓垦的一个诗歌。这个诗歌的作者，他的姓名已经佚失了，但是诗歌书写的语言是客家话的一个白话汉文。有学者在2015年的学术论文中推断，作者可能是清代来自于陆丰和田的彭瑞兰的次子彭瑶梅。今天所听到的渡台悲歌基本上有三个版本，都是手抄本，三个版本之间略有差异，但是呢讲述到台湾的辛苦其实是很一致的。开头啊，他是这样说的，劝君切莫过台湾，台湾恰似鬼门关，千个人去无人转，知生知死都是难，台湾本系福建省，一半漳州一半泉，一半广东人居住，一半生番并熟番， 这个讲的其实是台湾跟大陆之间绵密的关系，尤其是台湾跟闽越之间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牵连，以及描述到台湾在山区有许多番人存在的事实。这表示了这些渡海来台的先民，他们面对的是怎么样的一个艰辛局面。
1: 背井离乡，跨海远行，先民心中满是对故土的牵挂，有人盼来家书团圆，有人等来不幸消息，更有人从此音信全无，留给家人无尽的思念与遗憾。
0: 恒春民谣思想起，它的起源有两个说法，一个是来自于清初广东汕头乌阿东乌有贞父子与同乡多人在跳十三顶烧木炭为生，每当黄昏日落，翘首希望，思乡之情油然而生，因此呢，唱出了思乡起。后来逐恒春城的外乡人也加以传唱，因此呢，就更加的盛行。另外还有一个说法是说，从西部平原到恒春半岛来开拓的人，因为思乡而唱了起来。虽然说解说的内容不太一致，但是呢，都是为了要抒发乡愁来唱的，这一个说法别无二致。因此呢，开头就说了思乡起，思啊乡啊起，这是他的一个起头，其实呢，就是一个思念故乡。
1: 一代代先民凭着坚韧的意志相继渡台，在波涛汹涌的海峡彼岸落地安家，也将源自大陆的语言、民俗信仰与生活习俗完整传承，让中华文化在台湾沃土深深扎根，代代相传。闽南地区口口相传的俗谚同样见证着两岸割舍不断的历史连结。
0: 早年先民到台湾历经千辛万苦，不仅要面对自然的挑战，还得接受台湾这片荒漠土地上面的各式冲击，都是披荆斩棘才存活下来的。这使得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随着先民扩展至台湾。有一些俗谚是这样讲的：潭山过台湾，心肝结整完，登山过台湾，心肝结归完。这讲的是唐山到台湾的这一段路，它相当凶险，因此呢，心头非常郁闷。另外还有一句俗谚是这样讲的：过番胜一半，过台湾无底看，过番存一半，过台湾无底看。表示呢，过番的人呢，大概有一半可以活下来，但是啊，过台湾呢、大概就是所剩寥寥。这都表示了先民的艰辛以及困苦，在开拓台湾这一片天地里面所付出的贡献与努力。

0: 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2: 大家好，我系海欣。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网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城在海上，海在城中。喺闽南地区众多城市里边，厦门并非最古老嘅嗰一座，佢却喺山海怀抱里边孕育出清新浪漫嘅底色。
2: 厦门是迎向世界的窗口，亦是游子归航的坐标。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日请听福建厦门上集。
3: 一条全长54公里的步道，从空中贯穿整座厦门岛，把原本分散的山林、海岸和城市景观连成一条长轴。由山向海，由海向山。市民和游客可以在空中漫步，感受厦门独特的山海格局。厦门市位于福建省的东南部，由位于厦门岛的思明区、湖里区以及环绕厦门湾的海沧、同安、集美、翔安等区域构成的环湾城市带和一系列大小岛屿组成。福建山地丘陵绵亘，地势自西北向东南逐级下降。厦门所在的闽南地区位于福建南部沿海的狭长平原上，厦门岛则是岱云山延伸入海的余脉。在漫长的历史时间里，闽南沿海先后崛起三座影响世界的港口，位于厦门北部的泉州刺桐港坐拥晋江腹地，南部的漳州粤港背倚九龙江平原，唯独孤悬海中的厦门港却是三港中唯一延续至今且愈发繁荣的国际港口。
4: 中国航海博物馆副馆长王玉：
5: 福建地区呢，它八山一水一分田，它的土地的承载能力啊有限，自古以来就有一种向海图强这样的精神。厦漳泉地区一直都有进行海外贸易的这样一种传承。
3: 2007年，一艘被命名为南海一号的宋代远洋商船在广东海域被打捞出水，在船上发现的多达18万件的文物当中，有大批产自闽南的瓷器，其中就有来自厦门的同安青瓷。在厦门市同安区的西北部，层叠的山峦之间隐藏着一座以河流命名的古镇汀溪。同安青瓷又名珠光青瓷，这种青中带黄、黄里泛青的釉色基调与成熟琵琶果皮的质感高度契合。
4: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珠光青瓷烧制技艺，同安汀溪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洪冰辉：
6: 珠光青瓷它釉色的特点叫做琵琶黄，这边用汀溪青瓷窑附近的这些土柴火做成灰，做成釉，土釉合成形成了它的最经典的琵琶黄的颜色。
3: 曾经的汀溪古窑址如今被淹

0: 当年，正是洪兵辉的父亲洪树德，通过多年研究试验，终于复原了失传数百年的珠光青瓷技艺。宋元时期，满载着瓷器的货船沿着发源于岱云山余脉的天溪顺流而下，驶入厦门的第一大河流西溪。在同安古城的双溪口，西溪与东溪交汇，然后进入同安湾，一路向南奔向大海。自此，船只扬帆沿海北上，最终抵达泉州湾，当时中国东南沿海最著名的港口刺桐港。从这里远销日本、马来西亚、泰国以及南亚、西亚等海外国家，同安由此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
1: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规划师冯小航，
2: 我们现在呢就位于同安古城东门和南门之间的城墙遗存上，城墙外呢就是东西，东西和西溪在这里交汇。同安古城也位于古代联系漳州和泉州的交通要道上，陆路和水路在这里交汇中转，那么这种区位优势也为人口的集聚、聚落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0: 今天的同安，人们依然保留着闽南沿海古老的宋王船民俗，祝愿出海远行的家人平安和来年的风调雨顺。东西溪交汇形成的河谷与台地，为早期生活在这里的闽粤先民提供了必要的生活资源，同时也吸引着秦汉以来陆续南迁的中原移民。公元282年，西晋王朝在此设同安县，这也是厦门行政建制的最早源头。

0: 位于同安的朱子书院，是同安古县衙旧址的一部分，如今是同安热门的研学实践基地。南宋绍兴23年，刚刚考中进士的朱熹被任命为同安主簿，这是他官宦生涯的首试。这座始建于南宋绍兴年间的孔庙，是闽南地区保存最完整的孔庙之一。朱熹任同安主簿期间，把孔庙与官学绑定，形成前庙后学的格局，直接推动了同安乃至闽南地区的书院教育。
1: 原同安县文化局局长阎立水，
2: 特别是到了明代以后，我们普通安呢、出现了这个当官的什么举人呢、现象非常多，叫做朱子过化，形成了闽之文学以张乾为作，而张乾又以同安为最，形成了同安这么一个文教昌明、海边捉鲁这样的文明的区域。
0: 同安古城的正南方，就是厦门主城区所在的厦门岛。由云顶山至老县衙形成的同安古城中轴线，向南延伸至厦门岛东南部的东平山，串联起了古老的同安与今日的厦门。在厦门成为一座城市的名字之前，今天作为主城区的厦门岛只是同安县治下的一座海岛，因岛上曾种植水稻，所以又被称为嘉禾屿，明代又称其为嘉禾山。位于厦门岛西南部的云当湖，是厦门市唯一的人工内湖，也是厦门人心中不可或缺的城市名片与心灵栖息地。市政人员根据潮汐规律定时开启溪堤闸门，伴随每一次湖水吐故纳新，水流的搅动让湖底的鱼虾生物被翻起，吸引着大批的白鹭来此捕食。湖边观白鹭已成为厦门市民的经典体验。厦门属于温暖湿润的南亚热带海洋性气候，因为岛屿四面环海，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很少受到人类活动影响。白鹭常年聚集栖息于滨海湿地，厦门岛自古以来还有一个名字，鹭岛。在厦门市思明区西南部的街巷之间，一段斑驳的古城墙隐藏着厦门城最初的历史。
1: 厦门市博物馆原副馆长郑东，
3: 明代初期倭寇还有这个海盗不断地侵扰我们这个福建的沿海，明太祖朱元璋在我们福建沿海这一块设立了许多卫所，那么在我们今天的厦门岛上设立了这个中卓守御千户所。
0: 地处全漳海上交界的厦门岛，这里既是山脉入海的收尾，同时也是闽南平原向海洋敞开的门户。中卓所设立于此，相当于把军事防线从大陆岸线向前推至海上。中卓所城的建立，结束了厦门岛长期以来化外之地的局面，也彻底改变了厦门岛的历史轨迹。明朝初期开始的海禁政策，让繁华一时的泉州刺桐港日渐衰落，大批铤而走险的商人们不得不寻找新的交易场所。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刺桐港的贸易地位逐渐被位于九龙江口的漳州粤港代替。位于九龙江出海口外侧的厦门岛，作为粤港的外港，也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明末清初，面对海上贸易规模的蓬勃增长，地处九龙江内河航道的漳州粤港已经无法满足大型海船驶入停靠的需求。地处九龙江入海口的厦门岛港阔水深，而位于东部的金门岛又大大削弱了东北季风带来的影响，这使厦门港成为风平浪静的深水良港。这里注定要承接粤港的余脉，开启新的海洋篇章。
1: 中国航海博物馆副馆长王玉：
4: 从这个世界港口的发展的理论来说，其中有一个叫 Heliport 的模型，也就是说它这个港口的变迁啊，它是有这么一个规律，逐渐的从入海口的比较靠上游的地方往下游逐渐的演变。厦门港也可以看作是漳州粤港的一个外港，那么这样呢，它更好的来适应船舶大型化的这样的一个变化的发展的趋势。
0: 1661年，郑成功从金门岛起兵，并于第二年收复台湾。这里是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建成的第一座孔庙，每年春秋两季，全岛四面八方的人们都会来到这里，共同缅怀2000余年来中华民族的至圣先师孔子。收复台湾之后，郑成功按照明朝行政制度开府设县，中华文化在台湾愈发枝繁叶茂。郑成功将经营海洋视为富国强兵的根本，以厦门岛、金门岛。

0: 岛为中心，把势力广泛延伸到海外，最终形成了十七世纪东亚最庞大的海上贸易体系。
1: 福建省闽南文化研究会原副会长陈庚：
2: 所有大陆的好东西，要出口的东西都要集中到厦门，从厦门再发出去，厦门就成为整个东亚最大的海洋贸易的港口和商贸中心。
0: 1683年，清朝统一台湾，次年设台湾府，将厦门定为两岸重要的通行通商口岸，沙坡尾则是大陆与台湾往来的官方渡口。这首节奏轻快的民谣《丢丢铜》，源自于200多年前台湾宜兰伐木工人们劳作时听到山洞滴水声的喜悦心情。丢丢铜模拟的就是水滴声。如今这首歌已然成为两岸共有的文化符号，印证着闽台同根同源的文化连结。
3: 福建厦门有山的坚韧，更有海的辽阔，在每一次潮汐更迭中完成了从边缘到中心的转身。山海之间，它始终以门户之姿迎向世界。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晓东。
3: 大家好，我是海欣。
5: 商周青铜器铭文是承载先秦历史的珍贵载体，这些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既是王朝权力与贵族等级的象征，更以子子孙孙永保用的愿景，将先秦历史记忆传递至今，让中华文明火种代代相续，生生不息。
3: 今天的文化公开课，一起来听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韩毅讲述青铜文明之吉金在史。
6: 大家好，我叫韩威。大家平常在参观博物馆欣赏商周青铜器的时候，很可能会留意到青铜器的内表面呢有一些文字。那么其实呢，这也是青铜器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青铜器铭文或者我们叫金文的研究。中国的青铜器从它在夏代开始出现，主流呢就是在祭祀仪式上使用的石器啊、酒器啊、水器啊、乐器啊。这些青铜器呢，它主要是在祭祀仪式上承担一种礼仪的功能，而宗庙祭祀本身又是中国的上古三代用来体现一种国家的权力结构、贵族社会的等级秩序，所以我们的祖先呢，把它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字的载体。青铜器上铭文的出现和甲骨文的出现，它基本上是同步的，就是殷墟这个阶段。具体的说呢，就是商王武丁以后。那么最早出现的青铜器铭文呢，有学者把它称之为记名铭文。那么它出现的往往是人名，包括呢这个器主人自己的名字。比如说我们殷墟发现过富豪墓，那么它大量的青铜器上面的铭文就是富豪两个字，这个富豪就是他生前的这个称谓。另外呢，还有一种是这个家族的这种名字，一般呢我们叫族世铭文。比如说有一个家族啊，他们世世代代担任这个史官，为这个商王来制作各种文书的，包括记录历史的这样的一些知识分子。那么这些史官的家族，他们的这个铭文上面往往会有一个徽号，比如说庄白一号窖藏威氏家族，这个威氏家族的族徽呢叫牧羊册，这个册呢就表示是他的职业，就是一个牧一个羊啊，还有两个这个检测的册组合成了一个类似于图画式的这么一个文字。那么这个家族的成员世世代代在他们铜器铭文的最后都会使用这个符号作为他们家族的一个象征，有点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的很多贵族家族的这种文章。那么这种铭文当然是比较简单的啊，时间长了以后呢，逐渐的他会在这个铭文里面表达一句话，比如说甲作父乙保尊乙，就是一个名字叫甲的人为了祭祀他的父亲叫做父乙制作了这件青铜器。那么再发展呢，就是为什么我要制作这件青铜器，他会在这个铭文里面交代我制作这件青铜器的背景，比如说商王赏赐给一个贵族多少串贝，他对这个商王表示感谢，制作这件青铜器作为纪念，这个就是我们叫做最早的记事铭文。到了西周早期啊，青铜器的铭文它的内容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他们是更重视这种文字的力量，重视这个文字在仪式上的哈、啊，在这个政治生活当中的作用。西周开国的第一件铜器厉鬼，开篇就是武王征商为甲子招，讲到了武王克商这一件大事儿。甲子这一天的早上，武王的大军开到了商朝都城的牧野，摆开了阵势，到黄昏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商王朝的都城给打下来了，一天之内就结束了战斗。那么这些记载虽然它很简单，但是跟我们看到的像《尚书》《墓室》啊这些个经典文献里面的这个记录哈、啊，完全是符合的。那么以后随着西周的历史的发展，铭文就会变得越来越丰富。比如说西周中期的史强盘，前半部分是说国史，后半部分呢就是说家史。从先王、文王怎么怎么样的开基立业哈、啊，怎么样的承受天命。然后呢，他的儿子武王怎么样的克商奠定了王朝的大业， 然后下面成王、康王、昭王、穆王一代一代的讲下来，每一代王都是详细的介绍他的功德、他的事迹。然后呢，家史从微始列祖啊，就是他们家能追溯的最远的一代祖先，说他在微陵处，他在微这个地方居住，所以他们这个家族就叫微氏啊，这个叫以地为氏，以你住的地方的地名作为你们家族的这个族氏。然后呢，下一代叫微始列祖，武王克商以后，这个微始列祖非常识时务，主动的来投奔武王，武王呢就命周公舍予于周必楚啊，就是让周公给他们在周这个地方划了一块宅基地，让他们在这儿定居。一代一代的叙述自己家族的祖先，以及呢跟这个先王的这种事迹相配，通过这个铭文告诉大家我们这个家族的光辉传统，记录历史，教育子孙后代，是非常难得的非常重要的这个史料。西周中晚期呢，还有一类长篇的铭文呢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册命铭文。这种册命是一种这个国家的重要的政治仪式，也就是周王呢，他要通过一套非常固定的这个礼仪来对这个贵族啊臣下进行封官授职，任命你做什么什么官，管什么什么事儿，然后呢赏赐给你一套礼服，什么颜色的衣服，什么样的材质，然后它的花边是什么样的，相配的这个衣带是什么样的，前面的这个下摆是什么颜色，这些东西很复杂的组合在一起，它有若干个等级。这个就是中国古代的官服啊，最早的一个滥觞，一个雏形。这样的铭文到目前为止，西周中晚期至少得有100多篇。这个是我们研究当时的政治制度的非常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可以说，这个西周时期呢，是青铜器铭文的历史价值这个最高的一个阶段，是这个记事型的这种青铜器铭文发展的一个顶峰。

青铜器的铭文，它实际上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文字，在不同的器类上，铭文的文体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大玉鼎跟那个上书九告，周公告诫这个周人，让他们要吸取这个商人酗酒亡国的这个教训，里边的很多的语句都是非常相似的。到了西周的末年，我们发现这个青铜器铭文开始出现这种韵文化的倾向，比如说编钟的铭文里边采用了四字的一句的这种韵文的形式，我觉得它跟编钟所代表的音乐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而我们知道《诗经》本身就是用来啊，最早就是在宗庙里面这个祭祀的时候演唱的这种乐歌，也就是说青铜器铭文的这种韵文化和《诗经》的出现很可能是同步的。可见我们在读这个青铜器铭文的时候，要注意把它跟同时代的这种传世文献互相对照，西周早中期的可以跟这个尚书啊，这个里面的一些篇章进行对照，西周晚期和春秋时期的可以跟诗经里面的一些篇章进行对照，这个会有很多有意思的发现。另外呢，从这个文字的形体来讲，青铜器的铭文呢大概是经历了三个大的发展阶段，从商代一直到春秋时期，它基本上这个文字的字体是一脉相承的，一般我们叫做金文。那么到了春秋晚期啊，由于这个各个诸侯国兴起啊，他们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这种文化传统，各地的方言的发展逐渐地影响了它的文字。比如说春秋晚期南方地区，尤其是吴越地区特别流行的一种字体，它是在铭文主干上面添加一些装饰的这种部件，像这个鸟的头啊，或者像弯弯曲曲的虫子呀 啊，所以我们叫它鸟虫书。那么到了秦汉时期的话，青铜器的铭文就变成了跟当时通行的隶书差不多的字体，青铜器逐渐地变成一种日常实用的这种器物，政治性宗教性的功能越来越这个薄弱。青铜器上的铭文呢，是中国古代青铜器的一大特色，通过这些文字呢，能够回想起祖先曾经创造的光辉的事迹，这实际上就是历史的起源。我们在这个研读这些青铜器铭文的时候，不知不觉的又把古人的这个历史啊，在今天重现，延续了铭文的制作者们最初的愿望，子子孙孙永保佑，希望这个未来的这个继承者们能够永远的看到这些文字，记住这些文字所记录的历史。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海欣。
0: 梦里徽州新安江风情画卷是一幅长度难以想象的长卷，它长达60米。这幅被认为是中国现当代美术史上清明上河图的宏大画作，藏住画家汪官清一个关于故乡的长梦。11岁离开徽州，沿住新安江东去，在20世纪50、60年代的上海，成为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专职画家，创作多部经典连环画。而那个关于故乡的长梦却始终萦绕，好似一格格的电影胶片在记忆中凝固烙印，最终连成一个不吐不快的绵长画卷。
1: 梦里徽州新安江风情画卷是一个人心心念念的故梦，亦是每一个中国人最美好的精神原乡，一生守望，长卷寄情。今日的白雅会馆，等我们跟随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张晓玲、画家汪官清和他的仔汪大伟等人，一起欣赏画家汪官清的中国画长卷《梦里徽州新安江风情画卷》。
2: 梦里徽州，画作者汪官清耗费了5年，把他的梦境落在了这幅60米的长卷上。有人认为，这是中国现当代美术史上的清明上河图。2010年5月，风俗长卷《梦里徽州》在上海展出。这之前，还没有一个人看过他的全貌，包括画作者汪官清自己。
3: 大画有大画的气象，有大画的结构，它不是把小画放大了，它一方面叙事吧很具体，但一方面呢，你离远看它又很具有象征性。
4: 自己不知道，你要叫我画这个东西，我感觉很紧张的，我自己感到也震撼，我怎么画出来的？
2: 大与小的辩证结构里，古典中国渔樵耕读的生活全景被画家以一种精微的尺度复原，这是现代人的精神桃源，而溯源的小舟就藏在时光的溪流里。

1942年的安徽歙县，11岁的汪观清第一次远离家乡，沿着新安江东去，身后是无数徽州游子离开又回来的水道。童年的乡村正延续成一生的记忆。

0: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新上海，连环画是时髦都市生活里的刷剧神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当年中国连环画主要的生产中心。在众多画师里，自学成才的汪观卿几乎是作画时间最长、画得最多的那一个。在电视远未普及的年代里，汪观卿的作品记录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观察、构建、塑造，生活的故事在脑海生成，在笔端重现，这是连环画特有的创作方法。
1: 我的这个工作特点是什么？闭眼睛看，就是电视机一样都把它记录下来了。所以画的时候，想象中的都会出来。
2: 连环画家有很大的本事，就是创造出很多结构出来，这结构都是非现实所有的，现实中间没有的，他可以创造出来。
1: 别，说我画的够了，你不要叫我画了，哎，我听你的啊。
0: 时光太短，梦境太长，岁月是人生刻意的准备。徽州是梦里无法摆脱的心结。连环画的生涯像是一块持续延展的画纸，为了复原汪观卿一生最重要的记忆。
1: 我晓得我坐船和妈妈一起坐着船，我们坐船上，他是养鸡、养鸭，还养小猪，那我最熟悉的。每一家房子谁住在哪里，我的同学在哪里，我们怎么玩的，什么哪一家什么都在脑子里。
3: 他呢去了乡下，在乡下呢找了他儿时玩耍的一起的小朋友，那些小朋友到现在都七八十岁了，找他们去聊天，他们聊天的东西把它记录下来，叫大家共同来纠正。前后大约五六年时间，大家通过集体的回忆把它拼凑了一个正的一条街的过程。
1: 改了好几次，改了五稿，这个放了很大的人物都画好，他们说不对，再改。那么画了以后，基本七八个老生度呢都讲的，你再不要改了，就这样了，没错了，那我就放心。
0: 2009年，汪观卿开始了这项宏大的计划。一场时空的逆旅开始了。

0: 他从回老家，他看到，他能听到当年那些东西，他就想方设法通过山水的这样一个场景，把它重新呼唤回来，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中国画的创作逻辑。
1: 监工代写，稳定的线条捕捉生活的纤毫，自由的泼墨渲染四季的山色，听节日里的焰火混着浓重的方言，还有远去的鸟鸣，看激流中的放牌伴着飞雪里流浪的艺人，还有奔走的货郎，粉墙黛瓦，俏檐花窗，桃花掩映，书声朗朗。这是他一生心心念念的故乡，也是中国人最美好的精神原乡。
2: 很有意思的就是好多现在的孩子都在指点说，这个像又像我们家又不像我们家。他说对了，
0: 这《梦里徽州》就是一首抚慰我们心灵的一首诗歌，重新让我们现代人，我们当代人认识到，在这个地方曾经有一个时段，它深刻的准确的诠释了一个什么叫诗意的栖居这样一个主题。

0: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亦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嘅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
1: 主持人晓东海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东云，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介绍探世界啦，今日咧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探世界嘅时间啦。
7: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 part 啦会有大咖倾啊吓。今日啦一嚟就揾到两个大咖。
8: 系啦，首先第一位嘉宾咧就系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柯南女士噶。近日咧亦都系接受咗机遇澳门主题采访咁当中咧，亦都介绍到啦，澳门嘅文化资讯系典型嘅中华。文化自信是源自于深厚的中华文脉。他亦都透露，现时特区政府是对岗顶剧院进行升级，要打造沉浸式的舞台 show 的。具体是怎样呢？稍后要听下柯司长的详细介绍。而另外一位的嘉宾就是澳门历史学会会长林法金先生。近日他亦都是接受了基于澳门主题采访的。他亦都介绍到澳门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再利用方面是走出了一条从保下来到用起来的路径，亦都希望文旅进行进一步的融合，他认为是澳门发挥历史文化优势的重要方向来的。具体的详情稍后亦都会听林会长和我们带来详细的分享。
7: 另外下半 part 回来会有探世界 topic， 会跟大家谈一下暑期旅游列车，可以说真是一票难求，如果你现在才想着扑飞的话，不好意思了，你扑定冬天的可能就差不多了。
8: 是
7: 为什么会这么旺的呢？有哪些独特的产品呢？大家出游理念有哪些变化呢？我们稍后探世界 topic 会跟大家一起谈一下的。我们事不宜迟，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探世界快讯。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看旅途，探世界快讯。
7: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香港特区政府此前刊登公告，计划啦将由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管理嘅米埔自然保护区移出边境禁区范围。咁相关立法程序完成之后咧，会喺今年嘅7月24日正式实施嘅。
8: 咁根据翻啦，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米埔自然保护区及迁飞路线保育项目嘅总监文贤计嘅介绍，喺呢个新嘅安排之下，市民游客到访米埔自然保护区就不需要再向警方申请边境禁区许可证了，但是仍然需要向特区政府渔护署申请进入的许可证。
7: 米埔自然保护区就位于香港的西北部，是国际认证的拉姆萨尔湿地，拥有红树林、基围蝦塘和泥滩等等的多重生态，对于全球生态尤其候鸟保育可以说至关重要。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候鸟途经东亚、澳大利亚迁徙路线的时候都会在这里歇脚的。根据特区政府渔护署的统计，米埔在过去五年的访客量是维持每年不超过3万人次。文研界也说，米埔的发展始终都是要以保护生态作为首要的原则，虽然没办法成为很喧闹的郊游热点，不过就可以成为访客学习尊重自然、亲近自然和理解自然的活课堂。
8: 也是我们努力去平衡这个保育和令到大家加强对自然的了解的一个活课堂。了解完香港方面这个消息，就看看澳门方面。这个夏天大家去到澳门玩，无论是去到这个澳门的半岛老街，还是去到氹仔的特色商圈畅游，都有专属的消费福利可以领的。现时有一个活动叫做澳氹消费乐全城的活动是已经开启的了，只要大家动一下你的手指 师仔参与一啲线上嘅互动游戏，就可以免费抽到商户嘅消费券啊！无论系本地嘅居民同埋到访嘅旅客都可以参加噶。
7: 咁活动咧会持续派发一啲丰厚嘅礼遇噶，每个星期咧都会狂派下2000张嘅商户消费券，咁同步咧会附赠500份嘅精美小礼物啦，咁大家唔好错过啦。咁啊，点样可以参与呢？好简单嘅啫，通过活动嘅微信小程序就可以参与抽奖。咁线上活动嘅游戏时间咧就由即日起一路到7月24号嘅夜晚11:59，咁啊获奖嘅朋友啦，你需要喺指定嘅日期同埋时间去到指定地点攞礼品嘅。而今次嘅活动咧，亦都联动超过100多间嘅澳门同埋氹仔嘅商户，消费券咧可以用于呢啲参与活动嘅商户去到使用啦，亦都兼顾啦各位街坊嘅日常消费同埋游客嘅打卡需求嘅。所以咧，哪怕澳门嘅居民啊，其实大家都可以玩嘅。
8: 系啊，去到澳门玩咧，千祈唔好咧错过呢啲着数啦。咁啊，讲到夏天啦，因为天气咧实在好热啊，唔少朋友咧亦都会选择去到室内咧去打卡啲文博场所噶。咁睇翻咧我哋大湾区啦，睇翻粤港澳多地嘅博物馆啦，喺暑假期间亦都系全面升级惠民服务，推出包括有现时闭馆、名额扩容、夜间加长等等嘅系列嘅措施啊。咁亦都系去破解翻啦喺暑期观展人流大、日间时段有限嘅痛点，令到文博场馆可以告别日落闭馆嘅模式，反而系开启咗夏日超长待机嘅文化模式。咁具体咧，我哋首先睇睇啦，广东省博物馆方面啦，会系升级暑期服务，亦都有福利推出噶。
7: 咁由7月1号已经开始咗噶啦，一路会持续到8月30号嘅。咁啊，广东省博物馆珠江新城馆区咧会大幅提升接待承载力，每日预约嘅参观名额啦，由平时嘅16000个增加到25000个啦，希望可以缓解咧暑期预约难嘅问题，惠及更加多嘅市民游客嘅。咁啊，同时啦，场馆开放嘅时间亦都系全面延长，打破啦平时下朝早9点到下午5点嘅常规营业时间，每日闭馆嘅时间咧一路延长到夜晚嘅9点啊吓，咪足足啦延长咗4个钟头嘅观展时长啦。咁啊，特别系好似我哋咁样样啊，即系放工再去睇展都仲可以啊。
8: 系啊，仲有咧，作为父母啦，晚上落班之后再带小朋友去睇展咧，都仲嚟得切啊吓。咁啊，除咗广东省博物馆之外，再睇睇广州艺术博物院方面啦，同样咧有适配翻暑期嘅观展嘅需求啊。有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同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呢两个展嘅观展时间咧都系延迟到晚间嘅8:30噶。而睇翻深圳方面啦，各大嘅重点文博场馆同步开启咗暑期现时模式，夜间嘅文博氛围咧系持续升温噶。睇翻深圳南山博物馆，从7月4号开始至到8月31号啊，系新增咗常态化嘅夜间开放嘅场次。咁原先啦，周六嘅夜间系开放嘅基础之上，新增咗周五同埋周日都有延时服务，实现周末3日嘅夜间都不打烊噶。
7: 咁而深圳博物馆咧，亦都升级咗啦暑期开放嘅服务嘅，由7月1号到8月31号啦，旗下多个唔同嘅场馆咧都系同步延时闭馆噶。咁啊，其中咧金田路馆历史民族嘅部分，同埋咧同心路馆古代艺术部分嘅开放时间会统一调整到星期二到星期日嘅早上9点到晚上9点啊，9点到9点啊，
8: 系
7: 好记嘅。咁啊，晚上8点半就停止入场啦。咁另外啦，深圳改革开放展览馆嘅开放时间亦都系星期二到星期日嘅早上10点到晚上9点，系全面覆盖晚间嘅休闲时段嘅。
8: 真系各大嘅展馆喺暑期期间嘅服务都好贴心啊！咁究竟有边啲展览值得我哋期待咧？我哋唞一唞先，收翻嚟咧，同大家带嚟更加之详尽嘅介绍啊！
10: 大家好，我系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嚟澳门有咩好玩？我会话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嘅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嘅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系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嚟澳门探世界。
9: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11: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11: 嘆世界，
6: 嘆世界。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有探世界快讯，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嘅。咁啊，头先讲完啦，有好多博物馆延长咗呢一个暑期嘅开放时间啦。咁具体有啲咩展睇嘅咧？嗱，先同大家介绍一下广东省博物馆啊吓，有估值十亿嘅作品等紧大家。
8: 系啦，咁我睇翻咧系年度嘅国际艺术盛宴嚟噶，展览嘅主题叫做《文艺复兴的交响》，格拉斯哥博物馆藏大师作品展。近日咧系正式开幕噶，而展期咧系持续到10月18日啊，啱啱好咧系贯穿晒成个暑期噶。咁睇翻咧呢一次嘅展览啦，亦都系英国嘅格拉斯哥博物馆、意大利馆藏在华嘅大规模嘅集中亮相。咁展览当中咧有成近70件系跨越咗数个世纪嘅艺术珍品。啱先小夫提到啦，总估值咧系近10亿元啊吓。咁啊，我哋大湾区嘅观众咧就有眼。福啦，唔需要去到咁远就可以解锁啦。文艺复兴嘅美学之旅啊！
7: 眼睛扫一扫就秒秒金啦吓。
8: 系啊，
7: 咁今次展览咧就以英国格拉斯哥博物馆核心意大利艺术收藏作为依托啦。咁展品嘅阵容好丰富，层级极高嘅，有包括绘画、雕塑、陶器、威尼斯玻璃器、古典兵器、艺术织物等等唔同嘅品类。咁展品嘅时间脉络咧亦都好清晰同完整，串联起早期文艺复兴、盛期文艺复兴、样式主义、巴洛克及后续近代艺术发展唔同阶段，咁啊以系统完整同连贯嘅展陈体系啦，去到全方位咁梳理意大利文艺复兴几百年嚟嘅艺术风格流变同埋人民精神嘅演进嘅。咁啊特别系啦，即系读紧高中嘅同学仔啊吓，如果你选修历史，又读到文艺复兴呢一章嘅话咧，哦就有机会亲身去到见一见呢啲嘅即系文物同埋艺术品
8: 啊，系啊，咁好多同学仔咧喺暑期都会去研学啦，譬如去到欧洲啊，好远嘅地方啦，去睇睇呢啲珍品啦。现时呢啲珍品嚟到我哋嘅身边啦，咁啊，千祈唔好错过啦。咁再关注翻啦，深圳方面啊，深圳嘅南山博物馆咧，亦都有推出重点嘅展览啊，喺暑期期间系奉献俾大家噶。呢个重点展览嘅主题就系昌明在艺，法国海布朗利博物馆藏大洋洲艺术珍品展啊。当中咧，亦都系甄选咗啦，法国国家海布朗利博物馆有171件组嘅大洋洲嘅馆藏珍品，以游于海、栖于岛、冠于穗、息于身四大嘅篇章咧，系徐徐铺开，从跨海迁徙、岛聚、聚居、精神传承，再到身体装饰艺术，系循住大洋洲群岛先民嘅一个航线啦，去完整咁样解锁啦，大海孕育嘅大洋洲嘅文明噶，咁通过咁样嘅方式。同大家去讲述呢一方面的故事，咁欢迎大家去了解呢一段嘅文明啦。
7: 冇错啦，因为咧话成65000年前人类就已经即系踏上大洋洲呢一片海域噶啦。咁啊，太平洋啦，有覆盖三分之一嘅地球表面啦，陆地好少啦。喺佢哋点样揾到自己生活嘅地方嘅咧？点样可以扎根海岛，又孕育出咧咁独特嘅文明嘅咧？咁大家可以去睇下呢啲展品啦吓。另外咧，仲要关注下啦，即系世界杯有一个黑马就系佛德国啦，即系以往咧问人哋，佛德国喺边啊，唔知道。
8: 系啊，大家都冇咩概念啊。今届嘅世界杯咧，令到佢咧系火爆出圈啊。
7: 冇错啦，7月4日啦，美加墨世界杯16分1决赛啦，黑马佛德国就即系收获全世界嘅关注啦。咁因为大家都想探索一下呢个地方啊，所以有旅行网站嘅指数就显示啦，消息咧带动飞去佛德国嘅机票搜索量系猛增嘅。中国嘅球迷都想去嗰边睇下喎，
8: 系啦，咁啊睇翻相关嘅 OTA 平台嘅搜索嘅数据啦，飞赴佛德国首都普拉亚嘅机票嘅搜索量咧，系同之前一周相比啊，系暴增咗接近30倍噶。其中

0: 北京、上海和广州出发的航班的搜索的热度是最高，其中广州至到普拉亚的机票的搜索量同比之前一周是暴增了184倍。之前我们都有分享过，从广州出发去往很多的非洲国家都是有很多的航班，可能都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大家就更加知道的朋友会感兴趣去了解一下这个小国究竟为什么它的足球文化是这么浓郁。
1: 没错，之前也有朋友就说要飞去非洲的航线，即刻搜个广州出发先，有没有直飞先，基本上都是这样的。相信这个已经深入民心了。佛得国在哪里呢？地处西非，从我们中国出发至少要需要一次中转才可以到的。一次中转就第一个地方就是广州了。目前佛得国拥有包括沙尔岛、普拉亚和博斯亚维塔岛三个重要的枢纽机场，大家可以试一试飞去佛德国要几耐啦。
0: 系啦，咁我哋喺飞去呢个非洲之前咧，先去澳门睇一睇啊吓。咁我哋咧最近咧亦都同大家带嚟咧基于澳门主题采访当中嘅一啲专题嘅分享噶。今日同我哋带嚟分享嘅系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柯南女士，佢就提到啦，澳门嘅文化自信系典型嘅中华文化自信，源自于深厚嘅中华文脉，仲透露咗啦，特区政府正在对岗顶剧院进行升级打造沉浸式的舞台 show。 我们稍后也会听下柯司长和我们带来详细的分享。除此之外，澳门历史学会会长林法钦先生也和我们介绍到澳门正在推动深度文化导赏讲解服务，希望通过生动和有深度的专题的讲解，将历史和当下以及未来相连接的。详细的内容留意稍后的大咖倾环节。

0: 大家好，我是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根脉，国家十五规划强调我们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也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对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一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4: 艺术文化大人物，
3: 旅游部门揸 V 人，
4: 文旅企业大 boss，
3: 大咖嚟啦！
4: 看世界，大咖听。
5: 继续是探世界的时间，大家好，我是 Fion。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大家回顾近日举办的机遇澳门主题采访当中的亮点。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柯南女士近日亦都是接受了机遇澳门主题采访的，在当中她亦都分享到，澳门的文化自信是典型的中华文化自信，源自深厚的中华文脉。在现时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澳门怎样去保持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同时又吸收不同的文明成果呢？我们一起来听下司长对于这个问题的回应。
6: 说到澳门的文化自信，其实是典型的中华文化自信，源于深厚的中华文脉。澳门呢，曾经是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一个港口，那么也可以说是直面西方大航海时代的中国第一城。在过去的400多年里，澳门一直作为中西文化相遇的一个前沿，但无论时代怎么变迁，我们的传统的优秀的中华文化始终呢是作为我们澳门人的精神底色。数百年来，澳门妈阁庙的烟火一直没有中断，春节舞龙、中秋赏月、岐黄一道代代相传，我们始终以坚定的文化自信，坚守着中华文明的精神家园。
5: 柯南司长介绍到，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澳门自明代开始就是中国连接世界的一扇窗。在过去的400多年，中西文化在澳门相遇，亦都塑造了澳门这座城市独特的城市气质。
6: 在400多年的中西交融的这么一个过程里边呢，我们也造就了澳门多元文化相融的这个文化底蕴。大家熟悉的大三巴牌坊上面的欧式浮雕和它旁边的哪吒庙的中式飞檐，可以说是相映成趣。大家走在澳门的街道上，看见葡式的石仔路和我们岭南的石板街，也可以说是交织成景，这些无疑都表现着我们澳门的多元文化的底蕴。特别重要的是，回归以来，一国两制在澳门的成功实践，澳门长期保持着繁荣稳定，这个也是我们文化自信最坚实的基石。面对新的形势，在这个全球化的浪潮里边，我们始终牢牢地把握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去拥抱多元的文化。
5: 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柯南女士强调，自回归以来，澳门不单止保持了长期的繁荣稳定，更在文化传承当中

0: 到了清晰的定位。面对全球化的浪潮，澳门正在大力推进一基地建设，做文明交流的超级联系人，这个也是国家赋予澳门的重要使命。
1: 我们以一基地的建设作为抓手，做好澳门文化建设的工作。一方面呢，我们筑牢我们中华文化的根基，特别是对我们青少年，让他们从小认识、学习、热爱中华文化，做好历史的传承、国学的传承、非遗的传承、民俗的传承等等。另一方面呢，也借助我们的区位优势、平台优势，让不同的文明在澳门对话、交流、互鉴，做好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这么一个窗口的作用。
0: 咁呢一次基于澳门嘅主题采访安排喺岗顶剧院进行。呢一座中国最古老嘅西式嘅剧院，作为澳门历史城区嘅重要历史建筑之一，喺2005年系被列入咗世界遗产名录。咁喺采访嘅当日啊，我哋亦都喺现场欣赏到茉莉花嘅演奏会。
1: 现在我们所处的岗顶剧院呢，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刚才大家就是在中国最古老的西式歌剧院里想起了我们的茉莉花，在这么一个多元文化的底蕴中，就把我们中华文化的自信真实地呈现给大家，相信丝竹乐器的余音依然绕梁。接下来呢，我们会在这个岗顶剧院呢对它进行打造升级。我们希望呢，在这个岗顶剧院里，以这个世界文化遗产的这个建筑作为一个舞台，打造一台沉浸式的舞台秀，以大航海时代的文明相遇作为主题，把澳门400多年的文明交流史呢串联起来，重现东西方文明的相遇、交流和互鉴，讲好中国故事。我们希望文化澳门的建设工作可以是在传承中创新，在交流中发展，在互鉴中成长。
0: 啱先大家听到的这段专访是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柯南接受基于澳门主题采访的详细的分享。我们休息一下先，稍回来继续会带来今日第二位嘉宾的分享。澳门历史学会会长林发金先生亦都会同大家分享澳门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和再利用方面走出了一条从保下来到用起来的路径。我哋休息一下先，稍翻嚟继续会有探世界。
2: 大家好，我是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根脉，国家15规划强调我哋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哋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呢啲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哋亦都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呢啲平台，深化同一带一路国家同埋地区嘅交流，对外讲好我哋嘅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哋嘅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5: 叹世界。
6: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7: 艺术文化大人物，
6: 旅游部门揸 V 人，
7: 文旅企业大 boss，
6: 大咖嚟啦！
7: 叹世界，大咖听。
0: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大家好，我系 Fion。喺呢一个环节当中，我哋继续同大家回顾近日基于澳门主题采访当中嘅一啲精彩嘅亮点。喺呢一部分，澳门历史学会会长林法金先生就会回应翻澳门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同再利用方面有边啲嘅具体实践噶。同时，佢亦都会回应翻文旅融合点样令到澳门发挥历史文化嘅优势，

0: 利用方面行出了一条从保落嚟到用起身的路径。
1: 我觉得最近以来呢，其实欧盟在整个中西文明的交流互鉴，还有整个欧盟的历史文化的保存方面，其实有很多工作大家是有目共睹的。比如说我们在2005年的时候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它我的理解，它不仅仅是保存了一片历史城区，还是对整个中西文明在澳门的一个遗传进行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保育。其实我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上，我们看到最近以来呢，其实我们不光保存了这个中华文化的主流的非遗的这个文化，我们还对一些澳门的西方的历史的遗传，还有中西文化的一些交流的一些成果，还有我们土生的文化都保存的这个也比较好。然后呢，我觉得有一个还是比较重要的，就是澳门它保存的这些东西呢，它不仅仅是对历史文化的一种保存，而是把历史文化呢转化成一种现实的力量，然后呢在这个中西文明交流互鉴里面能够建立起自己的一个相关的一种共享跟平台。比如说我们去年创办的一个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这个论坛，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的一种资源的转化，把它转化到我们现实的一种力量。未来我觉得澳门在这方面都有很多的经验可以跟大家交流。
0: 林会长亦都介绍到，文旅融合是澳门发挥历史文化优势的重要方向。澳门正在推动深度文化导赏讲解服务，通过生动深度的专题讲解，将历史和当下以及未来相连接。我们一起来听林会长的详细分享。
1: 现在的我们讲的这种文旅的融合呢，怎么样找到自己的优势很重要。那么澳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就是正如大家所知道所了解的，就是它是一种东西文化的这种交融的融合。我举一个例子哈，就是我们最近的在澳门是一个比较信仰信俗很自由的一个这样子的地区，然后呢我们这种宗教的这种多元的存在跟传播传承，它不仅仅体现在宗教的元素，还体现在整个文化的融合，还有社会的风向。所以呢我们看到过去几年的几大宗教都在澳门，从合办的这种音乐会到一种文化的这种晚会，都举办了一系列的这些活动。这些呢都呈现出来呢，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文化的一种现象，而是能够对这个文旅的这种发展贡献很大的力量。大家都非常理解澳门有很深厚的历史，很丰富的文化，怎么样把这些东西把它转化呢？我们一直以来都在做几个方面的一个尝试，其中一个呢就是我们推动的整个很深度的一个我们叫文化的这个导赏讲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我们在过去几年已经做了十几年，在我的这个推动底下，我们有一个团队专门做澳门大部分的文博机构，还有历史街区，还有历史片区的这种文化历史的导赏讲解。这种讲解呢，它不是一种市场上的一种营运，而是通过一个专题的讲解呢，可以把过去的历史跟我们所看到的现在，还有预见的未来呢，有一个连接，要知道我们的时空。另外一个通过讲解呢，比如说一个很硬生生的建筑，我们通过一个很灵动的个人很有情感的一种表述呢，可以把人的故事，把建筑后面的一些底蕴深度的给大家交流等等，这些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过去呢一直在深度的来推动，然后呢这个工作呢也推动底下呢有一个很好的效果，就是文化导赏现在已经成为了整个特区大家都从培训到鼓励到举办项目都在推动，然后同样的邻近地区也在努力跟我们一起来合作来举办这些东西，所以导赏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0: 澳门历史学会林发钦会长讲到，2005年澳门历史城区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不单止保存了一片历史城区，更对中西文明在澳门的遗存进行了良好保护。 近年嚟，澳门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同样系不遗余力，既系保留咗中华文化主流嘅项目，亦都对西方历史遗传、中西文化交流成果以及系土生文化进行咗系统嘅保存。
1: 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就是一些历史建筑的这种活化的。

0: 利用，因为大家知道呢，我们长期以来都是保育历史建筑比较多，但活化利用呢，我们也看到最近几年以来慢慢取得了一个比较大的成果。我举一个例子，我们从这个孙中山的中西药局，到郑家大屋，到我们的这个香樟木艺工会，一个一个建筑，包括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剧院，我们都通过把它活化呢，把过去的一些历史的这种存在呢，分享在当代，而且呢是通过一个很灵动的这种情况呢，继续不仅仅是分享在今天，还会传承在未来，这个都是澳门所做的工作。
1: 澳门同时积极探索历史建筑的活化利用，从中西药局到郑家大屋，再到各类的历史建筑，澳门通过活化利用，令到历史遗存在当代继续发挥作用。林化钦会长亦都强调，保护好历史遗产本身就是高质量发展的体现。澳门作为文化城市和旅游城市，它的成功和良好的保护工作是密不可分的。我们继续来听林会长的详细分享。
0: 其实在现在的这种当代的整个文化遗产的保护跟研究管理当中，其实已经有非常充分的一个理论的基础。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澳门正在一直以来都在落实，因为保护本身我们觉得就是一种高质量发展的一种体现。长期以来有一些论述把保护跟发展把它对立起来，就我刚才举的这些例子，我们对一个一个历史建筑的这种保护，它不仅仅体现在单栋的历史建筑的保护，而是对整个历史文化旅游文旅的一种推动。这个推动澳门作为一个文化的这个城市，作为一个旅游的城市，它所取得的成功都跟这种点点滴滴的很好的良好的保护，然后呢把它发展从一个点发展一个片区，发展成一个片区，这种保护的这个张力有很大的关联。所以我觉得呢，只要保护工作做得好，以保护为一个优先的一个发展的顺序，那澳门的整个发展会得到了一个很适性的一个发展的情况。而且澳门还有一个现象，如果大家有留意澳门的整个30多平方公里的区域发展当中，其实我们是一个辐射型的一个城市发展的状态。我们的历史城区在澳门半岛，而且在澳门半岛的中南部，然后呢其他地方也有不同的历史建筑，但它的核心的历史建筑世界文化遗产都集在澳门半岛。所以呢我们这个未来的总体向现代化的发展呢，其实我们是从一个澳门半岛的这个中南部慢慢向担仔，像路环，像我们的新城 A 区，还有其他填海区，甚至未来的恒星山河区，这个区域来发展。所以呢澳门只要把历史城区把其他类型的建筑保护好，其实它就是一个最好的最高质量的发展。
1: 林化钦会长讲到，未来澳门将会继续将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转化成为教育资源，培养兼具双语能力和跨学科视野的人才，为澳门打造中西文化交流互鉴窗口提供人才支撑。
0: 在澳门，我觉得假如我们对我刚才的一个介绍有认同的话，我觉得未来我们所做的一个很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把我们的历史文化的资源把它转化成为我们这个教学的资源。如果我们在这一方面，其实我的理解，澳门的各家学校不仅仅是澳门理工大学都在朝这个方向去努力。所以呢我们这些教学的资源出来的这个结果，它不仅仅是一种双语人才的培养，它对很多内容的转化也不仅仅是一个翻译文本的转化，而是通过这种语境呢，把我们东西交流的这种经验、开放包容的这种性格，都通过我们的课程教育的资源内容转化出来。所以呢，我觉得未来在澳门的整个人才培养，还有文化遗产的保护，还有整个区域的发展当中，只要我们把澳门丰富的这种历史文化的资源转化成我们教育的资源、文化的资源，要再整合起来，对整个推动这个双语人才，还有建基在双语人才的基础上，它对整个东西交流的这种开放包容的特性，对其他的一些不同跨学科的，包括经贸啊、法律啊、历史啊这种认知专业，所以呢它培养的应该不仅仅是一种专业的人才，还包括了我刚才讲的这种宏观的能够适应于澳门作为一个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窗口的这种人才的需要。
1: 刚才大家听到的这段专访来自澳门

本历史学会会长林法金先生的分享。他近日亦都接受了基于澳门的主题采访。他刚才介绍到澳门正在推动深度文化导赏讲解服务，通过生动有深度的专题讲解，通过灵动的有情感的表述，可以将这些人物的故事、历史的故事、建筑背后的底蕴和深度更好地传递给游客。以上就是这一 part 大咖倾的全部内容了，我们唞唞先，稍回来呢会有探世界 topic， 一起关注一下暑期旅游列车啊。咁现时呢暑期已经到嚟了，而旅游列车呢就一早就已经非常之火爆。睇返现时旅游列车嘅产品呢亦都系十分之多元㗎，亦都折射出大家出游理念嘅转变，系铁路同文旅深度融合嘅新途径。稍回来喺探世界 topic 同大家详细分享啊。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叹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有叹世界 topic 嘅出现噶，会有小夫同埋 Fiona 喺度啦，同大家讲下暑期嘅旅游列车啊。
4: 嗯，
3: 你扑咗飞未咧？
4: 系啦，因为真系好 hit 啊吓，旅游专列嘅席位咧系几乎固定噶吓，咁啊已经 set 咗系咁多列咁多个位噶啦，所以咧亦都系比较限定啊。咁睇翻咧呢个暑期咧，亦都有唔少嘅呢啲旅游专列嘅产品啦，系揸住咗呢个市场嘅需求。睇翻定价方面都相当之天价啊吓，譬如呢个16日嘅南北疆之旅啦，人均需要76000嘅，咁啊亦都见到咧有成20000多起步嘅武铁街日遇见美好号嘅预订咧系十分之火爆，点解会咁受欢迎咧？
3: 啊，呢、這个就真系我觉得同南北疆嘅线路有关系啦，本身咧景点同景点之间咧就比较远啦，咁啊大家咧即系如果搭巴士咁，你下下两个景点之间啊，即系7-8个钟头咁样样，又确实系攰嘅。如果可以搭火车系嘛，既可以睇下沿途嘅风景吓，即系想恰一恰，又有个地方。咁啊，火车上面又有好多好好嘅活动啊，移动嘅酒店咁样嘅体验咧，又确实系啊吓，唔错嘅一个选择嚟嘅。咁当然啦，价钱亦都好天价啦。但系点解又有价又有市咧吓？就真系要睇下啦。
4: 而家嘅玩法真系非常之多元咯。我哋以前觉得火车就系交通工具啦，但系现时已经系经过咗一系列嘅专业化同埋主题化嘅改造啊！吓，呢啲旅游专列咧都各有自己嘅特色嘅，系汇聚咗有观光啦、休闲文娱一体。除咗系移动嘅酒店之外，亦都系移动嘅文博客厅。喺火车嘅呢啲时间上边咧，就已经喺度旅行紧啦吓。咁譬如啦，中国铁路北京局开行嘅星光燕照号咧，听个名字就好有文化吓，当中有大量嘅飞围嘅元素啦，亦都系搭配咗有超大嘅观景窗，仲有智能天幕，话听起身好 high tech 啊！咁、旅客咧可以喺列车上边咧欣赏到民族舞蹈啦，同埋特色杂技。唔单止话移动嘅客厅、移动嘅酒店啊，仲系移动嘅呢个歌舞厅啊，有呢个演出睇嘅。咁而军旅时光号咧就会将车厢系打造成为流动嘅音乐舞台，而武汉局嘅武铁假期遇见美好号啦，就随车有配备咗医务人员噶，亦都有名厨酿造现制餐食，即系大家可以睇住个厨房吓，又全部都系对旅客公开嘅，睇住佢点样去炮制啲美食，服务标准系对标翻星级酒店啊。
3: 系啦，星级酒店嘅体验咁啊，再加上咧，即系喺轨道上啊吓会喐嘅咁啊，出边车窗外边系流动嘅风景啦，咁啊对比起咧，你搵间好正嘅呢个酒店啊，咁多日虽然都可以一站式吃住行啦咁样，但系事实上因为出边嘅风景唔会变啊，睇多阵都会闷嘅，所以咧呢个时候啊，揾到一个即系合适自己嘅呢个旅客列车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嚟噶。咁啊睇翻啦，即系亦都有即系相关嘅专家啦，就觉得啊吓，而家咧旅游列车已经超越咗传统交通运输嘅呢个功能嘅，因为咧系一个一体化嘅大包嘅旅游消费方式啦。其实大家亦都唔使话谂咁多，唔使话我自己规划路线啊，定点样？反正火车就系咁行噶啦，系咪先？咁啊，76000啊，76000啦，我俾咗76000嘅价钱，就乜都唔使谂啦。咁其实亦都系一个咧唔错嘅呢个选择啦。亦都满足到咧而家市场嘅需求啊。
4: 系睇翻市场嘅反应啦，就见到暑期嘅旅游专列嘅产品嘅预订嘅热度系比旧年增长超过70%噶。咁其中啦，主要撑起半壁江山嘅就系银发族啊，真系。这个经济实力雄厚啦，时间亦都系好充裕噶。咁睇翻啲旅客方面嘅反馈啦，嚟自沈阳嘅李生。

0: 就坐住呢个沈铁旅游专列出游嘅，咁佢就系咁样去描述翻自己嘅体验嘅。佢话新疆嘅景区咧本身就好分散嘅，但系搭住呢一趟嘅专列咧，可以一铺到底吓。佢坐住嘅软卧吓，定系坐住呢个床铺咧，就可以一铺到底啦，去到达目的地啦。咁日头咧，大家都会系好精力充沛啦。到达呢个目的地咧，可以落车去逛下景点。晚上翻去列车上面去食饭同埋休息噶，呢种慢节奏咧，既系满足咗老人家嘅体力嘅需求啦，亦都令到小朋友有咗探索嘅乐趣。而呢一种行程比较舒缓啦，亦都一价全包嘅模式，精准咁样击中咗现时旅游市场两大嘅旅游主力，就系银发族同埋家庭客群啦。
1: 冇错啦，即系特别系咧银发族啊吓，即系可能体力冇年轻人咁好啦咁。所以如果夜晚瞓觉嘅时候有部车识喐嘅，咁啊唔使自己噏，系真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嚟嘅。醒啊，又可以继续去玩啦。咁睇翻啦，啲旅行平台方面嘅数据啦，55岁以上嘅银发群体啦，喺呢一个旅游列车当中嘅占比咧，超过60%啊，系消费嘅主力嚟嘅。咁啊，一嚟咧，大家有咁嘅时间啊，另外咧，大家有咁嘅金钱啊，咁所以咧都系吓佢哋最精准嘅一个受众嚟噶。咁针对咧呢一类型嘅核心客群啦，其实铁路部门方面咧，亦都做咗一啲措施。对一啲旅游嘅专列啦，进行咗精准嘅优化。嗱，譬如话啦，对于包间嘅一啲铺位啊，系加阔加厚啦，咁啊等大家咧淋啲吓，唔好咁硬板床吓。咁另外啦，车厢里边啦又加装咗一啲包括防滑扶手啦，洗手间啦有冷热水可以调整啦，餐食咧亦都系

0: 今年嘅暑假咧，三代同游咧，亦都系一个显著嘅出行嘅特征嚟噶。咁啊，老人家啦，同仔女啦，甚至乎系孙辈咧，一齐系出行。咁呢一列嘅列车咧，亦都系成为咗维系亲情嘅重要嘅纽带啦。咁亦都有一个新嘅趋势嘅，就系35岁以下嘅年轻嘅游客嘅占比咧，喺度稳步提升当中啊。唔知都好似小夫呢啲咁样嘅新生代咧，会唔会考虑即系一家四口都搭住列车？车出去玩咧，
1: 一家四口要我年收入几多先够咧？要计下先，
0: 计翻条数先咁样。咁啊，亦都见到啦，越嚟越多啦，年轻嘅群体咧系钟情于呢一种嘅旅游专列新兴嘅消费方式啊。
1: 嗯，冇错啦。如果有机会，我都想试下。咁啊，希望咧即系努力工作啦，吓自己俾到自己
0: 可以去拉下赞助嘅。
1: 啊，睇下有冇啦吓，都系欢迎赞助我啊。咁啊，跟住落嚟我哋都休息一阵。就翻翻嚟啦，又更加多旅游列车方面嘅即系分享啊，咁啊等大家啦睇下呢个旅游列车嘅市场，其实竞争都几激烈嘅。
2: 大湾区之声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嘅多元精彩活动，仲有一系列唔同主题嘅会议、论坛同埋展览会，欢迎大家嚟香港体验我哋作为亚洲盛事之都嘅魅力。一齐嚟香港探世界，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4: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5: 看世界，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探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啦，会继续有探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夫啦同埋 Fion 喺度啦，同大家咧一齐讲下啲旅游列车啊。
0: 系啦，咁啊啱先介绍咗咧，有唔少嘅旅游专列嘅产品啦，受到呢个市场嘅追捧啊。我哋再

0: 符号啦，就系咧呢个熟感送运美学啊吓，成列列车得92个位嘅啫，咁可以话啦系奢华之选。16日嘅南北疆之旅咧要76000嘅，咁另外咧冇铁假日遇见美好号咧就20999，咁啊虽然吓即系冇92个座位咁豪啦，但系都系得231位旅客咧上车嘅啫，但系全车工作人员有成50几个，咁所以咧亦都俾到大家啦全方位嘅保障嘅。
1: 嗯，可以话系封建游人啦吓，大家咧可以睇。住自己的荷包去买这个产品。
0: 没错。
1: 刚才讲到有这么多的产品，当中也有不少的是获得了国际层面方面的专业认可，所以才收得这么贵的价钱，也是属于高端旅游列车来的。看回这个行程当中，高价位是包括了几乎所有的开销，包括火车票、餐饮、景点、导游服务和随车医生的。后面仲会有更加之多嘅一啲产品嘅推出啦，包括会开行金秋北国、雪国秘境、湖北全域等等一啲特色嘅旅游线路啦，希望可以带大家咧继续去邂逅更多嘅诗同远方嘅。
0: 其实咧而家咧呢一种嘅即系旅客列车啊，或者旅游列车咧，都吸引到啦好多朋友嚟 China Travel 噶吓，因为咧可能得中国先有咁样咁独特嘅体验啦，咁啊幅员咁辽阔，你话玩10几日咁样样，欧洲可以玩10几个国家啦，系咪先吓？咁所以咧，其实亦都吸引咗唔少境外嘅旅客啦，希望吓坐火车穿越丝路咁样样嘅体验吓，亦都有咁嘅需求嘅。咁譬如话好似熊猫专列咁样样啦，你唔好睇佢咁贵，点解仲可以咁爆咧？其实境外嘅旅客占比啦，高达80%和90%嘅咁。咁啊，所以咧，即系呢一种嘅漫游方式，其实亦都可以令到入境嘅客群啦，可以真正咁读懂中国地理同埋人民嘅厚重感啊。
1: 大家可以咧睇翻今年嘅一个旅游专列嘅供给啦，去睇餸食饭啦，拣翻啱自己嘅产品啦。以上咧亦都系今日探世界 topic 嘅全部内容啊，亦都嚟到咗咧我哋探世界嘅尾声啦。多谢大家嘅关注噶，欢迎咧听日喺同样时间，大家继续锁定探世界节目。
0: 听日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言是沟通的桥梁，
1: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0: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2: 我想自信地表达。
3: 我想你回到刚刚广府的听
0: 讲好普通话，
4: 讲好普通话，
1: 声为桥，通你我。
0: 讲好普通话，
4: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马瑞。
7: 大家好，我是老余。
1: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 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7: 没错，同时也都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就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 dwqinsights@cctv.com。 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啊。
1: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insights@cctv.com，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分享。好了，马上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8: 下一站中环，乘客
9: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0: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9: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0: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9: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0: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1: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来到情景对话，今天的主题是亲子旅行。
7: 大家好，我是粤语主播陆瑜。今天情景对话的主题是亲子旅行。
1: 陆瑜啊，我知道你经常去旅行游玩，最近啊，我打算带家人去旅行，想听听你的建议，你觉得去哪里比较好呢？
7: 好啊，你们计划去多少天？啊，对了，这个多少天粤语表述是几多人，普通话就要说多少天。
1: 我觉得大概1周左右吧，适合儿童玩的地方。主要啊，我想让孩子们也能好好放松一下。哎，对了，这个儿童粤语里有不同的表述，对吧？
7: 嗯，儿童粤语说小朋友，这样的话去个风景优美又适合儿童的地方比较好，大人小孩都快乐。那你有没有想过通过旅行社来安排呢？通过粤语表述是透过，普通话就要说通过。
1: 嗯，我还在琢磨呢，你觉得是通过旅行社好还是自己安排比较好呢？
7: 嗯，如果你想省心，可以选择旅行社，他们可以帮你安排得更加周到。你们想去的地方都有哪些呢？啊，对了，哪些粤语里面说冰滴，普通话就要说哪些。
1: 嗯，我在考虑海边或者是山里边，你觉得呢？
7: 海边是个不错的选择，特别是孩子们会很喜欢。啊，对了，你们计划住在哪儿啊？
1: 我想住在一个度假村，这样啊，孩子们可以在度假村里玩得很开心。你知道有什么好的度假村吗？哎，好的，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吧？
7: 嗯，好的，粤语的表述是好嘅，普通话就要说好的。我之前去过一个海边度假村，非常适合家庭旅游，那里有很多适合儿童的活动呢。
1: 嗯，听起来不错。那个度假村的名字是什么？哎，对了，是什么？我记得粤语表述也不一样，是吧？
7: 是的，是什么？粤语表述为系乜嘢，普通话就要说是什么。那个度假村的名字叫做，记起来了，阳光海岸度假村，你可以查一下。
1: 好的，我会去看看。你觉得我还要做什么准备吗？
7: 嗯，要注意行程安排，不要太紧凑了，给孩子们留点休息的时间。还有，可以准备一些小零食和玩具，帮助孩子们在路上不无聊。帮助粤语表述为帮斗，普通话就要说帮助。
1: 嗯， 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准备什么呀？
7: 带上防晒霜和泳衣，海边的阳光很强的。另外，你一定要提前预定好所有的行程和住宿，避免临时找不到地方住，特别是在假日期间呢。
1: 嗯，明白了，就是说，我们需要提前做好相关的全部功课。对了，这个就是说，粤语也有不一样的表述，对吧？
7: 是的，就是说，粤语的表述是“咁即系话”，普通话就要说“就是说”。提前准备好一切，旅程就会更顺利。祝你们有个愉快的旅程。
1: 好，谢谢你的帮助。
7: 祝你们玩得开心。
1: 接下来我们看看刚才的对话当中，粤语和普通话相同意思的不同表述都有哪些。多少天？
7: 几多日？
1: 多少天？通过？
7: 透过？
1: 通过？儿童？
7: 小朋友？
1: 儿童？是什么？
7: 系乜嘢？
1: 是什么？哪些？
7: 边啲？
1: 哪些？就是说？
7: 咁即系话？
1: 就是说？好的？
7: 好嘅？
1: 好的？帮助？
7: 帮到？
1: 帮助？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0: 喺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5: 前途似海，
11: 来日方长，
5: 美在
12: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0: 经典共读，我哋一齐寻根源远流长嘅中华文化。
12: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6: 奋楫远航。
1: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专业的英杰文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3: 大家好，我叫英杰文，来自香港教育大学，是中文研究专业的一名学生。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诗歌是南宋刘过的《唐多令》。
1: 好，期待你的朗诵。
13: 芦叶满汀洲，寒沙带浅流。二十年重过南楼，柳下几船犹未稳，能几日又中秋。黄鹤断机头，古人今在否？旧江山浑是新愁。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
1: 英杰文同学的普通话语音标准，吐字清晰，整体语言面貌很好。他的音色甜美柔和，声音自然流畅，听起来很舒服，也很符合这首词的婉约含蓄的基调。英杰文同学能够做到由内而外的来表达情绪，用细腻婉转的方式把词中的离愁别绪慢慢地铺展开来，可以听出英杰文同学做了充分的准备，对作品也有着自己的思考和理解，在演绎上也有自己的特点，整体朗诵情感自然，感染力强，令人印象深刻，很好。英杰文同学，你是如何来理解这首词的呢？你希望传递给听众什么样的信息呢？
13: 这首词写的是刘过二十年后重游夜饮故地的见闻，之所以选择它，是因为诗歌的结尾令我深深的触动。我们似乎总是在等待，等经济再充裕一些，等时间再空余一些，有些冲动与想法难免就在日复一日的漫长等待中被岁月磨平。直到现在快走到学生时代的尾声， 我才发现自己还有很多说了许久却一直没有去做的事情。原来来日并不方长，希望在桂花香气的季节，我们仍然有说走就走的冲动，仍然有能够相邀的故人。
1: 好，英杰文同学对这首词啊有着一定的理解，也上升到了对时间和人生的思考和感叹，把作品和自己告别学生时代的心境联系起来，这样的分享很真诚，也很容易引起大家的共鸣。尤其是英杰文同学提到的来日并不方长，还有说了很久却一直没有去做的事情，说的就是我们要对当下和未来要去珍惜，而这样的感受何尝不是我们都曾经经历过的呢？读经典，从经典中找到情感共鸣，这本身就是一种学习、体验、思考和感悟的过程。英杰文同学的分享整体自然流畅、真挚，而且有温度，很有感染力，为你点赞。好，再次感谢英杰文同学带来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唐多令·芦叶满汀洲》。芦叶满汀洲，寒沙带间流。二十年重过南楼，柳下寄船犹未稳，能几日又中秋。黄鹤断机头，故人今在否？旧江山浑是新愁。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看山河锦绣，
0: 览华夏文明，
1: 访古迹遗珍，
0: 赏神韵雅音，
1: 心灵之旅，
6: 颂游中国。
1: 来到颂游中国，今天我们一同游历青州古城。节目当中我们也会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今天我们要为大家讲解声母 z、c、s。
7: 之后亦都会给大家出一些的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看看你是不是回答得正确。
1: 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宋代婉约派代表词人，词风大气清丽，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一剪梅就是李清照思念丈夫时所作。李清照为什么会来到青州？诗中的西楼如今是否还能找得到？颂游中国，我们就和潍坊工程职业学院的同学们，跟随青州市文化馆原馆长冯丰明一同去探寻李清照的传奇故事。
14: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宋代婉约派代表词人，词风大气清丽，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一剪梅便是李清照思念丈夫时所作。那么诗中的西楼如今是否还能找到？李清照在青州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潍坊工程职业学院课外研学小组的几名同学与青州市文化馆的冯丰明老师约好，在李清照纪念祠见面，想要去一探究竟。
15: 给你们看，这里就是李清照纪念祠。
16: 是当时我在书中就是看到李清照在

0: 青州住过一段时间。
1: 啊，
0: 那他是为什么来的青州啊？
1: 啊，实际上青州是李清照的婆家，他是跟着赵明诚回家来了。当时呢是这样一个情况，他的公爹赵挺之啊，很年轻的时候就从诸城迁居到青州定居了，然后他娶了青州有位名士叫郭盖，娶了他的女儿，就在青州安家了。赵明诚和他的弟兄们啊，据说都是出生在青州。蔡京啊就把赵挺之给推下相位了。回到家之后他非常郁闷，第五天就去世了。皇帝啊又受蔡京的这种撺掇呀，就下了一道圣旨，把赵明诚弟兄们一块啊就都抓到监狱里去了，结果查无罪证就把他们放出来了。回到家之后就没有官职了，就在家里闲居了。李清照和赵明诚就回来了，所以这是李清照跟着赵明诚回家来了。好，咱们到里面去看哈。
2: 好。
3: 青州的人文环境为李清照夫妇发挥个人志趣爱好创造了条件，离开了京城，来到宁静如世外桃源的青州，李清照感到无比的轻松和惬意。这对夫妻在青州度过了人生最幸福、最有意义的时光。
1: 啊，这就是李清照纪念祠，这是，新建的归来堂。李清照刚刚回到青州的时候，他跟赵明诚两个人在归来堂上，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幸福、惬意、愉快的生活，啊。两个人一块儿出去游山玩水啊，搜集金石字画呀，欣赏古人的那些碑刻的拓片啊。好，咱们就进去看一下。
2: 好。
4: 好。
1: 这就是李清照的形象，这是当代比较著名的雕塑家李富春先生的杰作啊，他做得非常用心。不但表现了李清照的形象，而且表现了李清照的精神世界，包括他拿着笔的这个手，你都能感觉到那是展现的是才女的风范。
3: 就这样，李清照与赵明诚幽居于此，度过了相濡以沫、共研学问的最美满的时期。夫妻二人常常走街串巷，并到各乡村走动，如果发现有喜欢的东西，特别是古物、碑拓，便立即高价买下。他们致力于金石之学，共同创作出《金石录》。
1: 这是一部记载金石的一个属于史学方面的书。
5: 金石是什么东西？
1: 金应该就是指的青铜器之类的，石就是石刻。实际上，金石就是文物的代名词。赵明诚写了好多年。从汴京时期就开始准备，到了青州，生活比较优雅了，闲散了啊，就开始写。李清照也帮着他，两个人一块研究。李清照呢就给他做了编辑，啊，也给他补充了好多的材料，啊，为了让这部书能够流传后世，让赵明诚的心血不会白流，李清照就上表朝廷，要求朝廷予以重视，能够让这本书得以问世。《金石录》虽然署名是赵明诚，但是这里面从编写到出版都有李清照的心血，这是两个人爱情的见证。
6: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一些声母是滋滋滋的字，比如花自飘零水自流的字，一种相思的思，才下眉头的才等等。这里我们继续为大家讲解发好声母滋滋滋的要领。
7: 声母滋滋滋发音的时候，舌尖平伸，靠近上齿背，形成一条合缝，让气流从中挤出来，声带颤动，大家可以自己感受一下。具体来讲，发音的时候，滋和呲要有爆破感，丝要有摩擦感。
6: 大家可以用一些绕口令来练习滋滋滋的发音，比如走在石子路上，石子咯咯响，咯咯响的石子路上走着一只猪。四是四，十是十，十四是十四，四十是四十。你可以多读几遍，注意发音的清晰和准确。为了帮助大家对普通话拼音当中的声母是

0: 滋滋滋的字进行训练，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些字词的练习。发滋的音，自己的字，在家的在，走路的走，组织的组，最好的最，作业的作，字母的字，资料的资，足球的足。发呲的音，从前的从，错误的错，次数的次，词语的词，菜单的菜，彩虹的彩，采摘的采，材料的材，餐厅的餐。发思的音，四季的四，送礼的送，颜色的色，诉说的诉，算术的算，松树的松，速度的速，速食的速。接下来送游中国节目继续。
1: 赵明诚得到珍贵金石文物名人手迹时，常常会急奔回家跟妻子一同观赏。李清照点了两根蜡烛都烧尽了还是睡不着，他们便会打双鹿、下象棋、做一些消遣。他们俩还有一个最爱玩的小游戏。
2: 当年李清照跟赵明诚在归来堂的时候啊，留下了一段千古佳话，就叫归来堂斗茶，也叫读书斗茶啊。有一句诗说读书消得泼茶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归来堂里有很多的书啊，那是如山如海的书啊。赵明诚呢随便去偷着抽出一本来，然后翻开念出一行字来，就让李清照回答这一句词出自哪一部书，第几卷第几页第几行。两个人的游戏规则呢，就是如果李清照答不上来，那么李清照就要给赵明诚敬茶，赵明诚就要先喝。如果赵明诚输了，赵明诚就要给李清照敬茶。这呢李清照就很高兴，哎，就拿起茶来喝的时候就笑着，结果让这个茶呀都倒到这个怀里去了，也喝不到嘴里去啊，也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哎，没有落着喝，就赶紧起来抖擞身上的茶水，啊，就是这段佳话。
1: 这个别出心裁的游戏被后人一直津津乐道。在这里，他们节衣缩食，搜求金石古籍，闲来无事赌书斗茶，度过了一段平生少有的和美岁月。
2: 今天呢，咱们就来做一下这个游戏。啊，你们两个人一组，你们两个人一组，哎，你们两个就觉得我就是赵明诚了，你们想，哎，我就是李清照，然后呢，你们随便出一句词让他回答，你说那个词牌的名是什么？啊，就这样来回答啊，来，你们两个先来。
3: 兴尽往回舟，误入藕花深处，是哪句词牌名的？
4: 《如梦令》。
2: 你看回答的多好啊，快敬茶。
5: 那我来一个，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出自哪首词？
6: 《浣溪沙》吗？
7: 不是，
5: 这其实是武陵春的。
6: 哦，厉害！
5: 承让承让。
6: 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
5: 这个太简单了，肯定是《声声慢》。
6: 可以，厉害，来，
5: 承让。
4: 那我再来一个，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3: 定当是《如梦令》吧。扳回一城。
2: 好好好，让你赢了啊。
1: 愉快的岁月转瞬即逝，宋徽宗宣和三年，赵明诚之莱州，李清照与丈夫小别，独自居留青州。
2: 这是非常幽静的一个地方哈，这个地方叫顺和楼。
6: 顺和楼。
2: 赵明诚到莱州做知州，这时候呢李清照没有跟着去。为什么不跟着去呢？因为赵明诚这时候没有孩子，赵明诚就想纳妾，所以他也出去做官的时候也有了社会地位了，就要纳妾。作为李清照来说，他这种性格他是不可能和这个妹妹啊一块共同生活的，所以李清照就不会跟到赵明诚的任所去，就不会到他的府上去。 这样李清照呢就独守归来堂。
1: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李清照惦念丈夫，遥望云空，希望鸿雁可以带着锦书归来，而月光洒满西楼，照进李清照的心头，清冷冰凉。那么，李清照词中的西楼如今还在吗？
2: 很多游人啊，都把这个顺鹤楼以为是李清照那个“雁字回时月满西楼”的西楼，
6: 这不是吗？
2: 实际上不是，这应该是清代初年的建筑。在明朝之前啊，这里是一片荒郊。现在看到底李清照的家是在哪一座城内的哪个地方，现在已经一点遗址都没有了啊，已经不可考了。所以这个楼一定不是月满西楼的那个西楼，但李清照的家里一定是有楼房的啊，他称之为西楼也很正常。为什么雁字回时月满西楼呢？因为雁就是捎信的使者，鱼雁嘛，啊，雁字回时就是雁字飞过去又飞回来，是一年过去了，啊，还没有捎信来啊。赵明诚到了新的那个任上之后，没有给他写信，所以李清照感到非常的悲凉，他看到的只有冷冷的月光映照着西楼，而雁字没有给他捎信来，是这么一个意思，是很孤独、很凄凉的感觉。
0: 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又听到了很多声母是滋滋滋的字，比如一行字的字，一句词的词，节衣缩食的缩等等。接下来我们用这些字来组词造句。字，文字，字句，字迹。
7: 字，文字，字句，字迹。
0: 这本书的文字优美，深深打动了读者的心。他的演讲言辞恳切，每一个字句都充满了情感和力量。老师看着学生工整的字迹，露出了满意的微笑。词，词汇，词语，词典。
7: 词，词汇，词语，词典。
0: 学习一门新语言需要积累大量的词汇，他用简单的词语表达了复杂的思想。词典是一本记录和解释词语的书。缩，缩短，缩影，收缩。
7: 缩，缩短，缩影，收缩。
0: 高速铁路的建设大大缩短了城市之间的旅行时间。这个励志故事的主人翁小张，是这个城市中奋斗者们的缩影。温度下降会让金属材料收缩。接下来我们再例举一些其他常见的字来组词造句，继续感受这些滋滋滋的字的读音。思，思考，思念。
7: 思，思考，思念。
0: 我们要多思考一些有深度的问题，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他离开家乡已经很久了，常常思念亲人和故土。层，层次，层面。
7: 层，层次，层面。
0: 这篇文章的层次分明，结构清晰，论点有力。我们要从不同的层面来分析这个问题，不能片面地看待。
7: 点啊，系咪对呢几个声母更加熟悉呢？好啦，纵游中国节目继续。
1: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李清照望着悠悠流水，思念涌上心头，眼前的花瓣随水飘零，如同自己的命运被推着向前走。那些与丈夫曾经的浪漫瞬间，也随着岁月的长河流淌，一去不复返。无论两人的相思多么的迫切，终究是被分隔两地，平添离愁。但当时的李清照不知道的是，这只是她和丈夫离别的开端。
5: 我看到这里的菊花，让我想起了李清照的一首词《人比黄花瘦》。
2: 哦，对，人比黄花瘦，这是李清照的一句很经典的词。李清照写这首词的时候就是重阳节，这首词是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这个天气很阴沉，就像李清照的心情一样。为什么？他在等待着他心爱的人回来啊，因为9月9是个相逢的日子。薄雾浓云愁永昼，他的愁绪啊整整的持续了一天。为什么说李清照的词是空前绝后？就是他每一个字都有很多的意思在这里面。李清照说，我的感情很惨啊，比菊花还要惨啊，他表达了这样一种意境，他是很深沉的一种诗意。
1: 靖康二年，金兵攻陷了宋都汴京，宋徽宗和宋钦宗被金人掳走，北宋在悲壮与屈辱中结束，南宋在不安与纷乱中开始，青州时局动荡不安。为了安全起见，赵明诚催促李清照离开青州。李清照虽然故土难离，但想与丈夫相聚，她收拾了15车的重要文物，开始了南下之行。谁知这一走变成了李清照颠沛流离生活的开始。
2: 离开青州以后，归来堂就被抢了，然后就被火烧了啊！也可能他在外面远远地看到归来堂升起的火光与浓烟啊，他知道到自己的家全完了。他到哪去了呢？过了长江去找赵明诚啊。赵明诚这时候呢在江宁，就是现在的南京，在那儿做知州啊，又和赵明诚又会合了啊。这时候呢，他手下又有人又要叛乱了，赵明诚他要逃跑，逃跑你带着李清照啊，他不，他和他两个朋友从城墙上放下绳子来，出了声下去，然后逃跑了，走掉了。
6: 所以李清照写了那首《夏日绝句》是吗？
2: 对，结果很快这个叛乱就被平息了啊，李清照呢就从南京城里出来，后来又找到了赵明诚。坐着船路过乌江的时候，李清照就写了这一首《夏日绝句》，实际上这是批判赵明诚的，生当夺人杰，死亦为归雄，活着你就要当英雄啊，当人杰呀，就是死了都应该当英雄啊，像项羽那样。
1: 这首词字字都扎在赵明诚的心口，他自感羞愧，心情郁郁寡欢。在他们来到安徽安了家不久，宋高宗却任命赵明诚为湖州知府，远赴湖州。赵明诚又不得不领受皇命，然而谁也想不到，这次分离竟然是天人永隔。
2: 8月18日这一天，赵明诚写下了一封遗书，然后就去世了。啊，去世了以后，这个李清照就一个人。带着那么多的金石文物，在那兵荒马乱之中啊，李清照说是飘零唯与留人舞啊，我这么飘零着，就像那些流离失所的人一样啊，在那里满山遍野的到处乱跑，为了躲避金人啊。那时候金人不断的南侵嘛，所以他的东西呢就是走一路扔一路，走一路扔一。
1: 李清照的一生，失去家庭，失去爱情，失去金石，但最终他并没有失去的是。千古第一才女的骄傲与才情。
2: 后来以后，他就一直在怀念青州，一直想回到青州啊。他写词说是这半夜里听到雨打芭蕉的时候，他说是愁损北人不敢起来听，就是晚上雨打芭蕉的声音把我给惊醒了，睡不着觉，这时候我就想家了，把我这个北人愁，我是北方人啊，把我回不了家，把我给愁损了。他还说，欲将血泪祭山河，去洒青州一抔土，就是要把自己的血泪整个的身体托付给自己心爱的这个万里江山。怎么托付呢？去洒青州一抔土，一抔土就是坟墓啊，我要魂归故里啊。这是李清照一生最大的愿望，然而他没有实现，一直是在南方，没有回到青州。今天已经是800多年之后了，我们见了这个李清照词，可以请他魂归故里了。 我们也能获得一点安慰的人。

0: 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尽管经历悲欢，颠沛流离，李清照依然保持坚毅的态度，将他的这些失去的痛苦转化作一首首诗词流传至今。一词一句中包含着的传统文化的无穷魅力与古代文人的耿介精神，敲击着我们的内心。
1: 好，各位听众，宋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这句话中声母是滋呲丝的字有哪些呢？想一想。好，在刚才这句话当中啊，声母是滋呲丝的字有此情的此，才下眉头的才。请大家跟我一起读一遍。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怎么样，你读对了吗？
2: 哎，嗱，呢个我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3: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语境嚟到判断啊嘛。
2: 哎呀，我哋都去睇下正确答案啦。
4: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5: 正确答案是什么？
1: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哪吒传奇》父母恩情。听故事之前啊，先给大家出道题。大家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故事里边有句话说，你一走就永远背上了叛逆的罪名。哎，这句话当中有声母是滋呲丝的字吗？我们先来听故事。
6: 鱼儿上钩了。你们守在这里，绝对不能放哪吒出去。
7: 我来了，鸡巴大哥，我们来救你了。
8: 快走快走。
9: 哎，果然是你。
7: 啊，爸爸。
9: 申公豹说你勾结叛党，姬发谋害大王。
7: 啊，
9: 居然被他说中了。
7: 姬发大哥不是叛逆。
9: 还敢听取，真是家门不幸啊。你连累父母事小，犹如李家世代忠义清明似的，还不跪下！啊！
7: 快告诉我母亲在哪儿！就是把朝歌城搅得天翻地覆，我也要找到母亲。

0: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美人儿，美人在哪儿？
1: 哼，申公豹自作聪明，怕是要把好戏演砸。
0: 美人儿，美人在哪儿？
2: 大王别急，我来了。
0: 我有不祥的预感，外面发生什么事了？
2: 大王不过是做了个噩梦，一切都有国师呢。
0: 哪吒不能去，是非自有朝廷与大王公论。
3: 风起好糊涂啊！纣王将大地之脉出卖给大魔头石矶，他就不配做王。
4: 别争了，我以大国师的智慧给你们一个建议。哪吒亲手干掉叛贼姬发，就能洗脱同谋的嫌疑，父母即刻释放，加官进爵不成问题，大国师的位置情愿让给你，如何？
3: 你知道什么叫白日做梦吗？
4: 这是交
3: 休想！
0: 哪吒住手！
4: 还是李总兵顾全大局呀、
3: 爸爸，
0: 哪吒，你要想一想你的妈妈。哎。
4: 只要你答应要求，马上就可以见到你妈妈，怎么样啊？
3: 不，我要先见到妈妈。
5: 妈妈，孩儿每时每刻都在想你。
6: 孩子，妈妈也想你啊，你变高了，也长大了，妈妈为你感到骄傲。
7: 那我呢？我和以前比怎么样？
6: 小猪熊和以前一样顽皮可爱。
7: 难道就没有一点变化吗？
6: 他在吃醋。小猪熊变得爱哭鼻子了，没有以前坚强了。
7: 没有，我还和以前一样。
6: 看来你爸爸心事重重的。
8: 我们现在是被软禁，仍然没有自由。
3: 难道爸爸还不明白，只有推翻纣王的统治，我们大家才会有好日子过呀？
6: 孩子大了，知道明辨是非，我相信他。
0: 你们说的也许对，可是李家声名坦荡，不能无端葬送在我的手里。别人做什么我不管，但哪吒不能去。
3: 爸爸已被虚名所累，我们走。

0: 妄动，否则你父母马上遭殃。
1: 卑鄙！好孩子，千万不要上当。妈妈能见你一面，已经心满意足了。快走，做你要做的事，做你想做的人。
0: 你不要执迷不悟，你跑得了，他们可跑不了。世上没有后悔药吃啊！
2: 哪吒，
1: 叛贼！我是奉命来杀你的。
2: 杀我？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1: 在你和父母之间，我必须做出选择。
2: 明白了，谁人没有父母呢？我情愿死在你的手下。来吧。
0: 打起来了，打起来了！
3: 大国师解了大王的后顾之忧，可喜可贺呀！
0: 同喜同喜，我申公豹可不是吃素的。
3: 出去激发哪吒恶名缠身，有口难辩。
0: 你我守株待兔，坐收渔利，
3: 剩下的事儿就交给你了。
4: 申公豹肯定高兴坏了。
0: 啊，怎么没动静了？
2: 哪吒，接着答应我，一定不能让石矶夺走大地之脉，现在只有你能阻止。
1: 可是我找不到大地之脉的入口，我不行，我做不到。
2: 你行，来握住手。信念是力量的源泉，来感受力量的融合和流动吧。
1: 师父站在这儿做什么？
5: 我在看力量的流动。
1: 力量的流动？奇怪，我怎么看不见？
5: 哪吒，闭上眼，要用心去看，用心去感受。
1: 师父，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2: 这个护身符会带你找到大地之脉。

0: 等会再回来。孩子，你把脸捂。
1: 啊，好宝贝儿啊！李总兵真是大义灭亲呐、
2: 啊！哪吒，是我连累了你。
1: 带走，听候大王和娘娘发落。
3: 哎，娘娘，那哪吒已经被压在玲珑塔里了。
4: 好啊，真是一物降一物啊，何不将宝物一并拿来呢？
3: 哎，我做梦都在想啊，可惜他只在李靖手里有用，我们拿来就变成了废物了。
5: 夜深人静，小心烛火，禁止。

0: 姜子牙无能，不能将姬发公子安全带返西岐，愧对您的嘱托，也愧对相信我的西岐百姓。是谁不请自来呀？
1: 对不起，是我，哪吒疼。
2: 难道你真想把孩子关在塔里一辈子吗？
3: 哎，为了祖宗的名声，全家的安全，也只好委屈哪吒了。
2: 你知道孩子是对的，怎么狠心？
3: 哎，我怎么能不知道呢？哪吒从小顽皮不驯，虽然惹出不少麻烦，可我还是最爱他的。明日上朝，我会恳请大王宽恕。
2: 你的伤差不多全好了，快飞吧，去找你的父母，去找你的兄弟姐妹，飞吧，去寻找属于你的幸福。

好，这段故事听完了，这句话你一走就永远背上了叛逆的罪名，这句话当中有声母是滋滋滋的字吗？想想有，那就是一走

0: 我们先听故事，一会儿说答案。
1: 汗牛充栋学识高，博古通今铸文豪。咱们今天要讲的国宝是汉代陶牛。这汉代陶牛高20厘米，长25厘米，为汉陶中稀见之珍品，现收藏于成都香米园汉陶艺术博物馆。汉朝时极力倡导处猪狗卖以买牛的护牛政策，同时大力推行铁工具加牛耕的新型耕作技术，极大的推动了生产力发展。四川汉陶中陶牛的出土数量并不多见，表现形式往往拙中于巧，小中见大，栩栩如生，鲜活生动。接下来呢，就跟大家讲讲和牛相关的成语汗牛充栋。在想当初啊，唐朝有一位大学者叫陆文通，博古通今，博学多才，很有名望。他对儒学太有研究，尤其是孔子所写的《春秋》，这陆文通完全吃透。唐朝大诗人柳宗元曾为他写作墓志铭《陆文通先生墓表》，在里面呢，柳宗元就赞扬了陆文通对儒学研究所做的贡献。柳宗元怎么写的呢？他是这样写的：

0: 声大噪。这就是成语汗牛充栋的由来，最早出自唐柳宗元《陆文通目表》。该成语意思是指书运输时牛累得出汗，存放时可堆至屋顶，用来形容藏书非常多。
1: 好，故事听完了。故事里这句话“博古通今，博学多才，很有名望”，这句话当中啊，有声母是滋滋滋的字，就是博学多才的才。怎么样，答对了吗？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2: 鉴赏，
1: 倾听
2: 倾听。
1: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鉴赏倾听。我们一起来赏析王安石的七言绝句《登飞来峰》。登飞来峰，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王安石的《登飞来峰》是一首七言绝句，表达了诗人不畏困难、勇于改革的豪迈气概和坚强意志。诗的前两句“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通过夸张的手法描绘了飞来峰上的古塔之高，象征着诗人立足点的高远。接着，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这两句表明诗人站在高处，不畏惧任何阻碍，展现了其高瞻远瞩的政治抱负和进取精神。这首诗不仅仅是对风景的描写，更是通过登高望远的情境，寓意了诗人对于政治改革的理想和抱负。王安石在这首诗中巧妙地将自然景观与个人志向相结合，表达了他对于未来的信心和决心。
3: 成首诗极富哲思和思辨，不单单在对于自然景观的描写，更在于诗人将个人的志向和理想与自然景观相结合，形成了一种对理想的追求和对现实的反思。王安石在这首诗中展现出了他的政治抱负和改革家精神，同时亦都传达了一种普通人的人生哲学。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应该勇于攀登，不断追求更高的目标，同时也都要具备洞察事物本质的智慧。
1: 好，接下来为大家出道题，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声母 滋滋滋。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这句话当中声母是 滋滋滋的字有哪些呢？大家想一想，身在的在声母是滋，最高的最声母是滋，高层的层声母是呲。
3: 怎么，是不是对滋滋滋有了更熟悉的了解呢？
1: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2: 鉴赏，
1: 倾听
2: 倾听。
1: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接下来我们一起赏析唐诗《咏柳》。咏柳，贺知章。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3: 咏柳是唐代诗人贺知章创作。

0: 住，仿佛是一位打扮精致的美女，用一树高来衬托柳树的亭亭玉立。第二句写柳树的细节特征，用万条来形容柳枝的茂密，用绿丝绦来比喻柳枝的轻柔婀娜，用垂下来暗示柳枝的飘逸风采。第三句写柳树的细叶，用不知来表达诗人的惊叹，用谁裁出来赞美柳叶的精致，用细叶来突出柳叶的娇嫩。第四句写柳树的生长原因，用二月春风来指明柳树的生长季节，用四剪刀来比喻春风的灵巧，用裁出来呼应上一句的谁裁出，形成一问一答的结构。全诗立意高远，比喻巧妙，先从大处着眼，然后分步描写，越写越细，把柳树的形神栩栩如生地表现了出来。题目是咏柳，但又不仅仅是咏柳，更是咏春，歌咏自然造化。诗中的比喻和拟人既新奇，又能唤起人们丰富的联想，显示出诗人的艺术才华和对春天的热爱。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再来和大家说一说怎样找到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播出时间是每天的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另外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 最后热情地邀请大家加入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也都请大家记录一下我们的邮箱，邮箱是 dwqzs@cctv.com。特别欢迎大家将你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学习心得和体会都同我们进行分享。
0: 欢迎大家互动交流，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
1: 下期再见，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7: 揾食大湾区星期四啦，又有湾区 Easy 嘅时间。咁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喺度啦。咁喺我哋节目咧正式开始之前啦，咁首先要同大家咧喺推介一下吓，可以成为你一个好朋友嘅人物啊，佢就系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啦。咁欢迎你啦喺微信里边添加好友嘅位置，搜寻栏里边输入揾食大。

0: 湾区，再加一个汉语拼音全拼下，揾食大湾区二咁样样，咁就可以添加到阿大姨啦，成为你嘅好朋友嘅，可以随时随地啦，同佢交流啦、互动啦、沟通啦。咁、如果你喺我哋节目啊，听节目嘅过程当中啦，有任何想个性化咨询啊，或者想知道得 detail 啲啊，咁都可以啦，随时随地啊，同阿大姨啦交流同埋互动嘅。咁啊，大姨咧都可以见到你嘅所有留言噶吓。另外咧，亦都欢迎你可以下载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一个云个云好好听嘅听。咁云听客户端里面咧就汇集咗下我哋总台嘅所有优质嘅音频资源啦。咁当然咧会包含我哋嘅揾食大湾区嘅节目吓。欢迎你啦喺云听嘅搜寻栏里面输入揾食大湾区，记得啦打简体嘅揾食大湾区啊吓，咁先可以揾到我哋嘅。咁啊，无论啦你喺节目回放嘅页面啦，可以按日期去到搜索啊收听啦完整嘅足本版节目啦，亦都可以啦喺我哋嘅节目专辑之下啦，揾到我哋揾食大湾区嘅节目精彩内容，里面咧有一啲精华啦、切条啦，咁可以随时随地啦攞翻出嚟吓，重新重温啦，咁啊一齐复习一下啦，仲可以咧 send 俾你嘅亲朋好友嘅。咁 OK 啦，咁啊广告位卖到呢一度啦，咁啊今日嘅揾食大湾区星期四嘅湾区 Easy 啦，继续会有政策解码嘅，亦都会咧承接翻啦上个星期嘅话题吓，继续同大家解码啦，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啊。
1: 明啊，符合条件的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2: 唔明啊，呢个有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3: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0: 入到嚟政策解码嘅时间啦，咁啊今日啦，除咗有小夫喺度之外啦，我身边当然会有首席记者晓露啦。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今日的节目我们继续会承接回上个星期的话题，继续跟大家解读一下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我们上个星期其实都跟大家普及了一些概念，就是你要发展汽车后市场，要促相关的后市场消费啦，咁当然咧就要有一定的呢一个汽车保有量啦。咁我哋中国啦，无论系喺汽车保有量啦、汽车嘅产销量啦，定系吓新能源嘅嗰个渗透率啦，都可以话啦十分之好嘅吓，数字好好啦，咁啊先至有呢个咧要发展汽车后市场嘅一个基础。咁亦都啦同大家啦科普咗乜嘢叫做汽车后市场，汽车后市场包含了哪些内容的。但是汽车后市场要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要促进相关的消费，有哪些新的蓝海或者商业机会呢？我们今个星期的政策解码就要跟大家详细讲讲这方面的内容。不是只是买新车那么简单，而是既要买车又要用车又要养车还要玩车，怎样样全链条去到协同发展的。其实早前有不少的节目啦，或者其实也有很多分析的文章啦，都在解读政府工作报告啊等等，其实里面都提到要大力提振消费，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的。其实提振汽车消费方面做了什么工作呢？来紧要怎样去到提振汽车消费呢？我们先来听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的负责人郭守刚的介绍。
5: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始终把促进汽车消费摆在突出位置，认真落实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重点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是完善政策体系，我们发布了新一轮汽车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提出了四个方面15项工作举措，推动行业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我们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延续并优化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车船税优惠政策，配合商务部等部门印发实施2026年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实施细则，支持开展补贴资金审核等工作，有效降低了消费者购车支出，带动了汽车的销量增长。第二是拓展消费场景，我们连续6年在全国11个省份开展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累计发布10批次新能源汽车下乡车型目录，覆盖着车型总量超过500款。今年的下乡活动也即将于近日启动，也请大家关注和支持。同时呢，我们深入开展 公共领域车辆全面电动化先行期的试点工作，发布了两批试点城市名单，会同有关部门有序开展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推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规模化应用、产业化发展。第三是健全基础设施体系，我们联合财政部等部门开展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工作，累计支持200个试点线，加快补齐农村地区公共充换电基础设施短板。同时，我们加力推进大功率充电、车网互动等技术推广应用，让消费者买得放心、用得安心，持续激发居民的消费潜力。下一步，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二是聚力技术创新，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三是着力稳定运行，落实好汽车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配合商务部等部门开展好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扎实推进汽车以旧换新，进一步挖掘市场潜力。四是规范竞争秩序，以钉钉子精神持续巩固深化前期的工作成效，坚决维护健康有序、风清气正的市场秩序。
0: 好嘅，唔该晒郭司长嘅介绍啊吓，佢而家从公信嘅角度嚟到讲啦，咁当然啦，汽车消费就系要买车啦，譬如话佢提到新能源嘅下乡啊等等，但系有一样嘢咧，我觉得系我哋作为大湾区人可能十分之熟悉嘅就系智能网联汽车啊。喺智能网联汽车呢一点方面啦，即系其实亦都有15规划啦，早前亦都有政府工作报告啦，其实有边啲重点布局嘅嘢，有边啲新嘅蓝海，大家可以留意咁嘅商业机会咧，晓露。
4: 首先我哋关注到啦，就好似头先你讲到嘅咁样，我哋汽车产业发展嘅15规划当中咧，其实智能网联、新能源会系几个关键词嚟嘅。咁从而家我哋见到文件释放出嚟嘅信号啦，我觉得会有四个方面嘅布局啦。一个就系我哋嘅电动化嘅更加深化，即系可能会有新一代嘅动力电池嘅技术，好似固态电池啊等等呢一啲产业化嘅突破啦。咁可以進一步去提升到我哋電池方面嘅續航能力同埋安全性，因為可能喺以往嚟講，呢個算係即係電車發展嘅一個好大嘅制約嚟嘅。咁第二個咧就係佢嘅智能化升級，好似車用嘅芯片啦，同埋操作系統啦，自動駕駛啦等等。因為大家知道，可能係而家目前嚟講，可能技術方面咧，我哋好多嘅車企都話自己嗰個自動駕駛嘅技術可以達到 L3， 甚至可以去到 L4 噶啦。咁但係我哋相關嘅法規係未開放到 L3 或者話 L4 咁樣嘅級別。是因为其实它的安全性和它相关的一些跑的数据可能还未足够累积到我们可以开放的那个门槛。所以呢，在这个15规划当中呢，这个智能化的升级呢，我们会对这方面的自主可控啦，包括安全性呢，会有进一步的验证的。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一些网联化的融合。即係好似而家大家如果用開自駕或者用開車機嘅話咧，都會有一種感覺，就係我哋同佢對話嘅時候，明顯感覺到佢係遲疑咗一小下嘅。咁呢一個遲疑咧，其實就係、是你車機嘅數據上雲，跟住喺雲端或者話後台嗰度，佢處理完之後再翻到嚟同你交互嘅嗰一下，究竟佢嘅時間有冇延遲？是这一方面的一些考虑。现在我们的车路云一体化和这个车辆和道路的一些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又或者我们云端平台的实时互联等等，这个网联化的融合呢，也都会是我们15规划当中的一个重点。最后一个呢，当然就是我们的国际化的拓展了。这个呢，在我们上一期节目都讲到，就是如果我们这个新能源车企它想去出海的话呢，它一定要满足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对于新能源汽车方方面面的这些法律法规。所以呢，我们如果想支持我们的车企出海呢， 要喺全球嘅市場上邊去建立我哋嘅品牌影響力同埋我哋嘅供應鏈體系嘅話咧，咁就一定要去做翻相對嘅，即係國家層面嘅呢啲規劃。咁所以對於我哋嘅普通消費者嚟講咧，就意味著未來五年咧，我哋有可能可以迎嚟一個更加安全、更加智能同埋更加便捷嘅用車體驗。咁啊，對於產業嚟講咧，就更加係一個意味著我哋從汽車大國邁向呢個汽車強國嘅一個跨越啦。
0: 嗯，咁可能曉露就係從一個產業嘅角度啦，去到講話，其實嚟緊有邊啲發展嘅方向啦，或者有邊啲即係新嘅商業機會啦，都講咗好多啊嚇。對於大灣區嚟到講啦，亦都有發展呢一啲技術啦，等於話無論係網絡啦，定抑或係供應鏈啦，都有好大嘅一個優勢啊。咁但係啊，頭先曉露都講到啦，即係未來五年啊嚇，呢四個方面其實都會令大家可以從用家嘅角度嚟講，可以更安全啦。更智能，更方便，可能以往汽車的消費大家可能是從一個駕駛者的角度去到出發，我要買一架車，它是好揸的，我揸住它是安心的，它是安全的，我可能養車成本是低的，我用起身好抵的，改變了我的出行方式的，它可能只是一個代步的工具。但是接下來呢，可能甚至我們講的這個智能駕駛啊，或者甚至可能以後有自動駕駛啊，這樣我們从一个消费者的角度来到讲，我们就不是一个驾驶者了，我只是一个汽车的这个用家了。从用家的这个角度来到讲，就一定要有一些新的场景了。最近其实我们因为都做旅游节目，即是包括自驾的出行啊、房车露营啊等等，热度都在攀升当中的。特别是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无论你讲新能源车的出行的保能啊，一些房车露营的露营地啊、停车的配套啊、接驳啊，这些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来的。那在今次的这个政策文件当中，是怎样引导这些包括自驾车啊、旅居车的营地啊、不同的跟汽车相关的旅游产品和服务，怎样去到提质升级，去到优化大家的出游体验，作为一个汽车的用家可以用得开心呢？我们先来听下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苗牧阳的介绍。
5: 自然空间、室内空间、移动空间是我们人类生活的三大空间。把文化艺术和汽车制造紧密结合，打造移动空间美学场景，是满足人们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围绕车生活，在文化赋能、产品供给、场景营造、消费惠民方面，主要做了这么几项工作。一是文化赋能，提升汽车设计美学，引导汽车企业与文化创意机构深化合作，在汽车设计生产过程中充分挖掘和融入非遗、戏剧等艺术元素，彰显中式美学魅力，更好传播中国文化。例如，有的车企深度挖掘敦煌文化，创新打造莫高兰、月牙青专属国风车色，将敦煌千年传世的色谱转化为量产车漆，从外观质感、内饰细节到品牌标识，层层递进，全方位彰显厚重浓郁的东方美学底蕴。二是推出自驾出行的应急应景产品，落实国办关于进一步培育新增长点、繁荣文化和旅游消费的若干措施，鼓励开发租车自驾游精品线路，推出小微型客车租赁和景区门票套餐等一站式服务产品，指导各地建设提升一批旅游公路和旅游绿道，推出自驾游精品线路。我们在暑期前还将发布全国避暑旅游地图和暑期观星目的地。三是举办汽车加文旅活动，丰富消费场景，指导各地因地制宜举办汽车露营音乐节、后备箱文创市集等活动，支持各地文旅部门与汽车企业共同举办品牌推广活动。比如我们在桂林、克拉玛依等地与车企合作，借助汽车推广活动平台推介当地特色文旅资源、旅游目的地、精品自驾路线，结合汽车赛事打造跟着赛事去旅行品牌，推出赛事加景区
6: 加住宿套餐产品及票根优惠，配套非遗展示、好物展销、美食品鉴等消费场景，激发文旅消费活力。四是围绕旅游出行推出惠民便民措施，连续

2014年举办全国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活动，引导各地各参与机构推出系列亲民产品、乐民活动、惠民措施和便民服务。重点之一就是围绕旅游出行推出惠民便民措施。暑期将至，我们将举办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各地将推出包含旅游出行在内的一揽子惠民措施。下一步，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以汽车文化为切入点，进一步整合地方文旅资源，丰富消费场景，激发汽车后市场活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汽车消费需求。我们说"诗与远方"和"滚滚车轮"唱响了美好生活的协奏曲。近年来，文化和旅游部从标准引领、协同联动、创新业态等方面，提升自驾出行和房车露营等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全方位的优化群众出游体验。一是标准引领，丰富自驾露营好去处，指导各地优化自驾露营空间的规划布局，充实自驾露营地的文旅业态，加强规范经营。指导中国旅游车船协会发布自驾车、旅居车营地质量等级划分标准，共推出4批、28家五星级、51家四星级高品质自驾车、旅居车营地，为游客自驾露营提供品质选择。二是协同联动，完善自驾出行好服务。当前国内自驾出游占比77.4%，已经稳居旅游出行方式的首位。为全方位提升自驾出游服务体验，2023年以来，我部联合石化企业实施百城千站文化和旅游消费行动计划，依托加油站打造及补能、购物、餐饮、洗车、休闲娱乐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旅游服务驿站，推出文旅养车卡、补能优惠、购物满减、免费洗车、旅途服务保障等自驾游惠民措施，盘活废弃的油库、加油站，打造露营地，为自驾出行游客提供优质服务，促进房车、露营、越野等业态的发展。三是创新业态，打造在途旅游好场景，指导地方以公交车、大巴车等交通工具为载体，有机融入戏剧、餐饮、讲解等服务，将传统交通工具升级为文旅体验新空间，将交通接驳升级为文旅的新场景。上海、济南、长沙、深圳等地推出戏剧巴士，让游客在旅途中欣赏戏剧的魅力，感受沉浸式旅游的新玩法。成都推出巴士火锅，游客在品味特色美食的同时，还可以沿途欣赏地标性的景点，带来交通、美食、观光新体验。西双版纳、婺源等地推出雨林之心号、黄岭高铁专线等站点巴士，不仅满足了游客点对点需求，还通过实景布置、情景互动，营造了旅游氛围。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跨部门、跨行业协作，不断完善自驾露营配。

0: 介绍啊吓，讲起话咧，即系呢个露营啊，相信晓露都好有呢一个发言权啊吓。而家揸车已经唔系一个代步工具咁简单吓，变成咗一种生活嘅方式啊。
1: 冇错啦，包括咧，我换咗电车之后咧，我就会去关注好多即系同车相关嘅相联嘅嗰啲咩帐篷啊，又或者将自己部车嘅电可以用嚟去做一啲露营电器嘅嗰个电源啊等等嘅呢啲配件，包括我见到其实成个用车市场亦都开始去往呢啲车家嘅产品去做。即係一啲研發，而且呢個迭代係越嚟越快嘅，即係你可能我仲喺度猶豫緊、心動緊某樣嘢，冇去買，再過一段時間就發覺佢升級啦。
0: 嗯，確實係啊，即係而家迭代得咁快啦。其實對於大家嚟講嚇，或者我哋啊揾食大灣區咁樣樣嚇，可能好多聽緊我哋節目嘅老細啦嚇，咁啊或者準備投資嘅朋友咁樣樣嚇，都會覺得話啊，而家迭代太快啦。其實大家如果慢咗，又會覺得可能跟唔上呢個潮流啦。快嗰頭咧，又驚話呢一個產品係咪好快又會被淘汰咧，或者好快又會被更新咧咁樣樣。但係從用家嘅角度嚟到講咧。我哋其实追求嘅系一种情绪嘅体验，或者系我哋经常讲情绪嘅消费，而唔系简单我净系用呢一部车咁简单。点样可以俾到大家一种情绪嘅价值呢？可能咧就大家嘅嗰个消费嘅模式唔同咗，唔系净系由买车咁简单，而系由玩车用车嘅呢个方向去行啦。所以其实后市场嘅服务正正就系咧提供呢一种情绪价值俾大家嘅一个好好嘅方向啊。咁但系因为今日嘅我哋节目嘅主题系政策解码啦，其实从政策嘅角度嚟到講啊嚇，以往我哋見到咧，即係之前嘅好多政策文件都係講緊哦，擴大汽車嘅消費咧，就係、是等到大家啲車賣多啲咁啊，譬如話嗰、那個限牌唔好限咁多啊嚇，或者降低呢一個購車嘅門檻啊，免購置税啊，或者新能源車有相關嘅呢個補貼啊，係咁樣樣嘅政策方向嚟嘅。咁但係嚇、今次嘅呢一份咧，關於培育壯大汽車後市場消費若干措施的通知咧，其實亦都係啊嚇，第一次國家第一。次国家嘅层面围绕住后市场去到出台一项专项嘅政策文件嘅，咁呢一种嘅政策嘅风向，或者我哋讲其实甚至都可以话系政策嘅迭代啦，底层逻辑会有啲咩变化呢？我哋休息一阵下，阵翻嚟继续政策解码嘅。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 唔明啊，呢个有病者又或者，咁我算系病者定系或者啊？
2: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揾食大湾区嘅时间。今日系星期四，湾区 Easy 啦，仍然会有政策解码喺度噶。Hello， 我系小夫，我身边咧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啊。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嗱，我哋上一 part 咧都已经预告过啦，即系唔系净系话我哋消费观念嘅升级，或者我哋消费需求嘅升级，唔系净系大家嘅要求唔一样啊。其实政策亦都喺度不断演进嘅过程。以往吓，即系可能重点都系等你买多啲车啦。而家系第一次出台咗一份咁样嘅政策文件吓，就系咧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咁亦都系咧国家层面第一次围绕汽车后市场所出台嘅专项政策文件。喺呢一种嘅即系背景之下啦，晓露，你觉得从政策制定嘅角度嚟讲，

0: 呢个制定嘅逻辑有冇啲咩新嘅变化咧？
1: 我觉得呢一个政策嘅整个逻辑咧，系从以前嘅卖车变翻到用车，而呢一种变化系佢去顺应翻大家呢个市场需求嘅一个好好嘅证明。咁因为头先即系其实我哋喺上期节目当中都已经讲到啦，而家中国嘅呢个汽车保有量已经去到3.7亿架啦。我哋就计每一架车佢平均车龄都喺一个7年以上嘅话，咁我觉得即系当大家嘅嗰个重点需求都唔喺买车或者话换车的这个基础之上的时候，我们的政策就不应该再去重点去关注怎样将那部车卖出去，而是大家怎样可以将那部车用起身。因为之前也都讲过，就是我自己都是做这一期的节目去做功课才知道，即是原来我买一部车的钱是等于我在这部车上面持续投入的钱，甚至后者是更加之多的。即系呢一件事可以去证明到，其实而家大家如果喺嗰个后市场发展得更加好嘅情况底下咧，完完全全系我花喺呢部车上边嘅持续投入系可以远远大过我买呢部车嘅。咁亦即系话，当我哋嘅政策唔再去关注点样将部车卖出去，而系关注点样用好呢部车嘅时候咧，好可能我哋创造出嚟嘅增量系更加之大嘅。咁就讲翻到即系我哋可以去製造怎樣的一個增量，例如以前可能會集中在這個車的售後啦、改裝啦等等的方面，現在我們這份政策上面呢就會去着重呢個生活方式的一個改變，例如大家可能拿這部車去做一個大眾化的賽事啦，一些車友會的這個聚會啦，又或者是跨界好像汽车加露营，又或者是自驾加上某一些公益活动等等，又或者是我们可能会去开发出一个，即是可能我们这个车有专属的一个房车的营地啦，可能就是我们的车企旅游家这样的生活方式啦等等等等。总之就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方式可以去增加，包括这个后尾箱集市这样，即是我都见到有一些车已经开始去改造他们自己的后尾箱，又或者说他们在设计后尾箱的时候就已经将这种我们很可能将我们的后尾箱去改造成为一个咖啡机啊，又或者是一个厨房啊这样的一个需求而去设计自己的后尾箱。所以其实我们见回就是说现在有这样的政策出来之后呢，会有越来越多的车企他们会去往生活方式的这个方面去做研究去做研发。那未来呢其实也都是在我们用家的角度来讲，我们也都有可能收获到越来越丰富的这样的一个用车的场景咯。
0: 嗯，确实是啊。刚才晓露都提到一点，就是有很多的朋友其实最近都开始磨刀霍霍向着自己那部爱车去进行一些改造的。其实以往呢，就是在改装车这个层面上面，政策空间其实并不算是特别大的。可能回想回10年前左右，其实大家还可能会在这里讨论，就是当时下仲做节目的时候，真的会有听众打电话上来，哎呀，我部车呢我想换个颜色啊。现在个行驶证上面是白色的，我想帮他黐张那些珍珠膜，等他阳光之下五彩斑斓的白，那我还是不是白呢？我是不是要去交警到改备案呢？即其实当时都已经开始有车的朋友会有这些个性化需求，但当然当年可能未到说啊，我要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怎样情绪价值，我可能纯属希望有个性一点，自己部车这样，未必说是一种功能性的变化，但其实这种需求不断在这里。要讲的就是可能以往的那个政策空间并没有那么大，那现在我们也都见到陆陆续续其实全国各地都开始对于汽车的改装的这个范围可以改装的这个项目，还有在后续法律的规定各种备案的手续可以怎样样都有相关的这个完善和优化。甚至其实最近已经可以见到，因为可能保有量很大，有很多的一些厂家或者我们称之为后市场厂家，那些不是原厂件那些，开发出各种各样不一样的这些零配件，或者是很细微的一些东西，可能都会做到什么品牌专用，就是你这款车型专门有个不同款的一个杯架，你这款车型如果你想即后尾箱集市要接眼灯的这样，它有相关的这个接口给到你，这种的需求可以说是越来越细化，也都令到大家对于自己那部车 系咩牌子？系咩符号？系咩属性？我 SUV 嘅，我中意运动嘅，我系越野车嘅，我中意去即系去好远嘅地方啊，要去西藏、去新疆、去行318咁样样吓。咁啊，有啲可能开 MPV 嘅，我系一个奶爸嘅身份，会变成咗一种对于自己嘅一个标签或者一种自我嘅定义啦。咁其实今次亦都系咧呢啲政策利用咗一个咁嘅方向，可以话系顺势而为啦，俾到大家一个机。会或者俾到大家一个政策上面嘅契机，顺住呢一个大家消费嘅热点同埋消费嘅方向，希望大家啦喺呢一方面喺汽车后市场方面，对你架爱车更好一啲吓。既然啦你自己都可以去为自己做个美容啦，系咪？贪靓嘅女士可以做个热玛吉啦，咁有唔少朋友都将自己部车俾在自己老婆，系咪？自己老婆整靓啲，系嘛，都系一件好事吓，都可以系一种情绪嘅价值啦。咁除咗话咧，即系今次嘅呢一个政策啊，我哋叫做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呢一个文件之外咧，其实同期咧仲有一个配套嘅文件系俾到大家去到选择嘅。呢一个文件咧都好有趣啊，就系咧城市嘅试点啦。咁呢啲城市嘅试点叫做咩嘢咧？系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系要做乜嘢嘅咧？呢啲城市要试点试啲乜嘢？又试咗啲咩经验出嚟咧？我哋休息一阵，下阵间翻嚟继续政策解码嘅。
2: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齐 share 揾食秘笈。
3: 找到多个结果，你要哪一个？
4: 第一个。
3: 好的。
5: 我系何国球。嚟自澳門，而家喺珠海橫琴呢邊創業。我哋嘅核心技術就係基於人工智能嘅語音識別、語言理解，特別喺金融智能客服導航。
3: 全程3.4公里。
5: 2009年我哋就自己出嚟創業啦。當時嘅戰略重點都喺北京嗰度。真正我哋翻嚟就係橫琴創新創業大賽，當時非常非常之幸運，就攞咗第一名。當攞咗第一名之後，包括政府係將好多資源喺背後支持我哋。
6: 我想去横琴口岸，
3: 准备出发。
5: 横琴系一个非常非常之好嘅创业嘅地方，好支持高科技发展，好多高科技企业成长起嚟嘅。我希望我哋公司变成大湾区嘅人工智能，特别系人机交互嘅一个龙头企业，变成一个港澳青年嚟内地生活工作嘅一个平台。
7: 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8: 唔明啊！呢个有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9: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今日揾食大湾区嘅时间，星期四啦会有湾区 Easy，今日嘅湾区 Easy 会有政策解码啦，除咗小夫喺度之外啦，我身边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啊。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嗱，今次嘅呢一系列嘅政策啊，除咗话咧有若干嘅呢个措施啦，咁样样俾到大家之外咧，有一片新嘅汽车后市场嘅蓝海开放出嚟啦。更加重要嘅仲有咧，就系确定咗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嘅。咁啊，当然啦，有一啲城市都分咗唔同嘅呢个类别啦。咁有一啲咧就系、是、譬如话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譬如话上海啊、天津啊咁样样啦。咁第二类。咧就係一啲本身下車輛車嘅保有量好多嚇，已經係去到要限購嘅城市啦。譬如話我哋大灣區嘅深圳嚇，譬如話喺呢一個長三角嘅杭州咁樣樣，呢個第二種啦。咁另外咧，仲有一啲咧就係自貿試驗區嘅城市，譬如話啊，點樣可以做保税啊，或者保税展示啊呢個方向啦。咁另外仲有一啲咧就係文旅資源好豐富嘅城市，包括成都啊、桂林啊咁樣樣，去到發展汽車加文旅嘅。咁仲有一啲咧就係製造業嘅強市啦。咁啊一路咧就搞咗40个。嘅试点城市，咁啊，其实啦，搞咗咁多呢啲试点嘅城市啦，有边啲城市系 经验是不错的呢？咁我哋都听下佢哋嘅分享下，就先讲下杭州先。咁杭州我哋经常都讲啦，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有唔少嘅大厂呢其实都系喺杭州嘅。咁虽然系长三角嘅城市，但系望落哇个竞争力都好强喎。咁佢哋啦点样去到发挥自己本身嘅优势嚟到促进全链条嘅汽车消费呢？我哋先嚟听下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张登峰嘅介绍。
4: 杭州呢目前正在加力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我们非常珍惜试点的机会，我们坚持系统思维、改革思维，发挥数字产业的优势，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深度应用，全链条激发汽车消费活力。主要呢体现在五个字，一是自购简化流程。杭州是全国新车上牌一键式的改革首批试点城市，我们通过试点将选车、购险、完税、上牌等环节在线整合，实现一次申请、一瓶受理，极大简化消费者购车流程。二是自审提高效率。一方面，我们在杭州警察叔叔 APP 上全国首创推出了机动车电子登记信息，提升消费者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申报效率。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运用 DeepSeek 加 AR 审核机器人，实现补贴的在线审核，大幅缩短补贴申领时间。三是置换激活动能，政企合力推动二手车行业从交易驱动向服务驱动转型发展，通过优化溯源服务体系、线上交易登记等环节，实现二手车交易服务前置化、车况透明化、流程线上化。那么2025年，我市二手车交易51万辆，同比增长了14%。四是自充提升服务。杭州的充电桩覆盖率位居全国前列。今年我市 AR 机器人充电站正式落地湖滨等重点商圈，助力实现新能源车即听即充，让充电与消费无缝衔接，有效缓解了新能源汽车充电难的问题。五是自停便捷体验。杭州在全国率先建成了城市级停车平台系统，到目前已经接入停车场库6300个，泊位184万个，并推出了一次绑定全程通停服务，实现先离场后付费，让停车便捷无感。接下来呢，杭州将更好的统筹试点资源，充分发挥产业的优势，更大力度促进全链条汽车消费。
0: 好嘅，唔该晒张市长嘅呢一个介绍啊吓。嗱，要搞呢一个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又要搞呢一个全链条汽车消费，感觉杭州嘅经验咧都系离唔开即系智慧个字字啊。
1: 嗯，冇错啦，因为其实头先都讲到啦，我哋呢40个试点城市当中嘅杭州，佢其实原先系一个限购嘅城市嚟嘅，因为喺呢度可能车嘅保有量好大。咁啊，既然讲到车嘅保有量好大咧，咁管理方面就一定系一个好考大家智慧嘅一件事。所以其实杭州咧，佢都会谂住话，即系利用自己嘅呢个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咁样嘅朵啦，希望系引入更加多嘅呢啲科技企业系会。将他们的技术用在我们的车的这个场景当中的，例如在买车的环节，他们可能会有一些自购的一些开发，就希望可以简化整个流程，又或者是大家的二手车的这个行业，怎样可以令到它从一个交易驱动再向这个服务驱动的转变呢？会不会也都可以是一些科技的手段，可以将人力在这个繁琐的流程当中去解放出来，去激发他们的创造力呢，做好服务呢，这样。包括一些停车的体验，即是方方面面他们都希望可以用到一些智能化的方式，令到大家的体验更加之好的。
0: 嗯，咁啊，即系杭州嘅经验咧，就系、是、其实佢试嘅嘢就系试一种智慧嘅管理吓、啊，即系用咁嘅方式，系咪可以试点下用一个唔同嘅方法去到管咧，攞一个保有量好大嘅城市嚟到试咁。咁另外仲有另外一个方向，头先都提到啦，即系就系、是、文旅向啦咁。咁啊，好似我哋上一 part 嘅节目咧都提到吓，其实今次嘅政策文件咧，亦都系鼓励吓有各种唔同嘅呢一个汽车消费嘅 呢個場景啦，可以同文旅去到做結合啦。咁喺呢方面啊，亦都有一個試點城市嘅，就係本身咧文旅嘅天然禀賦非常之唔錯，亦都係一個網紅城市，就係成都啦。我哋嚟聽下成都有邊啲嘅經驗嚇，先聽下成都市副市長陳志勇嘅介紹。
10: 成都天府国际赛道今年已经被评为四川省级蜀里安逸消费新场景，近年来举办了系列汽车赛事，打破了传统买车用车单一消费模式，以赛事流量激活产业增量，以场景

0: 创新升级消费业态，全方位赋能成都汽车消费提档升级赛事，助力重构消费场景，推动实物消费向体验消费升级。我市依托天府国际赛道专业场地，常态化举办各级别专业赛事、车友嘉年华、改装展会等活动，打造了赛道体验、驾照培训等全新消费场景，降低汽车运动参与门槛，推动汽车消费从一次性交易转变为持续性体验，契合市民个性化、潮流化消费需求。赛事助力集聚产业优质资源，完善汽车后市场业态体系。我市依托赛事活动，持续集聚改装、高端零部件、汽车研发等优质企业，并催生汽车文创、车友经济等衍生消费，形成了赛事引流、产业落地、消费承接的良性生态，构建起多元化的全链条汽车业态。赛事助力激发消费活力，释放汽车经济内生动力。我们通过举办赛事，持续吸引车迷、机构和汽车品牌再融汇聚，有效拉动赛事观光、食宿文旅消费。同时，赛事成为新车首发、技术展示、品牌推广的重要窗口，为本地企业精准引流、提振汽车后市场消费，放大赛事叠加效应。下一步，成都将抓住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的机遇，深耕赛事加产业加消费融合路径，丰富赛事矩阵，完善产业配套，创新消费场景，更好满足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
1: 好的，唔该晒陈次长嘅介绍啊。嗱，我要搞呢个国际赛道吓，我觉得佢可能嗱，好多朋友都话吓，你话要赛车咯，咁上海都有啦 ，F1 添咁。但系我觉得从我哋自己揸车嘅角度嚟讲，硬系觉得呢、這个即系距离比较远啊。我作为一个大湾区人咁样样，咁我冇理由广元快速度开噶，系咪先？咁我亦都冇理由话真系可以开到 F1 噶，系咪？咁但系成都呢一个国际赛道，感觉就系、是、对于我哋旅游者嚟讲啦，或者系车嘅用家玩家嚟讲，个距离近咗好多，感觉系自己可以触手可及嘅嘢。
2: 嗯，冇错啦，尤其是即系我见到成都有好多好多嘅呢啲文旅嘅景区啦，佢哋其实自驾起身非常之舒服嘅。咁如果喺嗰度佢哋可以适度嘅咁样改造，本身即系喺之前嘅节目都讲到，我哋可能赛车嘅呢、這个赛事嘅一个开发。或者話線，即係一係就係線路嘅開發，第二個可能就係呢個產品嘅門檻方面嘅問題啦。即係其實成都係好適合去做呢啲大眾化賽車嘅賽事嘅活動嘅。咁因為佢有好多嘅景區係可以去改造，同時咧喺成都呢度咧，佢其實二手車嘅嗰個市場亦都係非常之旺盛。我覺得大家如果即係話願意去買一部好經典嘅二手車嘅車型嘅話，佢即係我覺得大概率下會去改造成為自己想要的某一种功能，而这些功能很可能它就是契合赛车的个要求的。
1: 嗯，是啊，我突然之间想起呢其实买车买楼的逻辑可能都很似啊，即是我又想起我们以前即是还会跟大家一起即是听着电台去看楼的那个年代，我跟即是晓露经常都会觉得说啊，如果是一间精装房呢，即是买回来就是新框框的，那我搭了它好像有点可惜，那但是不改造呢，我又觉得硬是周身不聚财这样，我想将它改造成我自己喜欢的模样。其实这个时候买一部二手车可能都是一个很不错的这个选择。选择系嘛，即系我想自己将佢改造成点样就点样，而且好多二手车咧，佢之所以成为二手车市场，就系呢一个车款可能佢本身嘅保有量比较大，佢嘅残值喺市场上面仍然相对比较高，认可度比较高嘅一啲车款，无论大家系揾零件啊，又或者系即系做一啲个性化嘅改造咧，其实亦都相对比较容易一啲啊。咁喺呢方面啊，成都吓二手车消费咁活跃嘅情况之下，点样去到释放二手车嘅消费潜力咧？我哋继续。来听成都市副市长陈志勇的介绍。
0: 目前成都的汽车保有量已经超过了800万辆，位居全国前列，二手车年交易量在80万辆以上。近年来成都大力推进开门制度、科学制度、高效制度，切实改善市民用车体验，积极发展汽车后市场，成为全国汽车消费最活跃的城市之一，这也是支撑成都开展全国汽车消费流通改革试点的关键。试点工作期间，我们将坚持规范与发展并重，进一步释放二手车消费潜力。我们将不断强化监管治理，规范市场交易行为，聚焦车辆检测、 交易秩序、主体监管等方面，搭建检测评估服务平台，推动检测报告赴任，完善价格评估与风

0: 风险管控体系规范交易开票行为，还将探索二手车经营主体分类管理模式，营造交易规范、质量可靠的二手车市场环境。我们将加力夯实配套支持，拓宽行业发展路径，围绕做强经营主体、完善交易配套、拓展内外渠道、支持规模化经销企业发展、引导零散经济主体转型升级、精准对接企业场地融资等方面需求，鼓励盘活存量用地、闲置厂房等改造升级为交易场所，推出适配金融产品，在大型市场品牌企业设立机动车登记服务站，提高开票、验车、过户、选号一站式联办效率，同步依托口岸和班列资源拓展二手车出口，构建内外销协同发展格局。试点期间，我们还将优化汽车全生命周期消费场景，依托文旅资源发展自驾定制、汽车营地等后市场消费，擦亮318从成都出发等文旅品牌，联动传统经典车企业，持续举办成都汽车嘉年华活动，立足群众需求，持续优化交通组织，推广智能红绿灯、智慧停车系统，缓解拥堵与停车难问题，全方位提升市民用车体验。
1: 好嘅，唔该晒陈市长嘅介绍啊，吓，即系嗱，关于车况透唔透明呢一样嘢啊，会唔会有风险啊？呢啲其实点样去到评估啊？个股价会唔会有啲警滚啊？咁样样咧，即系我哋如果去买二手车嘅时候，可能最关注都系呢一点啦。咁成都咧，亦都系做咗好多嘅一啲即系配套嘅支持，希望大家啦可以买得开心啊，亦都玩得放心嘅咁。咁点解话对于扩大汽车消费嚟到讲，二手车呢一样嘢咁重要呢？因为无论是政策文件又好，定是试点城市的经验都好，都特登拎出来讲我晓得。
2: 其实这一点我觉得可以从国际的这个整体的情况去解释一下。很可能大家在国外如果有买车的，有买车需求的话，就会感受到就是说国外的二手车的那种流通市场是非常之成熟的。所以大家在我可能想买部车的时候，首先就会去想，我是不是可以买部二手车啊？咁样，即系其实我觉得买部二手车，它的成本是相对低啦。咁样其实是可以刺激到大家去买的嗰个意向意欲的。咁而且咧，二手车的流通如果很顺畅的话咧，咁原先的车主，即系旧车主，佢将嗰部旧车就可以卖出一个好的价钱，咁佢就有钱去换新车啦。咁样成个新车的嗰个消费亦都会去增加。所以我哋就会睇翻喺国际上边，尤其是喺啲发达国家上边，佢普遍都会有即系二手车交易量会系新车销量嘅两到三倍咁样嘅规律。所以我觉得中国系可以去学呢一个经验啦，将我哋嘅呢一个二手车嘅流通市场去做到更加之成熟啦，去释放到我哋嘅呢个潜在消费力嘅。
1: 咁讲起啦，即係二手车同埋即係新车嘅销售比例，中国而家仍然係即係一比一左右。所以其实对于话二手车係新车嘅两倍呀到三倍呀，咁对于一个从成熟嘅二手市场嚟到讲，其实仲有好大嘅呢一个增量空间啦，其实都係一种啦好好嘅商业机会嚟嘅。近年我都发现我哋大湾区啦，一嚟係有一啲政策嘅支持啦，即係包括有保税区呀，有自由贸易试验区呀，咁样一啲我哋称之为情怀车嘅。平衡进口的二手车，譬如一些很独特的车款，老爷车这样，就是可能要透过这种平衡进口，又或者是平衡进口二手车这样的方式，透过保税这样来到做展示，来做交易。其实大湾区在这方面还有很多发展的空间，就是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的。那么来紧了，未来汽车的消费会是什么模样的呢？如果给多五年时间，汽车消费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我们休息一阵，阵间我们政策解码一起展望一下未来。
3: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 唔明啊，呢个有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2: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揾食大湾区嘅时间。今日咧系星期四，湾区 easy 啦，仍然会有政策解码嘅。咁啊，继续会有小夫喺度，我身边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啊。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嗱，我哋咧上一 part 咧都已经即系预告过啦，就系呢一 part 咧要同大家讲下未来嘅发展系点样样啦。其实今次嘅呢一份咧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即系呢一份嘅政策文件咧，都算系为所有嚟紧可能汽车后市场要鼓励发展啊，或者一啲方向性嘅嘢咧，俾咗一个骨大家嘅。咁但系啦，嚟紧未来五年会系点发展，有啲咩趋势？晓露你点睇嘅咧？
4: 我而家好可能想象唔到五年之后会系点嘅，因为呢两年嘅变化就已经非常之大啦。咁我系观察到有几个我几中意嘅变化。第一个就系我发觉四一四点五啦，系变得越嚟越好玩啦。即系我包括之前去做保养咁样，我就会发觉佢提供好似有少少似自助餐咁样嘅一个午餐茶歇啦，或者咁即系类似咁样俾你饮饮食食嘅地方。咁啊，仲会有儿童去。去玩嘅，好似上滑梯啊、积木啊，诸如此类嘅嗰个游玩区。咁包括我部车系冇噶啦，但系我知道好多嘅车企啦，佢系即系你去整车嘅时候，你报修嘅时候咧，佢系会俾一部备用车俾你嘅。咁啊，包括咧仲有啲佢可能会设喺商场一楼嘅嗰种展示区入边啦，佢会有好多即系。同你生活方式相關嘅，好似露營啊，又或者係後尾箱個集市啊咁樣嘅一種場景嘅展示，甚至嗰個場景喺嗰個商場入邊，你都可以真實去沖杯咖啡，你都真實可以去完成一場露營咁樣嘅一啲即係體驗式嘅展示嘅機會咯。即係呢一樣嘢係令我覺得話大家。车企方面已经将他们的重心从我怎样租我这部车的参数变成我去租你用我这部车可以做什么，就是他更加注重于他应用场景的那个开发咯。
3: 嗯，确实是啊，现在可能对于车企来说呢，已经不是卖参数，不是只是说哇我多少多少马力啊，快不快，是不是灵活啊，有没有什么 ABS 啊，那些各种不同的系统这样，现在不是了，现在真是按照不同的即是生活方式来定义啊，这部车啊我个最尾第三排个后座可以反转的，大家可以坐在这里钓鱼啊，又或者我这一张这一部车那个后尾箱的嗰個空間可以將成張凳摺落去嘅，反翻轉嘅，你運貨都 OK 嘅。咁其實有唔少嘅嘢，同埋有好多哪怕部車嘅命名。都已经不一样了，即是可能以往呢，你的车企去到做一些车型的开发的时候呢，都会讲啊都是会将个马力飙上去啊，譬如说什么370什么东西什么涡轮增压就加个 T 啊这样，现在不是的，现在很多是什么城市潮改版运动版，还有什么 IP 联成版这样，其实很明显可以感受到这个从车企的角度来讲，他们从自己卖车的角度已经是迎合着现在最新的一个市场变化。除了这个之外，其实你讲起话后市场呢，还有就是由买车开始啦，到甚至其实车企已经有不少的做官方改装的套件啦，即是其实从车企的角度来到讲，他们都知道可能接下来他们卖新车越来越难了，那怎样可以做好后续的这个客户的开发呢？譬如说刚才晓露讲到 4S 店有活动啦，比如大家一个社群的体验啦，去到增加大家对这个汽车品牌的认受性啦，或者品牌的这个黏度啦，更加方便地去做一些后续的开发，甚至可能近这几年啦，有某些车企呢，他们是以

0: 咁你就可以深度咁去到体验呢一部车吓，佢嘅所有细节嘅功能啊，点我甚至都对产品力好有自信嘅情况下，我都唔使有个 sales 去到同你 sell 啦，用一种唔同嘅销售手法去到绑定用户，唔系客户吓，即系而系将所有买车嘅人当成系用户咁样去到运营，我觉得系一个新嘅生态啊。
1: 嗯，冇错，而且我会见到而家有部分嘅车咧，佢会将佢新车同某啲租车行系有合作嘅，所以我之前一直都觉得呢啲新车佢手法嘅话，佢唔会舍得去俾租车行嘅。但系咧，好似今年过年咁样啦，我就真系有朋友系租咗一部佢自己好想买嘅嗰个型号嘅车，跟住就租咗去自驾云南。我觉得呢个就系一个非常之深度嘅嗰个试驾啦，同埋咧头先都讲到话，而家越嚟越多嘅人去改装，我觉得系会有个促进嘅原因，系因为话有而家越嚟越多嘅车企，佢系自己原厂去做翻即系改装嘅嗰个业务啦，咁就可以令到某一啲其实想改装，但系亦都唔系太懂参数，好似我呢啲咁样。我就会有一种信任，就系反正原厂嘅一定冇错嘅，咁至佢原厂已经提供咗呢个改装嘅服务去升级啦，咁我亦都可以去升级呢部车，而唔需要话我惊改咗人哋嘅配件，到时会唔会影响呢个保修啊，或者影响佢嘅安全性啊等等咯。
0: 冇错啦，所以其实咧，亦都系有唔同嘅呢个路向啦。除咗话厂商嘅路向之外咧，其实从文旅嘅路向啊，或者从城市运营嘅呢一个路向嚟到讲，譬如话好似成都咁样举办多啲嘅赛事嚟到引流啦，好似文旅嘅部门咁样样有啲自驾游嘅经典嘅线路啦，咁样样去到吸引可能已经有车嘅朋友嚟到呢一个地方，去到促进呢方面嘅消费，呢啲都系后市场，甚至有唔少嘅一啲城市会有经典车巡游啦。其实早前广州都有啊，一系列嘅经典车巡游啦，改装嘅车展啦，咁样样令到呢个汽车文化唔再系一种小众嘅一种爱好吓，而系咧一种当系圈层咁样去到运营啊，成为一种咧全新嘅促消费嘅手段。咁啊，唔再净系卖部车俾你咁简单吓，卖部车俾你只系你后续所有消费嘅一个开始同埋一个开端。亦都希望啦，即系今日听节目嘅你啦，亦都可以喺从中下揾到一啲揾食嘅机会，揾到一啲咧市场嘅脉搏，亦都可以揾到啦新嘅商业逻辑啊！以上咧就系我哋今日揾食大湾区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揾食，我哋听日再见咯，拜拜。
1: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揾食大湾区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揾食秘笈啊！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5: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3: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乔东。
1: 大家好，我系海欣。《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点到2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8点，香港之声夜晚7点同11点。
0: 我哋首先为你播出录音报道。

0: 追溯千台记忆，守护两岸根与魂。
1: 总台系列节目《文物春秋》广播版，今日请听福建厦门上集。
0: 文化公开课，一起嚟听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韩毅讲述青铜文明之吉金在史。
1: 拜雅会馆，一起嚟欣赏汪冠清嘅中国画长卷《梦里徽州》、新安江风情画卷。
0: 马上开始今日嘅节目。
2: 古老嘅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嘅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0: 近期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引发两岸广泛关注，影片还原了潮汕华侨跨海谋生的往事，亦都令到一段尘封的历史重回大众视野。
1: 明清至近代，我国东南沿海兴起两大迁徙浪潮，一是远赴海外谋生的下南洋，亦称过番；二是横渡海峡横风拓土的唐山过台湾。清代台湾志略记载，唐山是游子对故土的称呼，而过番的过字在方言语境中暗含一去难返的意味，道尽游子远赴异域前途未卜的艰难处境。
0: 下面请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黄文龙先生为你讲述追溯千台记忆，守护两岸根与魂，由总台记者张小瑞采制。
3: 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爆火，这不仅是描述了潮汕人下南洋打拼的辛苦，也从中刻画了亲情透过侨批的迁徙。下南洋也称为是过番，出发的不仅是潮汕人，我国东南沿海的福建、广东也有诸多来自泉州、漳州、客家、广府或是海南的人，他们为了生计跟生存下了南洋，在当时实在是不得不的决定。毕竟东南沿海人多地少，生活不易，留下来可能无法温饱，不如出去搏一搏。因此呢，无论是单身或是结了婚，大多数的家庭都有男性的成员下南洋去做苦力。之后呢，也有许多的女性成员，她们也下南洋去从事家事的服务。
4: 时至今日，许多台湾民众仍将回到大陆称作回唐山，当地长者闲谈之时总会向后辈诉说我们的祖先是从唐山来的，以此缅怀先祖，谨记根源。
3: 他们称呼自己的家乡叫做唐山。看过电影的朋友们大概都能知道，这边所说的唐山并不是位在河北的唐山市，而是指的是自己的故乡。而这一个字其实是来自于对于大唐盛世的这样一个渊源，他们渡海来台湾叫做唐山过台湾。
4: 复杂多变的海洋环境让这段并不遥远的海路成为生死天险，历经数代航海实践，闽粤先民摸索出渡海出行的时令规律，以此规避台风巨浪带来的致命危险。
3: 明清时期，除了只有木帆船这一类的航海工具作为局限之外，还有就是海象跟航线上的风险。就海象来说，台湾海峡之间存在着对于航海木船威胁相当大的东北季风，如果顺风顺水，从闽南到台湾只需要14个小时或者2天左右，但是海风并无定向，常常从福建沿海开出来的船只，即使是2艘并行的船，如果一艘碰上了顺风，另外一艘碰上了逆风，那到达台湾的时间可能相差将近10天。闽粤的民众总结出东渡台湾的时间，以农历来说，扫台风的4月跟夏季的7月，小阳春气候的10月是最好的，而最忌讳的是台风比较

0: 多的六月跟九月，而每一年的十一月到隔一年的三月则是海浪最大的时候。如果在这段时间前往台湾，则是冒着相当大的风险。
1: 虽然如此，两岸的往来却从未间断，尤其是十七世纪初，海商集团严思齐、郑芝龙等入台，开启了闽粤地区大规模迁居台湾的先河。当时有许多渡海赴台的先民，将汹涌奔怒的台湾海峡称作为黑水沟，将澎湖跟厦门之间的黑水沟称为大洋，澎湖与台湾之间的黑水沟叫做小洋。清代史料与民间口述均记载，台湾海峡因太平洋黑潮影响，海水幽深，水流湍急，每一次渡海都无异于直面生死考验。
0: 之所以它是一个黑水沟，其实就是太平洋黑潮的这样一个流窜，它使得整个海看起来颜色比较深，洋流速度其实相当快，每一分钟大概能有一公尺左右的一个流速。到台湾是很冒险的，去台湾通常有一个谚语是这样说的，叫做十去六死，三流一回头。这个谚语呢，早期流传在闽粤的沿海跟台澎各地，用来形容早期横越台湾海峡的危险艰难。这边指的是十个从大陆沿海航向台湾的人里面，恐怕呢有六个人连到都到不了，半途呢就船毁人亡。有一个或许会因为不敢冒这个险，无法横渡风浪，只能眼巴巴地折返回头，最后只剩下三个能够平安抵达台湾，在这一片新天地里展开另一段人生。
1: 而渡海拓台的苦难历程，也孕育出诸多民间歌谣，这些口头文学扎根百姓生活，依托方言传唱，成为两岸共有的民俗文化瑰宝。其中客家民谣《渡台悲歌》与恒春民谣《思想起》流传最广。
0: 《渡台悲歌》，这是一首描述客家人渡过台湾海峡，而且在台湾辛勤拓垦的一个诗歌。这个诗歌的作者，他的姓名已经佚失了，但是诗歌书写的语言是客家话的一个白话汉文。有学者在2015年的学术论文中推断，作者可能是清代来自于陆丰和田的彭瑞兰的次子彭瑶梅。今天所听到的渡台悲歌基本上有三个版本，都是手抄本，三个版本之间略有差异，但是呢讲述到台湾的辛苦其实是很一致的。开头啊，他是这样说的，劝君切莫过台湾，台湾恰似鬼门关，千个人去无人转，知生知死都是难。台湾本系福建省，一半漳州一半泉，一半广东人居住，一半生番并熟番。这个讲的其实是台湾跟大陆之间绵密的关系，尤其是台湾跟闽粤之间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牵连，以及描述到台湾在山区有许多番人存在的事实。这表示了这些渡海来台的先民，他们面对的是怎么样的一个艰辛局面。
1: 背井离乡，跨海远行，先民心中满是对故土的牵挂，有人盼来家书团圆，有人等来不幸消息，更有人从此音信全无，留给家人无尽的思念与遗憾。
0: 恒春民谣思想起，它的起源有两个说法，一个是来自于清初广东汕头乌阿东乌永生父子与同乡多人在跳十三顶烧木炭为生，每当黄昏日落，翘首希望，思乡之情油然而生，因此呢唱出了思想起。后来逐恒春城的外乡人也加以传唱，因此呢就更加的盛行。另外还有一个说法是说，从西部平原到恒春半岛来开拓的人，因为思乡而唱了起来。 虽然说解说的

0: 内容不太一致，但是呢，都是为了要抒发乡愁来唱的，这一个说法别无二致。因此呢，开头就说了思想起，思啊想啊起，这是他的一个起头，其实呢，就是一个思念故乡。
1: 一代代先民凭着坚韧的意志相继渡台，在波涛汹涌的海峡彼岸落地安家，也将源自大陆的语言、民俗信仰与生活习俗完整传承，让中华文化在台湾沃土深深扎根，代代相传。闽南地区口口相传的俗谚，同样见证着两岸割舍不断的历史连结。
0: 早年先民到台湾，历经千辛万苦，不仅要面对自然的挑战，还得接受台湾这片荒漠土地上面的各式冲击，都是披荆斩棘才存活下来的。这使得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随着先民扩展至台湾。有一些俗谚是这样讲的：谈山过台湾，心肝结整完；登山过台湾，心肝结归完。这讲的是唐山到台湾的这一段路，它相当凶险，因此呢，心头非常郁闷。另外还有一句俗谚是这样讲的：过番胜一半，过台湾无底看；过番存一半，过台湾无底看。表示呢，过番的人呢，大概有一半可以活下来，但是啊，过台湾呢、啊，大概就是所剩寥寥。这都表示了先民的艰辛以及困苦，在开拓台湾这一片天地里面所付出的贡献与努力。

0: 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乔东。
2: 大家好，我系海欣。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

0: 再并打开云听网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城在海上，海在城中。在闽南地区众多城市里面，厦门并非最古老的那一座，它却在山海怀抱里面孕育出清新浪漫的底色。
0: 厦门是迎向世界的窗口，亦是游子归航的

0: 把原本分散的山林、海岸和城市景观连成一条长轴，由山向海，由海向山。市民和游客可以在空中漫步，感受厦门独特的山海格局。厦门市位于福建省的东南部，由位于厦门岛的思明区、湖里区， 以及环绕厦门湾的海沧、同安、集美、翔安等区构成的环湾城市带和一系列大小岛屿组成。福建山地丘陵绵亘，地势自西北向东南逐级下降。厦门所在的闽南地区位于福建南部沿海的狭长平原上，厦门岛则是岱云山延伸入海的余脉。在漫长的历史时间里， 闽南沿海先后崛起三座影响世界的港口，位于厦门北部的泉州刺桐港，坐拥晋江腹地；南部的漳州粤港，位于九龙江平原；唯独孤悬海中的厦门港，却是三港中唯一延续至今且愈发繁荣的国际港口。
1: 中国航海博物馆副馆长王玉：福建地区呢，它八山一水一分钱， 它的土地的承载能力啊有限，自古以来就有一种向海图强这样的精神。下漳泉地区一直都有进行海外贸易的这样一种传承。2007年，一艘被命名为南海一号的宋代远洋商船在广东海域被打捞出水。 在船上发现的多达18万件的文物当中，有大批产自闽南的瓷器，其中就有来自厦门的同安青瓷。在厦门市同安区的西北部，层叠的山峦之间，隐藏着一座以河流命名的古镇——汀溪。同安青瓷又名珠光青瓷。
2: 这种青中带黄、黄里泛青的釉色基调，与成熟琵琶果皮的质感高度契合。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珠光青瓷烧制技艺，同安汀溪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洪冰辉。
3: 珠光青瓷它预设的特点叫做琵琶黄，这边用汀溪青瓷窑附近的这些土，柴火做成灰，做成釉。
0: 土釉合成形成了它的最经典的琵琶黄的颜色。曾经的汀溪古窑址，如今被淹没在水库之内。当年，正是洪冰辉的父亲洪树德，通过多年研究试验，终于复原了失传数百年的珠光青瓷技艺。 宋元时期，满载着瓷器的货船沿着发源于岱云山余脉的汀溪顺流而下，驶入厦门的第一大河流西溪，在同安古城的双溪口，西溪与东溪交汇，然后进入同安湾，一路向南奔向大海。自此，船只扬帆沿海北上，最终抵达泉州湾， 当时中国东南沿海最著名的港口刺桐港，从这里远销日本、马来西亚、泰国以及南亚、西亚等海外国家，同安由此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规划师冯小航。
4: 我们现在呢，就位于同安古城东门和南门之间的城墙遗存上，城墙外呢就是东西，东西和西西在这里交汇。同安古城也位于古代联系漳州和泉州的交通要道上，陆路和水路在这里交汇中转。那么这种区位优势也为人口的集聚、聚落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0: 今天的同安，人们依然保留着闽南沿海古老的宋王船民俗。祝愿出海远行的家人平安，

和来年的风调雨顺，东西西交汇形成的河谷与台地，为早期生活在这里的闽越先民提供了必要的生活资源，同时也吸引着秦汉以来陆续南迁的中原移民。公元282年，西晋王朝在此设同安县，这也是厦门行政建制的最早源头。

0: 位于同安的朱子书院，是同安古县衙旧址的一部分，如今是同安热门的研学实践基地。南宋绍兴二十三年，刚刚考中进士的朱熹被任命为同安主簿，这是他官宦生涯的首试。这座始建于南宋绍兴年间的孔庙，是闽南地区保存最完整的孔庙之一。朱熹任同安主簿期间，把孔庙与官学绑定，形成前庙后学的格局，直接推动了同安乃至闽南地区的书院教育。
1: 原同安县文化局局长阎立水，
2: 特别是到了明代以后，我们普通安呢、啊，出现了这个当官的什么举人啊，现象非常多，叫做朱子过化，形成了闽之文学以张乾为咒，而张乾又以同安为罪，形成了同安这么一个文教昌明、海滨捉鲁这样的文明的区域。
0: 同安古城的正南方，就是厦门主城区所在的厦门岛。由云顶山至老县衙形成的同安古城中轴线，向南延伸至厦门岛东南部的东平山，串联起了古老的同安与今日的厦门。在厦门成为一座城市的名字之前，今天作为主城区的厦门岛只是同安县治下的一座海岛，因岛上曾种植水稻，所以又被称为嘉禾屿，明代又称其为嘉禾山。位于厦门岛西南部的云当湖，是厦门市唯一的人工内湖，也是厦门人心中不可或缺的城市名片与心灵栖息地。市政人员根据潮汐规律定时开启溪堤闸门，伴随每一次湖水吐故纳新，水流的搅动让湖底的鱼虾生物被翻起，吸引着大批的白鹭来此捕食。湖边观白鹭已成为厦门市民的经典体验。厦门属于温暖湿润的南亚热带海洋性气候，因为岛屿四面环海，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很少受到人类活动影响。白鹭常年聚集栖息于滨海湿地，厦门岛自古以来还有一个名字，鹭岛。在厦门市思明区西南部的街巷之间，一段斑驳的古城墙隐藏着厦门城最初的历史。
1: 厦门市博物馆原副馆长郑东，
3: 明代初期倭寇还有这个海盗不断地侵扰我们这个福建的沿海，明太祖朱元璋在我们福建沿海这一块啊设立了许多卫所，那么在我们今天的厦门岛上设立了这个中卓守御千户所。
0: 地处全漳海上交界的厦门岛，这里既是山脉入海的收尾，同时也是闽南平原向海洋敞开的门户。中卓所设立于此，相当于把军事防线从大陆岸线向前推至海上。中卓所城的建立结束了厦门岛长期以来化外之地的局面，也彻底改变了厦门岛的历史轨迹。明朝初期开始的海禁政策让繁华一时的泉州刺桐港日渐衰落，大批铤而走险的商人们不得不寻找新的交易场所。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初，刺桐港的贸易地位逐渐被位于九龙江口的漳州粤港代替。位于九龙江出海口外侧的厦门岛作为粤港的外港，也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明末清初，面对海上贸易规模的蓬勃增长，地处九龙江内河航道的漳州粤港已经无法满足大型海船驶入停靠的需求。地处九龙江入海口的厦门岛港阔水深，而位于东部的金门岛又大大削弱了东北季风带来的影响，这使厦门港成为风平浪静的深水良港，这里注定要承接粤港的余脉，开启新的海洋篇章。
1: 中国航海博物馆副馆长王玉：
4: 从这个世界港口的发展的理论来说，其中有一个叫 Anyport 的模型，也就是说它这个港口的变迁啊，它是有这么一个规律，逐渐的从入海口的比较靠上游的地方往下游逐渐的演变。厦门港也可以看作是漳州粤港的一个外港，那么这样呢，它更好的来适应船舶大型化的这样的一个变化的发展的趋势。
0: 1661年，郑成功从金门岛起兵，并于第二年收复台湾。这里是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建成的第一座孔庙，每年春秋两季，全岛四面八方的人们都会来到这里，共同缅怀2000余年来中华民族的至圣先师孔子。收复台湾之后，郑成功按照明朝行政制度开府设县，中华文化在台湾愈发枝繁叶茂。郑成功将经营海洋视为富国强兵的根本，以厦门岛、金门岛为中心，把势力广泛延伸到海外，最终形成了17世纪东亚最庞大的海上贸易体系。
1: 福建省闽南文化研究会原副会长陈庚：
5: 所有大陆的好东西要出口的东西都要集中到厦门，从厦门再发出去，厦门就成为整个东亚最大的海洋贸易的港口和商贸中心。
0: 1683年，清朝统一台湾，次年设台湾府，将厦门定为两岸重要的通行通商口岸，沙坡尾则是大陆与台湾往来的官方渡口。这首节奏轻快的民谣《丢丢头》，源自于200多年前台湾宜兰伐木工人们劳作时听到山洞滴水声的喜悦心情。丢丢头模拟的就是水滴声。如今这首歌已然成为两岸共有的文化符号，印证着闽台同根同源的文化连结。
6: 福建厦门有山的坚韧，更有海的辽阔，在每一次潮汐更迭中完成了从边缘到中心的转身，山海之间它始终以门户之姿迎向世界。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晓东。
3: 大家好，我是海欣。
5: 商周青铜器铭文是承载先秦历史的珍贵载体，这些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既是王朝权力与贵族等级的象征，更以子子孙孙永保用的愿景，将先秦历史的记忆传递至今，让中华文明火种代代相续，生生不息。
3: 今日的文化公开课，一起来听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韩毅讲述青铜文明之吉金在史。
6: 大家好，我叫韩威。大家平常在参观博物馆欣赏商周青铜器的时候，很可能会留意到青铜器的内表面呢有一些文字。那么其实呢，这也是青铜器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青铜器铭文或者我们叫金文的研究。中国的青铜器从它在夏代开始出现，主流呢就是在祭祀仪式上使用的石器啊、酒器啊、水器啊、乐器啊。这些青铜器呢，它主要是在祭祀仪式上承担一种礼仪的功能，而宗庙祭祀本身又是中国的上古三代用来体现一种国家的权力结构、贵族社会的等级秩序，所以我们的祖先呢，把它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字的载体。青铜器上铭文的出现和甲骨文的出现，它基本上是同步的，就是殷墟这个阶段。具体的说呢，就是商王武丁以后。那么最早出现的青铜器铭文呢，有学者把它称之为记名铭文。那么它出现的往往是人名，包括呢这个器主人自己的名字。比如说我们殷墟发现过富豪墓，那么它大量的青铜器上面的铭文就是富豪两个字，这个富豪就是他生前的这个称谓。另外呢，还有一种是这个家族的这种名字，一般呢我们叫族世铭文。比如说有一个家族啊，他们世世代代担任这个史官，为这个商王来制作各种文书的，包括记录历史的这样的一些知识分子。那么这些史官的家族，他们的这个铭文上面往往会有一个徽号，比如说庄白一号窖藏威氏家族，这个威氏家族的族徽呢叫牧羊册，这个册呢就表示是他的职业，就是一个牧一个羊啊，还有两个这个检测的册组合成了一个类似于图画式的这么一个文字。那么这个家族的成员世世代代在他们铜器铭文的最后都会使用这个符号作为他们家族的一个象征，有点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的很多贵族家族的这种文章。那么这种铭文当然是比较简单的啊，时间长了以后呢，逐渐的他会在这个铭文里面表达一句话，比如说甲作父乙保尊乙，就是一个名字叫甲的人为了祭祀他的父亲叫做父乙制作了这件青铜器。那么再发展呢，就是为什么我要制作这件青铜器，他会在这个铭文里面交代我制作这件青铜器的背景，比如说商王赏赐给一个贵族多少串贝，他对这个商王表示感谢，制作这件青铜器作为纪念，这个就是我们叫做最早的记事铭文。到了西周早期啊，青铜器的铭文它的内容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他们是更重视这种文字的力量，重视这个文字在

仪式上的哈、啊，在这个政治生活当中的作用。西周开国的第一件铜器厉鬼，开篇就是武王征商为甲子召，讲到了武王克商这一件大事儿。甲子这一天的早上，武王的大军开到了商朝都城的牧野，摆开了阵势，到黄昏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商王朝的都城给打下来了，一天之内就结束了战斗。那么这些记载虽然它很简单，但是跟我们看到的像尚书墓室啊这些个经典文献里面的这个记录哈、完全是符合的。那么以后随着西周的历史的发展，铭文就会变得越来越丰富。比如说西周中期的史强盘，前半部分是说国史，后半部分呢就是说家史，从先王文王怎么怎么样的开基立业哈、啊，怎么样的承受天命，然后呢他的儿子武王怎么样的克商奠定了王朝的大业，然后下面成王康王昭王穆王一代一代的讲下来，每一代王都是详细的介绍他的功德他的事迹，然后呢家史，从微史列祖啊，就是他们家能追溯的最远的一代祖先，说他在微陵处，他在微这个地方居住，所以他们这个家族就叫微氏啊，这个叫以地为氏，以你住的地方的地名作为你们家族的这个族氏。然后呢下一代叫微史列祖，武王克商以后，这个微史列祖非常识时务，主动的来投奔武王，武王呢就命周公舍予于周必楚啊，就是让周公给他们在周这个地方划了一块宅基地，让他们在这儿定居，一代一代的叙述自己家族的祖先，以及呢跟这个先王的这种事迹相配，通过这个铭文告诉大家我们这个家族的光辉传统，记录历史，教育子孙后代，是非常难得的非常重要的这个史料。西周中晚期呢还有一类长篇的铭文呢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册命铭文。这种册命是一种这个国家的重要的政治仪式，也就是周王呢他要通过一套非常固定的这个礼仪来对这个贵族啊臣下进行封官授职，任命你做什么什么官，管什么什么事儿，然后呢赏赐给你一套礼服，什么颜色的衣服，什么样的材质，然后它的花边是什么样的，相配的这个衣带是什么样的，前面的这个下摆是什么颜色，这些东西很复杂的组合在一起，它有若干个等级。这个就是中国古代的官服啊，最早的一个滥觞一个雏形。这样的铭文到目前为止西周中晚期至少得有100多篇，这个是我们研究当时的政治制度的非常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可以说这个西周时期呢是青铜器铭文的历史价值这个最高的一个阶段，是这个记事型的这种青铜器铭文发展的一个顶峰。青铜器的铭文它实际上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文字，在不同的器类上铭文的文体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大玉鼎跟那个尚书九告周公告诫这个周人，让他们要吸取这个商人酗酒亡国的这个教训，里边的很多的语句都是非常相似的。到了西周的末年，我们发现这个青铜器铭文开始出现这种韵文化的倾向，比如说编钟的铭文里边采用了四字一句的这种韵文的形式，我觉得它跟编钟所代表的音乐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而我们知道诗经本身就是用来啊，最早就是在宗庙里面这个祭祀的时候演唱的这种乐歌，也就是说青铜器铭文的这种韵文化和诗经的出现很可能是同步的。可见我们在读这个青铜器铭文的时候要注意把它跟同时代的这种传世文献互相对照，西周早中期的可以跟这个尚书啊这个里面的一些篇章进行对照，西周晚期和春秋时期的可以跟诗经里面的一些篇章进行对照，这个会有很多有意思的发现。另外呢从这个文字的形体来讲，青铜器的铭文呢大概是经历了三个大的发展阶段，从商代一直到春秋时期，它基本上这个文字的字体是一脉相承的，一般我们叫做金文。那么到了春秋晚期啊，由于这个各个诸侯国兴起啊，他们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这种文化传统，各地的方言的发展逐渐地影响了他的文字。比如说春秋晚期南方地区，尤其是吴越地区特别流行的一种字体，它是在铭文主干上面添加一些装饰的这种部件，像这个鸟的头啊，或者像弯弯曲曲的虫子呀 啊，所以我们叫它鸟虫书。那么到了秦汉时期的话，青铜器的铭文就变成了跟当时通行的隶书差不多的字体了。
青铜器逐渐地变成一种日常实用的这种器物，政治性、宗教性的功能越来越这个薄弱。青铜器上的铭文呢，是中国古代青铜器的一大特色。通过这些文字呢，能够回想起祖先曾经创造的光辉的事迹，这实际上就是历史的起源。我们在这个研读这些青铜器铭文的时候，不知不觉的又把古人的这个历史啊，在今天重现，延续了铭文的制作者们最初的愿望，子子孙孙永保佑，希望这个未来的这个继承者们能够永远的看到这些文字，记住这些文字所记录的历史。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海欣。
0: 梦里徽州新安江风情画卷是一幅长度难以想象的长卷，它长达60米。这幅被认为是中国现当代美术史上清明上河图的宏大画作，藏住画家汪官清一个关于故乡的长梦。11岁离开徽州，沿住新安江东去，在20世纪50、60年代的上海，成为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专职画家，创作多部经典连环画。而那个关于故乡的长梦却始终萦绕，好似一格格的电影胶片在记忆中凝固烙印，最终连成一个不吐不快的绵长画卷。
1: 梦里徽州新安江风情画卷是一个人心心念念的故梦，亦是每一个中国人最美好的精神原乡，一生守望，长卷寄情。今天的白雅会馆，等我们跟随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张晓玲、画家汪官清和他的仔汪大伟等人，一起欣赏画家汪官清的中国画长卷《梦里徽州新安江风情画卷》。
2: 梦里徽州，画作者汪官清耗费了5年，把他的梦境落在了这幅60米的长卷上。有人认为，这是中国现当代美术史上的清明上河图。2010年5月，风俗长卷《梦里徽州》在上海展出。这之前，还没有一个人看过他的全貌，包括画作者汪官清自己。
3: 大画有大画的气象，有大画的结构，它不是把小画放大了，它一方面叙事吧很具体，但一方面呢，你离远看它又很具有象征性。
4: 自己不知道，你要叫我画这个东西，我感觉很紧张的，我自己感到也震撼，我怎么画出来的？
2: 大与小的辩证结构里，古典中国渔樵耕读的生活全景被画家以一种精微的尺度复原，这是现代人的精神桃源，而溯源的小舟就藏在时光的溪流里。

0: 1942年的安徽歙县，11岁的汪观清第一次远离家乡，沿着新安江东去，身后是无数徽州游子离开又回来的水道。童年的乡村正延续成一生的记忆。上世纪50-60年代的新上海，连环画是时髦都市生活里的刷剧神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当年中国连环画主要的生产中心。在众多画师里，自学成才的汪观清几乎是作画时间最长、画得最多的那一个。在电视远未普及的年代里，汪观清的作品记录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观察、构建、塑造，生活的故事在脑海生成，在笔端重现，这是连环画特有的创作方法。
1: 我的这个工作特点是什么？闭眼睛看，就是电视机一样都把它记录下来了，所以画的时候想象当然都会出来。
2: 连环画家有很大的本事，就是创造出很多结构出来，这结构都是非现实所有的，现实中间没有的，他可以创造出来。
1: 别说我画得够了，你不要叫我画了，哎，我听你的啊。
0: 时光太短，梦境太长，岁月是人生刻意的准备。徽州是梦里无法摆脱的心结。连环画的生涯像是一块持续延展的画纸，为了复原汪观清一生最重要的记忆。
1: 我晓得我坐船和妈妈一起坐着船，我们坐船上他是养鸡养鸭还养小猪，那我最熟悉的每一家房子谁住在哪里，我的同学在哪里，我们怎么玩的，什么哪一家什么都在脑子里。
3: 他呢去了乡下，在乡下呢找了他儿时玩耍的一起的小朋友，那些小朋友到现在都70-80岁了，找他们去聊天，他们聊天的东西把记录下来，叫大家共同来纠正，前后大约5-6年时间，大家通过集体的回忆把它拼凑了一个正的一条街的过程。
1: 改了好几次，改了5稿，这个放了很大的人物都画好，他们说不对再改，那么画了以后基本7-8个老生度呢都讲着你再不要改了，就这样了，没错了，那我就放心。
0: 2009年，汪观清开始了这项宏大的计划。一场时空的逆旅开始了。笔墨随心，穿透时间的迷雾，故乡归途恍若只有一指之隔，思念是此刻的宁静，宣泄是长卷上的乡音。汪观清用一生的标尺丈量着故乡的土地。
2: 画家靠的是全方位的全觉性体验，然后把所有全觉性体验就凝聚在心灵里面，通过心灵来造一个镜，这恰恰是他触动他内心的，应该说最隐秘的那根神经把他触动了。他从回老家，他看到，他能听到当年那些东西，他就想方设法通过山水的这样一个场景，把它重新呼唤回来，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中国画的创作逻辑。
0: 兼工代写，稳定的线条捕捉生活的纤毫，自由的泼墨渲染四季的山色，听节日里的焰火混着浓重的方言，还有远去的鸟鸣，看激流中的放牌伴着飞雪里流浪的艺人，还有奔走的货郎，粉墙黛瓦，俏檐花窗，桃花掩映，书声朗朗。这是他一生心心念念的故乡，也是中国人最美好的精神原乡。
3: 很有意思的就是，好多现在的孩子都在指点，说这个像又像我们家，又不像我们家。他说对了，
2: 这《梦里徽州》就是一首抚慰我们心灵的一首诗歌，重新让我们现代人、我们当代人认识到，在这个地方曾经有一个时段，他深刻的、准确的诠释了一个什么叫诗意的栖居这样一个主题。

0: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亦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嘅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
1: 主持人晓东海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东云，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阴两天清，四海港蝶音。
2: 咱家己咱的节目。
4: 天
5: 你好，听众朋友，感谢你选择二年音响业，收听咱家今日个节目《天涯电影》，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欢欢。
5: 今日节目是咱介乔普利的红色名脉，咱来回顾唱到乔普利半个红色革命故事，山东典型老一辈海外华侨到各界历史阶段，到金融甲振兴等方面，支持国家建设发展个龙角情怀。为今个岭南乐派更当音乐一档别二位岭南三秀，现在为今元素走进了香港前面个热线生活，为今元素被带向更多个舞台。那今次个当日仔，请大家呢同我介绍多妹，逐步来感受者为今元素到香港典型个勃勃生机。今次个节目呢，我为大家安排了温酷听的《蝶山风情话》《霞风英雄榜》，主要是第一唱段宣布。
6: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精彩精彩的节目内容，下面咱先来进入温酷听调。
5: 温酷听爹，
7: 温酷听爹，
5: 欢迎收听温酷听爹，小声来关注热门。本会话旅游部拨予到青海省海拔增长自治州启动2022年全国暑期文化及旅游消费券。消费券期间，各地将围绕消费避暑、滨海度假、满江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览、迎客旅行、汇聚美食、拍卖观游等热点需求，各配套300点次文旅消费活动，会发放4.5万元消费补贴。
6: 为更好地指导各地推荐养老服务网络。

0: 杨石，民政部制作印发《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杨石管理指引》，明确群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确定该岛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三级层级界设置方式、供应定位、运行机制。二十部，民政部将锚定2029年养老服务网络基本强性，2035年养老服务网络更加强创界既定工作目标，加快扩建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
1: 记者从东国铁路昆明的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截至本项目起站，东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9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今年以来，东老铁路跨境货物运输提速保持较为稳健，即近运输跨境货物1.7万吨，今目中已累计运输316万吨，单笔实现稳定增长，五金线路效应提速释放。目中东老铁路运输货物已覆盖老挝、缅甸、柬埔寨、泰国等19个国家及地区，运输商品种类从开通初期的10多种，达顶至3800多种。
2: 文库听爹，
3: 文库听爹，
1: 欢迎继续收听文库听爹，落街来自就会讲哦。
0: 对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集团会香港推介会八号到王健举行，吸引超过900名嘉宾出席。本次推介会指导合作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大局，充分释放香港超级区域界独特优势，全方位展示对26届投资会扩容升级界创新机遇。活动既为香港资本拓展内地商业发展空间，又为内地企业搭建良机全球资源界便捷通道。到中队对外环节，与会嘉宾围绕三项投资核心议题，就平台建设和出海战略、金融互联、商业桥梁和新旧生产力等话题展开深入交流，分享发展机遇，共商合作路径。对26届投资会将于9月到福建厦门国际博览中心创新亮相，展览总面积达20万平方米，加上届增长近70%，整体培会人气大幅提升。
1: 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八号宣布，国际领袖联合会会以香港界全新全球总部正式启用，标志着香港体育经济迈向新里程，并选定国际领袖联合会35年后定婚期发源地，再度落户香港发展。国际领袖联合会将其总部由伦敦迁回香港，并设立全球运营基地，以配合特区政府以2025年施政报告等提出的致力将香港打造成为世界级体育枢纽的政策方针。国际领袖联合会世界领袖锦标赛将以明年定连香港，这是香港自1997年以来首次举办该项盛事，而且将吸引全球各地体育五千名运动员参与，为香港带来可观的经济、旅游和体育效益。
0: 广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八号举行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场了解到，2026中国广东当面贸易促进和经营量合作机制对接交流会将于7月15号至16号到广州北分国际会议中心举办。此次交流会由广东省人民政府联合中国当面中心广东主办，中国当面商务理事会、广东省贸促会、广东国际商会联合承办。据了解，此次交流会聚焦南疆低龄互联商业升级、新能源商业合作、商业链经营链协同等方向，邀请相关联合界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商界代表开展专题对话。交流会包括组队会议、南疆低龄互动下界经营链商业链合作对话会、中国广东泰国经贸合作交流会和中国广东当面新能源商业合作交流会四项内容。到服务企业出海层面，交流会将推出或以出海当面商业服务规划，并发布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等四个国别界广东企业对外贸易额投资指南，以及2026中国广东当面经营量合作报告。
1: 广州市干部干部会布界生产快报数据显示，今年前半年，广州港完成货物吞吐量3.47亿吨，集装箱吞吐量即创416.35万标准箱。前半年，广州港刚完成东华家总包装业，即为9333艘车，同比增长9%。

0: 凹点刹车。南沙港区甚至自集永东协跳大兴接撞线中高利站入直逼78艘车正白搭白红车自集点自切。
1: 南方电网签中经典极不好通报界通过小个详细。今年上半年签中创社会用电量613.02亿千瓦时，单比增长7.69%。红双一台，上半年签中对日双一用电量984.99亿千瓦时，单比增长5.60%。对三双一用电量930.37亿千瓦时，单比增长9.94%。居民生活用电量97.38亿千瓦时，单比增长8.70%。上半年签中工业用电量975.64亿千瓦时，单比增长5.98%；制造业用电919.84亿千瓦时，单比增长4.25%。
0: 好，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文库听的个全部内容，感谢你个收听。我该为了上进的是求可立地，唔食唔得。
2: 每一户条件都一定要送到，
3: 是很危险，真的凭着脑袋做的。
0: 桥坡里的红色泥巴，更是曾祖泽地区东兴市甲越南盟国经济合作的多香门挖入界口岸区有一条桥坡路，因为多几条行来边有一座建筑叫做东兴桥坡馆。老街能来听一下东兴回路桥坡文化研究协会会长林慧刚一个介绍。
4: 那为什么东兴有桥皮馆呢？那就要追溯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原本从香港到汕头的桥轨位全部中断，这时候我们的华侨老前辈冒着生命危险，
5: 以东兴为起点，到青州，到义林，到贺州，再转到这边过来，这边到南林，到柳州、桂林，转到上面，回到韶关，又再回到解阳，再分到汕头，
4: 来另外开辟这条路，叫东兴汇路。
0: 东兴汇路从东南亚经过越南盟国到江西东兴，随后呢再经过钦州、南岭、柳州、桂林、黄洋，进入广东韶关、兴宁、吉安，最终抵达汕头，全长3000多公里。林慧刚介绍的。
4: 根据我们史料的记载，当时东兴有30到40家。皮集在这里试点，但是当时都是秘密的，唯一保存下来完好的就是这栋房子，这一栋像是当时是广东高州同乡会的一个会所，我们的皮集就拿它这里来作为驿站转折点，我们的皮脚因为怕天上的飞机地下的兵土匪，这上线索非常辛苦。
0: 东兴回路被称作抗战时期的绝密通道，这条五笔通道究竟还突破一座生死关卡，却被屯地的背后藏着一座无名山背的异形浮现。东兴回路开创者泽泽电开天泽能电永红介绍的。
6: 开这个永红路，我父母亲就很大的风险的，因为呢，在东南亚的国家过来，要经过施工，坐火车回到海防，在这忙街，忙街在过东西，这个一路上啊，日本他一个一个查嘛，我爸妈身上也背着这个桥皮嘛，所以你说怕不怕？另外呢，我的有一次，你船里头有一个工人啊，他手脚不怎么清楚啊，所以呢，我爸就开除他，他就跑到日本阵地这边。告密，日本整个越南啊、东京的反正去的地方都封锁，把我爸妈的像铁的那里都就冲起，就游到海上了。那时候我小小几个月，不是住一个晚上，住几个月，我们的船你在海上呢，那些飞机在船这个空中啊，飞得很矮很矮的，你想靠岸的时候什么都有机关枪扫射啊，乱成一团，我妈你就掉进海里面去了。我几个月没有东西吃嘛，我大姨抱着了，就哭，猛哭猛哭，我爸那心很乱，他就从我大姨的手上把我抢过来，抱着我，他说你就再哭，我就把你放在海里面去。为什么呢？因为船上的都是桥皮和这个物资，
7: 就是为了保全 物资和桥皮都宁愿，
6: 哎，宁愿你这个小东西你再死掉就好了，就是这么回事。反正那时候做这个就提着脑袋做的是这么。
0: 直到边境灭岛，直做跨海求生，但很快路界吞起背后凝聚起了灭生业界磅礴力量呢。咱来听一下更大声从头起政协本市研究院乔破修长的白学堂一种的答。
8: 东兴贿赂，它讲述的是义和联两国披信跨山海的故事。它是一抗战的一个输血线，把海外华侨的捐款还有物资运到了抗日的后方，极大的支援了抗日。它也是一条输送线，把爱国青年送到了前线，支援抗战，为中国的抗战还有世界反法西战争的最后的胜利做出了他的贡献。
0: 更南山南明政府文社研究馆官员、台山来社文化研究中心文护理社长邓汉初答：
9: 我们现在初步的估计呢，在抗战过程中，我们整个侨乡的侨汇啊没有减少，而且还有增加。侨汇这边钱是外汇嘛，当时我们的国家那么穷，是吧？出口又很少。有这一笔大笔侨汇进来以后呢，对这整个金融体系啊，起了一个非常稳定的作用。
0: 这条贿赂连接改革，还来过东华技能血脉相连、心心相印的赤子情怀，永固不变、生生不息。
10: 大帅 TS 听五来小咯，
11: 回咪街呀？
10: 天爱叠金，大乐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天涯地境》节目。为今日甲闽南舞的派共同演讲，即当来被二位闽南三秀。现在啊，为今日文书走进香港前面界一线生活，为今日文书被多向更多的舞台。今次个当日在呢，请大家到五界介绍到门，初步来感受为今日文书到香港听现界百百三机。
1: 我家第二位南国安道，是我国基昆曲后对自家被列入人类毁灭及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戏曲剧种。九声六调、放五腔腔、丝丝画韵，再以参透香港，滋养着我家艺术，令其不断推天促新，焕发强大生命力。
0: 是啊，香港有我家曲光协会，有职业指导界我家日，接下来拢是我家艺术到香港听戏不不三季的山东夏节。
1: 国家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爱传承落去，就得有年轻化的补充。到香港，就我约到一群唱国家的年轻人，我就认识一位，伊叫做李文迪。
0: 我又是白啊！香港回归祖国廿九年的庆祝活动前，加达党组部为来港视察的国家领导人，影响国家景点、指推及宣传、协推的，我就是李文迪。

0: 那花街有光啊，有彩似是红绒和玉燕。哦，灯光反照落个叶也咋？
1: 现在在李梦蝶已经从学生世界小朋友哈，成长为一名青年为职业员。当等你为国家领导人表演时中所参加的世界小学戏曲，虽然已经未及先了，但是伊哩仍然顶撑如初。
2: 听李梦蝶是做你的见证或结团生之路的呢？
1: 答案呢就是爱好，爱好是修养的因素。这香港也为伊实现梦想提供了充足的养分。那来听下伊家己做你答。
3: 五岁开始学戏，咁就点解学戏呢？就电视睇到，咁嗰阵时应该播紧《林家声传承》传承系列，一开始就中意啲衫啊、化妆咁样，就觉得好特别咯，好新奇咯。即系学咗一段时间咧，就发现其实粤剧咧，其实即系好多地方都吸引到我，即系唱腔啊，有啲做手啊，咁当然戏服啦，好多元化啦，好综合嘅艺术咯，系啦。好享受嗰種感覺啦，係啊，即係出到去可以點樣講？即係忘我咁樣演出係啦。咁當然係廣東話啦，因為最親切就係因為廣東話啦。有舞蹈啊，有武術喺入邊咧，咁啊又有美術啦、化妝啊嗰啲啦。咁即係佢係好綜合嘅藝術，所以即係好吸引，完成即係學業上邊嘅功課啊。

0: 我都會即係睇下粵劇啊，唱下嘢咁樣咯。咁就每個星期都會練功，即係我人啦，即係筋都係比較硬啲咯。咁就要努力啲去即係練功壓腿咁樣，都痛咯，係啦，一開始咁要習慣咯。但係我中意咁就唔覺得辛苦。
1: 看来对于李梦迪来打，我家再也不更是一个兴趣爱好，而是成为一生活的一部分。
2: 是啊，从考线、加保级到九入手签，到李梦迪个肯克可怜之爱，又强个结目，如来就跟做，本应该结识也如来就跟红布。为了读懂适当个结识，让表演呢更加全新，李梦迪就利用快二个时间来读了大量个历史作家，关于同系列个文化展览，将动画传统文化透过粤语传扬出来。
0: 会从事一啲关于戏曲方面嘅工作啦，系啊，可能系业余嘅演员啦，或者职业嘅演员啦，或者系研究戏曲都唔定啊，系。咁我自细就出身喺香港啦，咁香港系国际化嘅城市啦，咁亦都大家都系主要语言都系广东话啦，咁可以即系传承到呢个广东话文化、中华嘅文化咧，我都好开心啊！
1: 随着回归以来嘅香港逐渐开放，东华文化嘅是交流中心嘅地位逐渐独行，生活到香港嘅李梦迪得到了如来如在甲内地而全球嘅文化交流活动嘅机会。
2: 喺度参与文化交流嘅过程之中呢，现在也成为了一位粤剧文化嘅推广大使。
1: 是啊，近年来李梦迪甲粤剧团嘅小演晚会，除了到北京、广州、东山、澳门等地表演外，也去到新加坡、美国、加拿大等国嘅进行交流演出，将粤剧文化推广到国际舞台。今日电影如今在，亦如今感受到粤剧嘅魅力，也将已经坚定了家己嘅热爱。多几位逆境或者迎我的心动，或者既是自己的爱好和未来的事业，更是释更多成长记忆当的文化基因。伊希望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将家乡的传统文化推广到更为广阔的舞台上。
0: 是越来越多朋友会看戏，当然我们粤剧的前辈都做了很多推广，这几年都是都挺蓬勃的，因为很多差不多每日都有演出嘅，亦都有年青观众，亦都好多年青人入行。

0: 老家，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位唱粤剧的香港青年，名叫做林廷熙，伊生于广州，长于香港。林廷熙个滴答，伊家己呢个粤剧个演员非常深。我到强暴这档啊，这是做王阿个时钟哈，就跟前呢被白宝叫去同一大戏。等到后来呢，又有白宝啊播放粤剧个 DVD 落红头，陪伴伊度过爷爷恶个期个，唔是冷冷静靠个朋友，这是何错坚固团强个，坚固影响为国为民个故事。
1: 消息直达，林廷熙走上粤剧会大字条路，实在是顺理成章。
0: 是啊，林廷熙到唱粤剧界过听当，也树立了家己界人生观。伊崇拜跨越土地界穆桂英，为演嘅西瓜界行走共超心，也被三年家子界母爱感动。伊但我从之初那么心定啊，咁我交流爱演转嘅边界，我从所就认定当爱做职业者呢。为嘅呢，就是我追求嘅梦想。林廷熙相信高台教会造就了今日的伊，这是多造成每届人每届过天对半呢，以实现了家己人界人生进步甲弘扬。
1: 苏月达太上一空间太二十二公，可以想象这是江天不开，这成就了林廷熙的跌车之路。
0: 也更可贵的是，林廷熙呢，或者积极向年轻一代推广粤剧文化。伊到东小学呢开始工作，教幼儿园甲小朋友唱粤剧。我为粤剧动画电影《智能花》打入自己粤剧艺术总监，通过动画电影一种新听界媒介来推广粤剧。
2: 其实粤剧咧系我哋中华民族传统嘅优秀文化啦。妈咪抬住我嘅时候，亦都可以话系胎教啦。咁就经常去睇戏，大过咗咧睇粤剧咧，系觉得佢嘅文字非常之华丽啦，言简意深。我自己除咗表演之外咧，都有教学生啦。咁学生嘅年龄层咧，由三岁到九十岁。咁见到啲小朋友咧，佢哋一张张笑面。同埋學咗粵劇之後咧，佢哋係成個人嘅氣質啊、修養啊，從細都已經見到佢哋嘅變化，我覺得好開心咯！證明而家咧粵劇嘅普及化啦，同埋大家對佢嘅喜愛了解咧就更加深。我哋呢一代嘅使命應該好好咁樣去傳承呢一個藝術，希望喺創作入邊有更多嘅創新同埋傳承。
1: 下面能再就嚟向小林廷熙現場界招工出世。

0: 那位同学我家门会在门里的聆听室点赞，对于人心中呢，那也同交流香港我家的傲气无能。其实啊，这多多神庙能够破土而出，的也是香港社会对传承东华传统文化的重视和投入。大家确实呢，能够第一到香港也有一传承中心。这个传承中心呢，是由香港地震文革协会和广东地震院联合成立的。
1: 一次的传承中心，龙溪顶了第出更值呢？
0: 香港第一传承中心开展了第一传承表演艺术培训课程、第一营造培训课程、第一电视活动。2018年嘅三月，呢个因香港城市大学当局文化中心邀请，就到呢个校园内部呢开展了第一嘅即兴发挥电嘅艺术工作，开创了第一进入香港高考演出嘅先例。然后呢，花节目参修你学院校外传承，希望通过文革回应罗文库参修你文化交流活动，以及甲其他国家地区嘅叠加社团开展自己学习交流，用叠教、叠加、叠音来凝聚甲团结华侨，以唔单文化交流，叠力打造正面演出加艺术普及加传承未来嘅创新艺术传播模式。一可能大家呢，香港既然有第一传承中心，一种银行有背景传承物价嘅机构嘅平台了。不但啦，即物价推广协会呢，就是其中之一，已成立于2003年，是香港代表性物价艺术团体，致力于向青少年推广物价。呢届北宋界刘崇杰是协会嘅荣誉会长，香港百花会馆嘅名誉顾问。是到协会内部学外界脑筋会硬当界大家长，平时啊脑筋会喜欢围坐到伊个身边，或者是老爹手，或者是高爹背，听伊唱经典会接当界评断。老从接呐，看见小英文会肯红很高兴，总是会让伊想起后生时阵个家己。通过几十年了，老从接呢懂得接跌对 Q 对会接团生个意义，老从接从来不会减少对脑筋。

0: 教会表应该赞美，接纳侬教会有应出的时阵呢，总是能够同一点老传教的信仰。一旦为家之乐政治别所以心呵护，多些鼓励加健康，以这种呢做到侬教会心当三更回家。
1: 老传教一方面道出了香港正道热心传统文化传承咱个心声。
0: 是啊，被恶界土地吹散了，累累失国，所以到香港一年一度界为家日迎出新年，总是能够通过五当界为家团体培训界千年新秀轮换顶台，多来多处签受虚拟对碰界记者席。
1: 到英文会界音乐界，台湾光盛推广界是一个界经典角色，一等等历史传奇。咱推广界是为家到香港界。
0: 要作为香港特区政府啊，这个康乐局文化事务署的保留专门，为今日指导推广，为家归属，让香港市民甲海内外嘅旅客多角度认识，只在绵延数百年嘅文化瑰宝。香港特区政府随后呢设立了为家发展咨询委员会，甲为家发展基金，连续多年向基金增发注资下。
1: 文化注意到，国家艺术基金理事会于2025年12月2日公布国家艺术基金直播项目2026年度资助项目名单。多本计划资助的项目中，香港地区共有14个项目入选，创下历年新高。
0: 是啊，国家艺术基金到2025年起，向港澳地区全面开放直播项目的申报。五年来呢，累计有57个香港项目获得了国家艺术基金的资助。咱地方介绍介林廷师，到2023年就凭借为家招工出赛，获得了国家艺术基金青年艺术创作人才项目资助。
1: 从国家到地区，从政府到民间，多方的合力，必将促进或决定优秀传统文化到香港生生不息。
0: 这时中呢，我先交流啊，第一个一首唱段叫做《麦登英路红挂面》。我老先啊，国家文化运用界相关政策应该进一步啊，接触呢，最高是啊，麦登扮演，这是伊能界影响，将有了后辈界出长成长。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天涯调音》，我家第二位南国红豆，时时活跃，在于参透香港，并不断推挺促进，焕发强大生命力。本期的节目，咱就再来感受我家贵叔到香港典型的勃勃生机。
1: 我家到香港嘅福建，第六单啊，那啲门锁介绍嘅有政策、有传承等之外，哎，还有就是有定地。
0: 旧时嘅定地就贵在啦，日最重要嘅就不得不提位于香港西九文化区当中嘅戏剧中心。
1: 是啊，戏剧中心呢是香港首个专门为戏剧热血嘅表演场地。自2019年开幕以来呢，已经向海内外观众奉献了百多套一个活家节目。为家这些丰富多彩的表演故事啊，吸引了更多人的目光。
0: 相约三五知己，唱上集中路行，更隔离天然活家甲地广文化有机结合，香港市民之间新生活方式太令人向往了。
1: 郑定定是香港西九文化区管理的表演艺术界总监，伊只担当香港界电视界观众拢是国际化个，希望借今个戏剧中心啊，能够将更多香港青年、内地游客、甲外国友人了解粤剧之际宝贵个艺术形式，进而呢将优秀个传统文化不断个传承落去。

0: 自2006年，获吉比勒乐队退曲嘅协会门主伴开住306。2009年，获吉比勒乐赢下国家快本组织能类会门主伴开住三推表站零六。如今，获吉嘅速度香港不仅有经济广阔嘅舞台，获得民间形成了更为普及嘅氛围。市民嘅日常生活当随手可见获吉元素。
1: 是啊，遐油片呢，就是啊最先进嘅例子了。那今为止啊，香港油在应该是算好推出了以维吉服饰加维吉夹物为主多一届特别油片及相关嘅集油品，吸引了外界啊这个油米啊稀米热烈对碰。
0: 更有趣嘅是，港币在草顶坡有小生加花旦嘅身影。为推广维吉文化，香港金融管理局联合三家发钞银行推出新版百元港币纸钞，统一以维吉为设计主队，并。

0: 一句话讲，中华国家今麦叫成就世界年轻人光，也是创新之一。
1: 中华文化呢是华夏智能港当界精神基因，港当界文化景当是民族景当界根基，也是真正历代侵华下集界天经地义。中华文化名言不作，生生不息，依家系生命力就得以直到到中华智能界传承及创新。将能以传承为本，以创新为鉴，更当推动中华文化到修正当、开新机、到创新当、塑化浆。

0: 叠刷多灵秀，红青日月来。叠刷红尘月，
1: 叠刷红尘月。
2: 各位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来收听天爱叠经节目，也欢迎你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收天爱叠经或者是冰袋听碟来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回放内容。本期节目，咱来去活动叠酒，听老歌，听故事，也兼是爱听个几条老歌啊，融进是叠酒嘅白门歌。
3: 打开叠酒背景，确实能都能够会先买就打出来。但是如果今日来打叠酒或来背景，你能够打出几撮来背景嘅咩吗？到探亲检索行嘅时候呢，叠酒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行武老师答，检索行来得了有动作况啊，或能一个来背景叫做汽车宝贵。各部分叠酒本色者流当对汽车宝贵性格嘅描述是怎个？伊搭名胜古迹为金山卡埃，有一片碧波高灯，前有一街街灯红七孔，每逢月满，月光自前半暝到后半暝，由东到西射入街孔，这样最灯，行人来到这个山谷，别有清楚。遐今日咱就甲邓汉武老师一起来拍拍这个来北京七彩宝月。
4: 到金山巷口，该北门街。原来有金山泽院，韩江期有这些记载。金山泽院，公墓本宫有建，也就是本有建盖，楼阁参差，放着倒位。光绪六年落成，是1880年落成盖，重石满山，都被有人离弃打破院。金山古月花则圆，日月推不流。是在明，是这样好看。金山读者记有如此记载：东泽皇来曾经徛起过有一个邓小玲。邓小玲出生于公元1900年至1982年，伊早年毕业于金山中学，后来长期从事教育事业，达40多年之久。伊曾经是广东使馆的官员，其门联写不离手，伊个职位不年高发，以港币激烈国会起名。国方在伊曾经做参加北方抗日救灾每年每个活动，国方后伊个会电多次参加省市每电个全国界。每天到董泽皇这个地方，有一条小小的不起眼的街，叫做汽车街，街名从多，现在我从多汽车街巷。到董泽皇，也就是原来的金山巷东段南侧，有一小巷叫汽车街巷，南通小野厝巷可以经过可地巷出。东山路海洋馆址景致有这个详细记载。汽车街到金山西南路，文绍经在康熙宫殿顶东宫游客邓王景故有地街宽地热金阔。这段记载是海洋馆址的记载。从这段记载，咱可以推到原来到这个地方呢。是有一个地，地顶呢，这个地就叫做可地，叫做可地。这个地原来是到金山庄个一个小小个小屋，后来可就叫做可地。海洋馆址还有另外一则记载呾，汽车街附董泽皇南到唐朝个时候，这个地方建有跨屋小姐街。高坡大方，街东七街，十八楼车就方为排列，街列左右有白浪为辅，小屋个屋主林街列，明月则是南从街前过，后月如到作业，故此有七车宝月之称。七车宝月也是南古诗典照。来北京之职， 现在在地朝来北京，直作已经很难处的交流。可是汽车保国来北京这一届汽车界虽然无冲，但现在中间开台教有汽车界行可靠。汽车界行来有文小庵，文小庵是明道聂州府界官员，每年奉告元旦当在，或者是皇帝界生日。如的可好的地方，即是好个地方，使有皇帝个摆位，只个经就叫文寿经。第一个官员，皇帝元旦当在皇帝生日，就得去文寿经个朝拜去祭拜。改革开放之后，虽然呢改暗已经破碎，但是改革开放之后，改暗呢有修复，有修建。修建个人是蔡祖添先生。是香港李港界电影蔡祖添先生，伊独自出了一百外文章，将自界文小经定性小经，现在在开台教金碧辉煌，背离伊王杂，伊这配界是北五哥界七彩结合。
3: 当时制作决定是无人干个，更是有脑筋就决定了 TikTok 去播落去。随着时代的变迁，这只大建起了民歌，汽车街也被埋到底的永远界消失了。虽然这个来北京已经不朽重多，但是地面这段的内涵却充分印证了南制作城市界多元和特色。
5: 从欢喜向鼓励，第一有人落脚推，
6: 开灯谜小草堆，为村民带更高累。
5: 两灯西通南北，开地灯地色向阳拍。
6: 想有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办。
7: 社会英雄榜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8: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今日嘅社会英雄榜，我是边。到今日嘅节目当中，我是请到黄丁凯老师来咱解谜。对透米的秘密有就一个，就是不怕流浪总不慌，不怕流浪总不慌是很像人家从公家七首起始其他一句，不怕流浪总不慌拍一个四字成句。对于钓米也是就一个秘密，只读的越多越聪，只读的越多越聪拍一个两字成句。吴老师你好，
9: 你好王斌老师。
8: 今天讲过一个对透米就一个秘密，就是不怕流浪总不慌，是很像人的从公家七首起始，这都是一句。
9: 这条米来的呢，咱想一个朋友们教的，当然叫公生生土。
8: 公生生土是指大公高升之后自然恩土不再复出，是出自三千里子的老子，公生命水生土听之道。
9: 这条米呢，有人家叫明会发问，明明吴老师你已经拿了是出自唐代很像人从公家来再去植谷啊，哈、嗯，就再去。
8: 才系长风暗索刷，高山遥望极目光。嗯，刷白将穿金甲，不怕流浪总不慌。
9: 嗯，流浪来的呢是西服在狗国。
8: 嗯，
9: 行西行的时钟来的呢好强盛，所以曾经个乡老两下起来还改只去行出为敌。哦，所以咱掠伊当时掠做头子哦，敌人就对。
8: 哦。
9: 诶，所以是当时流浪呢，是放至西北地区敌人。
8: 嗯。
9: 入面嘅时阵呢，靠下甲王对嘅主责呢无关。哦，明明别个做那不消灭敌人，就无爱帮师回方。
8: 嗯。
9: 哦，方明会靠下公生生土。
8: 哦。
9: 哦，那明明改得都无爱消灭。无消灭了敌人，咱就买转来哈。
8: 嗯，买套的。
9: 哎，那黄明辉那将士将，然后将士成功，咱就转。
8: 啊，
9: 就这样黄。

0: 不足，咪说吼，卖读书还好，都如读如硬，你就对啊。啊，往你只系栽是栽倒靠啊，成做低成，那如读如硬，低成如来如少，如不足。伊只系硬来应下只面面嘅本意。
1: 哦，这是好，谢谢林定海老师。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孤城到塔上，西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西海为家，
4: 西海客家。
5: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四海客家》，我是阿松姑。
6: 很多朋友，我是家乐，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首先是地的不地的，听起新鲜事发本地。
6: 就等起客场哪一来，等我们听下听听声音来去潜客家。
5: 最后是哪个里唱，我们听下来听家乡的歌胡卡威斯。
6: 以上就是今天四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腾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同步收听，或者回听完整节目同他精彩片段。
7: 唔抵唔抵的，
8: 抵的乜嘅？
7: 四海客家啦。
8: 哦，抵的，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7: 四海客家话唔抵。
5: 客家乡亲，我哋先听下来分享七月玄奘发的杂的故事。
6: 33年，283本笔记，从西施耶稣，由西引泰，七月玄奘发的杂马身上，集经基层群众工作。今年下一季退休就将10年，还可调解矛盾的第一线，其中的形成的群众工作方法，为加强同改进基层治理工作提供的有益的建议。接下来，我们听下来去分享马山上的故事。
5: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头的退休干部马山上，本群众亲切喊作是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头设立的老马工作室，指点基层调解工作团队，其是负责人。今年74岁，仍然是忙碌啊，和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的第一线。一只小区唔叫之前的家长的天台，不过由于个别的住户之前是唔同意承担家长的费用的，但是今天你又翻飞的想去补票使用天台，招致你其他住户的不满。老妈讲就讲，
9: 你看到人家住八楼爬起来，我接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一下

0: 经过沟通协调，他才敢同意。但下家处妇呢，通过不着天台维修户的方式参与入来，事情得到了初步的解决。调解过程当中啊，吼，老妈一只通着的细节引起记者注意，就系骂人情绪最激动，老妈呢就紧紧的握在骂人的手。老妈给话，也是给最常使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1: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事。

0: 老妈，你平常是总爱随身带带一只本呢？你到事情呢，佮就写写发发啦，记下来。上次过年了以后，佮写下呗280多本的笔记。总结形成呢，老妈36册一道基层的群众工作方法。老妈工作室呢，也会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同各台搞搞开展宣讲1000个场次。
1: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也不停留在小事上，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干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实，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0: 就到了，我再从下来关注到世界杯啊，吼，大火的滚水的装备，甚至呢，法强杯 AI 眼镜的销量总会超过200%安多。
1: 出街期间，深圳快通百上摊引来客流同销量的双增长，加上世界杯冠军一条消费市场带动的数据、三 C 产品、入眼器材、AI 眼镜一条热门产品的销量加速攀升。详细情况，我们从下来去了解。

0: 喺深圳咧，华强电子是在一家品牌门店，系开启新款杂贴片数据消除，同埋贴加各类嘅邮费发通，让来一度嘅用户啊，可专程到店去体验同埋选购。一家门店嘅店长张灿向我哋介绍讲。
1: 用户到店来购机的话，其实有多重的福利可以选择。地方补贴是可以最高到500的一个优惠，以旧换新的政策，我们会有一些额外的叠加，最高是可以优惠1900左右。
0: 门店呢，还为境外顾客提供优质的服务。轻松的享受礼金退税同深圳的消费补贴一道优惠的政策，一位香港的游客跟我讲到，
2: 性价比比较高啦，系啦，型号又新啦，亦都快啦，咁啊容量又多，咁其实都几好嘅。
0: 一品牌的深圳狼族负责人林文婷给我介绍讲，
3: 进入了我们的整个暑期的销售的一个高峰，今年客流的话环比是有15%-20%的增长的，那同时的话也是拉动了我们手机的销售额的话15%以上的增长。

0: 欢迎入人的装批店嘛吼，主打机型前景运动相机同多款片式相机，分摆也开显眼的位置。相比传统的单反那个 Kips 的分享，还有高画质一多用的一条产品呢，今天受到市场的欢迎。一位城镇市民那就讲到，
1: 想买一个相机，就是记录风景，然后记录生活。
0: 入人西菜店的店长庞川，按照介绍讲，
2: 人流量跟销量都差不多有提升30%，特别是一些手持轻便一点的小相机，都需要提前预定，都抢断货了。

0: 冰糖当中，前几位球迷你是演戏的神奇滚水撞皮的热潮，沉醉发中被你也是人类太皮海外的踩脚上，片是太平投影 AI 智能滚水人间的淡淡是十种的泡法，广阔家庭世界比航向的全球的市场。根据上届的介绍，世界杯前半场日，单单就已经开始的抛装诶，尤其是 AI 人工片时投影，海外单单占总出货量将近四成。近期单枪 AI 智能人工单品生产的销量同比上涨超过200%，前品类 AI 四码产品环比涨幅超过60%。下个星期，以上的话题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到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听精彩的片段，还可以去云听评论区同我等人留言互动。
1: 接下来，以上话题结束之后，是客场内容的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0: 是中国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毛里求斯的客家人，
5: 我是你的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绪的客家乡情，
7: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言，
8: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来自思绪的客家乡音，非时尚暖言善的节目，
12: 思绪客家。
13: 好的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思绪客家，接下来听下听听听声音来去潜客家。
14: 客从埃耶来，
11: 思绪为客，思绪为家。
13: 在广东省梅州市长期的太极西康里头，隐藏着一道老西康的藏粉店，这段存在着岁月的痕迹，也存在着客家乡亲对美食的执着追求。今天的节目，大家听听阿桑姑同阿朋友其中的一家老西康藏粉店，来分享藏粉的独特魅力，同达其当讲的味道哦。
15: 凌晨五点钟，位于梅州城区江北一家肠粉店度的吼，店主阿杨姨同其店里头的新位员工呢，吼就十分唔闲的哦，各忙定各的，忙得去后厨准备当日的用料食材。店员蔡先生呢，正好忙得腌制米浆。
16: 今个咩米粉洗好来，洗三分过洗好诶，这水放凉了，这种放个木诶嘅，这个嘅木呀木。糟米啊！
17: 唔係嘅，放啲水嘅，水龍頭跌啲水嘅，唔係乜乾木啊，水冇得個暖。
15: 米漿嘅細嫩絲滑，就聽下喂，腸粉外皮油嫩軟糯嘅幾次。當然，客家腸粉嘅魅力啦吼，就唔單單喺皮嘅製作，餡料嘅搭配同樣重要。上等嘅餡料有豬肉。牛肉、鸡卵而得哦，每一样食材呀都经过精心挑选同处理，以确保肠粉的味道同的品质。店主阿杨姨同我哋介绍讲：，
18: 这个摸到酱来啊，然后买到米来，煎到来摸酱，我炸的米，炸的米就做到骨靓，也不是加码东西。咧以前我看港铁咧炸的米各一道都摸到都骨靓，全部都煮过做，挨做红椒就拿红椒煮过，全部拿到我给人调到最好的呀，给大家挨着铺叶啊，全部都鲜送来的，咩煮到骨好食，骨靓的呀，然后夹心酱啊，是按你个煮肉随便炒下也都可以啊，咩炸啲薯粉去，反正买到食材靓。都传到都个量，唔是风马起啦。
15: 讲到客家肠粉的土特的地方，就一定会讲到一个酱汁。梅州肠粉的酱汁配方土特，同肠粉的温暖的口感系完美的融合。店员蔡先生介绍。
16: 酱油嘛，就是生煮嘛，系冇一样做喊拍面嘅，加啲蚝油啊、胡椒面先出嚟简单咧。其实啊，也系咩是酱油贴咸，应该是唔得啦。主要做酸盐的香味，酱面呢也用一种酸盐，基本上怪简单的调料，冇乜几多添加嘅。
15: 把米浆淋抹在铁片上，配上客人中意的馅料，再均匀的涂抹，用初提色的肠粉机蒸制适量的时间，等到肠粉蒸熟起泡之后呢，就可以新鲜出炉耶。也用以制作的肠粉的口感嘛吼，还可以根据顾客的需要来调节相应的蒸煮技巧的哦。
18: 我 个盘啲啊，咩断桥啲，然后识话嗰个道啊，咩断桥啲，个坡喺度热喺度厚，坡喺企近个厚，然后中意嘅又话喺我中意识爆啲啊，咩正盘啲物件，都可以连发，都出价值都便宜三十人，反正看到哎呦，事业太胖话就厚，就土啊水就可以怪。
15: 按照制作出来的客家特色肠粉，拖出整体之后，挖切摆盘，再淋上灵魂酱汁，米黑话后都是满满的幸福感。除了这之外呢，记得点麦度的米本人还会熬热泰国的骨头汤、牛肉、三杰体、猪心、腰花、粉肠，再搭配上皮菜，比方讲枸杞叶、咸菜、番茄、香菜、凤尾叶、内叶。丝瓜下头，就煮好诶，让上客家乡亲呢快餐的飘皮汤。个店里头诶，还有传统的客家羊面、羊粉，也系可以用适合的人去选择咧。首先讲到阿杨姨诶一家肠粉店嘛，先立一份火，从凌天光五点钟到当主头一点过。前来点餐的客人后都十分的多，一次不停填的哦。记得非常好点的都会吃，非常是打包带走。不管是早餐赶路的繁忙，还是吃住的时候有一点时间的空闲，一份一天天的客家肠粉，总是本人带来温暖同达满足。我哋从下来听下先咧，顾客的人咧反响系用唔用的。
19: 打包中意四款，生意的两款，老人家一款，或者生意的家爸一款。你脚下尾佢也食过，但系佢食下嘢过后食咩？见住一边食住，食住喺嘅，佢见你叫人家开始来食嘅。
20: 俺那个肠粉觉得也过好食，比较系泰粉咧，少加肉，再少个嫩啲，然后那汤也比较好食。
21: 听人家食好食两类啊，做保养嘅，价格还可以吧？系好食，肯定食肠粉有得汤。
22: 叫咁係，要要要話係，唔該，很可以嚇。我先係有攞攞心人嚟，講下訂盤，撥盤撥撲係，就訂盤，切盤又冇用，切盤又唔得係嘛，吸到好處，佢睇卡緊嘢係。
23: 我是從那個小紅書上面，就是看人家那些攻略嘛，然後找到這裡來的。對，我們是廣州的，我們吃了那個煙面，然後吃了腸粉，然後還有就是這裡的三吉地跟豬腰湯。就都不错，是不一样啊，对啊，可能粉的质地啊，然后油啊，然后这些材料什么都有点不一样吧，就是大家做法酱汁也不一样的，还可以哦，就是就还挺特别的。
15: 店主阿勇姨介绍，给我记得店里都会使用的猪油、蒜蓉一道都会吃汁的。所以用的食材新鲜、简单、原始，存在的客家人那种饮食文化同他生活习惯。出现在安阳板的老四号肠粉店，不单止是美食的起始地，也是文化的发源地。记得真正的客家人那种

0: 史变迁，也是真正的每组客家乡亲对美食的热爱和追求。每套客家肠粉都是对食材的尊重和珍视，更是对传统的感受和传承。
1: 但喺入行嘅话，就因为二十个人嚟，以前有深圳做嘅，佢 A 就点咗两千人进来做到今，又喺日出度做肠粉、凉面，反正食下我哋梅竹园桥面啊，然后面上就揸到双盐来啊、双盐面啊，然后嗰种要食下嘅啊，个香，反正我哋整出食呢个东西，就一简单嘅制作就一行，客人食到哎呦，嗰时候记得你桥面啊嘛，咩我哋就按我哋哎呦嘅做，客人啊中意食，咪就按就哎呦做东西啊。
0: 张张蒸出来的肠粉，表皮看起来一泡，都会有猪肉、鸡卵，还有芹菜，各种色彩的完美结合，看得出一份早餐啊，是相当的诱人。听听的高攀卷润，牙爽一口，唔少可以感受得到一份肠粉的韧性同得韧咯。如果再搭配客家蒜蓉辣椒酱，更系体现出一份肠粉层次啊，更加丰富的口感。一份老字号肠粉味道的醇厚同埋鲜味，那可以镜头的感受得到。一只手啊，嗬，再来上以后辣滚的烧汤，就够是的适合肥美胡同哦。客家乡亲，有时间的话嗬，那可以到下都梅竹感受一下一份肠粉的秘密。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客场那也来一板块，就先来我们分享到的。如果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或者点听精彩片段。那可以在云听评论区同我哋热聊热互动哦。
0: 接下来便送出一首歌的，歌的过后你是进入到哪个立场的环节？欢迎继续收听。

0: 艾希客家年，
1: 艾希客家年，
2: 艾希客家年，
3: 艾希客家年，客家年，客
4: 家年，客家年。
5: 苏轼嘅阿美花，连泽定诗海嘅客家上千，
6: 来自诗海嘅客家上千，非是纯暖言善语节目。
7: 诗海客家。
8: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我是阿松姑，
9: 我是家乐。接下来呀，是拿歌里唱的时间，我们唱下来一趟家乡的歌和客家戏。
6: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拿歌里唱温习国土谈客家。
8: 客家乡亲，客家山歌啊，吼，系我哋客家人口头文化嘅一种十分神通嘅体现。客家山歌当中呢，好多有唱阿哥阿妹一种客家情歌，也有唱啊对父母恩情嘅一种感恩，也有唱对美好生活嘅一种向往，或者歌唱赞美其他嘅美好生活。嘅唔过呢，其实参唱阿哥阿妹一方面的内容诶，客家山歌吼，占比系特别大，同埋呢也系相当诶形象神通诶。今半日呢，我哋就同下来分享一下客家嘅音乐当中，唔管系客家山歌，也系呢其他嘅客家流行歌诶当中吼，有关唱阿妹一方面嘅主题一方面。内容诶，一定要改脱。其实诶，歌诶当中，或者山歌当中诶阿妹，唔一定系帖子，每一位阿妹，阿丽妹，或者阿花妹，或者阿妈诶，每一位阿妹吼，好多时候呢系一种方子，方子唔少朋友或者后生诶阿妹，当然也有可能。

有条唱歌的人，或者创作歌的人，心目当中是有人性好的，或者是他心目当中有每一位阿妹。但一般来讲，在生活当中都不听，即使点名或者唱出来后，是爱一位阿妹，好多时候你都是方知五星朋友。就像阿哥一样，其实也不听帖子，是没有一位阿哥。反正四阿哥的男的人后都统称为阿哥，也有可能是阿太嘛。OK， 闲话少讲，我们先听下来分享客家传统山歌当中同阿妹有关的一些山歌。首先来分享到的是河南自己的山歌，恩叫唔跟阿妹来。我哋从下来分享。

嘎江青，头先用下来分享到的呢，就是何娘子给买客家山歌，安叫唔听点妹来哦。一般会唱到阿妹或者阿哥的客家山歌，大部分来讲吼，或者讲好多时候呢，都是属于客家山歌当中的客家情歌，所以诶歌词内容描述也系比较形象生动，啊也比较畅快的。接下来我们就听下来分享到的一首跟阿妹有关的山歌呢，是来自梅祖风顺的山歌《歌上神松望妹来》。阿哥上神松神对吧？系咪？佢前天我要阿妹啊，系咪？男同五张抽成一对，阿哥一打手呢，前天就相当自家心目当中每一位阿妹嘅。虽然喺歌嘅当中吼，每天唱出系爱位阿妹，但系心度嘅。一般都会有心仪的对象，或者几近有目标的哦。好，接下来我们就听下来分享一首山歌《歌上神松望妹来》。

下个星期，首先我再冲下来分享诶，风顺三个，歌声神送梦梦来，可以今日啊，三个选送，三个双喜环节啦，我哋系冲下来分享客家三个同到客家嘅流行歌当中，诶，同阿妹有关呢诶方面嘅内容哦。嘅接下来我哋继续来先分享客家传统山歌当中同阿妹有关嘅一条歌诶。接下来冲下来分享到你系飞扬山歌，歌唱山歌，妹来火。诶，二杂唱二杂火，有啲系咪像互唱互水、互唱互火的意思呢？给我哋听下先啦，阿哥唱山歌，阿妹系娘嘅火哦。

客家乡亲，今天可以在客家话节目当中啊，吼，系从下来分享去客家歌当中同阿妹有关的诶歌诶，包括头先分享到诶传统诶客家山歌当中有一朵同阿妹有关诶。今天可能我哋从下来分享一下，去我哋客家嘅流行歌当中啊，吼，其实也有十分多唱阿妹诶。首先来分享到诶，数年系由曾飞斌创作演唱诶。阿妹爱爱人，相当出派哦，出集就比较派。就话阿妹爱系爱人哦，爱系中意人哦，啊，出阿妞话人哋，可唔用系派啊。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我是阿尚姑，
1: 客家乡亲，我是家乐。家乐，我等听下你分享四老哥、四老妹突然识嘅童谣童谣，
0: 听下落去谈故事学童谣。

0: 真好的，苏汤阿在客家话节目诶，小朋友、大朋友，今天重用哦，阿在系来分享有答十个故事，同大家分享诶故事当中诶大道理。首先来分享到诶，你系刘文平小朋友，同阿在中下来分享到诶四阿妹同青蛙。
1: 大家好，我是丰顺人通康店刘文平，客家话来讲故事。今日我要介绍讲一只四阿妹和青蛙。记着四阿妹和水潭边了，看到水头有好多青蛙，就拿石头去叠青蛙。记着青蛙，只本四阿妹大笑了。离着时候，一只青蛙从水头跳起来话：“四阿妹，请你到上莫再打了。”俩对住你豆沙来讲，系学该做游戏；对住我豆沙来讲，面子没了啊！

0: 去吧，每我自家快乐，人立在撇在痛苦之上。
1: 小朋友、大朋友，从下分享诶有答十诶故事过后，接着下来我哋从下来分享相当神奇诶客家童谣。分享到诶一首童谣，喊做阿石诶大盘叉。
2: 阿石诶大盘叉。阿石诶大盘叉，伊打到太子门墩下。太子们爱吉时家，送住石头下住家。今日石头少位吗？阳神石头高位吗？少木吗？高木吗？明早响日爱位家。
3: 阿霞诶，大盘茶，一打打在太子门墩下。太子们爱吉时家，送住石头下住家。今日石头少位吗？阳神石头高位吗？少木吗？高木吗？明早后日爱回家。

小朋友、大朋友，从下分享的有答十的故事同客家童谣过后，接下来我哋从下来分享客家歌谣《边石梁》。

0: 西海客家族群面上嘅，早晨你阿松姑家乐今餐又系熟汤。
1: 节目之外，欢迎下载并打开云腾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熟汤，更多精彩嘅内容。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7: 通勤点唱机。

各位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的精彩内容。啱啱听到的第一首歌《苦情人》，由乔星是填词，由就 Horan Chan 就是作曲的，由就著名音乐人杜志慈就是编曲并且是监制，亦都是就女歌手邓咏之的成名曲来的。这首歌收录在2005年12月发行的专辑《Vans 2》当中的。好了，听听第二首歌，由林峰演唱的《记得忘记》。明天

刚刚听到这首歌《真情流露》，这首歌是学友就是《真情流露》专辑里面的主打歌之一，是改编自日本组合南方之星的《女之六人聚》，由林振强填词，桑田佳佑就是作曲的。再来听听下一首歌，这首歌由伍佰演唱，带来有《再度重相逢》。

啱啱我哋听到呢一首歌系告五人演唱嘅《带我去找夜生活》啊，咁啊发布喺咧就2019年嘅12月份噶。呢一首歌过去几年咧都走红网络啊，各短视频平台，相信大家咧刷视频嘅时候都应该有听过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喝彩》，由陈百强演唱。

多谢各位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先我哋听到《冬天的秘密》啦，由陈顺荣作词，周全雄咧就作曲兼演唱嘅，收录喺咧2009年发行嘅专辑《恋人创世纪》当中。《冬天的秘密》是一首非常之经典的周式情歌的，可以说就是暧昧凄恻啦，歌曲当中亦都渗入到就是副歌那些就是声嘶力竭的破发音，真假音亦都是就是转换，无奈当中亦都是就是听到大家是内心纠缠荡漾的，是很多人共同讲不出口的那份秘密，而呢一份秘密只適合收藏喺冬天咁話。好啦，聽聽下一首歌，呢一首歌有 Jam 鄧紫棋帶嚟嘅《倒數》。

刚刚听到这首歌由朴树演唱的《生如夏花》，同时都是由他作词作曲的，收录在2003年发行的专辑《生如夏花》当中。《生如夏花》和朴树2001年发行的歌曲就《冲出你的窗口》算得相同，不过就是不同的歌词。《冲出你的窗口》是朴树当初为广告片而创作的歌曲来的，他始终都认为这首歌过于死板，应该就更加奔放和灿烂一些，所以制作人张亚东用了6个小时收集就中国鼓和印度鼓以及印度笛等声样，再加上就黄宗岳的12弦吉他，将《冲出你的窗口》改版成为了《生如夏花》。除此之外，朴树还将二人制造的老狼的和声加入到歌曲当中，是因为他感觉这首歌就是用快乐表现悲伤，这样更加能够 打动到就是听众。2004年这首歌也是获得了第四届华语音乐传媒大奖十大华语歌曲奖。好了，听听一首广东话的经典歌，由谭校长演唱的《小风波》。

啱啱听到呢首歌《痛爱》，系容祖儿嘅作品，亦都系佢嘅代表作啊。出自咧就系专辑《喜欢祖儿》，由阿文填词啦，由陈辉阳系作曲，发行于2001年。听听下一首歌啦，有梁咏琪演唱嘅《狠心爱我》。

啱啱听到呢一首《凭着爱》啊，系中国台湾地区女歌手苏芮嘅一首经典粤语歌嚟噶，由卢冠廷咧就作曲，由潘元良咧就填词，收录喺苏芮嘅同名专辑《凭着爱》当中啊，亦都系电影《群龙戏凤》嘅主题曲嚟噶，系经典嘅华语歌曲，亦都系卢冠廷嘅代表作品之一。乜内容非常之正面咧，同埋励志。咁啊，获得咗啦，就系当时啊各大电台嘅一个热播啦。咁啊，当然喺流行榜当中嘅成绩咧都非常之好嘅，获得过啦就叱咤乐坛流行榜嘅至尊歌曲大奖噶。好啦，再嚟听听呢一个时段嘅最后一首歌啦。呢一首歌由张智霖演唱嘅《相爱无梦》。

用吴卓羲的这首作品《别怪他》开启这个钟头的音乐旅程。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是谭其川。今天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就是众多的好音乐，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可以收听到更加多的精彩内容。《别怪他》这首歌由陈思慧就填词，邓志伟就作曲，收录在专辑《特快通行》当中的，也是就是无线2005年上演的电视剧《酒店风云》的片尾曲来的。《别怪他》可以说红极一时，日本卡通《我们这一家》当中的花师奶亦都是经常就是唱这首歌。其后这首歌更加被就是杨秀慧翻唱为就是女声版的。我们听听下一首歌，这首歌由郑希怡演唱的《有心人》。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任贤齐演唱嘅《流着泪的你的脸》啊。咁啊，呢一首歌咧由黄明辉咧就作词啦，陈小霞作曲嘅，收录喺任贤齐2000年1月发行嘅专辑《为爱走天涯》当中噶。下一首歌再嚟听听，有林忆莲同王杰合唱嘅《温柔的你》。

刚刚听到有郑伊健演唱的《双面人》，这首歌是无线1999年上演的电视剧《双面伊人》当中的主题曲来的。这首歌呢亦都是黄心慧执导的时装悬疑电视剧来的。就由郑伊健、袁洁莹、曹永廉以及谢天华主演的。好了，听听下一首歌，由殷子月演唱的《落空》。

啱啱听到由陈晓东演唱嘅《一万年》，由陈少琪填词，刘若生系作曲，收录喺专辑《Love Moments》当中。听听下一首歌啦，《手心的蔷薇》，由林俊杰同邓紫棋咧就系演唱噶。

多谢各位继续收听我哋嘅频率，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系谭其川。咁啊，我哋嘅音乐节目咧，亦都会喺大湾区之声咧，以及香港之声咧就播出噶。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嘅精彩内容。嗱，啱啱听到有学友演唱嘅《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啊，呢一首歌由邢增华咧就系作词，李思聪作曲。收录在就学友95年发行的专辑《真爱新曲加精选》当中。1995年这首歌也获得了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最受欢迎普通话歌曲银奖。我来听听下一首歌，这首歌由陈奕迅演唱的《阴天快乐》。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慢慢喜欢你》，由莫文蔚演唱，李荣浩填词兼作曲嘅，发行于2018年啊。咁啊，及后亦都收录喺2018年5月发行嘅专辑《我们在中场相遇》当中。莫文蔚啦，由方井十一牵线认识咗咧李荣浩。在制作专辑《不散不见》的时候，李荣浩担任了很多首歌的吉他手。莫文蔚因而发现他独特的音乐魅力，因此在2017年，李荣浩在红磡体育馆就举办有理想世界巡演的时候，莫文蔚就向李荣浩邀歌。而莫文蔚并没有就给李荣浩任何的创作方向和限制，等李荣浩就自由发挥。最终李荣浩为莫文蔚创作了这首《慢慢喜欢你》的。2018年8月，这首歌亦都获得了2018华人歌曲音乐盛典年度金曲奖项的。好了，再来听听下一首歌，陈小春演唱的《相依为命》。

好啦，两个钟头音乐时光嚟到呢一刻，去到尾声啦。咁啊，最后我哋送上孙燕姿嘅遇见。咁喺节目结束嘅时候咧，都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啊，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我哋听日再见。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0: 这里是流行乐歌

开场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古巨基演唱的歌曲《眼泪打动不了不爱你的人》。古巨基总是可以用歌声精准捕捉爱情入边的复杂心水。眼泪打动不了不爱你的人的前奏钢琴和大提琴声一响起，情绪瞬间被拉满。他不单止把被忽视的痛楚唱得细腻又有力量，更藏着对情感的通透思考。精选潮流热歌，绘水流行经典，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光。今日节目嘅主题：黑白键与霓虹弦。黑白键流转温柔韵律，霓虹弦缠绕岁月余温，黎体美音乐中嘅治愈同浪漫。继续听到嘅歌曲嚟自薛之谦嘅演唱《新事》。

听到的是黄安宇演唱的歌曲《风中的人》。在演员这个身份之外，原来黄安宇都还是一个浪漫主义的小词人。他的笔下的诗意饱满而深刻，在《风中的人》这首歌中，寥寥几句就勾勒出旅人在旅途中复杂的心境。钢琴和弦乐交织的编曲，就好像微风吹过原野，将那种藏在平静入边的力量诠释得啱啱好。冇刻意煽情，但令人想起那些曾经的赶路时刻。继续来听周杰伦的演唱《不能说的秘密》。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今日节目嘅主题黑白键与霓虹言。头先听到嘅系杨丞琳演唱嘅歌曲《想幸福的人》，呢系一首钢琴与弦乐交织成嘅抒情慢版。副歌大跨度嘅音域，令到杨丞琳喺高音处展现咗极具穿透力嘅声线。深入人心的歌词搭配优美旋律，共同编织出一幅幅关于追求幸福的画面。继续来听张信哲的歌曲《白月光》。

0: 剛才我們聽到的是竇正彤演唱的《空中飛人》，這首歌圍繞飛行和落地，傳遞出懸浮狀態下的情感矛盾。流行音樂曲風融合了 Soul、Funk 等多種的音樂元素，鋼琴和人聲相映成趣，酸楚淡甜的歌聲搭配著低音大提琴、小號、古典吉他等，彷彿是為編曲織上了一層質朴的軟墊。
1: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

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嘅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光。今日节目嘅主题黑白键与霓虹键，即将分享嘅歌曲嚟自蔡健雅嘅演唱《空白格》。

听到的是常石磊的演唱《我》，这是一首自我探索的心灵之歌。歌曲的旋律架构简洁，仅用钢琴伴奏，音符灵动跳跃，唱出了寻找自我的迷茫，以及最终确认自我的坚定。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朱刚，欢迎你的持续锁定收听。今日节目的主题：黑白键与霓虹弦。黑白键流转温柔韵律，霓虹弦缠绕岁月余温，嚟体味音乐中的治愈同浪漫。继续嚟听陈楚生的演唱，获奖之作。

听到的是赵少、李健合作的歌曲《星空下的家》。虽然两个人之前都有过合作，但这样的合唱是头一次。《星空下的家》既是宇宙旅程的终点，亦都是心灵安放的起点。李健以诗化的不足勾勒出家的永恒意象，赵少的旋律以钢琴为基底，营造出静默温柔的意境。好了，节目最后为你送上魏如云的演唱《听见下雨的声音》。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PP。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听日再会，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板凳花，扁担茶，扁
1: 担。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3: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0: 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或者经典共读，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 同时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的，具体的方法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 dwq23s@cctv.com。特别欢迎大家将你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学习的心得和体会和你进行分享的。
0: 好了，话不多说，首先进入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2: 下一站中环，乘客
3: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4: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5: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4: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5: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4: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6: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0: 首先开始情景对话，今天我们来说说登机入境。
1: 这个当中有一些专有名词在粤语和普通话的表达当中会有些不一样的，我们一起来看看。
0: 首先来听对话。
1: 麻烦李小姐，请问 CA102次现在可以办理登机手续吗？
0: 可以的，请您把托运行李放在传送带上，您给我机票、身份证和回乡证。
1: 我随身带了一个手提包，不用托运。可以给我一个走廊位置吗？最好是靠前面一点的。
0: 对不起，今天前几排都有旅行团订去了，不过有 H 排走廊位是比较靠前的，您看可以吗？
1: 可以，谢谢你。
0: 不客气，这是您的回乡证、身份证和机票，您带好，现在可以进关办理离境手续了，在10号门登机。
1: 好的，谢谢你，再见。
0: 刚才这段对话当中，如果用粤语表达会有什么不同吗？
1: 还是有些不一样的，比如说放在什么上，粤语表达会说放在什么上面，又或者是放上什么什么。还有呢，你给我机票，粤语表达是你给机票我。不客气，粤语表达是不用客气。进关，粤语表达是入关。可以什么什么吗？粤语表达是可不可以。有旅行团订去了，粤语的表达是被旅行团订咗了。不用托运，粤语表达是唔使托运。
0: 好的，我们一起再来看一下这段对话当中的重点词语，大家跟我一起来读。登机，
1: 登机。
0: 手续，
1: 手续。
0: 行李，
1: 行李。
0: 身份证，
1: 身份证。
0: 回乡证，
1: 回乡证。
0: 走廊，
1: 走廊。
0: 旅行，
1: 旅行。
0: 离境，
1: 离境。
0: 好，我们再把下面的粤语句式改为普通话表达。
1: 现在可以办理登机手续没啊？
0: 现在可以办理登机手续了吗？
1: 可不可以给我一个走廊位？最好是靠前面一点的。
0: 可不可以给我一个走廊位？最好是靠前面一点的。好，最后我们再来重复一遍今天的对话。
1: 麻烦李小姐，请问 CA102次现在可以办理登机手续吗？
0: 可以的，请您把托运行李放在传送带上，您给我机票、身份证和回乡证。
1: 我随身带了一个手提包，不用托运。可以给我一个走廊位置吗？最好是靠前面一点的。
0: 对不起，今天前几排都有旅行团订去了，不过有 H 排走廊位是比较靠前的，您看可以吗？
1: 可以，谢谢你。
0: 不客气，这是您的回乡证、身份证和机票，您带好，现在可以进关办理离境手续了，在10号门登机。
1: 好的，谢谢你，再见。
7: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8: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9: 前途似海，
10: 来日方长，
11: 美在
12: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8: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12: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13: 奋楫远航。

0: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蓝田圣保禄中学的吴颖真同学。颖真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蓝田圣保禄中学中三级的吴颖真。
0: 欢迎你，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1: 我欣赏的作品是《夏日南亭怀性大》。山观拂细落，慈月见洞上，散发行极凉，开线卧闲床，和凤送香气，逐鹿笛清响，欲取鸣琴弹，恨舞之音响，感时怀故人，忠孝如梦想。
0: 吴颖真同学朗诵的诗词呢很流畅，看得出来呢还是经过了一番准备的啊，只不过呢在咬字方面呢还可以更加准确一些，比如说山光忽西落啊，最后一句呢是感此怀故人，忠孝劳梦想。从情感上来说呢，整首作品的张力啊可以更加的饱满一些。好，来说一说你对这首诗的理解吧。
1: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孟浩然，作者以描绘夏夜行凉的休闲自得，抒发他对老朋友的怀念。这篇文章属于二十四节气里的小暑，四人描写感受思念，语言流畅自然，寄情寓景。四的内容可分为两部分，既写夏夜水亭地凉的清爽险隙，同时又表达对友人的怀念。山观拂细落，慈月闲洞上，开篇就是寓景入容，四位却不只是简单写景，同时写出四人的主观感受。四人从嗅角、听角两方面写出感受，和风送香气，逐鹿笛清响，荷花的香气清淡似味，所以是风送；逐鹿笛在此免其心清趣，所以是清响。笛水可闻，细象可凑，使人感到有些孤独。四句表达的境界，移浮易事，叹为清绝，写和一气，写足以想，而不及四绝形象，而是夏夜给人的真切感受。有警戒的清修绝局而想到弹琴，有弹琴想到滋阴，而甚处恨不自清响的离憾。这就自然而地的有水挺离凉过渡到怀念老朋友。四人有多么希望有朋友在身边，闲话轻谈，共度良宵，可人其不来，自然会深处休想。作者带着怀念故人的情绪进入梦乡。这篇文章让我学会了如何以景物抒发感受，就像作者夏夜写出对怀念朋友的情绪。我的分享到这里，谢谢。
0: 谢谢你的分享。你把这首诗从写景到怀人的行文脉络梳理得很透彻，精准地抓住了诗句从夏夜纳凉的悠然惬意，读懂了景物背后藏着的心境与情思，能从诗词写法里总结出借景抒情的写作方法，这份思考啊很有深度。那《夏日南亭怀心大》这首诗是唐代孟浩然的经典五言古诗，创作时节正值小暑前后，暑气蒸腾，诗人于南亭傍晚纳凉观景写下此篇。全诗典型运用借景抒情、情景交融的手法，全篇无直白浓烈的哭诉，只依托夏夜风物层层递进，将独处的闲适、无人相知的落寞、牵挂友人的绵长思念缓缓铺展，也是盛唐山水田园诗含蓄温润的典型风格。世间动人的思念往往不必高声言说，就如同孟浩然将牵挂藏在晚风与月色里，美景因有人分享才更有温度，心事因有知音倾听才得以安放。诗词教会我们观察风物，寄托心绪，也让我们懂得珍惜身边相伴的亲友。 愿大家既能学会以文字寄情，以风景表意，读懂古典诗文里含蓄温柔的浪漫，也能珍惜相逢相伴的缘分，常念故人，善待知己，不负每一段相遇，不负每一场值得共赏的人间风月。谢谢你的分享，让我们一起诵读这首诗。夏日南亭怀心大，唐·孟浩然。山光忽西落，池月渐东上。散发乘西凉，开轩卧闲场。和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欲取鸣琴弹，恨无知音赏。感此怀故人，终宵劳梦想。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欢迎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普通话的多音字。多音字是指一个字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读音，不同的读音表意不同，用法不同，词性也往往不同。读音有区别词性和词义的作用，根据使用情况不同，读音也不同，读音有区别做法的作用。在下面的颂游中国当中，我们将为大家详细的介绍这部分知识。今天我们将会与游学的同学们一起去秦淮漫步。
4: 今天我们学习的是普通话当中的多音字，之后会给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看一看大家能不能够答案的。
3: 乌衣巷，唐·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首朗朗上口的《乌衣巷》是唐朝诗人刘禹锡所作的一首著名的七言绝句。这首诗句句写景，生动形象地描绘出一幅荒凉冷落的黄昏景色。乌衣巷、朱雀桥还有王谢古居，这些古老的建筑现在依然矗立在南京的土地上。
4: 那这些地方呢，是不是就是刘禹锡诗中所提及的场景呢？而诗中所写的王谢又是什么人呢？小小飞燕又承载着刘禹锡怎样的思绪呢？下面我们同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董玲一起走入刘禹锡笔下的桥边巷口、堂前屋内，探寻他心中的故都变迁。
5: 大家知道这个桥叫现在叫什么桥？
6: 郑淮桥。
5: 郑淮桥。那么它的大致的位置呢，就是六朝时期的朱雀桥。的确，在今天南京的离这不远的长干路上啊，有一个标朱雀桥的一座桥。
6: 对，
5: 这个问题呢比较复杂，我简单说吧。按照这个文化地理上来说呢，那个地方是后人发思古之幽情啊，在那边重修了一个朱雀桥。那今天这个郑淮桥呢，是比较接近于六朝时候的朱雀桥。这个桥架到现在也是在秦淮河的上面。
7: 书本旅行团沿着镇淮桥往东北方向行走了十几分钟，便来到了乌衣巷。
5: 我问问你啊，这个《三国演义》电视剧里面东吴的将士周瑜啊，他们穿的是什么颜色的铠甲？
8: 我记得周瑜和他的手下穿的都是白色的铠甲。
5: 很好，这里面呢其实就涉及到一点历史和文学的差别。那么《三国演义》电视剧里面呢，为了凸显这个周瑜啊、陆逊啊，这个江东的子弟比较帅，都穿的是白铠。但是实际呢，在三国时期驻守在这儿的东吴的部队穿的是黑色的衣服。那么黑呢，就是古文里面就同乌。黑衣呢，就是乌衣。所以他们的这个巷子的乌衣巷。
7: 六朝时期乌衣巷的具体位置，在刘禹锡所处的中唐时代就已经无法确认。关于乌衣巷的来历，《世说新语·雅亮·刘孝标注《引山千之丹阳记》中这样写道：“乌衣之起，吾时乌衣营处所也，江所出立，琅琊诸王所居。”那么，这里所说的琅琊诸王，是否就是诗中所写的王谢呢？
3: 刚才片中出现了很多多音字。首先，六朝的朝字，它就是一个多音字，它有两个读音啊。第一个音呢是朝，意思有朝廷、朝代、朝见，还有面对着、向的意思。同时呢，它也表示动作的方向，比如说朝南开门、朝学校走去，它还是一个姓啊，也读朝。第二个音呢是读朝，有两个意思，一个呢是早晨的意思，朝阳，朝令夕改。第二个意思呢是日天的意思，比如说今朝，一朝有事也好有个照应。哎，这个字呢是一个多音字，有两个音。还有一个字呢是差别的差字， 它也是一个多音字啊，它的读音就比较多了。比如说呢，首先呢，它读叉啊，这个音呢有好几个意思，有失当、错误、不相同、不相符、两数相减的余数，还是一个副词，相当于稍微、大略的意思。这些意思呢，都读叉这个音。第二个音呢是四声差，它的意思有不相合、有错误、不好、不合标准、欠缺、短少等等哈。第三个音呢是差，意思有派遣、被派遣做某些事的人、职务、被派遣所干的事。比如说出差就是这个字这个音啊。还有一个音呢是差，这个意思呢是一个书面语哈，意思是病愈，这个音呢用的相对少一些。还有一个音呢是呲，参差不齐的呲啊，它的意思呢是等级的意思。
4: 好了，下面我们继续来纵游中国。
5: 王谢呢并不是一个人的名字，而是两个家族姓氏的一个并称，也就是王氏和谢氏并称为王谢。那这里面呢分别最有名的就是王导和谢安。
7: 在南京夫子庙对岸眼前的这片房屋，就是晚清时期复建的乌衣巷和王谢古居。在这座古居的院子里，书本旅行团被眼前的一个东西吸引了目光，这会是什么呢？
9: 我猜测这应该是某条河流的缩小图吧。
5: 这个呢是根据曲水流觞复建的一个缩小版的模型。曲水流觞呢这个呢是出自《兰亭序》。具体来讲呢，曲水流觞发生的这个故事的背景是在山阴。山阴呢大致是我们今天的绍兴市。曲水流觞当时在山阴的时候，参加的这个曲水流觞活动的士大夫文人，弯曲的小溪上面啊放着一个酒杯，到谁面前呢，谁就要接住上一个人的诗句，这在后来文学史上这叫年句。
7: 永和九年公元353年的三月初三，王羲之携亲朋在兰亭祭祀后，利用曲水流觞的形式举行饮酒赋诗的活动，被引为千古佳话，自此逐渐发展成为文人墨客诗酒唱和的一种雅事。
5: 王羲之呢再往上推，他是琅琊王氏。那么这个琅琊王氏呢，就是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个地方王谢故居的第一个字王啊，王氏家族。
7: 原来书圣王羲之和其子王献之都曾居住在乌衣巷。在六朝时期，这里相继走出了王羲之父子、谢道韫、谢灵运等文才艳绝一时的大家。除了他们自身的天赋和努力，却离不开他们背后强大的王谢两个家族的栽培和熏陶。他们两个家族又是如何成为六朝世家的代表呢？
3: 这一段片中啊，依然也是有很多的多音字啊，我们来找一找。首先，曲水流觞的曲字，它就是一个多音字，它有两个读音。第一个音呢，就是曲水流觞的曲一声，它的意思有弯曲啊，比如说曲线、曲尺、弯腰曲背，还有使弯曲的意思，弯曲的地方和曲，还有不公正、无理、是非、曲直。它还是一个姓，读姓的时候呢也是要读一声曲。第二个音呢就是读曲，哎，这是我们都最熟悉的一个音了，歌曲的曲、小曲儿、戏曲都是这个音。还有一个字呢，模型的模字，它也是一个多音字，有两个读音。第一个音呢是模，它的意思有法式、规范、标准，比如说模型、模式、楷模，还有仿效的意思，模仿、模拟，还有模范的意思，劳模、平模，它也是一个姓，读姓的时候呢也要读模。还有一个音呢是模，模字啊，同模是这个模的音，这个字呢也是有两个读音。
4: 好了，我们继续来纵游中国。
5: 各位同学，这个展厅呢放的是东晋 到宋齐梁陈南朝的一些文物，包括陶俑、陶罐和一些拓本。那么墙壁上呢，写的是关于王氏家族的一些说明和图片。王导这位丞相啊，在中国历史上很了不起。那么在中国历史公元316-317年左右呢，发生了一件大事。北方呢，长安和洛阳传统的都城啊，被胡人政权匈奴鲜卑抵节羌所占领了。晋的皇帝呢，就在这个王导为代表的王氏家族的拥立下面，到了江南，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南京，重新建立了一个汉族的政权。这件事情的意义呢，传统史书常常有一个六个字叫王与马共天下。
7: 西晋在历经八王之乱以后，政权已难以维持，以王导和他的兄长王敦为代表的渡江名士便支持晋室南迁，开创了东晋100年的基业。东晋第一位皇帝司马睿登基后，王导成为了东晋王朝的首任宰相。这期间，王氏兄弟也扶摇直上，掌握着东晋军政实权，所以王与马共天下一说在当时并非虚言。那么在乌衣巷中居住的另外一个谢氏家族的谢安又是什么人呢？
5: 那么谢安呢，可以说在时间上是在王导之后另一个很有名的丞相。公元383年，在这个时间点上呢，北方的分裂啊，被一个政权所统一了，就是氐人的这个前秦政权统一了。他统一之后呢，就想率兵南下，把全国全部统一。那么整个东晋朝廷是非常紧张，这个时候只有一个人出来是主战，这个主导者就是谢安。
7: 谢安出身名门士族，因少时才华出众，便得到开国宰相王导的器重。谢安以淡泊名利而闻名，虽然钟情于山水间，却有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心系天下的情怀。在后来的淝水之战中，谢安作为东晋一方的总指挥，以80,000兵力打败了号称100,000的前秦军队，为东晋赢得了几十年的和平。谢安官拜宰相后，使谢氏成为乌衣巷内与王氏家族齐名的另一大家族。杜牧通过薄情怀抒发了对历史的反思，留下了警示之语。刘禹锡用丰富的想象，巧妙地以旧时之雁穿越时空，飞到今天，成为历史盛衰兴替的见证。秦淮河边古桥野草，黄昏落日，旧时的燕子，寻常的人家，无不透露出两位诗人对朝代的更替与今昔改变的感叹。
3: 听众朋友，宋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道普通话语音测试题。刘禹锡写的《乌衣巷》这首诗的名字，你知道哪个字是多音字吗？对了，就是巷字，它有两个读音。一个读音呢，就是巷，意思呢是较窄的街道，比如说深巷、一条小巷、街头巷尾，都是这个巷的音。它同时呢也是一个姓。另外还有一个读音啊，是巷，呵昂巷，就是巷道的意思。那其实在读巷道的时候，可能有些朋友就会误读为巷道，那其实是不对的啊。我们要记住它还有另外一个读音呢，就是巷，巷道。好，你答对了吗？宋游中国就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

0: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1: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预警嚟到判断啊嘛。
0: 哎呀，我哋都去睇下正确答案啦。
2: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4: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的故事，对付打嗝。朋友们在听故事的过程当中，也为大家出一道题，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对付打嗝中的打是一个多音字，你知道它还有什么读音吗？我们先来听故事，之后为您揭晓答案。
5: 对付打嗝，
6: 栗子红烧肉，栗子红烧肉，栗子红烧肉，
5: 栗子红烧肉。嗯，来了，开饭啦。

0: 妈妈还没上桌，不许吃。
1: 妈妈已经宣布开饭了。
2: 不行。

0: 踩踏我，快快快快快踩我！
1: 妈妈，好难受，
2: 怎么停不住了？小头爸爸，快想想办法呀！嗯，
0: 大哥是由于横膈肌抽筋引起的。大头儿子，深吸一口气，憋住憋住，然后坚持住，坚持，深吸一口气，憋住憋住憋住憋住，要憋住一分钟才好。快到快到，坚持坚持，快快坚持啊！憋住啊！
2: 这方法不行，应该喝水。来，大头儿子，一口气喝下去。打嗝的同时喝，还管用呢。来，注意听妈妈口令，一、二、三。
1: 好像不打了，
2: 看来是没有掐准时间呀。再来。
1: 我喝不下了，
0: 不能一口喝下去。书上说应该含一大口水，然后分七次咽。来，大头儿子，你听爸爸的，记住把嘴里的水分成七等份。对，吃吃看，试试看。
1: 不要不要，
0: 只有四次了，这孩子，跟你说七次才能治好吧。再来，
1: 救命啊！
0: 再吃一次，就一次。我找到一种方法，伸舌头，沉住，然后动耳朵。
2: 啊，这两个方法有点残忍吧？啊，
1: 你们都是坏爸爸，坏妈妈。
0: 跟你开玩笑的，围裙妈妈。
2: 大头儿子，快来！
1: 不再喝了。
2: 啊，不喝了，就让你吞一勺糖。啊。
1: 真的吗？
0: 等等，我记得是放盐吧？
2: 不对，是糖，是糖。
1: 水！我再也不听你们的了。
2: 大头乖，再试一次。人家说榨韭菜汁也能治打嗝的。
1: 不要不要，讨厌韭菜。
0: 没关系，他一会儿自己就会出来的。
2: 我可怜的大头儿子。大头儿子，这下真的吓着你了吧？哦，小可怜，不至于吓成这样吧？
1: 不是，我想上厕所。
2: 大头儿子，你不打嗝了吧？
1: 书上应该写用裤子能治打嗝。
2: 说什么傻话呀？只要过一会儿，打嗝就会自己好的。
1: 那到底为什么打嗝呢？
0: 都是由于喝水急、吃饭快、食物过烫。以后你还抢吃的吧？
1: 不了，打嗝太难受了。
0: 这才是我的乖儿子。
2: 不会吧？
0: 我是开玩笑的，我。
3: 没关系，小头爸爸，咱们有好多种对付打嗝的方法呢。
0: 我没有，没有大惊小怪。
2: 喝水啊，喝水，
3: 还等什么？
0: 不要了。

0: 小头爸爸，我们回来啦！
1: 哈哈，嘿，嘿嘿，哦，嗯，哈哈。

0: 不要在厨房里了。小头爸爸，
1: 亲爱的，今天今天是
0: 今天什么呀？我在做饭，快去陪儿子。
1: 大头儿子，这是爸爸送给妈妈的礼物。
2: 只有蜡烛没有蛋糕啊？
1: 当然有，不过我给藏起来了，为的是给妈妈一个惊喜。
2: 我也要给妈妈一个惊喜。
1: 你在干嘛？
2: 别捣乱，我在帮妈妈干活呢。这叫大头打蛋法。
1: 捣蛋法，快出去。我有一样东西要送给你。闭上眼睛。
2: 妈妈，我要上厕所，憋不住啦。妈妈，我上完啦。
0: 我知道，闭上眼睛。哎呦，我也要上厕所。
2: 小头爸爸，我们一起来玩捉迷藏的游戏，好不好？
1: 那好，你先藏吧。
2: 闭眼。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0: 吓死我了！你干什么？
1: 你藏在哪儿了？快把眼睛闭上！
0: 哎呀，你真烦呐！
2: 怎么还找不到？啊，奶油蛋糕！
1: 啊，睁开眼瞧瞧。
0: 天哪，
1: 漂亮吧？
0: 买这么贵的东西干什么呀？你这个败家子！哎呀呀呀！站住！哎呦！我跟你说，买这么贵的东西，你这个败家子！哎
1: 呀，这今天是咱们俩的结婚纪念日啊！
0: 什么结婚纪念日？
1: 啊，十周年。
0: 都怪大头儿子，这么重要的日子我都忘了。
2: 不怪我。
1: 你怎么偷吃了我给妈妈的惊喜？
0: 你们两个呀，就是给我的最好的惊喜。
3: 好听的故事听完了，我们来揭晓正确答案。对付打嗝，这当中的打是一个多音字，你知道它还有什么读音吗？

0: 它有两个读音，第一个音呢就是我们说的对付打嗝的这个打的音，三声的啊打。它有几个意思哈，首先呢它是一个动词，用手或器具撞击物体、器皿、蛋类等因撞击而破碎。它还表示各种动作，代替许多有具体意义的动词。比如我们可以这样来组词，打靶、打扮、打败、打包等等。第二个读音呢是的啊打二声，它是一个量词，十二个为一打，哎，我们可以这样来组词，一打。好，我们听完了故事之后继续来听古诗新唱登鹳雀楼。这里依然有一个问题要问问大家，更上一层楼当中的更字也是一个多音字，你知道它还有什么读音吗？我们先来听古诗。
1: 登鹳雀楼，唐·王之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2: 鹳雀楼始建于北周时期，旧址在今天山西省永济市的西南部，因当年常有鹳雀栖息而得名。1222年遭大火焚毁，2002年重建后正式对外开放。唐代大诗人王之涣的这首《登鹳雀楼》描绘了山河的壮丽景象，全诗气势磅礴，意境深远。诗人受大自然震撼的心灵，悟出的是朴素而深刻的哲理。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千古传颂的佳句，告诫人们不要固步自封，登高望远，才能发现崭新的世界。耳边听到的是作曲家古建芬谱曲的《登鹳雀楼》，我们仿佛就是王之涣本人，跟着美妙的歌声登上了鹳雀楼，看到了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的壮美画面，感受着盛唐时代积极进取的精神面貌。

0: 好听的歌曲听完了，我们来揭晓正确答案。更上一层楼当中的更字是一个多音字，你知道它还有什么读音吗？哎，它有两个读音，第一个读音呢就是更上一层楼的这个更的音，它的含义呢是有再、愈加、越发的意思。我们可以这样来组词，更加、更好、更进一步。第二个读音呢是一声更，它的意思有改换、经历，还是古时的一个计时单位。我们可以这样来组词，更衣、更换、三更半夜。好，听完故事之后，接下来呢继续为您带来的是鉴赏倾听，
1: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0: 倾听。欢迎继续收听鉴赏倾听，
2: 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登幽州台歌。
3: 七言古诗登幽州台歌，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2: 往前唔见古代骄贤嘅圣君，向后唔见后世求才嘅明君，只有嗰个苍茫天地悠悠无限，止唔住满怀悲伤，热泪纷纷。
0: 《登幽州台歌》是唐代诗人陈子昂的诗作，此诗通过描写登楼远眺、平津吊古所引起的无限感慨，抒发了诗人抑郁已久的悲愤之情，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社会中那些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遭受压抑的境遇，表达了他们在理想破灭时孤寂郁闷的心情，具有深刻的典型社会意义。全诗语言苍劲奔放，富有感染力，结构紧凑连贯，又留有充分的空间。前两句俯仰古今，写出时间漫长，第三句登楼眺望，写出空间辽阔，在广阔无垠的时空背景中，第四句描绘了诗人孤独、寂寞、苦闷的情绪，两相映照，分外动人，读来酣畅淋漓，又余音缭绕。
2: 公元696年，契丹人攻陷瀛州，武由儀率军征讨，陈子昂随军任参谋。次年兵败，子昂就请率万人作前驱击敌，武不准，稍后又向武进言，不听，反而将子昂降为了军曹。诗人报国无门，就登上了幽州台慷慨悲歌，写下了这一首的千古名篇。生不逢时，怀才不遇，报国无门，是历来很多有才能的知识分子共同的经历，所以此诗是能够广泛地引起共鸣，经久传颂不衰。
0: 最后呢，我们也为大家出一道题，来巩固一下今天学习的普通话的多音字。诗中的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当中，你知道哪个字是多音字吗？答案是怆，它的主要读音呢是四声 ch-u-ang 怆，表示伤感难过的样子，比如说诗中所用的独怆然而涕下。然而这个怆字啊，它还有其他的读音，比如一声怆 ch-u-ang 怆，表示悲痛凄怆的意思，因此在这个语境当中，怆是一个多音字。你答对了吗？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再来和大家说一说怎样找到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播出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另外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 最后热情咁邀请大家加入到节目嘅互动当中，大家记住我哋嘅邮箱系 dwq23sscctv.com。特别欢迎大家将你喺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学习嘅心得体会咧，同你进行分享嘅。
0: 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欢迎大家互动交流。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再见，
1: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大家好，又回到了我们今天的

0: 亦
1: 系老朋友，
0: 系我哋嘅老朋友。咁另外咧，今日许老师系带嚟咗一位新朋友，不如许老师同我哋介绍下我哋呢位新朋友啊。
1: 诶，坐喺我旁边咧，呢、這个靓女咧就系、是。新嚟嘅许春行小姐，
2: 哦，掌声欢迎，好嘢
3: ！Hello， 大家好，好高兴嚟到呢度，系个缘分嚟嘅，本身都冇机会嚟嘅，系啊，今日系跟住我嘅老师一齐过嚟，系一个缘分咯，好高兴同大家今日喺呢度认识。
0: 系啊，咁今日咧，我哋会介绍下我哋广彩嘅前世今生嘅。
2: 冇错啦，咁啊，广彩我相信咧，即系收音机前嘅听众嘅话咧，都相当之熟悉噶啦吓。经常讲我哋即系广州吓，就系、是、一彩啦，然之后系一秀啦，三雕啦，咁样系嘛。咁今日咧，许老师嚟到嘅话咧，当然讲下广彩呢样嘢啦。
0: 冇错啦，我首先咧要同各位介绍一下啦，我哋今日嘅许恩福就系广东省广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广彩技艺项目代表性嘅传承人，
2: 许老师啊，嗱，想请教你，广彩嘅起源，其实喺历史上有冇啲特别嘅典故咁样咧？
1: 如果讲广彩嘅起源咧，
0: 系
1: 唔系好长啫，都系几百年，
2: 哦，几百
1: 三四百年到，
2: 哦，
1: 按照咧，如果史料上咧就冇乜实际嘅记载，只不过系口口相传，
0: 哦，
1: 就系由明末清初就开始有啦，
0: 咁最早系咪发源于我哋嘅岭南地区咧？
1: 是啊，就嚟于我哋广州，因为广州就是岭南呢个都城，咁咧就开始嘅时候咧，我哋广彩只不过是做一啲民用嘅产品，杯盘碗碟咁嘅嘢，咁到清朝嘅初年咧，特别是乾隆年间咧，一口通商嘅时候咧，我哋广彩咧就越嚟越庞大，出口量就越嚟越多啦，就越嚟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最先是内销，
2: 内销，最先是内销，
1: 系啊，慢慢的话咧就变咗系外销
2: 哦，
1: 就以外销为主，
2: 系咯。咁其实讲到广彩呢样嘢嘅话，大家知啦，即系我哋中国嘅陶瓷文化系相当之璀璨，系咪先？好似呢个陶瓷嘅话，英文叫 China 啦，系咪先？所以话咧，中国嘅陶瓷咧系备受咧好多啲外国朋友嘅青睐嘅呢样嘢。咁啊，广彩当时嘅话咧，其实。啱先许老师话系内销先嘅，其实系一个点样嘅历史背景当中，佢内销嘅嗰种情况系点样，受唔受欢迎咧？当时系
1: 内销嘅话咧，就都颇为欢迎嘅，因为你内销嘅话咧，佢譬如好似我哋日常用嗰啲鸡公碗啊、嗰啲八角碗啊嗰类嘅产品，家家户户都有
2: 的。哦，即系嗰啲鸡公碗啊、八角碗就系广彩嘅一种嚟嘅，原来系。
1: 系啊。
0: 大粒，你其实有冇用过呢啲鸡公碗啊、八角碗噶？
2: 我咁后生，当然未用过啦。唔系，我见过，都用过。
0: 普罗大众咧，即系唔会轻易咁攞呢啲咁高雅嘅艺术嚟到作为日用品噶。
1: 实情嘅话咧，过去嘅话呢种产品咧，实情系好普及、好低档嘅。
0: 嗰、那个系我哋嘅先辈啦，我哋嘅祖辈、父辈啦，应该
1: 冇错，应该唔系父辈添
0: 啊，
1: 应该。阿爺或者太公
2: 嗰輩，其實通過好多嘅而家啲電視啊、電影嘅啲橋段當中，都經常見到嗰啲雞公碗啊，係啦，甚至乎啲羹啊、啲羹啊、盤啊、碟啊嗰啲咁嘅形象喺裏邊嘅，係啦。我相信好多嘅聽眾曾經用過呢方面啲器皿，即係呢樣嘢原來都係屬於廣彩嘅一種
1: 起源。
2: 起源佢係前身，
1: 係
0: 即係初級階段係咪咧？
1: 係啊。
2: 咁但係呢樣嘢嘅話，同我哋而家即係見到嗰啲廣彩嘅作品係相差甚遠噶吧？
1: 如果从工艺的角度来讲呢，就它是比较低档的。特别有一些好像是道家的祭祀用的器皿。它那种的器皿呢也是我们广彩人做的。就它其中有一个很大特点，就是不用红色。
0: 哦，点解呢？
1: 叫做素三彩。
2: 哦，素三彩，
0: 素嘅素
1: 系啊。
0: 哦，
2: 素三彩边三种色咧？
1: 黄啊、绿啊、蓝啊咁。
2: 黄、绿、蓝
1: 系
2: 素三彩。
0: 就唔用红色，其实系咩原因咧？嗬、
1: 佢系用于祭祀用嘅，代替以前春秋时期嗰种青铜器。因为陶瓷嘅话咧就比较平。
2: 啊，學到嘢呢樣嘢
0: 係啦。
2: 嗱，啱先講到啲雞公碗啊，嗰啲就係呢個廣彩嘅起源啦、前身啦嚇。咁後嚟嗰係乜嘢歷史嘅背景之下嘅話，成為外銷咧？嗱，據我了解到嚇，即係當時可能明末清初嘅時候咧，即係我哋廣州啊，係一個我哋中國唯一對外通商嘅口岸嚟嘅。其實同呢個社會環境有冇關係咧？
1: 當然有關係啊，
0: 絕對有關係啊，
1: 地理亦有關係。因為一口通。

0: 商嘅話咧，當時嘅話只有廣州先能夠出海。咁咧就外國人遠遠嚟到中國，佢個船期咧就按照地球嘅順風，咁先嚟到中國。而且過咗個呢個時間咧，又翻唔到去嘅喎，因為佢係風帆啊嘛。
1: 哦，佢要順住嗰個
0: 風
1: 向，
0: 個地球嘅風向。
1: 啊，
0: 咁好短嘅一兩個月，佢必定要帶住滿載而歸嘅貨物走。
1: 哦，
0: 而且佢又要訂單，呢個訂單佢就按照佢自己嘅需求。咁所以咧，好短嘅時間又要做到，又要裝船。
1: 嗯，
0: 咁呢个时间系好逼迫嘅。
1: 咁应该话佢哋会带住一啲清单嚟广州呢度执货啊，吓，按照佢嗰个单嚟执货，咁先至赶得切啦。
2: 系啊，即系边样你执边样啊，系嘛？
0: 呢个系其中一样，但系好多嘅情况下咧，就系嚟订货。
1: 哦，
0: 因为佢一年里头咧，有一啲皇军贵族，佢就要自己嚟订货。订货嘅话，就喺呢短短嘅时间，一两个月。要馬上做好咗之後，就裝船就翻去佢自己個國家，
2: 即係帶走咁樣。
0: 係啊，咁由於咁嘅原因咧，就以前係一直係景德鎮，江西景德鎮做嘅，因為江西景德鎮路途係遠，來回嘅話，當時又唔同而家啦。又冇高鐵啦，又冇飛機啊，
1: 係咯，淨係
0: 咁啊，靠船，船運。咁個時間比較漫長，而且來回嘅話又有破損，
1: 係啊，
0: 咁所以咧就佢乾脆就帶啲白身嘅瓷胎，
2: 哦，
0: 咁我哋就加工，
2: 哦，即係從景德鎮嗰邊就運過嚟我哋廣州，
0: 係啊係啦，
2: 即係啲素坯，
0: 係啦，
2: 啲素坯，然之後就嚟到我哋廣州呢邊再
1: 加工，
0: 加工之後咧，燒好之後咧，訂個樣以及做咗個產品就可以直接出口啦。
1: 哦，咁其實我又有一個疑問話咯，咁佢哋點解當時要從景德鎮嗰度帶嗰個素胎嚟廣州，而唔喺廣州呢度生產呢？
2: 即係我係咁覺得嘅，即係會唔會係成本嘅問題呢？即係如果嚟到我哋廣州再生產啲素坯再生產嘅話，成本會貴咗。如果喺景德鎮嘅話咧，佢哋本來已經好多嘅陶瓷廠噶啦嘛，佢哋做起啲素坯就相對嚟講會容易好多，再運過嚟廣州加工，相對嚟講成本會即係成本會低啲。再加上景德鎮嘅話咧，嗱，我咁認為啊，唔知啱唔啱啊？景德镇嘅话咧，有一种系全世界独有嘅高岭土。高岭土嘅话咧，做出嚟嘅瓷坯特别好嘅，会唔会咧？
1: 可能呢个系
0: 呢
1: 个
0: 系其中之一，
2: 其中之一。哎，
0: 实际嘅话，
2: 好嘢，好嘢，
1: 有奖有奖。
0: 实际你已经答到大半都系啱嘅。
2: 哎呀，真系噶，哇，好开心啊！
0: 因为点解咧？实际嘅话，我举个例，
2: 好，
0: 一个画家，你叫佢做埋纸。这个是不切合实际的，他干脆买纸回来画画。
2: 哦，
0: 你用这个概念来一想就行得通。
2: 所以大师就是大师，你解释的话几有道理，言简意赅，好嘢。
0: 因为他景德镇的话是盛产陶瓷的嘛，整个炉啊，包括那些材料都运来广州呢，有很多诸多不便。但是他运这些白的瓷胎的话呢，是非常之價廉物美，個量又好大，就算打爛都唔肉赤嘛。如果你畫好曬嚟打爛咧，就當呢個工就好難解釋得到。
1: 咁啊係，
2: 明白。
1: 係啊，從另一個角度咧，亦都講明咗，其實從喺嗰個時候開始，咁喺我哋廣州乃至嶺南地區，喺廣菜呢方面咧，已經有自己嘅特長，有呢方面嘅工藝噶啦喎，係咪？
0: 按照咁嘅推論嘅話咧，佢啲商家就諗到呢樣嘅優越性，咁佢乾脆咧就喺當地培養一啲原來做開我哋講叫泛貨，泛貨就民用嗰啲低檔嘅嘢，
2: 泛貨
1: 廣泛嗰個泛，
2: 泛貨，
0: 咁咧就呢啲係一種廣語啊，我哋廣府嘅語言泛貨，咁咧就教佢做一啲精品嘅嘢，慢慢慢慢嘅话，佢培养咗呢啲人就系佢一个生产嘅工具。
2: 哦，
0: 咁佢咁嘅话咧，就可以好大量咁样出口。
2: 哦，
1: 无形当中咧，其实我哋广彩最早系起始于景德镇嗰边嘅工艺传承过嚟嘅咧，系咪咁理解咧？
0: 系啊，我哋亦有一个咁嘅讲法。我哋嘅祖师爷。我哋每年嘅八月初四就拜祭祖师爷， 呢個祖師爺姓楊，叫快快慢嘅快，
2: 楊快，
1: 楊快。
0: 咁佢咧就係、是、景德鎮嚟到廣州，
2: 嗯，係
0: 一個候補官員，
1: 哦，
0: 喺度等做官嘅，
2: 哦。
0: 咁但係佢本身又係一個瓷器人，
1: 嗯，
0: 繪畫嘅，
2: 嗯。
0: 咁佢等下、啊、等下、啊、等極都未有做官，都未有官做，
1: 嗯。
0: 咁佢又一諗。我不如喺呢度教下啲學徒啊！
1: 做廣彩算
0: 啦。我乾脆做下廣彩，教啲人咁開個小作坊，揾翻些少水腳啊，啊兩餐飯咁都有著落啊，係嘛？咁佢一做啊，不可收拾。
2: 係啊，
0: 係揾到乾脆佢就，唉，我唔做官啦，我乾脆做呢份嘢就好啦。
2: 即係揾錢實在啲啦，咁樣。
1: 即係嗰個年代咧，其實廣彩應該話喺嗰年代已經好盛行噶咯。
2: 冇錯，但我相信嘅話，其實廣彩嘅嗰啲工藝嘅話咧，係不停咁樣進步嘅。即係以前嘅話，嗱啱先講到咧，其實好難去想象，即係從啲雞公碗啊，慢慢變到咧廣彩一個稱呼叫積金彩瓷嘅嘛。即係點樣向呢方面去過渡嘅話，我相信同我哋當時社會環境係有關係嘅。即係例如好似我哋經常講嘅，我哋要啲洋人過嚟。去訂一啲啊咁樣嘅一啲瓷器，符合佢哋嘅審美嘅咁樣，會唔會呢樣嘢都造就咗我哋廣彩嘅發展咧？
0: 呢個係一個我哋一個地域上嘅一個優勢。
1: 嗯，
0: 因為由於咧外國人比較直接嘅接觸，
2: 嗯，
0: 我哋開始嘅時候啊，廣彩開始康熙雍正期間嘅話，
1: 嗯，
0: 當時嘅廣彩基本上同景德鎮啊係冇乜區別嘅。
2: 嗯，
0: 系分唔到究竟系景德镇做定我哋广州嘅彩瓷人工匠做咧？咁、后嚟咧，由于外国嘅订单不断多，而且佢嘅要求又不断咁样增加，
2: 系
0: 咁就适合咗外国嗰种生活习惯同埋喜好，
1: 嗯，
0: 咁慢慢咧就形成咗我哋自己本身嘅风格。
1: 啊，
0: 到乾隆年一路落去。到乾隆啊、嘉慶啊、道光啊，就慢慢就形成咗我哋積金彩瓷呢種風格。
1: 係啊，咁許老師，我亦都非常之好奇咧。其實我哋廣彩同埋景德鎮嘅陶瓷咧係一脈相承，咁但係發展到今時今日咧，應該係即係話兩種唔同嘅藝術門類啦，嚇。咁兩者之間有啲咩唔同嘅地方咧？
0: 實際嘅話，好容易啊睇得出嘅。
2: 係、
0: 我哋廣彩嘅話咧，而家。色彩咁豐富，而且用金咁多，就係當時十八、十九世紀嘅時候，歐洲嗰種藝術風格嘅影響好深遠，就係洛可可風格。
2: 洛可可風格
0: 係啊，佢咧就係宮廷嗰種好華麗、
2: 華麗綻麗，然之後係富麗堂皇，
0: 係啊，用金啊，用紅啊，黃啊。用玫瑰紅啊，呢種色澤比較多嘅，而且玫瑰紅呢亦唔係我哋中國獨有嘅，亦係外國人將呢種顏色帶入嚟中國，咁先有咗呢種色。咁呢種色呢就係攞黃金嚟做嘅，係用黃金化學合成。因為過去我哋做瓷人呢，都係用天然嘅材料。
1: 咁成本咪好貴咯？
0: 當然貴啦，所以攞黃金嘅話咧，佢呢種顏色咧就已經一個色已經代替全部色嘅總和。咁所以咧，我哋廣彩人咧，亦有一句話稱呢種顏色啊，叫做西紅。
1: 西
0: 洋紅，實際係西洋紅。
1: 西洋紅指嘅就係黃金嗰種本色，
0: 黃金做出嚟嘅玫瑰紅色。
2: 西洋红，学到嘢真系西洋红，系啦，正。
0: 我哋就嗌西红西红
1: 西红，
2: 系啦。
1: 哇，咁样计落嚟咧，每一个器皿咧，成本啊都几贵下，唔怪之得成为咗咁高雅嘅艺术啦。
0: 而家国外啊，亦有好多人将呢啲古董拎出嚟售卖
2: 嚟拍卖啊等等之类。
0: 我亦上网一啲外国嘅网站睇，
1: 哦，
0: 佢哋一解释嘅话咧，就系。玫瑰紅色的中國瓷器，它是這樣解釋的，直譯就是這樣解釋。
2: 玫瑰紅色的中國瓷器，它
0: 很有代表性，
2: 所以呢種顏色可以話即係我哋廣彩當中獨有嘅嘢，
0: 係啊，
2: 獨有嘅嘢，相當之精彩，係啦。所以你見啲廣彩瓷器嘅話咧，真係好富麗堂皇嘅，金燦燦咁樣嘅啊。
0: 而且好悶，
2: 係好悶，好悶工啊。
0: 係悶工，
2: 係悶工。
0: 我個人特別需求嘅話就係悶工啊，悶工嘅話咧就比較華麗啊嘛。
2: 係啦，咁啊，當時做啲廣彩嘅瓷器，通常係咩器型比較多啊？
0: 各種器型都有，
2: 杯啊、碗啊、碟啊咁樣，
0: 但係。最多的話仲係適合於外國人嗰種生活習慣嘅器皿，
1: 譬如咧，
0: 比如咧就係西餐具啦。
1: 哦，餐具。
0: 佢嘅用碟係好多嘅。
1: 哦。
0: 而且西餐嘅話咧，有好多咧用汁啊，
2: 係
0: 呢啲啊，中國人冇呢個生活習慣，亦冇呢啲器皿嘅。咁啊，我亦喺呢度穿插一個趣聞俾大家。
2: 好啊，好啊。
0: 咁咧就。清末的時候，當時的話已經發明了呢個攝影技術啦。咁、我哋咧廣彩人咧就有應有的瓷胎，咁就影咗相，就印咗落書度，咁咧就俾外國人嚟訂。咁當時肯定係好多西洋的器皿啦。咁其中有一個裝汁嘅。
1: 專門攞嚟裝汁嘅、
0: 啊，外國人，因為佢麵包啊，或者係食
1: 啲醬料啊、調料啊嗰種，
0: 咁嗰啲扒煎完扒之後咧，淋翻啲醬汁上去。
1: 哦，我知啦，
2: 應該係兜嚟嘅，
1: 即係一個鴨嘴形嗰、
0: 那個，係啊，冇、錯啦，
1: 西餐廳嘅鴨嘴形嗰種咧，
0: 鴨嘴形嗰種倒落去，好方便咁倒出嚟嘅。咁咧當時嘅影相術咧，就將嗰個裝汁嗰、那個。我哋廣州話就執兜啦，裝汁嘅兜啦，
2: 唔係形象啊，好形象，
0: 唔係執兜喎，
2: 係
0: 執兜，
1: 係
0: 啦，個兜嚟嘅。
1: 兜，
0: 咁咧就有一個外國人好講究生活噶嘛，下邊有個托盤，咁托住個執兜，你就算倒之後漏都汁都唔會漏出窗台，都有個托盤，有個碟
2: 墊住下先，
0: 墊住
2: 乾淨，
0: 留翻落去。
2: 嗯，
0: 咁一影嗰陣時候咧，就兩樣連埋一齊。咁連埋一齊咧，本來我哋啊做兩件嘢嘅喎，但係咧佢就嚟真係鬼佬外國佬啊，冇嗰樣就諗到嗰樣啦。
2: 阿茂整餅，冇嗰樣整餅
0: 係啦，冇錯。佢就話我就係要咁做，你同我連埋佢，我唔能夠分開，冇辦法咧，我哋啲工匠好叻噶嘛，咁咪將佢連埋咗咯。咁所以呢種嘅特有嘅器皿咧，我哋叫做梗底執兜，即係個底梗啊，
2: 即係黐實咗噶啦，
0: 黐實咗噶啦，唔甩得噶。
2: 梗底執兜。
1: 講真啦，洛亞，你生活當中有冇真係見過呢樣嘢啊？我真係冇見過。
2: 執兜嘅話就而家食西餐經常見到啦。
1: 嘴型嗰，但係連埋嗰個底嘅我就冇見過。
0: 而家平常都冇㗎。
2: 呢啲咪我哋老一輩廣彩人嘅一個創新嘅精神裏邊咯。是嘛？梗底執兜好嘢，我覺得呢樣嘢真係係啦。其實體現到咧，我哋大家即係為工藝服務嗰種精神當中嘅。
0: 係啊，
2: 係啊，
0: 以客為主啊嘛。
2: 以客為主，
0: 客就係皇帝啊嘛。
2: 冇錯，冇錯，係啦，好嘢，好有意思啊！我覺得呢個故事
1: 的確係，亦都係講明咗咧，即係我哋中華民族啊，幾有創意咧，係咪？
2: 係啦，而且體現到我哋瓷器嘅嗰種即係外國人對我哋嘅珍視啊，呢樣嘢啦，係嘛？我哋矜貴啊嘛，瓷器係咪 China 係嘛？係啦，咁啊，廣彩呢樣嘢嗱，其实当时啊，好多嘅瓷器都系外销到外国好多嘅地方。我哋而家睇翻好多啲博物馆当中啊，啲外国嗰啲啊，经常都见到我哋啲广彩瓷器嘅。其实呢样嘢又好令我哋本土人自豪嘅。有一种我哋咁地方咁有特色嘅一啲瓷器嘅话咧，令到咁多人中意嘅话，应该感到自豪嘅。
0: 实际嘅话咧，你讲到非常之正确。特别嘅话，而家我哋广彩啊，清三代点为之清三代咧？就
2: 系雍正、康兴。乾隆
0: 系啊，呢三代，佢嘅特有好有特点嘅，佢一个满彩啦，另一个咧佢有刚才我讲嘅玫瑰红色、紫色、蓝色，以呢几个色为主嘅，同埋有些少绿色，咁整个工艺啊都做得好精细嘅，呢种嘅瓷器而且个量啊好少，
2: 好少。
0: 所以咧，物以稀為貴，而家炒到好高好高。以前嘅話咧，幾萬蚊就買到，而家要幾百萬。
2: 幾百萬，
0: 同埋一樣個類型，一種因為外國人咧，佢係同我哋中國人生活 習慣唔同嘅。
1: 嗯，
0: 佢好喜歡用嗰啲好大隻碗，嗰只碗咧有成四五十公分直徑咁大嘅。
1: 哇！
0: 佢呢啲係裝雞尾酒嘅。
1: 哦，
2: 哦，裝雞尾酒。
0: 係啊，咁啊一個殼。咁中意你自己就去筆咁樣。
2: 你唔講我唔知啊，我以為裝沙律嘅啫，好大個碗啊，就成個兜咁樣
0: 嘅雞尾酒嘅，
2: 係啊，
1: 比較符合佢哋嘅審美觀。
0: 佢個名叫 Benz 碗啊嘛。
2: 哦，
0: 咁嘅話咧，清三代啲碗啊，而家賣到兩三百萬，都冇貨。
2: 都冇貨，
0: 系啦，
2: 都唔系话你有钱就买得到啦。
0: 系啊，
1: 咁而家现代又有冇人继续咁做呢一种青三代陶瓷咧？
0: 应该讲嚟讲咧，而家再做嘅话，
1: 嗯、
0: 即系
2: 属于仿古。
0: 仿古咧，始终都系一个原材物料同埋一种生活习惯，都有所唔同，都好难表现翻嗰个年代嗰种风格。
2: 系，
0: 比如我自己嚟讲咧，我自己。亦收藏了一件我文革期間畫的仿彩作品。
1: 哦、
0: 但如果到而家你要我畫翻同一個人，
1: 都畫畫翻似啦。
0: 嗰個年代都畫唔似。
2: 係、嗯、
1: 啊，其實點解咧？嚇，同一個人啦嚇，畫同一樣嘢都畫唔似咁。
0: 因為我哋搞藝術嘅嘢咧，同自己個生活啊係息息相關嘅。嗰、那個年代嗰、那個需求，而且嗰種。教育啊，各方面啊，是一种综合的体验。
2: 嗯，
0: 而家咧，你画啊，始终都唔系嗰种味道。
2: 系，同嗰个大嘅时代嘅背景
0: 系
2: 有关
0: 系。系啊，
2: 就举例子就好多时候睇翻以前演嘅戏同而家演嘅戏嘅话，系演唔翻嗰阵时嘅嗰一种嘅时代背景感觉出嚟嘅。
1: 系啊。
0: 始终都系稍稍有啲系争啲嘅地方，
2: 系争
1: 啲心境啊，都唔一样啦。
0: 冇错啦，就系心境。
2: 啱先讲到话嗰啲瓷器嘅话咧，即系而家价钱不停咁飙升啦。我觉得呢个咧，对于做广彩嘅呢方面嘅后人嚟讲嘅话咧，亦都系相当之大嘅鼓舞嘅作用嘅。其实呢样嘢想请教下阿许老师啊，其实你系咩时候入行嘅咧？系咪你已经知道诶，广彩肯定会升价啦？咁样我要努力去做啊，咁样咧？
0: 啊！你呢樣你又搞錯啦，
1: 應該係一種緣分嚇，同廣彩結緣。
0: 我覺得我自己係一種唔打唔著嘅一種緣分，
1: 係嘛？
2: 唔打唔撞，
0: 係 啊！
2: 有段古聽下咯，睇嚟啊，
0: 係實際嘅話咧，我未入廣彩呢行嘅時候，就根本都唔知道有廣彩呢樣嘢，連廣彩呢個名呢、這個概念都完全唔知道。咁我咧嗰個年代咧要上山下鄉去當知青嘅，咁喺廣州市流城揾工咧就相當之困難，即係唔係而家你揾工只要唔怕苦唔怕累就揾到啦，
2: 肯做得啦，
0: 肯做得噶啦。但係嗰陣時候揾一份工係一種好高嘅享受咁嘅感覺，
2: 係啊，頭頂電風扇，腳踏花街磚咁樣，唉。
0: 咁當時嘅話，我已經準備咗去上山下鄉。已经填咗表去万景沙噶啦，唔远啦，而家
2: 系
0: 就嗰个年代，系叫做珠江农场。
2: 哦，珠江农，哦，珠江农场。
1: 嗰个年代就相当于西伯利亚噶啦。
0: 啊，都唔系，而家地铁都到。
2: 嗰阵时坐火车过去嘅，
0: 咪坐船，
2: 坐船过去，
0: 坐船去，
2: 最过一晚添啊。
0: 咁咧就要过一晚嘅，
2: 要过一晚
0: 嘅。咁啊，突然间嘅话，接到劳动局一封通知信。
1: 哇，喜从天降。
0: 系啊。话你去广彩厂报道啦，
2: 你作为一个优秀嘅人才，应该有更大嘅作用。去广彩厂报道啦，咁啊。
1: 咁其实系咩契机令到你攞到呢一张通知书呢？
0: 亦系同我自己的爱好有关咧。我细细个咧就喜欢乱涂乱画，画公仔嘅。咁啊，所有嗰啲课本咧，弹盘系空白嘅地方都画满晒嘅，
2: 都画晒公仔。
0: 系啊，因为嗰阵时系纸张贵乏啦，如果有张白纸都相当。艰难嘅事，就攞啲书本嘅课本嘅头头尾尾嚟画。由于喜欢画画咧，咁就初中嘅时候就要出场报啊，咁啊实有我份噶啦。咁啊老师见到我啊喜欢画画噃，有爱好美术爱好。咁当时咧工艺咧又招收人，亦需要即系有一定绘画知识嘅。
1: 有基础嘅。
0: 咁我嘅就系班主任
2: 推荐
0: 咗我。
2: 嗰陣時係幾多年啊？
0: 1962年，55年，
2: 55年前。
1: 咁即係你嘅班主任就係伯樂，係挖掘咗你呢一匹千里馬。
0: 亦可以咁講啦。不過呢個咧，亦係佢喺一個唔覺意嘅之間就成咗我伯樂。
1: 系
0: 啦。所以我哋后期呢个老师见到我咧，都系大家开玩笑讲：，我冇推荐错你噃，你居然喺呢方面啊有所造诣噃，啊谂唔到你嗰阵时即系。都唔係好叻仔噶，啊點知嚟到呢度咁叻嘅？
2: 廣彩廠係點樣嘅一番景象啊？
0: 當時嘅話，廣彩都係我去到嘅時候都係得百零人，入廠個工作證都係115個，而且咧即係出口任務都唔係好緊要，但係咧亦有，所以咧就要擴充啦，咁就招收咗我哋當時嘅話係20多個學徒。
2: 哦，即系初时去到呢个广彩厂做学徒先嘅，
0: 系啊，
1: 咁后嚟许恩福老师又系点样一步一个脚印，通过自己嘅努力取得今日嘅成就嘅咧？听日嘅同样时间，嘉宾主持骆慧如会同晓华一齐继续邀请到许恩福老师以及系佢嘅学生许春行小姐一齐作客我哋嘅节目，同我哋继续分享广彩嘅魅力。

0: 收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我是扎斯传承人钟家超，
2: 我是港古佬彭家智，
3: 我是东山少爷，
4: 我是红木工灯技艺传承人罗超良，
5: 我是岭南古琴传承人谢东少。
3: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5: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6: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7: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8: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9: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6: 我是黎俊升，
7: 我是倪慧英，
8: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9: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
7: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8: 韵味岭南。
1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1: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12: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13: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14: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15: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迎各位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在我们今天的岭南处处有段故这个环节，我们要播出粤语讲古趣同盛世，由李佩聪播讲，今天播出第73集。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2: 嗱，上回啊，我哋讲完咗唐朝嘅名相张九龄，咁熟悉唐朝历史嘅朋友啊，应该都知道啦。讲完开元盛世，接落嚟咧就要讲李林甫专权、杨贵妃受宠，同埋接落嚟嘅安史之乱啦。不过之前我哋都讲过啦，唐朝咧系一个相当之多元化嘅年代嚟嘅，参加科举、进入官场，故自然系主要嘅上升途径啦。但系从事其他行业，亦都同样可以名成利就，甚至流芳百世嘅。所以呢一回啊，我哋先唔讲李林甫、杨玉环呢啲家喻户晓嘅人物，而讲讲另外一位喺唔同嘅领域取得非凡成就嘅人物，佢就系被誉为茶圣嘅陆羽啦。嗱，喺中国古代啊，都有几多圣人噶，例如啊，智圣孔子啦、诗圣杜甫啦、画圣吴道子啦等等。咁佢哋因为喺某一个领域比较出色，而俾后人啊戴上咗个圣人嘅光环。咁啊，茶文化领域啊，其实亦都系一位圣人嘅，可惜知名度咧就远远及唔上以上嗰几位啦。嗱，我哋中国啊，既系茶嘅故乡，亦都系茶文化嘅发源地。咁可惜啊，而家讲起品茶咧，西有英国嘅咸白醋红茶，东有日本嘅茶道。咁反而喺我哋中国咧，好多人都失去咗煮一壶热茶、闻一缕茶香嘅闲情逸致啦。嗱，真系要追根溯源嘅话，其实茶咧系兴盛喺唐朝嘅。当时好多才子都以作诗品茶为风雅之事，又将儒学、佛教嘅思想都融入其中，普及咗茶文化。咁但系真正嘅制茶、饮茶嘅要领咧，系仲未被发现嘅。所以一开始嘅时候啊，饮茶都系牛嚼牡丹、乱鬼咁饮嘅啫。不过大家知啦，我哋中国人啲老祖宗日子系过得好讲究嘅，食有满汉全席，着咧有绫罗绸缎，住有亭台楼阁。行呢有香居宝马，饮方面呢当然亦都唔可以落后啦。经过几代人孜孜不倦，致力于提高茶艺水准，咁去到陆羽呢一代呢已经系集大成者啦。佢编写嘅茶经啊，令佢被后人尊称为茶圣。嗱，陆羽呢生喺唐元宗嘅开元年间，系个弃儿嚟嘅。公元733年秋天几日早上啊，景陵龙盖寺有位智积禅师啊，就习惯晨早出嚟化缘嘅，行行下行到石桥边，听到有雁叫声，只见南飞嘅红雁啊，落地围成一团，哀叫不止。佢好奇心起，行埋去一睇，嘿呀，原来有个 B B 仔，正系包住几条黑色嘅布条，奄奄一息瞓咗喺落叶上边。嗱，呢条石桥啊，后来被人称为古雁桥，咁附近嘅街道咧称为雁叫街嘅。智积禅师抱起个 B B。就嗱嗱临跑去老友李公屋企啦噃，呢位李公啊，屋企住喺西郊，原来系朝廷命官嚟嘅，后来离咗职，一家大细搬咗嚟呢度。咁佢又唔单止系个儒学之士，仲精通医术，痴迷于茶道嘅，所以咧同阿智积禅师啊好 friend 嘅。咁啊，李公妙手仁心，将个 B B 仔救翻啦。智积禅师咧呢个时候先同佢讲，话呢个小朋友咧系个可怜人。两个人一睇，哎呀，这个 B B 生得真系几丑样噶噃，鼻大额细，满面生疮，唔知系咪啲亲生父母咧嫌佢太样衰就掉埋一边啦。咁但系李公嘅夫人一啲都唔在意，抱起个 B B， 觉得同佢真系有缘分啦，想收佢做仔。点知啊，李公就话啦：小朋友就自有父母嘅，相信佢父母呢个时候有难处，咁先将佢抛于路旁嘅啫。日后啊，一定会寻亲求团聚嘅，我哋就暂时先代为照顾啦。咁于是啊，三个人达成一致，由李公夫妇咧将呢个细路收留起身。咁佢哋帮个小朋友起名吧。智积禅师啊，发现包住个小朋友嘅布上边咧有个六字，而小朋友又系红雁所救，临飞嘅时候咧系留低啲羽毛喺度， 所以就帮佢起咗个名叫做陆羽，字鸿渐。李公呢视陆羽为亲生仔，教佢诗文。李夫人对佢更加爱护有加啦。而字迹禅师呢就精通茶道嘅，佢系有心传授茶艺俾陆羽，所以呢经常留佢喺寺庙度潜修嘅。转眼之间，陆羽已经九岁啦，李公嘅身体越嚟越差，就想翻乡下落叶归根啦噃。李夫人呢就想带埋陆羽一齐走，但李公就反对，佢同陆羽话啦：天下冇唔爱细路仔嘅父母嘅，佢哋一定会翻嚟揾你嘅。如果我哋带你走，你同亲生父母就缘尽噶啦噃。陆羽虽然年纪细，兼且咧有啲口疾，但系个人就好聪明嘅。虽然一早就视李公夫妇为父母，咁但系对于亲生父母咧，始终都有割舍唔去嘅感情，所以咧就点头应承咗李公啦。临走嘅时候啊，佢仲亲自煮咗壶茶送别养父母。咁之后啊，陆羽又跟住智积禅师翻咗龙盖寺。咁陆羽本身讲嘢口疾疾噶啦，养父养母离开之后咧，就更加孤僻，一啲嘢都唔讲嘅。咁但系智积禅师啊认定，以陆羽嘅资质咧，一定可以将茶艺啊发扬光大嘅。佢又对陆羽讲：心中苦极之人，方能煮得金茶。咁自此之后啊，智积禅师啊将毕生所悟嘅茶道全部传授晒俾陆羽。咁陆羽咧，每日清晨就去石桥边等一柱香嘅功夫，然之后就翻寺庙度研习茶艺。落日黄昏嘅时候，又再翻去石桥边等多一柱香，因为李公讲过佢嘅父母咧一定会翻嚟揾佢嘅，咁所以陆羽每次见到有人行近，心里边咧系唔多唔少有啲期待，会唔会系父母翻嚟揾佢呢？第一句说话又应该讲咩嘢呢？咁但系好可惜啊，事实系好残酷嘅，时光飞逝。陆羽啊，始终冇等到自己嘅亲生父母。嗱，如果睇下陆羽写嘅自传《陆文学自传》咧，第一句系咁讲嘅：陆羽字鸿渐，不知何许人，有仲孙孟阳之貌陋，相如子云之口吃。呢几句说话讲起身好似好轻松咁，其实咧心里边啊真系好酸楚嘅。不过陆羽又冇自暴自弃噃，相反更加潜心咁研究茶艺，学成下山之后又四处咁考察。有一次佢路过扬子江边嘅时候咧，遇到著名嘅刺史李桂卿，两个人就坐埋一条船。李桂卿啊，听闻扬子江中心嘅南陵水咧煮茶就好好饮嘅，于是就叫啲手下咧开条小船去攞水。点知个手下行到半路咧，一樽水就打写咗一半，咁于是偷偷地咧滗翻啲江边水嗰度冲数，谂住混水摸鱼，吓佢哋应该分唔清嘅。点知陆羽啱饮咗一啖啫，就话啦：哎呀，呢个系近岸江中之水，就唔系南陵水噃。李桂卿啊，半信半疑啦，嗌个手下再去攞水。咁第二次攞好咗啦，今次冇打写啦。陆羽煎好茶之后饮咗一啖，就笑住话：嘿，呢个先系江中心嘅南陵水啊嘛。咁嗰个手下真系服到五体投地啦，跪喺陆羽面前将实情啊讲咗出嚟。咁自此之后陆羽嘅名气就一炮打响啦。不过江中心啊水清，岸边啊水浊，要分辨咧，按道理都唔系太难嘅啫。咁真正将陆羽推上茶圣宝座嘅，其实就是一部《茶经》。喺中国嘅茶文化史上陆羽所创造嘅一套茶学、茶艺同茶道思想咧，系一个划时代嘅标志嚟嘅。咁自此之后饮茶就终于啊真系有讲究啦吓。陆羽写《茶经》就并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嚟嘅。事关唔同嘅茶叶就要揾到唔同嘅烹煮方法。若然唔系，啲读者照住嚟煮，吓发现啲茶唔够味道嘅，咁啊对唔住观众噶啦噃。陆羽咧系天下第一个写茶书嘅人，可以讲系开天辟地啦。所以佢为之付出咗好多嘅心血嘅，每日都起早摸黑，爬山涉水，以茶文为友，以茶叶为本，用大量嘅实地考察资料充实《茶经》嘅写作。《全唐诗》里面收录了他一首诗，叫做《六扇歌》，里面是这样写的：不扇黄金盏，不扇白玉杯，不扇朝入省，不扇雾灯台，千扇万扇西江水，曾向景陵城下来。这一首诗是陆羽心智的表白。事关他真的曾经有机会走入政治中心， 咁但係為咗寫茶經呢，就真係放棄咗功名利禄嘅。
1: 上下五千年，幾多風流人物，由我指點江山，同你細說歷史，分享智慧。主講李沛聰。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的，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很好听的，不要走鸡。炸炸灼灼，煎煎炆炆，炒炒滚滚。

0: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1: 叉饺、烧卖，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2: 铁观音啦，照旧啦。
3: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2: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3: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5: 冇浸
6: 噶。
3: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7: 凉风有。
3: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8: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
9: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0: 唔该晒。
11: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大家好，欢迎你继续收听我哋嘅韵味岭南节目，陪伴住你嘅系晓华。接下来的时间，晓华特别咁邀请到来自广东音乐联谊会的副会长邝国瑜老师作客我们的节目，同我们分享广东音乐。在请出邝国瑜老师之前，首先来听一曲由邝国瑜老师高虎领奏的一曲作品《彩云追月》当中的精彩选段。

0: 啱先咧，大家所欣赏到嘅一曲系由邝国瑜老师高虎领奏嘅一曲《彩云追月》当中嘅精彩选段，非常之动听。系嘅，呢个时候我哋请出邝老师，邝老师你好，
1: 你好，晓华。各位听众你们好，
0: 其实这曲彩云追月可以说非常经典的一曲广东音乐，没
1: 错，彩云追月呢，它原来呢就并不是一个单纯是为广东音乐而写的，它这个作家呢叫做任江先生，他写出来这首歌呢是以用民乐的形式来表达，但是呢刚刚是进入了广东音乐这个乐器里面演奏以后呢，发现那个用广东的特有的粤胡即是高胡等等的乐器演奏它，显示它更加有特色，更加动人和更加贴切同个题目。咁大家知道啦，它彩云追月就是中秋节人月两团圆的时候，大家一起好高兴，兴高采烈喺度赏月，一家人能够团聚埋一齐，能够呢个谈论呢个家事呢个亲戚互相之间嘅好喜事咁好高兴嘅场面呢能够体现出嚟。咁通过用嘅广东嘅乐器组成嘅广东音乐小组去演奏呢，或者广东音乐嘅乐队演奏呢，嗰个韵味更加浓。咁奏出嚟呢，大家逐渐听多咗啦，就变成一首广东音乐嘅专有嘅一首乐曲。咁其实佢呢就作曲者当时呢佢并唔系特别为写广东音乐而写。不过呢而家我哋广东音乐乐曲里面呢有好多种嘅好多首嘅曲。佢未必一定系随住沿住广东音乐呢个主题嚟写，但佢恰恰好写出嚟将广东音乐的各种的演奏方法演绎下去的话呢，就得到刚刚好的好处，是非常之好听。所以在人们心目中呢就彩云追月呢就定性为我们的广东音乐的其中一首乐曲。
0: 哦，广东音乐有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何为广东音乐呢，有没有这样的考究呢？
1: 广东音乐讲起这个定义呢，就应该的话呢就应该很长的。但这个定义到现在为止呢，很明确很清晰的概念呢大概只是这样。就是说以广东的乐器特别以广东的粤胡就是高胡这个形式来带领的一些特别的加上有些是广东音乐所用的特别的句子。呢次拉车拉嗦灭发灭嗦的加花滑音。同埋一啲嘴起嘴有呢啲咁嘅特色嘅乐器乐曲，咁呢为止係广东音乐。咁就唔一定话凡指广东人拉嘅音乐就係叫做广东音乐。佢只係指呢用广东嘅乐器，比如高虎、潮州秦琴、广东扬琴呢啲乐器或者係广东嘅二弦等等三弦呢啲中弦呢啲等一啲乐器演奏嘅曲。为之广东音乐，当然呢就广东音乐呢佢有佢嘅特性嘅。咁一般广东音乐呢佢比较抒情悠扬或者係比较亮丽比较潇洒洒脱啦，同埋呢都係以写景写呢个动物啦，或者係写个呢个山水情意咁嘅呢个标题出现嘅比较多啲。咁佢特性呢通常呢佢就唔係等同我哋嗰啲外国嘅交响乐来得咁迅猛或者係咁多层次。佢通常呢就係比较嚟讲係旋律比较单一啲咁啫。或者近几年嚟呢都有好多作者将佢改编成合奏嘅形式，加咗啲和声加咗啲重奏或者对奏都有啲改编咗。但係基本上呢整体广东音乐都係比较旋律比较单一啲，比较线条清晰流畅。同埋呢佢个韵味呢係比较有南方嘅特色嘅，咁样为止係广东音乐。咁呢个定性呢係咪好明确呢？我睇好多而家社会上嘅音乐家艺术家或者係广东音乐嘅演奏嘅人才呢，佢哋未必一定能够好清晰咁样定性乜嘢叫广东音乐。咁通常我刚才讲啦，都有凡之用广东嘅特有的乐器演奏广东现在的音乐里面的大概那常用的1000多百首里面的曲 啊、演奏呢啲咁嘅曲，嗰啲为之系广东音乐。
0: 哦，咁啱先邝老师你提到一个话系广东特有嘅乐器，咁大概系有边几种广东特有嘅乐器呢？
1: 通常咧就广东特有乐器最明显咧就系嗰个高胡。高胡嘅制作咧就喺个二胡嘅基础上发展嘅，咁大概系上个世纪20年代咧，李文成老师咧就佢喺欧阳梦林呢个拉小提琴嘅一个老师，当时咧佢喺外国啊呢、这个留学咗翻嚟，学咗小提琴，咁佢亦都嚟到广东同埋喺上海与李文成先生相识，咁以后咧李文成先生通过。欧阳先生里面呢学习他的西洋的小提琴的技法，咁呢就受到小提琴的这个钢弦啊这个丝弦的一个影响，咁他将那个二胡的原来的弦线呢改成是金属线、啊、用钢线来表达，咁结果呢这声音呢加了上去以后呢真是清爽了很多，而且他有很多特色啊，所以后来呢就李文成先生咧就将呢一种嘅胡啊，就改变咗佢，将二胡变成高胡，所以亦都系当时人哋叫佢做粤胡，就系、是、广东粤剧嘅粤呢个粤胡，系咁样诞生嘅高胡嘅。
0: 系咁，啱先邝老师咧，你仲提到我哋广东音乐咧系虽然唔局限于即系话广东人演奏啦，包括北京啦、上海啦嗰边啦，广东音乐都非常之盛行。咁但系总嘅嚟讲，都系体现一个南方特色，系咪？咁呢种南方特色主要系点样嘅一种风格咧？
1: 佢呢种风格咧就系、是、好多时候咧就喺啲慢板里边咧。就有啲滑音啊、滑子啊，同埋啲加花，咁咧就好多时候，特别系喺词啊、疏词啊呢啲地方，佢有啲前面嘅前依音、后依音，或者系喺个词前面加一个由高音滑落嚟，呢词咁嘅词咧系本音就系词，但系个呢咧嗰度系。前面的依音，它依音不是单纯的呢次不是这样，而是由滑子由高音向低处滑落来，呢次就是这样、啊、所以它跟一般的江南其他的小调不一样，跟其他地方的特色的曲牌、啊、或者其他地方的民族的音乐、啊、都是不一样的、啊、还有呢它很多时候呢那些加花花子比较密一点的咪咧多，佢就加上咪翻咪咧哆，咪哆咧哆，佢哆咧咪哆，加咗呢啲中间嘅过渡音落去，咁变咗佢咧又有佢嘅个人嘅特色，啊系唔系咁样顺住啊咪嗦咧咪咧哆之啦哆嗦，你啦依哆咧啲咧哆咧啲啦哆啦哆哆，佢加咗中间啲。加花落去，咁变咗成个曲调咧，佢会滑溜啲，啊听起上嚟咧，就唔一定系柔腔滑调，但系佢听又顺耳好多，啊觉得佢抒情啊、画意啊特别浓，系咁嘅情况，所以佢呢啲广东嘅音乐特有嘅地方系同外边外省或者外地嗰啲啊曲牌啊嗰啲乐种系唔一样嘅。
0: 咁会唔会呢种咁样嘅独特嘅风格系同我哋广东人一种系比较包容啊，比较和谐啊咁样嘅一种性格，会唔会有关系啊？
1: 冇错，小华你讲得啱。我觉得我哋呢啲文化嘅诞生，或者系某种乐器戏曲、某种嘢嘅诞生，都系离唔开嗰啲人民嘅个生活习性。民族的特性同埋啲语言啊、体系啊，佢同嗰啲都好有关系。咁我哋广东话嘅谐音比较多啲，啊，其他啲音啊，佢会可能会有啲咁多拖音落去，啊，好似一个简单一个喂字，喂喂，佢可以咁样，可以系由高到低滑落嚟。咁所以好多时候咧，可能有啲夸张啲嘅，或者。人民嘅生活咧都唔想咧咁平淡啊，系嘛？好多时候都有啲新言啊，咁啊觉得丰富多彩啲。咁我估计广东音乐都应该有呢种我哋岭南人嘅特性喺度。
0: 系咯，我就知道啦。而家虽然话人们生活咧系非常之丰富多彩吓，好多嘅娱乐活动，咁但系中意广东音乐嘅发烧友依然系非常之多。咁你认为系点样嘅广东音乐系边一种独特嘅魅力，能够吸引咁多嘅发烧友？
1: 系冇错，广东音乐咧，佢喺民间扎根比较时间长，因为佢嘅生存咧都系依赖咗民间喺群众里边。如果冇咗群众，冇咗具体嘅听众，同埋咁多嘅人去追求啊，中意佢咧，佢就冇办法能够发展同埋生存落去嘅。咁咧，佢之所以能够得到咁多民间草根阶层嘅人欢喜，就系佢比较冇咁太过严谨，好多时候咧，佢可以随意有啲加花，有啲新言改动。比如《宝鸭穿田》呢首曲。佢陳德奎先生寫嘅，咁佢喺後面嗰段咧，好多嗰啲廣東音樂嘅印刷書裏面咧，佢只有前面嘅旋律嘅主題，後面嘅新弦部分啊，三次或者兩次嘅反覆嗰度咧，嗰、那個後一個聲部嘅樂曲嘅新弦落去咧，係有啲係冇。

0: 嘅。咁所以佢有时咧个作者写出嚟有时唔一定有咁丰富多彩啊，有时系经过咗民间嘅传颂啊，去实践啊，好多唔同嘅演奏嘅人去实践咗以后咧，觉得咁更好。啊，更好听，或者系更加完美啲，更加完善啲，有头有尾，有中间，啊，高潮迭起，咁啊觉得咁样更加好听，咁就变咗慢慢地，大家趋向于固定落嚟啦，系咁认可嘅，所以佢冇一个好严谨嘅一个绝对嘅体系。咁当然你话佢唔严谨咩？佢就唔能够乱咁改咗个主旋律。啊，因为个主旋律系佢整个精神面貌、整个乐曲嘅体现嚟嘅。如果你将个主题、个主旋律最紧要嗰啲部分都删除咗啦，改到啊不伦不类，咁就唔系叫做广东音乐啦。咁而家好似最近呢几年都喺广东音乐界、喺文艺界里边都有好多争拗，呢方面就系觉得有啲朋友咧啊，将啲广东音乐写成交响化，或者写咗流行曲。或者写成现代歌曲，或者现代嘅民乐咁嘅形式出现，咁好多朋友都有呢方面嘅争议，就认为咧，广东音乐嘅发展前景啊，究竟系点样？系走何条路？走咩路？咁不管点样都好，我哋发展都系往前走嘅，都唔能够停留喺古人或者系以前嘅基础上，咁先有生命力。咁所以咧，广东音乐咧，佢系仲系有一个好大嘅空间，广大嘅社会有识之士，大家共同嚟努力嚟支持呢样嘢，咁我相信咧，广东音乐会越搞越好。
1: 系嘅，咁我哋都绝对相信啦，有一大班好似邝老师咁样嘅热心人士去推动广东音乐嘅话，咁我哋广东音乐呢种传统嘅岭南文化一定能够发扬光大嘅。咁睇睇时间，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亦都差唔多啦，多谢我哋今日嘅节目嘉宾邝老师，多谢晒。
0: 多谢大家，
1: 亦都感谢心机旁边嘅朋友，再见。
2: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嘅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而家有一大班嘅青年嘅粤剧人，好似我哋一样，从嚟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嘅追求。我哋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啲关注同埋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系买飞睇戏，呢个亦都系对我哋粤剧人嘅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3: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3: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4: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2: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1: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滴鹰。
0: 咱家己咱的掌门，
2: 天鹰滴鹰。
3: 从古上到塔上，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8: 探世界。
9: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10: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1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3: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1: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15: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1: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15: 呢度系流行乐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板凳花，扁担茶，扁
6: 担。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7: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8: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9: 我想自信的表达。
10: 我想你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6: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7: 声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讲好普通话，我们的。

0: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2: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4: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5: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头先听到嘅系林忆莲嘅《词不达意》，歌词细腻入微，生动描绘出喺爱情中明明心意万千，但总是词不达意嘅无奈同纠结。佢冇直白嘅热烈表达，而系用含蓄嘅方式，将嗰份复杂而真挚嘅情感娓娓道来。当熟悉嘅旋律响起，仿佛可以唤醒内心深处嗰啲未曾倾诉嘅话语。各位好，我是朱刚，每个清晨用好歌叫醒你的耳仔。今天的音乐主题是熟悉的歌，让好心情释放。跟着下来的这首徐佳莹演唱的《失落沙洲》，用最质朴的语句直击人心，在歌曲的失落当中蕴含着对过往的释怀，等我们在歌声中梳理过往情绪，带着好心情重新出发。

一个人的精彩是萧亚轩演唱的经典流行舞曲。这首歌传递出分手后洒脱独立的态度，旋律轻快跳跃，唱片公司还专门为他设计了标志性的舞蹈。在这首歌当中，萧亚轩唱出了现代都市女人的心事，但却体现出不一样的味道，不拖泥带水，敢爱亦敢恨。这个刚好也是萧亚轩洒脱缩直的爱情观。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老歌，总是在不经意间扣响心扉，带来了纯粹的愉悦和力量。跟住落嚟，等我哋跟随邓丽君的歌声，在漫步人生路的旋律当中，感受那份熟悉的美好和舒畅。

在粤语歌的璀璨星河中，黄海芹的《雨中的恋人们》是一首经典之作。这首歌旋律轻快悠扬，仿佛将我们带入一场浪漫的雨中邂逅。黄海芹那醇厚又富有磁性的嗓音，唱出的每一句歌词都饱含深情和诗意，将恋人间的甜蜜和美好刻画得入木三分。当旋律响起，那些关于美好爱情的回忆涌上心头，阴霾随之消散，好心情亦随之释放。跟住落嚟为大家带嚟歌曲《流沙》，旋律融合咗 R&B 同抒情元素，节奏轻快又带住舒缓。

0: 韵律。当熟悉的旋律响起，如同打开记忆盒子，释放内心深处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释怀。
1: 昨天晚上的事，看也没有什么好。

李国祥的《摘星的晚上》是一首能瞬间将我们拉入到浪漫往昔的粤语金曲。这首歌旋律悠扬舒缓，是带着典型的港乐韵味。李国祥纯厚深情的嗓音唱出细腻的情感，如同微风轻拂，直抵人心。歌词充满诗意，以摘星为浪漫意象，诉说着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追求。他的节奏把握恰到好处，令情感随着旋律缓缓流淌，既不张扬又足够动人。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朱刚。今日的音乐主题是熟悉的歌令好心情释放。经典老歌还有着神奇魔力，一响起就能驱散阴霾。刘惜君演绎的粤语歌曲《忘记他》，既唱出忘记他的洒脱，又暗藏着对过往的眷恋，层次丰富的情感表达令人沉醉。

黎明的《如果这事情》是一首承载着无数人回忆的粤语经典。黎明那极具辨识度的嗓音，温柔又富有感染力，将歌曲中对爱情的渴望、迷茫和执着演绎得丝丝入扣。成首歌以其经典的旋律和动人的演绎，令我们在熟悉的曲调当中回忆起曾经的爱情片段。即使岁月流转，再次聆听仍然能够释放内心深处的温暖和感动，令好心情油然而生。跟住落嚟为大家带嚟歌曲《记事本》，陈慧琳清澈又富有感染力的嗓音，用粤语将歌词演绎得动人心弦。

慢冷嘅旋律如潺潺细流，缓缓流淌入听众心入边。佢以简单而舒缓嘅钢琴前奏开场，营造出安静嘅氛围，仿佛将我哋带入一段回忆。梁静茹温暖又富有感染力嘅嗓音，将歌曲中嘅爱情由冷转热嘅微妙过程演绎得丝丝入扣。歌词生动咁描绘出爱情降温时嘅无奈同不舍，令人感同身受。呢首熟悉嘅歌，用佢独有嘅方式，等我哋重新品味爱情中嘅嗰啲起伏。最后要送出郭富城演唱嘅歌曲《我为何让你走》，如同一段镌刻喺时光里的深情告白。等我哋喺歌声中同过去嘅遗憾和解，释放内心负担，重新回归好心情。用呢首歌结束今日嘅醒神好音乐，我系主持人朱光。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期再会，拜拜。

0: 晚空气在浮，骑着电单车。
1: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2: 湾区，早晨，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1: 大湾区之声，
2: 湾区，早晨，
1: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4: 早晨，我系海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7月10号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扎实扎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4: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2: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4: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2: 广东省量子科技应用场景发布与产业对接会在广州召开。
4: 美军袭击伊朗布什尔核电站等地，伊朗称发射弹道导弹打击美方设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2: 昨日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呢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扎实扎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